0: 且挺好，一起来做小腿操，伸出双手，从下到上，按摩小腿肌肉，来，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再做体拉运动，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双手按压小腿，大拇指按后侧，坚持几秒。二三四，再来，找到小腿后侧，大拇指按压，七二三四，八二三四，就是这样。平时多做小腿操，显瘦效果真是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魅力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1: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1: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5，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啊。今天呢，咱们来聊聊关于你欠谁电影票这事儿啊。无论是演员呢、导演呢，还是说某一部电影啊，来说一说，哎，这个电影早知道当年我应该去电影院看一看。或者这部电影呢，当年真的哈，我应该去电影院看一看啊，可惜当年没上映啊。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好多人呢表达了对脱口秀的喜爱呀。麻球说了，大明脱口秀无敌，谁规定脱口秀一定就要哈哈大笑呢？大明讲的都是人生哲学，爱听长知识。虽然你在夸我，但是我就感觉你就绕着弯说脱口秀不好笑嘛。下次应该就是面面俱到的说，大明脱口秀不仅超级搞笑，然后超级有深度，关键是这个人还长得超级帅。我不怕假啊。

S T 说了，我出生的比较晚的，好多电影都没有赶上院线。我觉得《老无所依》啊，《洛城往事》真的不错。国内的大腕儿，甲方乙方不见不散，哎，有话好好说。这都是什么叫这个叫贺岁片啊？而这个要重映的话呢，我肯定会去补票的。彬彬有礼说了，欠星爷电影票真的太多了，《大话西游》啊，《喜剧之王》等等等等。其实还有个国外的科幻神作《异形》啊，关键这个电影啊上映太早了，影院应该重映，我必须去看。《异形》后边几部作品都有上映，《异形》几忘了，反正它的一些续作，比方说这个《普罗米修斯》啊，还有这个最新的。就异形新什么什么什么来着，我忘了，那个我也是去电影院看的，就找一个那个篮球运动员，然后演的最后那个异形，哇，这真的是挺吓人的，那不是特效制作，那是真人扮演的，那个感觉真的比特效压迫感会更强。

啊，森在说了，说能反向吐槽吗？辉腾说无极欠观众一张电影票。说当年被无极的宣传海报吸引了啊，什么中日韩明星啊，长城上造势啊，于是下雨路上堵车，我依然坚持去看了，看完感觉被骗了。后来呢，有个男孩做了一个恶搞视频，比原片精彩多了。对，那个恶搞视频当年特别的火啊，导演让他赔100万啊，记得里边有一个圆环套圆环娱乐城。

0: Miss R 说了，我欠长津湖一张电影票。之前呢知道电影票房很高，但是呢没有去电影院看。后来呢在平台上看了一下，电影是真的好看。如果当时是在电影院看的话呢，肯定特别的震撼。
1: 是。
0: 在电影院其实看电影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好处其实我们没有发挥出来。就大家伙儿有一种就是同仇敌忾的一种感觉，你能理解吗？就是电影演到高潮部分的时候，真的所有人站起来叫好、鼓掌、呐喊。其实有的时候在首映上我们能看得到，或者说有的真的哈，就是内部放映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得到。但大多数情况之下，我们都是在压抑着自己的一些情绪。就是呢，在电影院，如果说真的能够完全的释放自己情绪的话呢，也是一种特别解压的方式。就比方说当年看那个复联呢，复联四，就是美国队长一个人面对千军万马，最后绝望的时刻啊，突然那个传送门打开，所有消失的队友他们都回来了，站在了美队的身边。那一刻复仇者集结，我就记得当时我看那个网上片段的时候，哇，这个可能是在国外上映的吧，那这个欢呼雀跃各种各样的声音呢，那整个电影院都快炸了。哦，这能看这种氛围的电影院真的是一个特别不错的一个享受，也能够让我们说，哎，在电影院有着一种跟在家看电影完全不同的感受。就在国内有一次我也能感受得到，就是那部电影应该是甄子丹演的叶问一，最后打那个日本军官，哎呦，到最后啊，我就记得那天我是赶上可能大家伙都比较群情激愤了啊，还正好是因为打的是日本军官嘛，反正整个电影院的人一直在叫好啊，随着叶问的一拳一脚打出去，全电影院的人一直在叫好啊，那个气氛真的是太棒了，就有一种什么呢，就像在酒吧里边一起蹦迪的感觉。

花问了大明老师要独播150多天嘛，就是坐月子应该现在4个月吧，4个月，而且现在已经过去2个多月了啊，这个还有也就还有60天了，怎么着都会回来的。这个清华说，儿子今年7岁，看《功夫女足》居然流泪了。这孩子的点真的是很就是很直接的哈、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大人理解不了，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就跟我看很多的孩子看那个《名侦探柯南》还有吓哭了的。

金姑娘说，哎呀，为了看大明脱口秀，赶紧从食堂拿着早点再回车上去听去了。谢谢对脱口秀的支持。小米说了，海上钢琴师啊，之前错过了，后来重映的时候去看了。

好，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啊。今天呢，咱们来聊聊关于那个电影票哈。你觉得你一直欠谁啊，或者是欠哪部电影一张电影票呢？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刘小闹说，2008年的时候，电影院上映了迈克尔·杰克逊的纪录片，啊，就我跟着几个外国朋友一起去看的。当时呢，是在双井的一个小厅。我们会跟着一起鼓掌，一起欢呼，看完了也会长时间的鼓掌。那时候真的跟看一场演唱会一样啊！这张票的票价太值了。鱼也说了，这个在电影院看电影啊，真的是满满的氛围感。记得带老二去看那个《哪吒二》，看到哪吒的妈妈为了他牺牲，老二很有感触的就钻进我的怀里，哎呀，我也泪湿了眼眶啊。王菲说，这个大明老师，我欠的电影票太多了，比方说《速度与激情》系列呀，还有《叶问》系列呀。镜子花开说，这个他最喜欢的一部是这个《洛城机密》啊，跟泰坦尼克号主演的。我也是机缘错过呀，去年才知道这部电影惊为神作，真的太好看了，一连看了好几遍。这么说的话，其实以前还有很多，就比方说尼古拉斯凯奇演的很多的电影，真的挺不错的。我现在就觉得确实有一些老片子，真的挺好看的。那时候我们现在喜欢的演员，他的颜值啊、状态呀、啊，都是鼎盛的时候。那比方说尼古拉斯凯奇演的什么《空中监狱》啊，虽然说就是故事逻辑线条很简单吧，但看的就是让人觉得哎呀惊心动魄啊，到最后热血澎湃啊，就是很爽。那怎么后来就沦为烂片之王了呢？

是飞机拉着降落伞说了，说是《黑客帝国》三部曲啊，欠他一张电影票，但是第四部除外。哦，第四部已经上映了是吧？第四部我真的哈，我都没怎么听说，但我一直知道有这个事儿，但我都不知道这是它已经上映了是吧？《黑客帝国》第四部哦，已经上映了，我回头还可以找找去。梦说了，电影我们俩全程只有两个角色，故事情节很简单，一位老人，一个年轻人，一年四季表达的是老人的孤独。其实很多的文艺片啊，在电影院确实挺吃亏的，因为很多的文艺片的节奏偏慢，适用人群呢也是比较小众的，所以很多看了片名或者看了主演然后误入到电影院里的人就很多都坐不住。以前有一些这个文艺片就有那种比方说看了十几分钟半个小时观众看不下去站起来直接走人，其实你知道一部电影没有演完你站起来直接走是对电影最大的一种这个怎么说呢，行为上的直接的否定吧，啊，甚至是批判了。但是对于某些文艺片来说呢真的挺不公平的。

0: guess on my own。丫丫说了，我可不能欠着呀，我要看就必须得看爽啊。记得之前北京遇上西雅图啊，当时看了一句非常感动啊，就看得非常感动啊，然后呢我就在电影院里边连看了三遍，哇，一个爱情片能连看三遍也是真可以啊。好，北京的时间8:18，朋友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今天呢，跟大伙儿来聊聊什么呢？聊聊关于这个电影票，你觉得你欠哪部电影或者谁一张电影票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但是昨天呢，我们给大家伙上新了这个我们的沉香手串，包括线香，就是沉香的系列产品。这是我们跟这个广东茂名电白的沉香协会联合举办的。这个沉香协会呢，是在广东这个茂名的电白嘛，我们也是去那儿溯源，沉香奇楠沉香的老家。在这里呢，沉香不仅呢是保真，而且呢质量是非常非常的好的。那上周四周五我们连续卖了2天的时间，这个下单的朋友特别的多，所以这次呢我们直接把专区直接给大家伙开通了。您呢只要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专区链接，您点进去之后好多的沉香的手串的品，而且呢都是给大家找的9分啊9.5分以上，都是有沉水级的，什么还是个沉水服的等等等等，都是比较高级别的啊沉香的这个产品。多圈的、单圈的、双圈的都有啊，无事牌啊，挂在车里边的那个香片啊都有。您感兴趣，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感兴趣，您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这次新闻联播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的一个影响啊，因为这个台风巴威呢，它的半径啊，它很大，很大。就一般台风呢，它的半径越大的话，它有个特点，就是半径越大，它覆盖的地方越广嘛。但它的威力虽然没有那么的强，但影响的省份特别的多。就台风怕小。就怕如果一个台风半径特别小，打到某个点上，它的破坏力是特别特别强的。所以这次巴威呢，它局地的影响不是破坏力不是很强，但是它影响范围特别的广。你看啊，从昨天中午在浙江玉环登陆之后，然后呢北上到辽宁沈阳，覆盖范围已经是达到了十四个省份，62个城市。预计呢到今天14点，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山东大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以及青海东部等部分地区呢都会有大的暴雨，其中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等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辽宁东北部、吉林东南部等地方呢有特大暴雨。那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呢也是联动各地交通广播持续为您关注最新的出行信息。先看一下这个江苏这方面，南京站、南京南站大部分列车呢已经在昨天恢复正常了，南京地铁全线网除了 S3、S9号线部分区间之外啊，都已经是恢复运营了。另外呢，苏州啊、无锡、常州地铁也都已经是全线恢复了。那苏州市呢，目前G15 沈海高速苏州段、S80 太仓港北疏港高速等限速已经是全部取消了，80条公交线路也都恢复运营，包括51条常规线路和13条夜间线路，但是部分积水路段周边仍然需要绕行。来关注一下辽宁啊，辽宁就是昨天雨下的特别的大，目前已经是关闭了26个高速公路收费站、69个收费站，限制危险化学车辆和大客车通行。还有这个沈阳、抚顺地区所有的客运线路目前都停运了，包括跨市及城乡班线。沈阳市73处主干道积水点位全部封闭，地铁9号线全线停运，多条公交线路暂停运营，有轨电车

三条线路全部停运，而抚顺66条公交线路全部暂停运营。而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的持续影响，目前的青岛市辖区后海岸线全线已经是布设了警戒线，隔离了围挡以及警示标识，对滨海步道、亲水平台、下海口还有滩涂礁石等所有临海的危险点位实施临时全域封闭，并安排专人动态的巡查值守。封闭期间呢，严禁任何人员进入，逗留通行。那朋友们啊，一定要关注自己所在城市的临近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啊。极端天气，咱们尽量的一个是不要外出啊，能居家办公，尽量居家办公。

说到台风啊，台风影响真的是挺大的啊。说个暖心的事儿吧，7月13号上午9点的时候呢，470多名工人乘坐大巴从苏州国际博览中心台风安置点有序撤离。临走之前呢，大家伙自觉的将垃圾随手带走，这个场馆立刻就恢复如初了，干干净净的。工友说了，说这几天呢吃得好，睡得好，安置点很安全。就不少大型活动之后呢，垃圾成山是一个常态了。比方说音乐节散场之后，对吧？这还有这个某些足球比赛啊，环卫工打扫很长时间。但这次咱们的工人朋友是主动帮忙清场，省了很多的人力成本。咱们总说文明城市要搞什么现代化建设，实际上真正的文明啊，恰恰就体现在这些细节当中。

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测评啊，因为现在朋友们都学聪明了，买什么东西之前呢，现在网上找一找有没有什么测评的视频。但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啊，这测评看起来翻车了，也有可能是背后有着剧本在支撑啊。为了在网络上带节奏，有的公司专门用于直播控场的水军话术文档，详细记录了直播间冷场测评翻车时候的引流控评、话题引导的方法。直播团队呢还刻意打压竞品，一系列刻意干预的操作。在一个洗地机的直播间，工作人员最常用的干预方式就是暗中关停设备，人为制造清洁失败的测试效果。设备停机无法作业，导致本可清理的残渍呢留在原地，人为的制造出该产品清洁能力不足的这么一个假象。不仅如此，在最终机型对决的关键的测评环节，直播间还会通过人为的干预方式制造效果上的差异。哎呀，就最狠的就是刚才那个物理干预，就是直接把人那个开关给拔了。哦，拔完以后呢，就说这个机器不好用啊，这太粗暴了。老话说呢，眼见为实，但现在来看呢，其实互联网的世界，眼见也都不一定是真的，是吧？咱们普通观众怎么防呢？记住这么一点吧，如果测评里边的竞品总是在某个环节出现比较明显的问题，那么很可能就是剧本了。因为按照现在的工业技术来讲呢，竞品之间吧，不可能存在那么大的差距啊。

0: 好，北京时间8:27回到我们的微信公号来。温教授说了，去年呢给陈佩斯老师补了一张票，看了戏台的首映，但实在找不到小的时候看陈强老师、陈佩斯老师父子以及赵丽蓉老师和陈佩斯老师一起参演的电影的感觉了。那时候陈佩斯老师的电影才是步步经典的。就是有年纪啊、状态的问题，其实我们自己身上的原因真的很多，因为那时候我们没什么娱乐的方式啊，没什么娱乐的方式，见的东西也没有那么的多。所以我们在看那时候电影作品的时候，不会去考虑它的什么逻辑什么这那的，对吧？这好玩搞笑啊，对吧？然后贴近生活，演得好就足够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而且那时候人呢压力没有像现在那么的大，那时候人干的事儿都差不太多，对吧？差的都差不太多，挣的也差不太多，没有那么多的一个焦虑。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看电影变成了一个纯娱乐，纯是填补生活空白的这么一个时间了。现在不一样啊，现在大家伙儿一个是自己内心里面装的东西越来越多了，你看着电影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很轻松的，可能还想着这个月绩效能不能完成啊，这个全勤奖拿不到，这个扣钱该怎么办啊，孩子不听话，孩子成绩下降啊，怎么办啊。现在我们看电影呢也没有以前的那么的单纯了啊，看电影不是也压力满满，你像我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沉香啊，现在特别流行无事牌，是吧？没有事儿，就是没有事儿才是最好的事儿啊！真的，就是没有事儿才是最好的事儿，都不用说我祝福我什么大富大贵啊，这都不用。无事牌儿为什么现在这么流行？没有事儿就是最好的事儿了啊！你像我天天挂这个工牌，工牌你可以叫它有事牌，只要挂着工牌就等于有事儿。我也想挂一个无事牌啊，无事发生啊，哎。所以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陈香两个字啊，有无事牌哦。很香哦。单圈的、多圈的手串啊，还有双圈的手串，包括这个陈水吉的产品都有啊，各种价格、各种款式，包括还有王一博同款的小方糖啊，刚才说的无事牌啊，挂在车里的熏香那个香片都有。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陈香，就会跳出一个专区的链接了，您点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产品了。对，我也下单购买了，我买的是挺贵的那款6.7黄金米数那个男女可戴啊，上面写凡客也买了吗？这跟我整那个什么情侣的产品。好，北京时间8:29，半点报时过后，一会儿迎来我们的博总。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7、8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4: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 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6: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5: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9: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0: 无人机天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1: 跳绳技术，
2: 准备。
0: 艇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6: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34，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刚刚预告了啊，我们的四八快乐的博总呢，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平时是连线，今天是人来了。平时呢就是光听到博总声音的，今天可以打开视频，也可以来看一看博总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点击上方亮的直播中那个红点儿，就可以视频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了。哎，先跟博总打个招呼，博总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博总好久不见了啊。
1: 是。
0: 这两天北京特别的热，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你说夏天就这么热的天，到底算是装修的旺季还是淡季呢？
1: 对传统的家装是淡季，但是对于我们四八快装服务的旧房翻新局部改装的业主来讲，实际跟淡旺季没啥关系。
0: 没啥关系。
1: 为啥呢？因为那个老房子嘛，大家都住到这儿了，里边肯定有这个制冷设施啊，你比如说有空调，最次也有电风扇嘛。啊，对，那你说是在这个室内施工呢，如果有这些，这个实际就会很遭，不是特别遭罪嘛，哎，施工也不影响。
0: 我总感觉这个天光有电风扇都不够啊。
1: 对的，那个最主要的实际这段时间呢，我们有一个特殊的客群，就是9月1号，我们很多的家长
0: 啊，对，
1: 要必须要用这个房子，
0: 对，
1: 所以没办法，只有7、8月份这2个月的时间啊，所以大家呢就这2个月呢，热是热点，但是只要我们能接，所有这些这个施工当中的难题都是我们来解决，啊，我们一定要满足业主9月1号给孩子提供好的学习环境的这个需求，啊，所以这段时间这个为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的业主翻新老房子的特别多，啊，因为很多业主呢给孩子择校了，也有刚毕业啊，对吧？录取到哪个片区了，对吧？小升初、幼升小的。这些家庭，那过去呢，也要有可能为了孩子上学方便一点，有可能在旁边买一个老破小，或者租个老破小过来，对吧？那也不想把生活品质降得特别低，所以老房子局部改造翻新的啊，为孩子打造学区房的，这个业主就找四八快装的特别多。
0: 哦，是。
1: 所以基于这两个原因呢，我们四八，第三个原因就我们每个月也干不了太多活，啊，实际淡季旺季对四八快装全国我们现在60个城市来讲影响不大。北京，你像我这个，咱们已经11年了。
0: 对，
1: 我现在一个月就做50户，多了我不干。
0: 北京这边，
1: 哎，我每个月只要把这50户做完，你再来找我，你只能往后边排啊。所以我们和其他的家装公司有个本质的区别，我们在全国各地接活，每个月我们是有上限的，啊，并不是你像北京来了100-200户找我签，
0: 多多益善，
1: 我都敢不敢啊？
0: 不敢。
1: 所以作为老板来讲，我特别想，但是呢，如果我的施工师傅没那么多储备，
0: 对，
1: 管家没那么多服务人员跟不上，
0: 嗯，
1: 那这个事儿我是不敢签的。
0: 哎，是，就是做自己能力范围的事儿，把事儿做好，这是最重要的。
1: 对，每一个工程完工呢，我希望是样板间啊，所以我不是说求多，我是求质量、求精。每个客户完工，业主都能给我点赞好评，我相信我只要坚持这一个服务的交付标准，那我们四八快装的企业会越做越稳啊，像滚雪球一样，慢慢的会把企业越做越大啊。现在呢，我们全国呢覆盖的城市已经来到60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到今年年底我们争取啊实现100个一二线城市。
0: 那你这个这扩张的速度真挺快啊。
1: 对，所以大家如果说今天你碰巧啊听到咱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我个人有一个观点，老房翻新早翻新早享受，今年装修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至少能省钱10%。如果你这个月找我们全国各地四八快装的门店来订单，比你平时找我们订单要有优惠。因为传统公司到了7、8月份是淡季，那淡季大家都知道，淡季你买东西你一定能可以享受额外的优惠的。啊，所以呢，到了9月份施工是旺季的施工，也就7月份你订单是淡季的价，9月份施工是旺季的施工。那我觉得我们老房翻新的业主，如果你在这个时机选择四八快装，性价比直接给你拉满。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那我今天来做节目也带来30份礼品啊，全国啊，前30位听友，你现在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店啊，来到四八快装60个城市参加我们线下活动的业主，或者你来到北京啊参加我们活动的，到店预约送大家智能门锁。啊，加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您可以预约。
0: 哎，就博总刚才说了，说这个淡季啊，看起来是淡，但是呢，对于很多的这个有上学需求的家长朋友们来说，孩子们来说呢，这装修呢，说又是一件必须的事儿。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哎，我刚听你节目，我就反应过来了，你说的对呀。我这个我弄了一新房，我应该给他装修一下。我这孩子这个9月1号上学啊，就之前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是你说确实是这么道理。但是我想报名的话，我想知道今天是7月14号了，
1: 对，
0: 那9月1号开学之前咱还来得及吗？
1: 来得及啊，
0: 来得及是吧？
1: 来得及啊，
0: 哦、
1: 这个，但是你真的这个周末之前定还来得及。
0: 嗯，
1: 如果你这个周末不定，
0: 哦，
1: 那真的你要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真来不及了，
0: 就是来不及了、
1: 啊
0: 嗯。
1: 你做一些局改是可以的，
0: 嗯、
1: 你比如刷个墙，我们6个工作日就可以给大家完成。
0: 嗯，
1: 厨艺改造，我们15个工作日就可以你入住、
0: 嗯、
1: 啊。而且我们48过道有一个标准，就是环保的标准，完工当天业主你就可以入住。
0: 嗯，
1: 完工当天业主可以请咱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咱们家测。
0: 嗯，
1: 如果空气质量不合格，我给你砸了重装。
0: 嗯
1: 啊，所以这是我给每一个全国选择48困道业主交付的唯一的环保标准。
0: 是、嗯、
1: 哎，所以让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呢可以做到放心当天可以入住，所以这个也是很多业主找我们的最主要的原因。
0: 对、
1: 嗯、他找别的公司装完基本上得晾3个月，那他就用不上。
0: 对，
1: 那找我们呢、嗯、他有可能就觉得完工当天他就可以入住，这个是他找我们的原因。还有找我们的原因有一个就是他工作特别忙，
0: 嗯，
1: 家里东西多，
0: 嗯，
1: 对吧？有的业主家年龄也大，所以找我们冲我们不搬家来的。
0: 嗯、
1: 还说你这个不搬家是我想找你的原因，我觉得省事儿、哦，
0: 是，
1: 要不然这家具来回搬来搬去，我还得再租房，折腾起来，他就觉得花钱是一方面，最主要我没那么多的精力。
0: 对，搬家太痛苦了。
1: 是的，这搬家来回折腾，嗯、你之后打包需要打包2-3天，
0: 是，
1: 你搬需要1天，搬过去收拾又收拾2-3天、嗯，你至少1个星期啥也不干，
0: 你过程当中还容易丢东西、弄坏东西呢。
1: 对，所以如果是有一些好一点家具，你磕碰了，你实际损坏更大了。
0: 嗯，
1: 所以综合的啊，实际大家如果最未来选择我们48块钱，你如果说从全方面连这些搬家的费用的钱帮你都省掉的话，大家选择我们48块钱，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哎、
1: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9月1号为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的业主，那您现在就不能等了，那您现在就拿起手机记好咱们48块钱场位活动参与热线，今年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48块钱的全国各个门店，包括咱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上海这些城市，因为我们周末我都会去到现场，会有旧房翻新的分享会的活动。
0: 嗯
1: 啊，同时呢也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这个周末兰州门店我们是迎来我们盛大开业仪式的一个活动，如果大家在兰州的朋友，大家都可以在19号啊，7月19号来参加我们开业的盛大的仪式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好可以记好咱们48块钱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
0: 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哎，400-665-8848啊，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一个呢是咱们刚才说的啊，这个有很多的孩子可能9月1号要开学了，
1: 嗯，
0: 为了孩子刚搬到一个老破小也好，或者说这个比较怎么说呢，装修比较落后的一个二手房嘛，
1: 是的，
0: 咱说哎想。这几年也不能就这么就是委屈着过呀，咱们也得是吧，咱们也得这个体验一下这个舒服舒适的，而且是干。

0: 用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剂给大家装好的房子，我们可以给你把八马的空气搬到你现在的老房子里。
1: 嗯，
0: 所以对家里住的孩子呀、老人家呀，害怕装修给家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48块砖完工的环保的标准是可以让你放心入住的。
1: 嗯，
0: 第三个就刚才大明老师讲到的，空间可以让你变大。
1: 是，
0: 哎，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老房的三条动线规划好，收纳帮咱们设计好。
1: 对，
0: 老房的你原来很多的面积是没有利用好的，这次给你利用好，空间大出来10个平方以上，那我觉得咱这次老房翻新的价值感直接就拉满了。
1: 嗯，
0: 啊，
1: 是。
0: 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啊，住的老房的想改造，想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我觉得老房翻新是势在必行的啊，因为你老房的不改造，你的生活质量会逐年降低，而且老房的不改造还有两个隐患，第一个就是安全隐患。水和电，
1: 嗯，
0: 对吧？水管万一哪天寿命到了，万一天哪天水压大，把水管崩了，把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
1: 嗯，
0: 这种是概率是有的，大家要注意。第二个就是电，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重的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每一年真的到了夏天，用电量大的时候，实际这些老房的引起火灾的意外就会更变大，
1: 对，嗯，
0: 啊，所以这个大家要关注。
1: 尤其现在家用电器越来越多，
0: 是的，同时用它可能原来设计几十年的老房，它设计的电的负荷就没那么大，带不动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的想改造想翻新，我建议大家你真的关注一下我们48块砖，我们48块砖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

0: 份啊，比平时要性价比优惠的更多一点啊。
1: 嗯，
0: 七月份订单属于淡季，如果你确实想要全屋整装，想订到等到九月份服务的话，淡季的单、淡季的价、旺季施工，你性价比直接拉满啊。所以大家有旧房翻新的需要，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哎，400-665-8848，400-665-8848。就尤其啊，就是您的房子，如果说这很长时间没装修了，就是我们给它设置一个概念吧，比方说15年到20年的，我是觉得你一定要这个一定要换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朋友们对以前的房子有没有那个印象，就是以前房子其实做那种定制柜的特别的少，
0: 对，
1: 就导致很多家里边那个柜子都跟家里的尺寸完全不一样。我前不久吧，我去看一个家里边，就也是那种很老的房子，就一下子唤起我儿童的记忆了。他那房子呢，就是很多的柜子是有空就放，就导致呢，他那个地方其实没那么的大，但是柜子那个边支出来了，已经把那个窗台呀、窗户
0: 挡上了，
1: 挡上三分之一了
0: 啊、
1: 或者那个门那个门口支棱出一个柜角来，你每次进去的时候如果不注意，还得撞一下那个腰，被柜子撞一下腰，所以呢，它是极其不合理的。包括以前很多老房子还设置那种这个什么台阶啊，对
0: 门槛
1: 啊，这对如果家里边有老人的话呢，就
0: 很不友好，
1: 太不友好了。再加上很多就是不合理的卫生死角，以前房子为什么显得脏啊？因为死角太多了，
0: 对
1: 吧？那个暖气片下边就留的缝不太大，然后包括床，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暖气片都是往上放的了。
0: 哎，对的，是的，
1: 就是包括床也是那种悬空的那种，没有支撑啊，就是悬空，其实下边是非常好清扫的。
0: 对，
1: 所以呢，现在整个房屋的装修的概念，尤其是那种定制柜、定制产品的一些出现之后，你会发现你到了家里边以后呢，就所有的东西都是严丝合缝的。
0: 是的，
1: 哎，所有东西都正正好好，不浪费一点空间，而且呢，有了很好的收纳之后呢，还给你很多隐藏的超大的收纳空间，
0: 是的，
1: 这是很科学合理的。为什么说，哎，55平米能不能省出来55平米的房子？50平米的房子我们能干出55平米，甚至60平米、啊？
0: 对对对，
1: 就那些都是这么省出来的嘛。
0: 对，因为你之前如果没有定制的话，我们很多的东西就往随手往地上堆了，那你越堆，你的空间越来越小。但是你地上是占满了，但是顶上是空的呢。
1: 对，
0: 对吧？所以通过一次旧房翻新，综合的整个服务，那整个给你把这些没有利用好的空间利用好，来把定制给你设计好。只要有定制，你就有收纳了嘛。你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进柜子里边，而且家里头送进就感觉整洁了，
1: 整洁，
0: 哎，整洁了，干净了，卫生了，
1: 你收拾也好收拾。
0: 是的，最主要老房的翻新，我们发现啊，我们只要把窗户一换，
1: 嗯，
0: 你家里送洁透亮明亮。原来如果你的房子觉得有点昏暗，不通透不敞亮，那我们在给你换窗户的时候，我们要看一下，如果说那个窗户前边的那个如果有可以砸掉，给你做成大的落地窗，那你送洁的房子采光就好了，对吧？你这个房子再进去心情就不一样。我们真的，我们服务过很多的，尤其很多中老年客户，完工的时候不是我们老给客户举办乔切业这个事儿吗？
1: 对对，
0: 我们很多业主来参加，我们乔切业主站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哎呀，我觉得我这有生之年我还能住到这么明亮通透的房子。他说我原来房子就因为窗户小啊，老房子。他说这次给我改成大落地窗之后，我进去心情就豁然开朗，而且采光也好了。原来就觉得昏暗，在里边真的就是大白天，有时候他还开灯。但是现在他说我真的特别敞亮。所以有的时候老房的改造翻新，我真的跟大家实话讲，价值感直接拉满。你花这十几万装完以后，你就觉得你这十几万买回来几十万的价值。
1: 对
0: 啊，这个是尤其在咱北京、上海这些，深圳、广州、深圳这些一线城市，包括杭州地区啊，就是房价越高，老房翻新的价值感越高啊，你的价值感直接就拉满。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啊，想在这个月，属于装修传统的淡季，但是对于旧房翻新来讲不是淡季，但是对于旧房翻新业主，现在确定装修是非常好的时机。你七月份订单，九月份施工，享受淡季的价，旺季的施工，那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大家如果说是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我每周日下午3点是有个全国的直播的啊，全国60个城市同时通过视频号直播的一个活动，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呢，那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服务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60个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送大家智能门锁一把，加速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0: 4006568848，您可以预约。
1: 哎，4006658848啊，4006658848。刚才博总这说到了，咱们服务的城市已经60来个了哈。
0: 嗯，
1: 就是每一期啊，就是博总都有个固定的板块，叫这个博总灌口哈，博总灌口环节，就是博总要细数一下自己的门店。嗯、
0: 对，是的。
1: 之前我一直以为他有一个这个什么，手里边拿了一个名单，夸夸一个一个往上念，后来发现根本不是，就纯是刻在这个现在骨子里边的一个灌口的一个能力。
0: 对，在心里边的，因为每个店都是我要亲自去。那个考察完才落地的啊，那就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能覆盖的城市啊，有咱北京啊，北京是我们的第一个门店啊，总部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那个合肥、福州。海口、南宁啊，这些省会级以上的城市啊，西宁我们也开了啊。那我们河北的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我们也开了啊。那么河南有洛阳、这个许昌、开封，还有这个新乡，这我们也开了啊。那么还有那个江浙的啊，就是有宜兴、江阴。啊，这些城市马上义乌和温州啊，马上也就开了啊。这以上这些城市呢，都是48块庄马上能给业主提供服务的城市啊。每个城市都是公司的直营门店啊。48块庄这11年，我们坚守的就是直营啊，也就是大家每一个城市，你看到48块庄招牌，我们的服务的标准。跟北京是啥样，全国都啥样，都是以服务为主，以客户为中心，用心把客户服务好啊。我们开了工之后呢，我们给业主有一个承诺，就是开工的业主现场合同里有的项目，业主有求必应啊，就是必须要实现这个服务的目标。所以大家呢，想不搬家装修你家的房子，想环保交付集装居住，而且装修一口价，我们能给大家做到签合同价，就咱家完工的价啊。48块庄，这是我们的三大服务承诺。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块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哎，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而且现在这个咱们的装修啊，就是以前我们说装修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儿啊，你要是这个盯着工地，你要是这个盯着每一个工人，甚至你从这个材料啊到装修这个工艺啊，你都得盯着。但实际上你盯着没有用，因为大多数人也不懂。
0: 对，
1: 你就在那盯着，你也不知道人家真的啊，就当你面人家
0: 少做几道工序，
1: 对，或者说
0: 你也不知道
1: 用这个材料这个达不到一个规格，你也看不出来，
0: 是
1: 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真的需要有一个就是靠谱放心的这么一个人，他帮着你盯，他能把所有的事儿都给你理顺了，你把这个要求跟他提了，他就帮你执行到位。这个人呢，其实就是在现在的装修当中，我们称之为管家嘛。
0: 是的，
1: 对吧？称之管家。那咱们48块庄在管家这一块培养怎么样？
0: 这个应该讲管家。我11年前创立这个品牌，我们公司就提出来要有管家服务。这个管家服务呢，真的我们是。现在很多的公司原来叫监理，现在都要叫成管家了。
1: 是，
0: 他认为管家这个词更贴合这个岗位，而且更让客户能觉得，哎，那管家，你肯定是为我东家服务的嘛。
1: 对，
0: 那我业主找你，我就是作为甲方啊，就是东家呀。那你得给我乙方，你给我好好服务好呀。
1: 是是。
0: 事实上就这样。那我们的管家呢，实际是开了工找48块庄，我们管家是全程每天要去咱们业主家待2个小时。帮咱们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咱业主盯工程进度啊，绝对不能拖工期。因为48块庄这11年发展，我们从北京一个店开到全国这60个城市，我们靠的不是多么大的媒体广告推广，我们企业靠的是口碑的。我们希望每个客户做完都能业主给我们好评点赞。那我想要好评点赞，是不是我给人家业主承诺的事儿就先做到？
1: 对，
0: 举例我工期，我签合同之后承诺30天完工，如果这个事儿我如期做到了，带给业主体验会很好，业主会给我点赞好评。那如果我承诺30天，我干了2月都没干完，那这口碑就没了，有的就负的嘛。所以我们的管家首先做第一个事情就盯工程进度，这事儿有人盯，他就工程不会拖。所以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个事情。管家做的第二个事情，我认为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发现很多业主在装房的过程当中，只要自己有时间，都愿意带到工地现场。 实际确实是你再钉在那儿没啥用，你又不懂工艺，
1: 是
0: 对吧？待在那儿，如果那个师傅想面对面给你少做几道工序，你实际发现不了。所以这个事儿在我们四八个端看来，我们不能让业主盯质量，是我们公司的管家帮业主盯质量，每道工艺完成按照我们的要求来验收每道工艺的完成的情况，这样可以做到保质保量给业主完工，同时也给我们公司减少了最大的风险，售后的风险。因为四八个端未来给大家的装完的房子，我们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所以这是管家做的第二个事情，保质保量完工。做的第三个事情也很重要，我们很多业主在定方案之前，不管大家想的多么全多么细，但往往在开了工的时候，实施过程的时候，很多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了方案开工了，你又想调整方案，你基本上再加预算才可以。
1: 对对对，
0: 在咱四八个端那不需要，合同约定的项目开工了，你有任何的调整，你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我们的管家在收到你需求的时候，在你不憋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帮你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
1: 嗯，
0: 所以你看，自打2019年我们有了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这件事情，让咱业主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有啥问题跟管家一聊，管家立马帮你搞定。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体验一下四八块庄的服务，想了解四八块庄，我欢迎大家在周日的下午带上家人来到四八块庄全国60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啊，今天听节目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到店送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块庄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就除了这个整个的旧房翻新这种整装之外呢，其实四八也可以帮您做这个局改，就因为现在夏天来了，你看有的地方今天雨下特别的大，
0: 是的，
1: 淹的很严重啊。
0: 嗯，
1: 你如果家里边什么窗户变形了，这墙透水了，这房顶透水了，还有那种就比方说这个可能是因为线路老化问题吧，再加上这个雨
0: 跳闸断电，
1: 跳闸断电的。嗯，还有这个就是还有很常见的就是这个家里边的卫生间和厨房，因为一个家里边干不干净啊，不看卧室不看客厅，那都是那都给你整的窗明几净的，所以那主要就是看哪儿，就是看这个卫生间和厨房，这两个地方一眼就能看出来你们家干不干净。有的厨房卫生间是看着还行，但那味儿特别的大。
0: 对，它老房子很多的地漏啊，它不是反味的地漏，它直接下水道一有点反味就直接从洗手间出来了。
1: 是，所以呢就是表面干净只是表面而已，你要真的想要干净的话呢，这些细节一定要处理到位，这些局改呢其实咱们博主都是可以做的，是吧？
0: 是的，我们现在四八块庄能有4个业务链，第一个四八块庄旧房翻新啊，第二个做四八快修家庭维修，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维修的话都做，第三个我们现在有四八工装，就办公室的门脸店装修，酒店翻新，饭店装修啊，第四个是四八块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我们现在能做农村自建房的翻新改造，
1: 自建房
0: 从盖房子带装修拎包入住的农村自建房的别墅，我们可以给大家服务，
1: 这活越来多了。
0: 是的，所以呢我们现在的服务呢也就成了个闭环，但是呢我们所有的服务是源于客户的需求啊，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全国各地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小到3000块钱，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是农村自建房翻新改造的，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块庄场位的服务热线。四八块庄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您记好了，400-665-8848，400-665-8848，可以预约。
1: 哎，400-665-8848，400-665-8848。最后，博总，您个人微信号？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留给大家，交个朋友。我的手机号、微信，您记录13303013888，13301-3888，我微信。
1: 好的，再次感谢博总，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八玉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哎，听我说。早高峰，无论你是挤在地铁里还是堵在车流中，是不是还没到地方就已经觉得心累了？这种通勤焦虑是你提前把一整天的压力都装进了这段路上。一个小动作，不管是握着方向盘还是拉着吊环，深吸一口气，慢慢呼出，心里默念，今天只做3件事，做完就值了，把一整天的压力压缩成3个具体任务，你会发现肩膀松了一半。带着压力出门，不等于要带着它进办公室。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7: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2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哈，来自丝袜快装的创始人薄信礼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薄总，到了七八月份哈，这目前的这个时间段装修和前一阵装修有什么样本质上的区别吗？
2: 是有的啊，这段时间对于我们的施工师傅来讲，确实是这个施工比较辛苦。
1: 哦，是有变化了吗？
2: 天热。

0: 因为人坐的都出汗嘛，你想他师傅要干活的，但是好在呢，咱们是做旧房翻新，室内施工啊，同时呢，室内还有这种制冷设施啊，有很多业主家里是有空调的，那你有空调做一些局改，你比如说我就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刷个墙，这些取暖是取冷设施是可以用的啊，或者我们有电风扇，有电的就可以用电风扇。
1: 是，另外我还想问一句，是不是反而在七八月份，很多朋友觉得现在不是一个装修特别好的一个季节了，但是却恰恰是很多朋友需要装修的一个季节，比如说孩子放假了，
0: 对，
1: 九月份要开学了，
0: 是的。这个呢就是确实是很多的有这个九月份特别要求的啊，我要用的房子的业主，他找我们十八块当的特别多，他找我们就几个方面，第一你快，第二个你环保，第三个你居改，所以这个呢几个点呢就综合的业主比来比去，最后他觉得学我们是合适的，很多人最看重的就是我们的环保，他说哎你家这个事儿行，完工当天你敢让我请第三方检测你的环保合格，这是我选你家的原因，对吧？因为我不可能亮，我也等不了，对吧？最主要的很多业主呢也特别明白，就是你的环保能达标，那一定不是靠手艺嘛，就是你用的主材和辅材的环保等级高嘛，环保等级越高，那是不是就是我们最终实现的结果才能好嘛？
1: 对，效果最好。
0: 所以有很多的业主现在业主是消费是越来越明白了，他知道装修这个行业低价装不出来好的房子，之前那些年可不是啊，很多业主就认为低价便宜是他最追求的。
1: 对，
0: 我们尤其今年很多客户我们面对面的时候，业主说哎呀特别低的我也不敢找啊，那街边我们家门口又给我报便宜的，有那朋友给我报低的多的是，但我不敢找。
1: 现在大家经过了市场的洗礼，好像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概念了，
0: 在改变啊，就是那很多装修小白，就是大家不懂装修的人都知道这个行业的道理，
1: 越不懂越怕被骗，
0: 一分钱一分货啊，他知道装修里头几个核心问题，环保是靠材料实现的，质量是靠标准工艺实现的，服务呢是靠人来做的，他知道这些东西对他来讲的重要性，你比如说我们很多年轻的家长年轻的业主啊，他工作本身就忙，你让他天天来盯这个事儿，他又不懂，盯也没用，所以他说我找一个放心的公司，这是我首选，哪怕贵一点，那我买的就是这个服务，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的消费者，我们的主力的年轻人的一种消费的认知啊，在提升，他不像我们老一辈啊，那我就是便宜啊，谁贴的地皮价我就找谁，对吧？恨不得这个工费30，那我就出30，你装修公司就白给我干，对吧？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家装这个行业过往这20几年发展是畸形的呢？那实际是服务的公司有问题，但实际是客户也是有问题。公司要活呀，你客户不要便宜，那我只能便宜，接受你的便宜，那我就给你材料降低品质，环保给你降低，工艺给你偷工减料，事实上这就是建立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四八工厂这11年我们坚持，我们从16年创立的品牌，我们就坚守以服务以品质做口碑啊，我们不做低价，不做骗人的勾当啊。所以这个跟很多的家装公司，我觉得我这11年是本质的区别，而我们通过我们的坚持，我们也收获到很多认可信任四八工厂的业主，所以我们才能从北京一个店开到全国现在60个城市有我们的1、2线连锁门店，
1: 咱们四八快装是16年创办，
0: 16年创办，
1: 对，到现在其实已经
0: 数年头11个年头了
1: 、
0: 但是整10年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咱们全国各地，你今天正好碰巧听到咱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啊，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都可以记好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我来做节目啊，给大家带来50份礼品，
1: 太好了！
0: 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全国各个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您可预约。
1: 四八快装是一家聚焦在老房装修，包括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的这样一家专业的装饰公司。如果说您在近期有装修的需求的话，都欢迎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来详细了解，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您看方不方便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比如说加一下您微信，比如说要是大家有一些家装方面的问题，想跟您亲自进行一个请教的话，那他们可能也会更放心一点啊。
0: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

0: 啊，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有如果有任何旧房翻新的问题，你加我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13888113303138881，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添加了博总的这个微信号，可以在朋友圈当中看到很多跟家装相关的一些小知识，比如说小空间如何更好的利用啊，然后包括也会有咱们周末的一个直播，就是直播的那个链接的一个分享。
0: 是的，
1: 嗯，周六和周日的时候下午咱们会有线下的一个活动，到时候博总呢也会在现场或者是通过这个线上直播的方式来和大家一起普及在装修过程当中大家容易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积极的报名参加活动哈。那博总您刚才也说了，咱们11个年头目前已经扩展到60多个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具体有哪些城市来和大家说一说。
0: 嗯，可以的。北京呢是我们的总部啊，北京是创立6年啊。
1: 嗯。
0: 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
1: 嗯。
0: 昆明、南通。还有这个合肥、福州、南宁、海口、西宁这些省会级以上城市现在基本上都覆盖了。
1: 嗯，
0: 那么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现在也可以给大家服务了啊。我们张家口承德正在筹建当中。那么河南还有洛阳、许昌、这个新乡还有开封啊，这些城市马上可以开放服务了。
1: 嗯，
0: 我们陕西还有咸阳也可以马上给大家服务了啊。
1: 嗯，
0: 那么还有江苏的宜兴和江阴这两个城市也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
1: 嗯，这个密度其实非常大的。博总您是不是照着地图开的？
0: 我是照着我开店的次序给大家说的啊。
1: 嗯，
0: 确实是跟地图有关啊。嗯，我们就是就是江浙那个地带呢，那我们开的会密一点。现在全国省会城市基本上
1: 都能覆盖了。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在咱们全国各地啊，这个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咱们48块装。
1: 嗯，
0: 48块装这11年就深耕旧房翻新、局部改装这个全新这个赛道。
1: 嗯，
0: 啊，给我们很多住老房的业主提供更就近的服务。所以大家呢想改造房子、老房子，我个人的观点是旧房翻新早翻新早享受。今年装修，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啊。
1: 嗯！
0: 你如果本月找我们订单，性价比更高，省钱更多啊！因为这个月是传统家装的淡季。
1: 嗯，
0: 你要知道淡季，你来找这任何一个公司去签约，一定能拿到最大的优惠福利。
1: 嗯，那我想问一下，
0: 啊，
1: 到了90月份，是不是又算一个小旺季了？
0: 是的，
1: 哦，
0: 所以
1: 要抓紧时间。7、8月份
0: 是装修的传统淡季。
1: 嗯，
0: 淡季订单享受淡季的政策和优惠。90月份施工，淡季订单；90月份施工是旺季施工。
1: 哦，
0: 所以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嗯，
0: 啊！也就是比我刚才说的10%可能会省的更多，有可能会省到20%。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全国各地，你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您就现在记录好48块装床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淡季预约，然后旺季的时候去。进行一个施工，这种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
0: 非常高。
1: 对，大家有需要都可以先了解一下48块装，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您看咱说了这么多哈，咱们一直在强调，咱们48块装呢是一家非常注重服务的一个装饰公司。
0: 对，
1: 所以咱们48块装到底能够提供哪些服务？咱们详细的来和大家介绍介绍吧，也让大家比如说在选择48块装之前，能够有更多的了解，让大家更加的放心，到底有哪些服务？
0: 嗯，是的，这个你看，我们首先呢，大家如果今天听我们的节目，你一会儿打我们厂位的电话啊，你约我们首先设计师给大家上门量房是免费的。
1: 嗯，
0: 啊，我们不是说是你交了钱我才给你服务啊，很多的公司现在依然还沿用你付了定金我才上门量房。
1: 嗯，
0: 48块装，只要你打个电话，你有需要，我全国各地都可以派我们的设计师免费上门量房。
1: 嗯，
0: 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的设计费是免的，我们是不收设计费的。啊，上门费、设计费全是免的。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量完房之后给你免费出设计、出方案、出报价，你给家人商量啊。
1: 嗯，
0: 商量了行你找我们做，商量了不行你可以选别人家。 在你跟我们只有在你跟我签合同的时候你才交费。
1: 嗯，
0: 如果说你我给你量了房，免费出了设计，出了方案，你不找我定也没关系啊，你没有一分钱成本产生啊。同时呢，我们大家如果说签了合同服务了之后呢，我们开了工户，首先是自有工人，就是我们给大家派去的业主家的每一个施工师傅都是公司在这个城市从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的专业师傅，
1: 不是路边找的。
0: 那路边找的就我就干不到今天、啊
1: 嗯、
0: 早就48块钱就口碑干烂了、
1: 嗯、
0: 就没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为了享受让客户能体验到我们的服务，我们的维修师我们的施工师傅都要经过系统培训才能去业主家干活、
1: 嗯、
0: 啊，这样可以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
1: 嗯、
0: 同时我们光师傅培训还不行，专职师傅不行，我们有管家服务，我们管家服务才是我们这个企业服务的核心的核心。也就是说2019年我们新增加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呢，就是管家每天要帮业主去工程现场，首先要待2个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业主盯工程进度，绝对不能拖工期，一定要按照我们承诺的工期来给业主完工。那这个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1: 装过修的朋友们应该都能知道，
0: 拖工期体验就很差，
1: 是的，
0: 体验差就不会有口碑。
1: 嗯，
0: 所以我想要口碑，我必须要如期完工、
1: 嗯、
0: 所以这个事情我是必须要做到的、
1: 嗯、
0: 第二个是盯质量验收，即每道工艺完成，这个很重要。验收，我们很多业主有的时候在装房的时候，只要自己有时间都要待到工地现场在这儿去盯的，但是对于很多业主你又不懂工艺，你待在这儿也没用，
1: 只是人在这儿，
0: 对吧、
1: 嗯、
0: 给你少做几道工序你也不知道、
1: 嗯、
0: 所以我们有我们主要大家选择48块钱，就是我们的管家帮业主盯质量、
1: 嗯、
0: 每道工艺完成，管家现场来帮业主盯质量验收，必须做到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
1: 嗯，
0: 所以大家未来你们选择48块钱，我们给大家交付的标准不是简单一个装修的活，是我们装完这个房子是要提升到作品的高度给业主交付。
1: 嗯，
0: 啊，同时呢，我们是也给业主介绍了最大的风险，就售后的风险。我们给大家装的房子还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并不是装完房子这辈子不管大家，我是要管的，
1: 嗯、有售后的。
0: 售后的、
1: 嗯、
0: 啊，这是第二个管家做的事情。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我认为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发现很多业主在定方案之前，不管大家想的多么全、多么细，但往往在开了工的时候、实施的时候，很多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了方案，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要变方案，基本上你要加钱才可以、
1: 嗯、
0: 变预算。但是在48块钱不需要，我们只要合同约定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就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我们的管家在收到你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你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你看，自打2019年我们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啊，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这件事情，让咱的业主反而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有啥问题跟管家一交流，管家第二天帮你全部搞定。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我们管家带给大家不一样的翻新体验。
1: 嗯，
0: 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48块钱到底如何服务的，我欢迎大家在周日的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到48块钱全国60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我每周日下午会有全国的定点的直播的一个时间，
1: 嗯，
0: 就教大家如何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这些问题我相信只要有装修的业主，不管是新房的还是老房的翻新，我个人认为你都有需要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有需求，现在就可以记录好48块钱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像博总介绍的这些服务内容，听着貌似很简单，实际上背后要付出非常多的努力，不管是前期工作人员的努力，还是您在前期了解，比如说如果某一项我的服务没有做到位的话，我要搭进去多少成本，其实这个都是要前期付出非常多的，可能大家看不到这些。
0: 很多的业主是根本不知道了，只有我们每一个师傅招聘过来、
1: 嗯、
0: 在我们这儿就培训1个月、
1: 嗯、
0: 他才能去干活、
1: 嗯、
0: 啊，那培训的师傅不是培训他施工工艺、
1: 嗯、
0: 是培训他的服务意识、
1: 嗯、
0: 啊，
1: 这就是专属工人和比如说我转包出去了，或者我路边找一个过来的差别。
0: 如果转包的我都不用管了、
1: 嗯、
0: 那我们如果转包48块钱也从一个店开不到60个店、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是
1: 全国都是这样的一个统一标准吧，
0: 都是统一标准、
1: 嗯、
0: 你像我们新开的门店、
1: 嗯、
0: 一个月就要干5户、
1: 嗯、
0: 多了做不了、
1: 嗯，
0: 因为新开门店嘛，你的管理层是新的，交付服务人员都是新的、
1: 嗯、
0: 你签的单多了给人家干不好，口碑烂了，这公司就没了、
1: 嗯、
0: 那这个事儿不是我想要的。48块钱到目前开到全国任何一个门店，我们是来扎根来了，我们去到每个城市都是希望我们48块钱生根发芽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开始来了不求数量，我们是求质量、
1: 嗯、
0: 每个客户完工给业主的感受就哎，这个公司不错啊，说的做到了，对吧，环保做到了，服务也特别满意、
1: 嗯、
0: 不搬家的服务我也体验到了、
1: 嗯、
0: 啊，装修一口价我也做到了， 对吧？那给到业主这种感受就是非常好，工期如期完工了，所以这个很重要，
1: 环保也达标了，
0: 环保也达标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给业主兑现。我只要坚持这一个交付标准，那我相信我们的四八快装开到任何一个城市都会生根发芽的。我慢慢把公司拱雪球嘛，慢慢做嘛，啊，所以这个跟很多的家装公司不一样。
1: 其实大家都希望能够要一个，找到一个让自己可以省心的家装公司，然后包括整个过程当中我可以开开心心，然后最后我就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全家开开快快乐乐的一起入住，那这种都是大家所期待的。只不过有的时候在挑选装饰公司的时候吧，你总是避不开比如说坑你一下啊，或者是无限的增项啊，或者是环保材料不好啊，就总是很难避免。
0: 不是很难避免，是业主你选错了、哎，不是很难避免说实话，如果你今天听我们的节目，你选择了四八快装，就不会有这些开了工给你做增项，环保不达标，开了工给你想方设法让你多加钱，在四八快装没有。
1: 四八快装怎么保证
0: 呢？不允许这样做，我们报的价就完工价，我们去你家量完房，根据你的需求，根据家里的情况，根据我们的专业，出一套最适合你的报价设计方案，根据设计方案你确定有报价就给你了，
1: 中间不会再要钱了，
0: 这个价格举例，你这次看完价格我们签合同13万，好，那这个价格就最终你家完工的价，过程不会加一分钱。现在装修的实际整个服务的这个行业很透明啊，现在实际做套路的公司越来越做不下去了，做低价的公司，开了工给业主做增项的公司越来越做不下去了，因为你只要也给客户做增项，客户只要不舒服给你在媒体平台一发布，你的公司的口碑就烂了。
1: 没错，
0: 口碑烂了，别人在选择的时候，在杀到你这个时候就没人信你了。所以四八快装我们从一开始11年前走的这个就是靠口碑靠服务赢得业主认可和信任，我们要实现一次服务跟业主交一生朋友，这是我们企业的11年前我创立品牌就已经定好了发展方向。而事实上我们今天翻回来看我们当时的定好的战略是对的，以服务赢得业主的认可啊和信任。那我们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居改，而现在很多的传统整装公司都翻过来做我们这个赛道了。如果我现在才做旧房翻新，我觉得也没有四八快装的今天啊。所以大家在咱们全国各地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啊，专业做旧房翻新的企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现在全国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参加活动。那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包括厨房的这个防滑服务一次，那这个都是博总的一份诚意。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欢迎大家加一下您的微信啊。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服务号啊，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啊，那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对四八快装感兴趣，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你愿意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们聊了这么多哈，不管是关于施工的，关于材料的，然后这些问题，我觉得说的再好，大家再喜欢，最后还是要落在价格这件事情上，因为大家选择装饰公司啊，包括想装修，最看重的肯定还是价格。
0: 对，是的，这个是个绕不开的话题，
1: 是的，
0: 这也是个核心问题啊。所以呢，大家在装修未来选择的时候啊，比价呢，我个人认为大家要稍微理性一点对待这个事情。装修这个行业是个啥行业？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特点是没有标准的行业。它不像咱买个快消品，买一瓶水，咱定好这个品牌毫升水，咱买，只要咱买便宜了就省了赚了，因为水的质量不会根据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
1: 对。
0: 但是装修可不是一样，这样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典型特点就没有标准。举例，你找了3个公司来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我们很多业主天真的认为就5万这公司最良心，认为5万这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各位业主，这就叫错配的认知。作为业主来讲，你静下心来去想一下啊，签你5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我相信他不能当活了一份白给你干，多少就留点利润，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连1块的活， 业主，你这个事儿你自己心里都要知道。
1: 嗯，
0: 所以你也更别想他能装出5万的钱，能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
1: 嗯，
0: 这个不可能，做不到。

0: 啊，就包括我们这个月给有再多的优惠，你找我48个档签单，我可以给你优惠，我可以少赚，但你绝对不要指望我不赚，赔的干，不可能，那我就宁可不接这单。这说实话了，因为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一睁眼睛我是背着债来的，
1: 对，有成本的，
0: 对啊，我的房租、水电、保险、税费、人员工资，我是必须要到点出的，我要不出，公司都经营不了了，我这钱从哪来？一定跟客户挣的合理的利用，维持公司的运营，兑现我的承诺，维持公司正常的经营，是这样来做的。那我哪有那么多钱养这些这么多人啊？事实上不就这样吗？所以你也不要指望50000签你的公司会不挣钱给你干啊，而且我也没分，对吧？别人50000，我给你报个10000，我比别人还多挣你5万。如果我这么报价，这公司早就经营不下去了。因为现在获取信息的时代，这个已经超级透明了，所以有很多的，所以差到哪了？就是差到50000的，只是根据你花了50000的钱，给你匹配50000的材料、50000的环保、50000的工艺、50000的服务，跟人家10万用的材料是不一样的，环保等级不一样，服务过程的标准工艺不一样，服务过程不一样，售后不一样，哪哪都不一样。而这些东西是我们很多业主你根本是摸不着头脑的东西，所以很多的时候业主如果说真的装这个房子自己和家人居住，我个人建议大家不能搞定价。除了价格之外，我觉得有5个问题你必须要了解清楚啊，这5个问题你要搞不清楚，你就天天单从听谁便宜找谁，最后你想买的便宜买不到，最后还生一肚子气，这是很多业主有过的体验。
1: 会，对，
0: 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48课堂更多，我给大家发出个邀请，你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48课堂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我刚才讲这些问题，这5个问题你也就了解清楚了。所以大家想了解48课堂更多，您就现在记录好48课堂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周末的时候，咱们的线下活动，博总会在现场给大家讲很多跟装修相关的一些干货，绝对不是说你一定要选择我们48块砖，我们48块砖怎么怎么好，还不是这么一回事，是给大家讲解如何挑选一个好的装饰公司，然后包括这个公司给你报了50000，像您刚才说的这个80000、那个100000，这3家到底怎么比价，就是要理性的比价。但你理性的比价，你理性下来了，那你具体要比哪些项目，就这些都会在咱们的分享会上跟大家去分享。
0: 是的，
1: 也欢迎大家可以报名每周末线下的活动，说一下报名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你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或者是有家庭维修的啊，你也可以找我们48快修，或者是你有办公室装修的、门脸店装修的、酒店翻新的，哎，48工装也可以服务。或者是你有农村自建房想翻新想改造的，或者你农村有宅基地从盖房子带装修一站式，想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公司，拎包入住的家装公司，你都可以关注咱们48块砖啊。以上这4个业务链，48块砖都能给大家马上提供服务。
1: 老房翻新就是二手房的整体翻新，然后包括局部改造，这是48块砖。然后比如说日常的维修是48快修。
0: 对。
1: 然后工装的话，门脸店呐、公司啊、这个办公室啊，这些就是48工装。然后像您刚才说的，还有一些农村自建房的一些改造啊、别墅啊，这个是咱们的一个
0: 雨后森林乡村别墅
1: 啊，乡村别墅的项目。
0: 对，所以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砖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8块砖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8，13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5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6大湖，
3: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3: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2: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

0: 生活下铺，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5: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同样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斯巴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薄总，咱们继续来和大家说哈，就是目前如果有想装修的朋友们，应该如何选择装饰公司啊，包括如何比价呀，咱们斯巴快装在报价这一方面是如何给大家去进行一个规划的呢？
2: 报价呢，我们肯定是根据每个业主的实际需要，我们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根据我们的专业，给业主报一个最适合他的
1: 价。这个价格都包含什么？
2: 全包，
1: 全包，
2: 工料，到所有的最终完工
1: 设计啊，
2: 都包，
1: 包括您说的这个管家的服务啊等等啊，这些全部都是包含
2: 的，
1: 我
2: 们呢就签合同价呢，就包括设计、管家、所有的服务、售后，全部是一价全包的，就是我们现在斯巴快装，我们这十一年的坚持啊，我们把一个非常复杂的事儿变得一个简单了，就让业主，你只要提需求，你比如说你厨房、洗手间改造，好，那你订我套餐就好了，这个套餐一价全包，啊，你全屋整装你也订我套餐一价全包，就什么都有了，就你就不需要担心说啊这个给我缺了，这个缺呢，那个缺的算我的了，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带给业主，从我们的服务方式来讲，带给业主很不一样的体验，啊，很多的公司呢。给业主吧报的这个就是给你明细单，实际大家真的作为很多业主，你要真的要自己要知道啊，就是明细单给你拉的越多，实际这里头将来你越增项多，他不可能给你拉全。你像我们说我们的全屋整装，我说你订这个整装套餐，我说你就记三样不包，剩下的全包。你看业主就很清楚，我说你水电不包，窗户不包，暖气不包，剩下装修的话全包，
1: 甚至不用写太多明细，
2: 就把这句话记住。那你别的你没。我只记住这三样没有，剩下的全有。那我们现在订还水电赠送都包，那就剩下窗户和暖气，没有，剩下装修的话全有，所以你看一句话让业主就不需要去纠结，我这个管了吗？那个管了吗？那个没管了吗？我们那个明细单上给你拉得清清楚，所有都有了，所以就让把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变得简单化，只要大家就是你选对公司，你比如说你信任我们，好，那这个事情你最终就等着验收就好了，过程当中也不会给你增加一分钱。我们很多业主，你像我们公司在十一年，我们的服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装完房子帮业主举办巧切业这个事儿。巧切业这个事儿我们已经办了四年多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公司跟风我们举办这活动。我们最早有这个创意的时候，我们就感恩业主认可斯巴快装，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把老照片视频留好，完工之后做个视频照片，做个合集，到时候完工之后我找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斯巴快装为大家完工业主举办的集中的巧切业仪式，到时候我邀请我们的业主来台上给大家来分享，你这次找斯巴快装怎么样，我们承诺是否做到，服务是否满意，有没有给你多加钱，有没有套路你，你在这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这儿说一百句，因为你那一桌的亲戚朋友你约来的，他是信任你的嘛，啊，真的，这个乔切业呢，正好兑现我们的承诺，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认为朋友才坐在一桌吃饭，所以大家去思考，如果我们承诺的服务做得不好，或者做得不到位，我们的乔切业能不能举办起来？啊，或者说是我敢不敢办？说实话，如果我承诺的服务做不到位，乔切业我是不敢办的。啊，我害怕把这个活动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我办它干嘛？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办了四年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跟风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很多的公司他说的不一定能做到，但是我说的就能做到啊。那我用乔切业来兑现我的承诺，我们所有来参加我们乔切业业主站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哎，我觉得斯巴快装的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公司今天为我们集中举办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你们说业主谁来参加乔切业差那口吃呀，人家来就是觉得你给我家服务的时候用心了，那我公司举办的活动我也愿意让我身边的亲戚朋友近距离去接触了解一下斯巴快装，在他们未来亲戚朋友有装修维修的时候少走弯路，我们真的，我们就这场活动办完之后，我们的转介绍客户大约能占我们全年总业绩的25%，也就是这些客户都是通过这场乔切业参加活动了解到我们公司，最后未来如果有装修的时候他会找我，所以这个活动比我真的做广告要强很多很多啊。但是事实上呢，这么好的一个活动很多的传统公司他是不敢办的，而我为什么能办，是我的交付，我的承诺我能兑现啊，我给业主承诺的事情我每一个动作都要必须要完成的 啊，所以这个呢才是我们能办乔迁业的根本和基础。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课堂更多啊，大家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课堂全国60个城市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课堂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咱们节目哈，在周末的时候到店打进电话的前50位还会送您智能门锁和这个厨房的防滑服务一份，这个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份诚意，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详细了解一下，因为毕竟咱们节目的时间有限，很多的内容啊，包括装修就是一件非常个性化的事，每家每户都不同，你的很多问题只有到了现场，比如说可以跟博总进行一个这个一对一的交流，这样才会更加的明细一些，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2: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想加我本人微信，你可以记录一下我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我还想这个采访您一下啊，就是咱们四八快装目前的一些用户是局部改造的比较多，还是整装的比较多？咱就拿7、8月份来说吧。
2: 对，这两个月呢是这两个月局改的多一些，7、8月份啊。但是从我们拿北京举例啊，今年我们是整装的客户占了大半，占了60%了。我原来局改的是多，整装一个月做几户，
1: 会不会有很多以前是局改的，然后现在有整改的需求了，然后直接再返回来找咱们四八块状？
2: 这种有啊，这种客户是有的。但是呢，从我们这11年的发展，我们发现很多的业主呢，现在尤其年轻人装房子，装完自己住，大家呢就是要一步到位，我想先拆了毛坯，从头整装。因为你20、30年前装的房子，跟你现在在装完的房子，两个要搭到一块，
1: 对，都不一样了，
2: 搭到一块很不协调，你住的自己都别扭啊。而且尤其咱们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些城市啊，房价高呢，那你这个实际是老房翻新的价值感就更高，你比如说咱北京，你老房改造房，我们能给你比现在大出来10个平方的空间，你觉得你花这10几万在北京这个位置，
1: 空间利用率也更高了，
2: 对呀，
1: 采光啊、光线也都更好了。
2: 是的，所以老房的改造翻新，在我看来不是消费，是投资。对生活品质的投资，对健康的投资。老房的改造完，三大价值立竿拉满：第一个，房子干净了、卫生了、通透了、敞亮了、变大了；第二个，房子位置好，不管这个位置咱住了30年、50年，拆成毛坯重新装完，跟住新房子没俩样。
1: 没错
2: 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装完的房子可以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孩子的家庭，装完房子你可以放心入住的，环保是让你合格的，我们的环保标准，完工业主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我给你砸了重装，这是四八课堂全国为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完工标准的服务承诺。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今天听到节目，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现在记录一下四八课堂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如果你周日有时间，我欢迎大家来到全国60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预约到店送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不管您是选择局部改造还是选择整装，四八快装都可以做到环保交付、即装即住。但这个绝对不是咱们在节目当中用嘴说出来的，而是要靠材料去进行一个支撑的。不管哪家公司最后给你实现一个环保交付的一个标准，都要靠材料。咱们四八快装有什么样的材料可以保证这一个承诺呢？
2: 这个我们所有的材料啊，都是公司精挑细选帮大家把好关的。因为我们要给大家实现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那我用的材料的环保等级就得够。所以我们用的主材和辅材比市面上传统家装公司至少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给业主实现住在那儿装，或者装完马上回来住的。
1: 嗯，
2: 那是除了主材辅材比传统公司高之外，我们还有个核心产品，就是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
1: 嗯，
2: 这个产品技术来自于

0: 分解甲醛让你眼见为实、
1: 嗯、
0: 周日下午3点都会给大家做、
1: 嗯、
0: 所以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闯场位的周末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预约，
1: 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其实这个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啊，在咱们四八快装应该算得上是一个王牌产品了。
0: 是的，
1: 因为在很多年前的节目上，咱们就已经开始推这款产品，而且一直使用到现在，大家的口碑啊都是非常好的。最近有没有什么免费升级的这种活动哈？
0: 是的，这个月订单，只要你家里有刷墙的需要，
1: 嗯、
0: 你只需要大时期和普通泥价格下单、
1: 嗯，
0: 我给你免费升级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
1: 嗯。
0: 让你不花太大的代价体验一下我们为你推荐高科技产品带给你不一样的生活的感觉、
1: 嗯、现在咱们也是有比如说刷新套餐可以去体验一下这款产品的吧，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有刷新套餐
1: 都是像您刚才说的你什么都不用管我就你就选这个套餐什么所谓的这个项啊那个项啊这个明细啊其实都会包得非常全了，
0: 是的，你比如你刷个房子、
1: 嗯、
0: 6天就给你完成了、
1: 嗯、
0: 啊，尤其
1: 第7天就能入住了，这是可以保证的，
0: 没问题、
1: 嗯嗯、
0: 而且你住在那儿都可以做、
1: 嗯、
0: 啊，所以环保呢是我们给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的基本的一个交付标准，
1: 是的，这一项也是现在大家非常在意的一项、
0: 嗯、
1: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还有一个意外的算是一个小惊喜吧、
0: 嗯、
1: 您应该不知道，就我们还联系到了一位已经在咱们四八快装这个享受过服务的一位业主、
0: 哦、
1: 然后他呢就刚好选择的是咱们这个豪华刷新的套餐，我觉得也比较符合当下比如说7、8月份的时候大家的对于自己家里面有局部翻新啊这些需求的一些朋友们的一些需要吧，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来邀请陈女士来和咱们广大的听友们分享一下。陈女士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非常欢迎可以做客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家装节目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您的这个家装过程。首先先来和大家介绍介绍吧，您采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套餐，有家里面是进行了一个什么样的装修呢？
2: 我就是把全屋进行了一下改造、
1: 嗯、
2: 套餐的话就是咱们那个设计师给设计的，就是、
1: 嗯，
2: 按照我当之前就是装修之前就提了一些，就讲了一些我的想法吧，
1: 哦，自己的需求，
2: 然后咱们对这个设计师就按我们的想法然后进行一下改造。
1: 嗯，我来问一下现在是已经结束了吗还是说正在施工当中？
2: 哦，已经结束了。
1: 啊，已经结束，那您入住了吗？
2: 入住了
1: 啊，入住了。那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吧，就是最真实的，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满不满意，然后包括现在入住的感受怎么样？
2: 这个装修过程和结果都是挺满意的、
1: 嗯、
2: 然后就是在装修过程当中，因为去年是正好赶上就是这个时候、
1: 嗯、
2: 大概就这个时候天气正热的时候做的，
1: 嗯， 嗯，
2: 然后天气比较热吧，也不爱出门、
1: 嗯、
2: 基本上咱们就是装修公司把所有的事情全都包了，
1: 嗯，
2: 然后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管家呀工长啊就一手都相当于是一手操办的吧，
1: 嗯，大家比较
2: 然后
1: 就让您比较省心
2: 啊，对对对、
1: 嗯、
2: 然后做完之后就是现在住进来以后就感觉宽敞了很多，
1: 嗯，
2: 然后比原来住的话也很舒心吧，
1: 嗯嗯，因为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包括想给自己的家进行装修的时候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怕被骗被坑，比如说过程当中有很多烦心的事给我拖工期啦，或者是没有按照我的要求给我服务到位啊等等，所以想请问您一下，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四八快装给您的服务您满不满意，然后包括有没有给您中途增项啊这些问题？
2: 非常满意，没有增项。
1: 嗯，
2: 对，都是按照我的需求来的。
1: 嗯，一开始签订多少钱，最后还是多少钱，中间没有没有人私自的在管您，比如说多要钱啊等等，这些都没有。
2: 没有。
1: 嗯嗯，那现在入住着的感受怎么样？比如说像这个节目当中也一直在介绍环保的要求是非常高的，然后可以做到环保交付即装即住，没有任何的味道啊。咱们这个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的这项产品，您使用起来感受怎么样？
2: 这个也是挺好的、
1: 嗯、
2: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进来的时候也是没有什么味道、
1: 嗯、
2: 然后做完装修以后也做了检测、
1: 嗯、
2: 都是没问题的。
1: 哦，您是找了第三方做了检测吗？
2: 没有，是也是就是自己做的吧。
1: 哦，就更放心了是不是？
2: 对，
1: 嗯，其实咱们今天在对话的同时呢，四八快装的董事长薄献立薄总其实也在一旁听着，薄总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0: 你好，首先感谢您啊，给咱们打来反馈啊，
1: 嗯、
0: 选择我们四八快装的亲身体验，
1: 真的不是托啊，
0: 对，
2: 不是托，不是托，
0: 对对对，想问您，就是给咱家服务的设计师是谁啊？
2: 设计师是董博。
0: 哦，董总啊，
2: 董
0: 总的啊，
2: 对，
0: 董总给亲自服务的。

0: 对，
1: 管家是给您谁服务的呀？管家是
0: 管
1: 谁？
0: 家是谭古董，谭管家，
1: 谭管家给您服务的
0: 对。
1: 行呢。刚才我看主持人老师问的也几个点都问到了，
2: 嗯，
1: 环
2: 就
1: 保
2: 大
1: 做
2: 家
1: 到
2: 最
1: 没有？
2: 关注的这些点嘛，
1: 对，价格
0: 对
1: 也
0: 啊，
1: 没给你做真相，服务也很满意。那我们后
0: 是
1: 期呢是有售后的啊，我们还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到时候咱们使用过程当中、居住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你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好吧？
0: 嗯，是，后来有问题也是跟谭工反馈过，然后也都及时解决了，非常感谢。
1: 那这个应该的，这个是我们的承诺啊。行的，
0: 嗯
1: 那
0: 嗯嗯，
1: 最
0: 好嘞
1: 后
0: 好
1: 未
0: 嘞。
1: 来有啥事儿完，随时跟我们联系，感谢。
0: 好嘞，谢谢郭
2: 好，
0: 总。
2: 哎，非常感谢陈
0: 嗯，
2: 女士
0: 好，
2: 今
0: 谢
2: 天
0: 谢。
2: 做客中国交通广播的直播间，也预祝您这个日后的居住愉快。我们就比如说以后您再有这个装修需求的时候，欢迎您再找48块装。
0: 那肯定会，肯定会。
2: 哎，好嘞，祝您入住愉快，感谢。
1: 好，再见。
0: 好，也谢谢您。
2: 哎，
0: 好，
2: 好，再
0: 谢
2: 见。
0: 谢。
2: 哎，博总，您看咱和这个业主对话啊，比如说前期或者是这个我跟业主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您会不会紧张？
1: 不紧张，
2: 不紧张，
1: 说实
2: 一点
1: 话，
2: 都不紧张吗？
1: 所以这11年，真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客户交付标准就这个标准，所以如果每个城市连这个标准都做不到，48块钱也不会从北京一个店发展到全国60个门店，每个客户我们真正的我们是用心服务的啊，不是说是就奔他家钱去的啊。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只要我把服务做好，我们的活儿会越来越多，我们想赚钱，未来也就会有。啊，如果说你眼前就盯着客户的钱，对吧？客户的服务、客户的需求，你不给人家考虑
2: 那
1: 到，
2: 肯定是个短期的
1: 对，
2: 事儿。
1: 就是业主最后体验完这个口碑很烂，这个公司也就没了。啊，我们也希望像陈女士一样，我们每个客户完工，业主都能真的愿意给我们做宣传。啊，所以大家打来这电话，不就是想把他家的装修的体验给大家分享一下嘛？让那些没有选择我们的业主或者观望啊，或者持怀疑态度的业主啊，至少通过陈女士的介绍呢，能对我们公司有一种肯定的一种服务的一个结
2: 包
1: 果。
2: 括去参加乔迁宴也是一样的，
1: 对
2: 大家
1: 的。
2: 愿意去，然后包括今天愿意连线，其实就能够侧面的证明他对这一次的装修过程是非常的满意的。
1: 是的，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就是不用看我们怎么说，那你要看我们怎么去做。包括48块钱，我们现在服务的很多的客户，家庭维修，我为什么做维修这个事情？我们做维修不是为了赚钱，我做维修就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就是让你一个很小的活儿，你体验一下我们48块修的服务。体验完之后，如果我给你服务的满意，我相信你未来有装修的活儿，你会找我的。所以这是我做快修的一个目的。做快修，48块修等同于48块钱内部的市场部。那么48块修也有4句话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啊。做快修的师傅，我们也是专职师傅，这里头这也是我们的创新啊。我们当时预测啊，我们在24年上快修之前，我们预测有100个让我维修服务完的客户，能有100个啊，能3个月之内回头有一个找我做装修，我这个模型平台就成立。我24年做到100个有5个，去年做到100个有8个。我今年一定能突破10，所以我们快修在我们内部等同于48块钱的市场部啊，所以针对快修师傅有4句话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有可能业主家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需要咱的师傅跑30-40公里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家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的师傅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因为我们只有把修做好，业主认可，我是装，最终我才会有。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48块钱这个企业，大家都可以记好48块钱厂位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2房，周末到点送大家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块钱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2: 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厨房的一个防滑服务升级一次，然后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优惠的一些内容。那这个可能就要到了周末的时候才能告诉大家。然后包括像您刚才给大家透露的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泥的一个升级，欢迎大家可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也是周末活动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1: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你就加我的微信。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我微信，你问过了，本人给您亲自回复。

0: 88。博总，最后这几分钟的时间哈，想跟您简单的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现在如果想装修的话，到底是想去应该去选一个家装公司全部给它包出去，还是说我找一个工长给我半包，或者说我自己去买材料，我再找工人去给我装修，到底什么样的模式是最好的呢？
1: 如果想要省钱，自己找人自己买材料，这个是可以省的，
0: 嗯，
1: 因为没有公司的一个服务费这一块，
0: 嗯
1: 啊，但是这个前提你得有时间，
0: 嗯，
1: 你得懂装修，
0: 嗯
1: 啊，你得承担装修之后的有售后的风险啊，你得承担老房子，因为你自己就是设计师嘛，你得承担你的房子装完以后五花八门大花的这种后果，
0: 嗯
1: 啊，如果你能承受这些，那你就可以自己找材料。
0: 但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1: 啊，
0: 就是当一个散户去到了一个市场当中，我想买某一款产品的时候，他真的就能买到比装饰公司更低的价格吗？
1: 不可能，他买的是市场价，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因为装饰公司每公司正规公司都会有个服务费的，
0: 嗯
1: 啊，我说的是这个服务费你可以省掉，
0: 嗯，
1: 但是不见得你买材料能比装修公司省钱。因为你像我18块钱，我现在去集采，我只要去到每个工厂，他都是老板亲自接待我，
0: 嗯，
1: 他一知道我60多个城市，他知道这个量有多少，
0: 嗯，
1: 对吧？你买是个人买，你们市场买的是零售价，我买的是工厂价，我这个是可以帮你省钱。就是很多业主认为自己买材料找人省钱，但事实上你最后装完不一定比找公司省钱。为啥呢？第一，材料你拿的是市场价，我拿工厂价，这是第一个，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你会材料买多，你会有很多浪费，
0: 嗯，
1: 那我们是精准的，我们的浪费不让它超过3%，有可能你作为业主就超过10%，甚至都不止，
0: 嗯，
1: 你剩下东西是退不了，浪费掉了啊！而且过程当中我们会有管家监控监理，我们会把那些材料处非常的让他紧密的去把这些材料合理的利用好。你如果找了别的工人工长，他为好干活，他就给你浪费，这个实际是很多业主你根本不知道的啊。还有的话就是那个工艺之间的衔接。水电木瓦有工艺之间的衔接，会出现扯皮问题，
0: 嗯，
1: 将来出现质量问题没人管你，业主你自己管。还有就是业主你是设计师，你设计你如果色彩没有那么敏感的话，你搭花了，你家里头住得很难看啊。所以真的我个人认为啊，术业有专攻，有可能在您的专业领域你是专家，但是在家装这个领域你真的还要信一些装修公司呢。像做旧房翻新，18块钱我们深耕这个赛道11年，有很多很多业主你想不到的问题我们都解决掉了。如果比如啊，我们还有很多业主关心的邻里关系如何处理好，
0: 嗯嗯，
1: 如果你找18块钱，这个我是有标准方案的啊。我们开工前我们的管家，你家就住这个单元，会楼上楼下拜访邻居的，会告诉邻居3天后我们要开工的，我们要把礼节走到前面，同时会征得邻居一个时间。如果我们未来在施工服务过程当中做一些有声音的活，几点钟做给你家影响最小，会征得邻居一个时间的啊。那我们最后呢还会给管家给业主邻居留个名片，如果未来我们给服务过程当中给你家正常生活带来不便影响了，你直接给我打电话，我立马停工，不影响你家正常的生活。这个邻居的关系要处理好的。所以大家未来大家选择我们18块钱，你找我不是简单买的轻工辅料和主材，除了这些之外，你找我买的是省心放心安心服务售后性价比，你整个买的我整个服务团队的专业性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要自己算清楚账，
0: 嗯
1: 啊，你这些工上浪费点工，料上让浪费点，房子又没装好，将来售后没人管你，你实际综合算下来，我个人认为你找家装公司你反而省心了，放心。
0: 其实也差不了那么多钱，
1: 实
0: 际上，
1: 实际你还有个专业的团队为你提供服务。
0: 明白了。
1: 所以这些事情呢是根据业主你实际的认知啊，
0: 嗯，
1: 你去做选择啊，
0: 嗯。
1: 如果你想了解咱们18块钱更多，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18块钱，我们全国各个门店啊，我们每周末北京、上海、石家庄、济南、杭州、廊这些城市是都有线下活动的。
0: 嗯，
1: 这周末我们在兰州我们有新店开业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记得就记录好18块钱场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18块钱的24小时翻新热线，同时也是周六日活动的一个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1: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加我微信，通过朋友圈看到四八工厂这11年的发展历程。
0: 嗯，
1: 我的微信号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3:50。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4: 4008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很多人发现坐车时看手机更容易晕车，这是因为视线聚焦在静止的局部，前庭系统在感知到运动的同时，视觉系统却没有给大脑发出任何正在运动的信息。大脑由于无法确认哪个信息是准确的，就会认为人体中毒了，于是立即启动防御机制，诱导产生恶心、呕吐等反应来帮助人体排毒。反过来说，开车的司机一般不晕车，是因为他们的眼睛一直盯着前方视野，身体会有意识地随着刹车、转弯、加速而进行调整。前庭系统感知身体运动，视觉与前庭系统感受一致，自然就不晕啦。你也会晕车吗？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防晕车小妙招吧。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0: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在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我们依旧来和大家聊车生活哈，咱们的互动方式也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有任何关于新车选买方面的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咱们都可以一起来探讨。比如说您最近是否有换车的打算啊，然后看中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车型，然后在纠结它的哪个配置，价格划不划算，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咱们来一起分享，一起探讨。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哈，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话不多说哈，赶快邀请到咱们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老师，也是咱们的老朋友，新能源的这个专家老师宋楠老师，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新能源情报分析网的宋楠。
1: 哎，欢迎宋楠老师。哎，又在节目当中听到了您这个熟悉的声音哈，来和大家说一说吧。因为这两天我觉得在这个汽车圈当中，尤其是在国家政策这一层面，探讨比较多的应该就是海南省成为了中国第一个禁售燃油车的省份，而且计划是在2030年左右开始实施，所以颁布了这样一个政策，我觉得在整个新能源领域当中应该算得上是一个风向标吧。
2: 应该是一个风向标。这个风向标呢，实际上我们之前都是有在说，有在说真正落地，但是呢，这是第一个这个真实的把政策和这种执行都结合起来的一个，
1: 真正能落地的这么一个事儿。
2: 对对，其实这么说法，2030年啊，这个停售燃油车啊，不仅仅是在国内，在整个欧洲，包括欧盟，他们也在提，只不过他们现在呢，翻桌子了，他们玩不过了，不提了，但是呢，有个问题就是，在欧盟这些车企当中的这些车企，那它其实也在中国，它都是有生产端的，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从2014年我们新能源产业政策发布以来，我们就有一个叫做积分的双积分的这个策略，这个双积分呢是要求主机厂每年，不论是合资品牌还是自主品牌，甚至是进口品牌，都要在中国生产，或者说在中国售出与你燃油车体量相成比例的新能源车，包括你的单车的油耗，你的整体的油耗，你都要符合这个要求。所以海南这个事儿呢，一个是代表了我们在推动新能源产业不断往前加进的这种决心，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一种态度，这个态度意味着我们在做新能源的时候，我们在推进新能源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说，我们是真在做，而且持续的做。对，
1: 这个政策意味着什么？其实我觉得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到了2030年，整个海南就会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卖燃油车的一个省份。其实这是一个挺振奋人，也不叫振奋人心吧，就是会让很多支持新能源的朋友们觉得能看到更久远的一个希望。然后包括我们也看到现在全国新能源车的一个渗透率可以达到70%左右，那也就意味着卖出10台车，目前有7台车就是新能源车型。
2: 首先呢，其实咱们其实并没有说是这个，说我们不让销售，不让生产燃油车，而是我们就是什么呢？我们可能会给新能源车的一个政策，它有一个扶持，但是这个扶持的话，也更多的是在我们过去的这个新能源产业链的10年当中，到现在来看，看大家现在我们的这个补贴也好，它不断都在大幅度的降低，都在大幅度退后。实际上大家买新能源车，接受新能源车更多的原因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市场驱动的这么一个结果，因为省油
1: 就代表着省钱呢。
2: 对，因为大家老百姓他就是说，你再有好的政策，如果你的产品不好，我相信这个产业它市场也不会做到今天这样。一方面我们的产品越来越好，我们的技术越来越强，再加上我们的产业配套的政策越来越科学化越合理了，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现在2030年在海南落地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直 这个政策早就说来了，只不过它是落地了，但是说我们确认这个政策和落地这个政策中间呢，它其实有个几年有个缓冲期的。缓冲期是什么呢？是要在海一方面就是让各个主机厂在海南的这个区域的这种销售网络你们要有一些做好准备，还有就是说让这种销售端，由于这个4S店端，你们也要认清有一个现实，就是说你们要合理的配货，合理的这种市场。大家这样的话呢，有个缓冲期以后呢，我们就觉得大家都是很容易的就衔接了。实际上在今天我们去海南出差的时候，对，实际上今天在海南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新能源车，要比燃油车要其实要多一些了，而且就是说在路上的这种出现的程度啊，而且海南的这个充电设施，我觉得它建设啊，哎，它其实挺舒服的，挺舒服的。像我们有时候出差的时候，经常就是在酒店附近，就能看到一片一片的充电桩啊。
1: 那边温度本来也友好，然后再加上那边油费呢，本来也要高一点点，所以可能新能源车会
2: 对
1: 会更受大家的喜欢。
2: 对，对，这就是市场驱动的一个结果了，完全就市场驱动了。对，
1: 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说近期有换车的这样一个计划的话，都可以在最近关注关注新能源市场。然后包括我们也看到了第409批工信部的一个重点新车的汇总，然后看到有小米的那个鹏程 N90， 就是前两天网络上炒的比较火的，说这个车也有户型图了，这款车型。然后包括还有理想的一款i9， 就是它更大型号的那个电动，配有了一个 home 标。其实这些你会看到现在工信部一批一批的这些机动车的产品申报图，往往更大程度的集中在了新能源领域当中。
2: 我是还是这句话，就是我们的新能源决策，我们是之前我们在过去刚开始2017年开始新能源这种推进的熟知时候呢，我们就基本就是以政策驱动，大幅度的补贴，甚至说整车的一半的售价都给你补贴的形式，让你快速接单。那现在呢，我们这个补贴呢，实际上已经基本没零了，可能就是这个增程混动车，它购置税还要减半了，有一部分购置税了。那现在来看，就是各个家主机厂，各个主机厂，他们在推新能源的时候，无论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你都要在做这个事情，而且你要做的话呢，还得是要做得更好。你要真正的卖出足够的车去。你真正要卖出你跟燃油车，你的燃油车销量足够匹配的真实的销量。还要真正做到这事情，那怎么办？那你就得认真的做好车，认真的准备技术，认真调研市场，
1: 提供更好的产品，
2: 获得市场认可。对，所以说他们主动也好，还是说不情愿也好，但是你必须得要做。那与其你被动的做，那你不如还主动的做。
1: 明白。
2: 而且还有就是，造车新势力呢，因为有些政策驱动呢，就是说，它可以造这种电动车，然后也可以造这种增程的混动车，但是呢，可能他们在 PHE 方面呢，可能就是它的技术储备啊，还有相关的一些原因决策了，他们可能就没有那么痛快了。所以我们在看很多造车新势力的时候，他们电动还有增程，那么如果要是单有电动的话呢，实际上它的产品线呢就是不丰富的。如果你单有增程也没有电动的话呢，在一些城市来说，你的销量就要缺失。所以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我们有好的政策，我们有好的市场，最终现在我起码到目前来看，我们的政策也好，我们的市场也好，都决定了我们的产品都是非常能打的。
1: 是的。也就是说现在大家在选车的时候，什么样的产品都有，你如果一直就是非常支持燃油车，并且坚定的选择燃油车的话，这一点毛病都没有，而且现在买你反而会有非常多的终端优惠，然后你可以去各种各样的去选择。当然如果说我看中新能源领域当中我各种各样的这个驱动模式，不管是插电混动的还是增程的还是纯电的，产品也非常的多，从咱们老百姓的角度来出发，从消费者的角度来出发，都是个好事，怎么说都是个好事。
2: 对，我前两天呢刚刚就评测了一款就全新瑞虎这个燃油车，售价多少呢？6.99万元。我把车拿到手以后，因为我干新能源，我突然之间我评测燃油车的时候我都有点懵，但是我说我都不知道是从哪儿入手，但是我知道最简单一个地方就是一个车的好与坏，你外观配置那是这是大家能看到的，但是很多的因素都是决定在车型平台上。那我们就把这个全瑞虎七升起来以后，我一看，我去，6万块不到7万块钱的车，它的底盘啊 从我的角度来说，它底盘的合理性可能要比很多三四十万的一些混动车都要强。为什么？它的设计的合理，它出现的一些有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它都给规避掉了。所以我们看现在国产车能不能打，太能打了。不光是说我们新能源很能打，我们的国产的燃油车
1: 也
2: 照样都
1: 是
2: 很能打。
1: 是的，
2: 对，关键它才不到7万块钱。7万块钱你买什么呀？那瑞虎现在那么大的东西。
1: 您看的是瑞虎几？
2: 我都懵了都。
1: 您看的是瑞虎几？当时是瑞虎，比如说7、8、9啊，瑞虎七是吧？我昨天还有
2: 最新的
1: 啊，昨天还有朋友在节目当中问了这台车，然后当时我们还说这车现在终端有优惠等等，但没想到刚才像您说是6开头了，那确实非常划算了。
2: 你就算7万那又如何？这么大的车，我都，哎呦我去！我说这个灯太能打，说一方面咱们是竞争啊，甭管是卷也好，还是竞争也好，但是呢，你看到。所以我看到这个车以后，我再看看它的底盘合理性也好，它的配置大家可以看到啊，瑞虎家族的这种车族的它外观就是这个样子，咱就不说了。但是真的就是看看里面再看看里子，我觉得这个中国车
1: 绝对是能拿得出手
2: 的，太强了。
1: 是的，
2: 绝对没问题，太能拿得出手了。
1: 对，在现在这个各个车企造车压力都非常大的目前的这样一个汽车市场当中，所有的产品你必须都得拿得出手，如果你拿不出手的话，最后的结果就是被市场淘汰，被消费者不认可，那你这款产品你的整个企业可能也就慢慢的没有音讯了。
2: 对，你一款车失败，两款车失败，但如果你说在2年内有3款车、4款车失败的话，很难翻身了。
1: 对，没有好产品，现在是真拿不出手。
2: 这真是这样，真是这样。这个产品力啊，而且现在我们已经形成口碑了。中国的新能源车在国内的口碑，它是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这种客户群体。自己的客户群体，现在大家都在抢什么呢？一方面要保住我自有的客户群体的这个市场份额，比如置换的时候不流失。但是我同时我还要抢一些其他品牌的这种忠诚客户。就靠什么？就靠我的产品力能不能打？
1: 再整个第二品牌啥的，开个玩笑哈。这个宋丹老师，您觉得大家现在在选择车型的时候是更在意什么？比如说是更在意品牌，所谓的这个品牌力，还是说更在意一些这个用料？大家在意的点跟以前那个年代选车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微妙的变化？
2: 其实我们的时代在变，但是中国人的认车，他选择车的这种底层逻辑一直没有改变。为什么？它都要好，我都要好。你别跟我说外观只有外观好，配置好，
1: 我要六边形战士。
2: 对，就要六边形战士。但也正因为如此呢，说真的，就是我们从客观角度来说啊，你20万的车，我卖20万的车，我如果在保证我企业合理生存的这种保证我生存的这种合理利润情况下，我20万的车，但是你不能要求我给你说30万的配置，对吧？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1: 是的。
2: 但是现在呢，国人在选车时候他就是这个样子，可是与此同时，他就压榨出或者说是促进出我们的国产车厂，或者说是包括在中国市场存续的这些合资品牌，他都要尽可能的迎合我们的消费者有些不切实际的这种购车需求。为什么？如果你不迎合消费者，按照你自己逻辑，我造什么你买什么，那就早死翘翘了。所以现在是什么？消费者要什么我给他造什么，即便他的需求不合理，我也要让从我造车角度让他变成合理。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保证企业合适的利润同时，他要让你满足你这些不切实际的利益这种需求的时候，有些问题就要出问题了。比如说汽车耐用度，比如说这车的可靠性，尤其新能源车它在全寿命周期之内，它的这些动力三电系统能不能很好，那这个可能就需要什么呢？就要消费者要看一些品牌的这种长期的口碑啊。
1: 这个很
2: 关键，这个就是无解了。
1: 对，
2: 这就无解了。
1: 当然我觉得这可能也跟大家的这样一个就是跟车企的宣传有关系，因为你会发现现在不管出了一台什么样的车，什么样级别的车型，它都会跟比它高一个级别甚至高两个级别的车型去进行一个对比，就是说我这个车虽然10万块钱，但是我能达到30万元级别的这么一个配置，

0: 这个值得，或者说是不是它的符合逻辑，但是呢它是存在就合理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我们没有，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说是去质疑这种状态的认知的偏差，还有选车的逻辑，没办法，不用去质疑，
1: 就让他纠结这个事，
0: 就认为他就是合理的，对，就合理的，合理怎么办？就看主机厂能耐了，就看你主机厂有没有这个能耐，让你的制造成本更低，让你的这种得留给消费者切身获得的利益更高，那么如果你做到了，市场就爆炸，你做不到，你就死了。
1: 明白，
0: 这很正常。
1: 明白，宋丹老师深耕新能源领域哈，所以您认为现在国产品牌，不管是新势力还是一些传统的这些品牌，哪一个品牌的复购率是比较高的？咱不说最高，就是比较高的，您认为？
0: 哎呦，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咱们从传统车上来说吧，是最早是合资品牌，肯定是这个是最好的表
1: 现。对，以前那个年代。
0: 现在来说呢，我认为，对，现在来说呢，我看就是什么呀？我咱先说这个本土的传统车厂，像吉利、奇瑞、比亚迪，他们的复购率啊都非常高，尤其是刚才我说那个这个瑞虎七的，那么我一看到瑞虎七这个车来说，如果现在我是买瑞虎七是一个第一个品牌第一个车型的人，那可能我过段时间如果这个车非常好看，我可能还去会选择更高一级别的瑞虎，包括比亚迪也是，他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18年的唐 DM 的车主和这个去年买的汉 L 车主，那可能从我角度来说，这个马上他的大汉出来，我可能还会去置换一个大汉出来。为什么？因为从我角度来说，我对技术的认知啊和技术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比亚迪的这个王朝系列新的唐 L 或汉 L 的特别符合我的这种车需求。那么对于很多车主来说，包括一些设计的非常惊艳的品牌，尤其是这个吉利，现在吉利的设计的非常漂亮，它的产品力也非常强，吉利的这种品牌的忠诚度那都是毋庸置疑的，都是毋庸置疑的。
1: 大家各有各的需求和喜好。
0: 对，还有一个就是造车新势力来说，从造车新势力来看，现在呢我们看到什么呀？未来的客户的这种忠诚度也很高，因为我们在提用户忠诚度，对品牌用户忠诚度的时候，实际上就代表着它的这个复购率，用户的复购率也都会很高，
1: 对品牌的认可程度。
0: 至于说是，对，因为未来这个品牌的调性啊，完整的满足了它所覆盖的目标群体的需求，非常精准，非常棒，尽管这个品牌现在它的这种一直的它的状态不稳定来说，但是我特别认可它的传播和营销，以及它的产品和品牌和它的调性的真的多维绑捆绑在一起。要么就是它的客户忠诚度非常高的，因为我身边有很多这个同行也好，朋友也好，人家他就说我要问我说四五十万的车，新能源车买什么，到底聊聊。他就说，我就其实就看好未来，比如 ES8、ES9 一类。那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它的调性高，它的调性。所以这个就是很牛的存在啊。
1: 然后其实包括理想的这个复购率应该也还不错。
0: 对，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理想啊，之前只有增程车，但是它现在出了 i6
1: 纯电，
0: 然后还有这个
1: i8
0: 对纯电以后，对它的这个产品线、啊。就是从这种就架动力架构来说，产品线就不齐了，不齐了。现在就看什么呢？就看其实未来的，就看能不能什么呀，让它的平台车型平台通用化，比如它的 L8、789，其实它的车型平台很类似，它是属于模块化的，这样的好处就是在保证现有的它的这种产品覆盖力的同时呢，在你出更多的新车的时候，你的这种研发的成本不会那么高，研发周期也不要那么长，研发的这样反而降低了它研发风险，这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1: 良性的一个循环嘛。
0: 对，因为现在我们看一款车的研发，包括最新政策是要求满足50万的这种实际路测的需求啊，那有多少车厂它能真正做到这一点？一款新车它可能需要20台甚至100台的这种测试车，那么很多测试车它都要做一个非常长的这种路测，成本、研发成本、测试成本太高了。尤其是

0: 对那些年销售量可能是20万甚至30万台这种品牌来说，你这些研发一款车的成本和研发周期的成本和你这个在市场销量的表现它不成正比的时候，那造一台车赔一台车，这就不行了就。
1: 也就是说现在整个国内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哈，其实都是属于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如果说您近期有购车的需求和打算的话，真的可以去看一看现在的汽车市场，可能和您上一次买车的那个时代的汽车市场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后包括你的关注度也会发生变化。如果说您近期有购车的需求哈，比如说近期正在纠结在某两个车型之间去进行一个选择，或者说同一台车不同的配置不知道如何选择，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和宋楠老师一起来探讨，一起来聊天。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宋楠老师，这小节咱们就先稍事休息，下小节回来之后咱们继续来聊，咱们一会儿见。
0: 好的，
1: 哎，一会儿见。哎，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们节目的互动方式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也可以在后台呢直接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那每天做客节目的各位专家老师呢，也会在官方群聊，在节目线下的时间也是可以通过官方群聊来随时提问的，直接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张彦明，来详细了解一下。彦明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因交通管制，除北塘站入口限流外，其余各站入口限行所有货车，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间路段可以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段哈，我们继续来聊新车，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大家持续通过后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互动。那这一小节咱们也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新媒体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行业专家哈，这个宋楠老师，欢迎宋楠老师。
4: 哎，大家好，我是宋楠，主持人好。
1: 哎，欢迎宋楠老师哈，咱们接着来聊。宋楠老师，很多朋友在问说，眼下比如说7-8月份这么一个阶段，算不算得上是汽车市场的一个淡季呢？
4: 哎呀，传统来说，我们是金九银十啊，
1: 嗯，
4: 这个肯定是对，金九银十是最旺的旺季了。
1: 嗯，
4: 那现在呢，因为我们之前在4S店工作的时候呢，就是觉得一到夏天干嘛都不太好使，
1: 热呀，
4: 修车的，
1: 嗯，
4: 对，这来电修车的朋友也都少了，别说买车的了，
1: 嗯，
4: 哎，
1: 所以目前应该算得上是一个买方市场，因为我们从最近的一些销量啊，然后包括哪怕是二手车行业，你会发现整个汽车行业不管是新车还是二手车，其实目前都是一个确实是比较一个冷淡的这么一个状态。当然如果目前想买车的话，我觉得同样能够拿到比较好的一个优惠。
4: 这个正就咱们的市场就一直就是这个样子，
1: 嗯，
4: 就是卖方的强势以后呢，哎，价格就坚挺，
1: 嗯，
4: 那买方这个起来以后呢，那卖方呢就得降价，
1: 哎，对，市场规律反正是，
4: 对，
1: 嗯，
4: 另外就是说这个淡旺季的事儿，还要说这个市场这种正销量的状态来说啊，
1: 嗯，
4: 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市场行为，
1: 嗯，
4: 就是市场，
1: 嗯，
4: 你的产品力好，你就要卖得好，
1: 嗯，
4: 那么这个产品力是跟谁说呢？一个是跟这个品牌下自有的现有车型来说，它要分个好不好卖的车，
1: 嗯，
4: 那么还有就是不同品牌啊，友商之间的竞争，
1: 嗯，
4: 它也要分，哎，我这个品牌卖的好不好，它的品牌卖的好不好，
1: 嗯，
4: 那现在来说呢，咱们看到是一个什么呢？整体的市场它有一些波动，这个波动呢可能销量有些这种下滑，
1: 嗯，
4: 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正常市场行为，你一年每年都要销量增长，这是不现实的事情。
1: 是的。
4: 那么买车的时候，大家有需求，需求时候呢，可能买车的需求和市场的提振，那有些时候是有些外力的使然导致的。
1: 嗯。
4: 那如果就是说我们的市场就是，或者是整个全球的这个政策都是很稳定的情况下，那么那这个市场，大家的对车辆买车辆的需求的时候，
1: 嗯，
4: 那可能就会有些薄弱，
1: 嗯。
4: 那薄弱的时候怎么办？那可能厂家就要做好自己的内功了，
1: 嗯，
4: 干什么？你的技术，你的产品，
1: 嗯，
4: 为下一波的牛市来到来，
1: 嗯，
4: 你要做好内功，
1: 嗯，
4: 如果说你这个产品或者这个品牌没有这种抗风险能力，你连着两年或者是两次的这种市场趋势情况下，你这品牌就不行的话呢， 哎，那就没办法，是超自然吧。
1: 是的，而且不管是企业的进步啊，还是车型的进步，其实这肯定都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一个过程。你指望它就像刚才老师说的直线式上升，这绝对是不太可能，也不太现实的。
4: 对，
1: 嗯。
4: 而且我们每一次的产业升级，我们的产业升级也好，我们的产品升级也好，或者技术升级也好，那都是因为市场的发展决定。这市场的发展是什么发展？你稍等一下。那么这个市场的发展，它的状态就是，好，上来一点，往下下来一点，下来一点，然后再有一部分这个往上走一点点。那这种市场就正常的。我们觉得它
1: 跟咱们看股市有点相似哈，有点类似。
4: 所以就说你大家要说说这今天的状态怎么样？我觉得这是太正常的了，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是说如果对于有刚买车刚需需求的车主来说啊，那你这个时候下手的话，是不是说你的购车的利益会更获得更多一些呢？
1: 所谓的买方市场，
4: 尤其是现在我们看到，对，尤其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车型，很多车型的产品，在新车退市的时候。在新车退市的时候，新车不是我说的是在新车上市，旧车要退市的时候，你这时候下手，那是不是很强？
1: 能拿到最低的一个价格，
4: 我们获得利益的。
1: 对。
4: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看我们很多的产品的时候，它新产品可能会很好，
1: 但不代表它的老产品就不好。
4: 对，
1: 这个时候在产品迭代的时候，你买老产品，那就是很多朋友说，哎，我现在买一个所谓的这个库存车呀，或者是上一代车型啊，这个到底划不划算啊？那就要看您是从哪个角度去出发的了。
4: 哎，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看市场的行为啊，就是新的产品上来以后，你会获得这种很强烈的这种体验感。尤其我们现在新能源时代，昨天我看个内容，就是说，我们现在买车就像买手机一样。那么新车的迭代也很降低，也少了，新车迭代速度也高了。可是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市场呀，其实还是不是那么成熟，因为我们的如果我们的产品持续的迭代，每以前是五年一大改款，三年小改款，那现在我们看我们一年一改款，半年一小改款的时候呢，我认为这个市场呢还是在快速发展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有理智的说，是实际上我们买车不太可能像我们买一个手机似的玩一年两年就换，毕竟车是个大件消费品，对吧？毕竟是个消费品，所以我们在购车换车的时候一定要理智。这个理智是什么呀？我说一句很通俗的话说，我们有多少钱过多少钱的日子。
1: 买车的时候一定要理性。
4: 对，理智。还有我就是我其实挺愿意什么呢？就是说，买那些上市一年以后，哎，这些产品力可能就稍微没有新产品力那么强的时候，但是呢，我们的实惠是最大的，
1: 对，
4: 我们的实惠是最大。
1: 所以还是那句话，要看您买车最终的一个需求是什么，你是看中的哪个点。如果说我就想要性价比，那你买上一代车型或者是上一代产品，那性价比一定是最高的。但你说我就是要追新，我就要最新的技术、最好的智驾、最好的芯片，那你一定就要掏更多的钱。
4: 对，所以刚才我在提到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产品啊，我们现在市场状态还不太正常的时候，就没有达到一个非常非常就是稳定的时候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啊，就是说为什么大家愿意快速的买新品啊，就因为新的产品力太强，
1: 是的，
4: 这个强的有些可怕似的。那么大家又觉得说，哎呀，差不了两三万块钱、四万块钱，那我干嘛不图可许不买个新的玩玩呢？是不是大家都有这个想法？我都特别理解。包括我也是，我看我现在的汉 L 和我在看那个马上上市大汉的时候，从技术产品力上我来说，我就觉得，哎呀，这新车的产品力太强，技术太强悍了。
1: 虽然只有一年，
4: 我都忍不住。
1: 对，我都忍不住。
4: 所以这个怎么弄呢？这就太矛盾了。所以我就说，就是我不是跟大家去说教，我不说，只是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对当下的咱们这新能源市场的 这种迭代呀、还有购车选择态度的一些我的个人看法、个人想法。
1: 是，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持续的通过后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和宋楠老师一起来探讨，一起来聊。然后也看到很多朋友发来了问题啊，刚才有一个小唐就在问，他说两位老师，我想问一下，现在多花20000块钱买一个空气悬架到底值不值得，好纠结。
4: 我如果你用完了以后就觉得很香、很好、很舒服。如果你没用的时候会心疼钱，对吧？会心疼这20000块，尤其是售后，因为我干四 S 店，我机修本身负担太多，尤其是空气减震，这个维修啊，那太贵了。当然了，我那个时候是在2008年到2012年的时候，
1: 那个
4: 售后
1: 那时候会更贵，现在可能整体的价格会下来一点了。
4: 哎呀，现在一个是你在售后渠道买新的成本降来了以后。最重要的，它是可以维修的呀。
1: 对，
4: 你4个空气减震器，你的你的冲压机，你的储气罐，甚至说你的这个减震的这个密封体，都是可以单独维修的。而且维修的成本啊，我觉得就是有个4-5千块钱、5-6千块钱，就拿下了。现在我们来看一条空气减震，无论是你双枪还是单枪的，单条减震，如果你在这个就是购车的4S店，你单独进行自费购买。

0: 家用，这个家用啊，是一家三口用的，还是说小两口用？这个首先要确认一下。
1: 家庭是几口人用？对，
0: 对，这两款车家用都没有问题。
1: 嗯，
0: 而且在我看来，首先它的底层技术逻辑，底层的电动化平台呢，也都是800伏的这种高压平台啊，它可能额定电压600伏，但是也算800伏了。然后呢，它整车的制造呢，包括悬架的铝材质很好，整车轻量化也都不错。
1: 嗯，
0: 但是这是两款完全不同的车。
1: 嗯，
0: 一款是偏 MPV， 或者说是跨界车。那 TX 呢，可能它也是跨界车，但是它可能是轿车变成 SUV 的这种跨界车。
1: 嗯，
0: 一个是轿车变 MPV， 一个轿车变 SUV，这个两个不同的这种风格的时候，我觉得两款车就看你喜不喜欢，看你觉得空间，尤其后备箱第二排座椅变化的这种丰富度，满足不满足你的这些需求，两款车都没有问题。
1: 对，这俩车都是挺好的车型，但是目前从终端优惠来看的话，应该是极氪 7X 的优惠力度会更强，因为毕竟 7X 会比 i6 早一年多的时间，一到两年，一到两年的一个时间。
0: 这我觉得这 7X 可能上市得有三年了吧，
1: 差不多了，
0: 一年多两年了吧，
1: i6 去年嘛。
0: 对吧，也差不多了。但是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啊，我还是愿意，就是说我还是选择这种吉利系品牌的这种背景的车。
1: 然后 7X 前两天我看到一个终端，大概好像因为它分配置嘛，就最基本的就是75度电池的那一个版本，好像20左右就能拿到手，但你如果要是 i6 的话，目前终端好像也就24差不多啊。
0: TX 都已经20万了，
1: 是的，你敢信吗？啊，确实吓一跳。
0: 当天可多少钱
1: 啊？
0: 当天可是30大几的车呀、啊！
1: 对，然后逐渐的往下走一走，可能到24、25，但是现在就是最，但我说的是最低配置啊。
0: 不是最低配也不管的，那起码它当时是不是续航长与短，然后可能这个有些
1: 配置方面
0: 配置多一些，
1: 对。车还是这个车，
0: 逻辑都没问题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呀，
1: 对对，
0: 哎呀，太强了，
1: 对这个。
0: 但是我跟建议，但是我建议车主啊，就是潜在车主就是什么呀？如果有钱的话，成本够的话，一定要上四驱，一定要上四驱。如果成本够的话，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个人就是，
1: 你
0: 现在就像咱们雨季了吧，马上现在就雨季了，雨季的话，电四驱的车它的行驶的主动安全性啊，它真的要好很多，尤其是像如果你说你有小孩的家庭来说，我觉得家里人的安全不是你花多少钱来去衡量出来的，
1: 对，
0: 这就是我的一些个人的看法。
1: 是的，可以综合去参考一下。当然我认为最好的一个方式，您带着您家里面的人一起去试驾一下这款车型，然后自己坐在自己应该坐的那个位置上，全家人一起感受一下到底是哪一个车型更适合你们，你们更喜欢哪个。我觉得只有你一上车一试驾的那一刻，你可能就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这个偏好了。
0: 对，其实主要就是什么呀，就是因为这两个车的后排空间是区别最大的。
1: 对，
0: 那个 i6 是有点这个类 MPV 的嘛，它的
1: i6 还是冰箱彩电大沙发的那种感觉，因为毕竟是理想。
0: 对，但是就是反正就看您吧，一个 SUV 一个 MPV。就个人喜好问题了。
1: 是的，然后再来看看啊，刚才后台还有一位这个小翔这位朋友在问，他说大唐还是 D19 呢？
0: 两个车啊，
1: 都是新车。
0: 首先从电动化来说，都是新车。那么从电动化逻辑来说呢，大唐的这种电压平台它是额定800伏，它额定791伏，那么 D19 的这个电压平台它好像额定是600多伏，所以说从这个参电状态来说呢，因为领跑也在强调它这个自研的这种电动化平台，
1: 对，
0: 两个产品呢都有非常好的这种口碑，但是领跑 D19 它是采用的就是以高性价比，那么比亚迪大唐呢，或者是这个唐 L 呢，它强调的更多的是智能化呀，然后还有更高的技术优势，一个是反正两个都是 SUV， 价格的话呢都有重叠，但是呢，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唐现在我不知道多少钱啊，但是我能跟就是我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唐 L 上来以后啊。大唐呢就会转移，就从这个现有产品线就慢慢去退掉了，对，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大唐现在优惠力度大，没有问题。

0: 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然后当然了，这个大唐因为是新一代车型嘛，肯定是给你配备的这个它的这一代闪充的技术。
1: 对，我刚才说错了，大唐的电压平台是1500，它的最低电压是800，
0: 更高了，
1: 更高。
0: 对，所以也要看您对于这个充电的一个需求。比如说大唐，因为比亚迪嘛，今年都在推这个闪充。如果您认为闪充很重要，充电速度很重要，包括我没有那么强的一个生态的充电生态的话，那可能具备闪充、配备闪充对您来说就是更有利的。
1: 对，
0: 当然了 D19 也很好，它的性价比非常的高。 D19 而且也要比大唐要便宜一些，就最低配啊，说的都是最低配。
1: 对，两个车呢，就是因为比亚迪的产品啊，它现在就是在行业当中呢，它的混动也好，电动也好，都是比较高，就是高一级的，高一级的，就像刚才我说的，这客户认可它的这种高技术状态。而 D10 跑呢，全系主打的是什么呀？高性价比。高性价比。
0: 是的，
1: 如果您觉得大唐或者比亚迪的这些车型成本高，那么超过您的预算了，那这个没有办法，您就只能去看一下其他车型。
0: 是的。然后再来看伟志问呐，他说家里的油车已经开了11年了，油耗越来越高，最近真的想换电车了，看的呢是特斯拉 Model Y 的后驱版。他说但是现在好像说有什么零手续费5年零利息的贷款活动，所以真有点心动，所以想请问一下现在买这车合不合适，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同级别的车型推荐。哎呀，那其他同级别车型可太多了，所有车型上市的时候都会对标一下这个车。开个玩笑，
1: 因为我觉得这客户已经先看好了特斯拉以后啊，他再去选其他车的可能性不高了。他就觉得我就很有可能，我特别就是认为就是他可能已经心里已经做好了相关的建设。
0: 比较看
1: 重这个车，就是看这个对，他现在可能更关注就是金融手续的这个问题啊，或者怎么样的。对，
0: 现在各个品牌全部都有这个相应的一些金融政策。
1: 金融政策零利息，然后甚至说是低首付，这个问题呢，可能是因为我说真的，我买车可能都是全款，我对于这种贷款买车来说呢，我有点不能不太接受，所以对于这个金融的相关的东西呢，我们太不好太听。
0: 这是大家不同的一个消费观点的一个问题啊。
1: 对。
0: 当然如果说您选择了这个5年免息啊，怎么说呢，这个看从哪个角度去说，一定程度上来说呢，它是挺划算的，但你这个车能不能开5年，然后包括这个车的一些这个保值程度、贬值程度，这个其实我觉得都要侧面的去了解一下，然后再去决定。然后包括之前不还他是不是特斯拉，好像就是特斯拉吧，有一个七年那个金融政策，低息零首付的那个政策，好像也是特斯拉最后给改了，
1: 是吧？
0: 因
1: 为现在刚才咱们也说了，现在咱们买车跟换手机是有点那种感觉，
0: 对，太容易了，
1: 对，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因为我现在身边看的很多人，就可能一台电动汽车对他来说可能长一点的5年，长一点就5年可能换，因为续航太短，就续航在发展，因为咱电动车
0: 产品迭代也快，对。
1: 对，在续航上。
0: 那天看了一个数据，说现在新能源车的平均车龄是1.8年，比5年还要更短。是。行，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个贵贵问的，他说的是，再刷新一下啊，他问的是选择插混还是选纯电呢？现在非常的纠结。他今年要去异地工作1年，每周需要高速往返一趟，路程大概500公里左右啊，所以在纠结到底是纯电更合适还是插混更合适。
1: 他就关键还是看他选择车的预算了吧，因为如果你要是20多万车的话呢，500公里，可能就是说你中间可能补个电，就中间服务区上就是用电动汽车
0: 跑，500公里中间也应该休息一下。
1: 对，补个电，充个5-6分钟、10分钟也就差不多了。如果要说因为就这个原因在决定是，混动还是电动来说呢，我觉得这个客户有这个朋友有这个想法来说呢，他可能对续航焦虑比较多一些，重度一些。
0: 因为他现在开的是油车。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买。对，那就买一个混动的。混动的现在混动车也好，也有很多什么呀，续航里程直接都奔着400公里了。电动续航里程400公里。对吧？我说电动续航四电动续航400公里，油电混

0: 额1500多公里。
1: 嗯，
0: 那么这些车呢，可能都会成为他可能觉得需要，因为上下班的话，可能一天50公里、40公里的话，如果你有良好充电的这种
1: 就跑电就可以了，
0: 就充电氛围的话，
1: 对，
0: 长途的话，把汽油发到那些点上就完事。
1: 是的，但如果你要是特别看重这个燃油经济性，说这个我跑高速我也想用电，我不想用油的话，我即使插电混动我也不想用这个油，我想用电的话，你如果要是有这种想法，那你就趁早赶快买纯电。
0: 对，但是因为从我角度来说啊，这个电动汽车跑高速的话，它怎么跑都是很，就是它的续航都是不降低。如果你车速越来越快，比如跑120公里每小时。你的续航衰减率比较高，
1: 是的。
0: 甚至说，因为我们现在有个新的政策，就是说你在续航在限速120的情况下，你可以再超一点点，再高它一点点，这个比例不超过10%，你依旧可以，就是没问题的。可是这时候但是这时候你电耗的增加是大幅度的增加。
1: 对，我记得前两年还真有一个这个数据，就是说纯电车跑高速的时候，基本上稳定在115到118左右，大概是这么一个数据啊，能够让你的电耗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当然，这是前两年的一个数据了，这两年肯定又有变化了。
0: 因为现在这个我们都在三电技术都在提升啊，
1: 嗯，
0: 可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呀？整车的风阻和自重。
1: 对，热管理。
0: 我们的车现在越来越重。对，热管理都在解决能耗问题，但是我们的风阻这个问题太严重了，就是燃油车也是，你速度越高，你风阻越大，你的油耗也会，
1: 再加上现在车都越造越大，尺寸越来越大。
0: 对啊，所以这个，哎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跟这位朋友去解释了，反正如果
1: 看你的侧重点吧。
0: 焦虑，对，因为我本身就有严重的续航焦虑，我。实话实说，因为我要出远门或者我开燃油车，我开我的电动车就是上下班啊，然后这个市区啊，
1: 城区内走一走，
0: 或者跑个比如说，
1: 嗯，
0: 对，跑比如说跑个保定，我来回400公里，
1: 嗯，没
0: 问
1: 题，
0: 但是如果你要再让我往远走，我肯定就是
1: 选择燃油车。对，所以也要看这位朋友，
0: 因为我严重循环焦虑。
1: 看这位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如果说是用，就是现在是一个油车车主，想直接置换成新能源，然后让自己完全没有续航焦虑，我觉得这可能也不太客观，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这个还是要看您怎么去考量了。但不管是选择插混车型还是纯电车型，您都可以就是去试驾一下，去感受一下，然后再说。当然也要看您选择的到底是哪款车型，这款车型就这个品牌它的三电做的怎么样，其实这个也会直接影响你的一个耗电量嘛。
0: 对，因为现在其实很多车主买车，电动车的时候，新能源车的时候，他可能关注的外观内饰啊，设计啊，实际上最应该关注的可能就是它的电动化的技术状态。这是其实你买完车以后，你买车之前很新鲜，你的设计啊外观很惊艳，
1: 对，
0: 但是
1: 开时间长了都一样，
0: 你买车都一样。
1: 对
0: 啊，
1: 是没错。行，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宋楠老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聊了这么多，我们也期待着下次节目再来和您继续聊，非常感谢。
0: 好的，
1: 哎，好，感谢，
0: 好，
1: 哎，我们下期再见。哎，也再次提示各位哈，今天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是在线下的时间咱们可以通过官方群聊来随时的互动，像是新车选买方面的内容啊，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包括维修保养以及投诉维权，在官方群聊当中都可以来随时聊天，在后台直接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就明天上午的10点不见不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长城汽车坦克品牌旗下全新坦克 300L 正式开启预售。官方表示，新车将在7月19号上市。作为改款车型，新车进行了553个优化升级点，超半数配件完成全面迭代，并对外观进行升级优化，对尺寸进一步加长。同时配备激光雷达，动力上新增 HiFi Z 版本选择，其中 HiFi T 版本预售价为25.98万元 ，HiFi Z 版本预售价为26.98万元。
7: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我是一滴水，
9: 我也是一滴水。
8: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9: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8: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9: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8: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9: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0: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1: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大家上午好，我是君君。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妞妞。
0: 我刷新了一下天气呀、啊。今天早间中央气象台呢是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呢今天白天我国的内蒙古西北部、新疆东部、陕西南部、河北南部、河南中部和西南部、湖北、湖南、江西西部、浙江中北部、四川北部、重庆、贵州东部、广西北部等地最高温度37到39度啊、
1: 哎！我估计体感温度应该还会更高。
0: 是的，嗯、这天穿凉鞋，你凉鞋你都有点烫脚，你都有点。
1: 我那天出去的时候穿着那个洞洞鞋
0: 啊，
1: 它是有点那个塑料材质的嘛，
0: 嗯，
1: 然后感觉那鞋都要。

0: 化了，变软了都。
1: 是我记得有一年好像谁拍了一个短视频，就是他那个薄底的胶鞋就已经彻底化掉了，
0: 融了是不是？
1: 对，就融化了。所以这样的天出门啊，真的还是需要一点点勇气的。
0: 是的，
1: 嗯，
0: 那你最近出门有没有什么小妙招？比方说哄着自己出门，给自己找个理由。
1: 哄着自己，这个问题有点特别，但我觉得这个用词非常的精准。出门很难了，主动出门一定是有动力的，要么就是财力，要么就是谁吸引了我。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出门啊？咱能不能全天居家办公？
0: 咱还是得出门
1: 啊？为啥呀？
0: 还有一方面是为了身体健康嘛，对不对？
1: 哦，
0: 不能天天在家宅着，对不对？然后也有研究表明啊，说是每天多散散步可以降低死亡风险。你看看，都跟自己的这个生命安全挂钩了，
1: 哦，延长我的寿命。
0: 对，
1: 嗯，
0: 散步呢可以说是这个既温柔又浪漫的一个运动。
1: 嗯，
0: 你想想，你要是跑步，那这天你能跑得动吗？
1: 呵斥带喘啊，真呵斥带喘。
0: 但是散步吧，溜达，哎，听上去就挺惬意的，就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也不用费力，对吧？
1: 是。
0: 然后比方说你这个吃完饭了，正好这个太阳也落下去了，
1: 嗯，
0: 咱出门溜个弯儿，
1: 嗯，
0: 和自己的这个另一半到户外走一走，哎，非常的轻松惬意，而且呢又能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动起来。
1: 对，没有另一半就自己跟自己走。嗯，你今天出门了，今天吃什么？今天中午吃的啥？挺好吃的，我觉得还不错啊。
0: 这就是自己哄自己
1: 自己哄自己嘛。
0: 对，
1: 那怎么办呢？
0: 然后呢也有这么一项研究哈，就是覆盖了大概是不到12万人吧，这个数据还是挺庞大的。
1: 哦，挺好的。
0: 然后追踪了超30年，然后这个研究就表明啊，在9项常见的运动当中，走路是力压这个跑步啊、骑行啊、游泳啊、网球、爬楼梯这种方式的，成为最稳定的长寿运动，可以把这个死亡风险的降低17%。我觉得啊，它力压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比较省力气。哦，
1: 能坚持是吧？
0: 对，可以
1: 坚持下去。同样一个小时，你想想，跑步、骑行、游泳、网球、爬楼梯，让你爬一个小时。
0: 对呀，你的溜达多轻松啊！
1: 溜达一个小时，
0: 嗯，
1: 哦，力压这么多吗？
0: 对，
1: 而且走路还是这里面最便宜的。
0: 对呀，啊，又省力气，你也不需要借助任何的器械和场地。
1: 对对对，你跑步吧，
0: 嗯，
1: 还得买一些装备。
0: 对呀，啊，你起码这个什么
1: 跑步鞋、嗯，
0: 哎，然后这个防出汗的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一看我就是不跑步的选手。
1: 防出汗的东西叫什么来着？
0: 嗯，就是脑袋上弄的那个
1: 头巾，
0: 头巾，
1: 对，
0: 对，
1: 吸汗巾。有的人会围那种吸汗，
0: 嗯，
1: 细一点的，就是头带；有的人是扎一个那种布，
0: 嗯，
1: 还有一些人是那种凉毛巾等等等等。
0: 啊，对，一看我就是不跑步的选手，朋友们，
1: 真的
0: 不要向我学习啊。
1: 但是溜达可以，一看妞妞就可能是总溜达，总走。他就可能不需要配备这么多东西，而且人不会很狼狈，
0: 嗯，
1: 也不需要换衣服，就没有那么麻烦啊，上下班就能解决。所以走一走，溜一溜，考虑到这么热的天，我整个人能出门就不错了，就别给我的生活上那么大的压力了，
0: 强度了。
1: 对，大体量的有氧我是整不了，
0: 嗯，
1: 倒是溜的我还是可以考虑的。而且今天说到走路这个词儿，让我想到今年开年特别火的一个词儿，叫 color walk。
0: 哎，我也是年轻人啊，这个词儿我也听过。
1: 嗯，
0: 就是今年差不多是春天的那会儿吧，这个 color walk 开始就火起来的。
1: 嗯，
0: color walk 呢，就是字面意思嘛，色彩漫步。
1: 是，
0: 就是有针对性的，比方说这个找一些核心的颜色，哎，然后去跟着这个围绕这个颜色为主题去不停的这个漫步啊、溜达呀。
1: 嗯，
0: 打个比方，假如说我今天就是出门了，我今天心情比较好，我就喜欢这个假如说是绿色，对吧？浅绿色。
1: 嗯，
0: 那我就通过寻找不同的这个绿色的物品，然后不停的溜达，不停的溜达，不停的寻找。
1: 嗯，所以当时还挺好解释的，就好多人呢，无论是小孩儿、年轻人，包括一些长辈朋友们，哎，他也会发现，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人会挑战那个棕色，还是挺少见的颜色。
0: 嗯，
1: 然后下但是那个开车的时候就有人会说，哎，好多有的人没推那个大衣，还有人会说那个串儿，
0: 手串儿，
1: 盘的串儿。
0: 嗯，
1: 然后有一些长辈遛鸟拿那个笼子，包括那个笼子里的鸟都是那个棕色的。
0: 棕色鸟。
1: 对，我就会发现，哎，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大家可能这个跟年龄没关系，跟你在哪个城市没关系，这个色彩漫步就是帮助你抓住生活中一切非常有趣的颜色。而且你今天只选一个颜色，你就非常有种寻寻觅觅寻宝藏的那个
0: 感觉。
1: 寻宝藏
0: 的感觉，它其实有一定的趣味性在里边。
1: 是的，
0: 它驱动着你去溜达。
1: 对，我比如说这趟胡同我没有找到，
0: 嗯，
1: 我就去下一个胡同，这个弄堂里我没发现，我去下一个弄堂， 在当时呢，那个 color work 的相关话题呢，已经最

0: 浏览量达到了4亿次，在某一个社交媒体上就已经到了4亿次。为什么我们说的是某一个呢？因为他没有给我们就投放广告，我们称招广告位哈，某平台，这种精准击中当代人的情绪痛点，完美契合了像轻量化、高性价比且非常简单的那种社交模式，就我不需要说太复杂的一个玩法，就一两句话就能讲清楚，再次成为很多人对抗精神内耗、寻求情绪治愈的低成本的解药。
1: 对，确实它这个也是不受场地的限制嘛，也没有其他的成本，而且呢就是这个话题一旦在这个网上发酵以后啊，很多朋友都会去跟风，哎，也是通过这种线上社交的方式，再结合线下的这种去漫步啊什么的，形成一个小的闭环。
0: 对，
1: 那么再跟大家伙解释一下这个 color walk 呢，它其实就是你出门之前呢就先选一种颜色，就把今天的这个主题色就定好了，然后在整个散步的过程当中呢，咱们的眼睛就像装了滤镜一样，
0: 眼睛上就有尺，
1: 对，我的眼睛就是尺，我今天就只去寻找就是和我今天定的这个主题色有关的物品，就比方说你刚提到的棕色鸟笼，然后那个鸟，
0: 哦对，
1: 鸟的那个嘴
0: 啊，对对对对，
1: 爪子，对不对？还有沉香，戴的沉香手串，
0: 是，
1: 对，
0: 像不同颜色沉，你看像昨天大明老师放在那，你一下能拍4组。大大小小的，什么了事牌之类都可以，就把这种逛街呀变成了一种寻宝藏的方式，选择绿色就比较多了，而且那个时候是春天发起这个话题嘛，像路边的花草树木、红绿灯，包括共享单车啊，货架上没卖出去的青柠、掉地上的青柠等等等等，都成为了大家拍摄的目标。
1: 对，你该说不说，这种色真的要寻找起来的话还是挺多的，然后你就会发现自己越走越远，来的时候好好的，回不去了，
0: 就
1: 回去的时候得扫个那个共享单车了，感觉
0: 那还得扫跟今天自己选的颜色相关
1: 的
0: 共享单车，
1: 你这是有点强迫症了，属于。
0: 对，所以我们今天有个互动话题呢，就来聊一聊颜色，说一说你印象中中文都是怎么形容颜色的。咱们老祖宗啊有很多词语描绘颜色非常的唯美有意境，编辑文字，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在这个世界上，嗑瓜子儿为什么永远停不下来？马桶为什么不能叫牛桶？以前的人也有近视眼吗？看不清怎么办？
1: 让你的手机休息会儿，用耳朵听，学点有用的，给你的大脑加个餐，只用几分钟，让你变成朋友圈里最懂生活的仔。
2: 我是你们的好奇心搬运工，学点有用的，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小知识。
3: 学点有用的，今天我们的小科普呢，来说一说 color walk。 其实在这个之前呢，还有一个词叫 city walk， 很多人是不是也听过？
4: 这个很多朋友都听过了。
3: 对，但是在春天的时候，我看有朋友发朋友圈特别可爱，说那哪是 city walk， 我出门就呸呸呸，因为会有扬尘。
4: 还有那个在后来的那个
3: 毛毛
4: 柳絮，
3: 对
4: 吧？
3: 对
4: 对
3: 对，所以那个 city walk 呢，就是我在城市里面溜达，它没有什么其他的目标，就是我走一走。讲究的呢，就是以步行深度探索整个城市人文、历史、生活气息和休闲方式，特别倡导大家呢去一些你可能在这个城市生活那么久没有去过的区域，或者你没有走着去过的区域。就很多人都是开车出行嘛，
4: 对，
3: 上班这条路，
4: 或者有的是公共交通，
3: 哎，
4: 没有说是溜达，
3: 对，
4: 散步的方式去走过，
3: 别老坐地铁了，就这条路你在地上走一走吧。这种 city walk 讲究的就是松弛感，在地化，无目的的漫游，发现这个城市比较有趣的地方，
4: 就它有点像沉浸式的去体验这个地方的这种文化。
3: 是的，有些小道你走一走，会发现非常神秘的那种小餐厅，就它不是那种
4: 看来你是比较有感触的。
3: 哎呀，这我跟你说，一点也不减肥，胖了很多。是，
4: 对，我发现在咱们单位附近有很多那种宝藏小馆。
3: 对，但是你看它都不是临着那种大马路开的，
4: 对，都在那个胡同里。
3: 你不 city walk walk， 你怎么能 eat eat 呢？
4: 发现不了，
3: 发现不了，
4: 就没法 eat 了。
3: 对，就没法好的 eat 了。
4: 然后和 City Walk 对应的就是特种兵式的这种旅游方式，但这个我觉得太考验这个个人的体力了。
3: 妞妞，你特种兵过旅游吗？
4: 从来没有。
3: 没有是吧？
4: 从来没有。
3: 我们有的同事确实喜欢这种，我看过他拍的短视频。
4: 哦，
3: 然后
4: 你说的是周老师。
3: 周老师两天的时间去了好几个城市。
4: 周老师身体挺好啊。
3: 重点是真的感慨于我国现在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交通的枢纽，就高铁转客车转动车转飞机，它很多的时候有专门火车到飞机这样的班车，就是你会发现真的非常方便，它也快，这个高铁快的，要不然
4: 这高铁速度真的是中国速度，太牛了，
3: 用了两天怎么可能去那么多地方，它体能太好了。
4: 然后特种兵旅游其实它强调的是一种高效极致的这种打卡式的出行方式。
3: 是，
4: 但其实我个人不太建议，就是我个人不太喜欢特种兵。
3: 对，
4: 因为你既然到了一个城市嘛，你不得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饮食文化呀？
3: 你好好 eat eat 呢？
4: 对呀，你必须得吃一吃，溜达溜达，对吧？你就算是如果说是特种兵，哪怕你这个攻略做得再好，但肯定还有漏掉的一些地方。
3: 特种兵还有功夫按攻略走呢？我以为都是到一个地儿，
4: 你看
3: 啊，然后就走了。
4: 我一看就是个 J 人。
3: 哦，一定是要有规律、有规划才可以。
4: 对，我做不到，就是说我随心所欲的，今天出去就是溜达到哪儿算哪儿。
3: 你
4: 我不是这种选手。
3: 妞妞，你知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儿是通过哪个新闻吗？你记不记得有一群大学生晚上特别想去哪儿，然后他们就扫了共享单车就跨省了。
4: 哦，我看过这个新闻，
3: 我
4: 好像是在河南那边吧。
3: 对，我第一次好像是通过这个新闻知道，哦，这个叫特种兵式旅游。但是我当时看到底下很多人说，没有人给这几个共享单车发声吗？他还骑回去
4: 了。太累了。
3: 不是，他还骑回去吗？人家出差了。共享单车说
4: 跨省了。
3: 对呀，跨省了吗？我说从来没想过 我能出省。
4: 共享单车还能跨省？
3: 我还回家吗？你还回去吗？
4: 这大学生体力是真好、啊、
3: 哎，他是一路蹬过去的，这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4: 对，
3: 再说回这个 color walk， 就是色彩溜达，这个呢其实是有心理学的依据的。我们专注寻找某一种颜色的时候，它是给大脑一个非常明确的指令，你的大脑会自动过滤其他的排他信息了，这叫选择性的注意。家长朋友们可以带孩子去练习练习，集中他们的注意力。你小孩写着写着作业是不是就开始唱歌了？
4: 你该说不说，这个很适合小朋友。
3: 对，他会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小孩的视角又低，他可能会看到很多大人没有发现的点，
4: 一些小细节。
3: 对，就会就像我们现在成人怎么着呢，就戴上那个降噪耳机，只不过呢这个色彩溜达呢降的是视觉噪音，在那么多五彩斑斓的世界里，我只唯独取这一个色儿，
4: 就只认这一个色儿，其他色儿都不入我的眼，
3: 所以他就排他了嘛、嗯、大脑就会非常注意非常专注，这就特别的高效。
4: 有道理啊。嗯嗯，然后我看在网上呢也有一些朋友分享的这个照片都挺惊艳的、
3: 哎、
4: 大家不只是走道这个特别厉害，然后拍照的这个手法也是挺好的，
3: 很出片。
4: 比方说红色，对，
3: 嗯，
4: 它可能这一组红色呀出来以后都是消防栓啊、红灯啊、广告牌啊、
3: 哦、
4: 还有比方说那个卖糖葫芦那个车，
3: 哎，
4: 然后这九张它呈现出来的都是不同层次的那种红色，
3: 哎，
4: 放在一起还挺有那种视觉上的冲击力和美感的。
3: 又到了考部分男性同胞们了，请问这是什么红？这是什么红？这是什么红？这是车厘子红，这是桃红，然后这个是什么红？
4: 烟红
3: 啊，烟红、嗯、对，你别说他们了，有时候我都有点懵啊，这啊这是辣椒红吗？啊，真的吗？
4: 对，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中国的颜色，就除非给你具体到某个色卡，不然的话你真的很难就是精准的形容出它是什么色。
3: 但是中国对于不同的

0: 然后它的那个色差
1: 带入了它的
0: 对带入，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聊一聊说用中文形容颜色，
1: 嗯，
0: 你能想起哪些就特别美的可以编辑文字来让我们想一想。
1: 嗯，
0: 再说回这个呀，我就之前看过一个摄影爱好者拍的那个蓝色，我们想到的都是什么天空嘛，
1: 哦，
0: 啊，叫大海呀，但是它聚焦的时候你会发现蓝色有那么多，比如说小卖店的门帘儿，远处建筑玻璃那个反光的灰蓝啊，当然还有共享单车的那种蓝。
1: 你说的这两个蓝色，包括这个便利店门帘的这个蓝色，以及建筑玻璃的这个蓝，其实非常有年代感。
0: 哦，对，非常有年代感，
1: 就
0: 是
1: 咱们小时候可能会多见，
0: 是是是，对，
1: 现在没有以前那么常见了。
0: 有些
1: 也是时代的记忆。
0: 对，有些屋顶呢也是蓝色，在他的那一组照片里，
1: 嗯，
0: 我们看到了蓝色的层次，这就是我们发现美，就我们没有被自己认知所框住。简单来说呢，这个 color walk 呢就是选一种颜色出门溜溜自己，
1: 嗯，这个说法还挺有意思的。嗯，然后 color walk 呢也是人类的有效丰容。
0: 嗯，
1: 因为当时火的时候呢，不少博主就是把它写进了就是春天的幸福指南。
0: 哎，
1: 比方说这个春天你要做的什么十件小事儿，
0: 嗯，
1: 回血的小事儿，
0: 对
1: 啊，什么十件让你幸福感爆棚的小事儿，也是被写进了这个清单里边，
0: 一下就火了。
1: 对，
0: 嗯，
1: 因为它也确实是你在溜达过程当中呢，大家也是可以丰富就是对于生活的这种感知啊，
0: 嗯，
1: 就是会让你更加的热爱生活。
0: 这种呢，发现生活里具体的但是微小的美，就是那些最容易被人遗忘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每天常坐的公交地铁，你现在闭眼想想，早上无论你是公交来的、地铁来的、开车来的，你还记得这个车厢内有什么颜色吗？你自己的车你闭眼想一想，你现在不开车的话，
1: 我还真想不太出来。
0: 坐地铁来的吧，
1: 一看就坐地铁来的。
0: 地铁里面有什么颜色？
1: 北京有的地铁里边就是它会有那种主题车厢。
0: 对，
1: 哦，进去以后就给人的感觉还挺好的。
0: 是的，那你今天就坐的普通车厢，
1: 嗯，
0: 可能是强冷是吧？你还能记得它有什么颜色吗？
1: 绿色，九号线绿色。
0: 哦，绿色。
1: 嗯，一号线红色。
0: 啊，一号线是红色吗？
1: 对，
0: 你说的是线呐。
1: 对，就是你坐地铁的时候，
0: 你车厢内，
1: 车厢内部，
0: 这个他是说的那个线路图，就是什么红
1: 色？那也是绿色，
0: 行，那也是绿色，
1: 因为它有一圈那个箭头指着说那个环，
0: 哦，
1: 下一站是到哪儿。
0: 有道理，有道理。
1: 红色是闪烁的那个下一站哪哪哪？
0: 下一站，
1: 嗯，
0: 哪里是路站之类的。
1: 对，
0: 那它上面那个字儿文字是
1: 黑
0: 色
1: 的，
0: 底儿是白色的。那请问它那个地铁门是什么颜色的？
1: 玻璃的，透明的。
0: 灰，行纯透明吗？我怎么记得是灰色呢？
1: 这有点忘了，
0: 有点忘了。
1: 你看如果说大家真的是 color walk 的话，确实可以发现这个生活当中很多小的细节。
0: 你说有人会 color 灰吗？
1: color 灰是你说灰色吗？
0: 就是找灰色。
1: 灰色还真不好找。
0: 对，我也在想
1: 水泥它是灰色的。
0: 哦，对，水泥。
1: 嗯，
0: 那裸着的水泥也不好找啊。
1: 有的城市里不好找，有的，
0: 那个，有水泥地，
1: 在地铁里边它那个地面它是灰色，
0: 哦，
1: 台阶有的是灰色的。
0: 马路牙子是吧？
1: 马路牙子也是
0: 倒鸭子。
1: 马葫芦盖有的掉色的马葫芦盖也是有点发灰。
0: 哎，你说的真有道理，可能我们去的有些城墙也能发现灰色。
1: 嗯，
0: 所以你看这说着说着你就会想到，有一些能不能想到我今天走过来这条路上，如果是按颜色去找，你来时的这条路变得又有意思一点。比如说广告牌上可爱的那种图案，公司楼下的便利店卖各种各样颜色的果汁，现在还有卖那种冰沙啊，骑单车路过的开花的树，扑簌簌落下来的地上那种光影，有些照下来都是金黄色的，它都不是那种简单的颜色，
1: 嗯，它有光影的那种美感。
0: 对，所以同样的路可能是因为 color walk 之后走出了不一样的颜色，就不重复了。
1: 对，所以在允许充分自定义的这个 color walk 当中啊，哪怕是奇奇怪怪的一些垃圾桶，或者说那个共享单车，也可以成为大家伙今天这个手机镜头里的主角，给它咔记录下来。
0: 对，甚至有的共享单车上面放你手机的那个托，
1: 嗯，
0: 它都不一样，有的是蓝色的，
1: 哦，
0: 有的是橙色的，有的共享单车上面
1: 还
0: 给它安了个伞。手那个地方，
1: 我看那个小伞的那个挺可爱的，
0: 太可爱了，
1: 嗯，
0: 所以它有的时候它虽然也是黄色的伞，但是它有色差。
1: 对，
0: 对，
1: 它那种黄是不一样的。哎，
0: 不一样的黄，这我就能拍出两张照片了。
1: 嗯，
0: 所以呢盛夏时节呀，颜色也是五彩斑斓的，我们可以好好看看。今天听了这期节目下班的路上 同样的路是吧，每天都走这条路，哎，你发现有，比如我今天就是灰色，我就挑战一个不一样的，看有多少种灰，今天我就是、嗯。

蓝色，挑战不一样的蓝色，你会发现这条路上啊，紫花原来这么紫，这绿车咋这么绿，这个白墙不咋白，就不一样的颜色。大家呢说到这个中文形容颜色，你能想到哪些词语？编辑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有时候快乐很简单，穿一双合脚的鞋，吃一口爆汁牛排，选一个满意小家电，
1: 解决生活小无聊，
0: 就在
1: 买点有用的。我是你们的首席买手，买东西就买你需要的，
0: 买点有用的，世界好物只说给你听。

0: 买点有用的。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为您直播的中国交通广播，大家上午好，我是君君。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妞妞。
0: 我们今天说 color work， 我们接下来要说一个 color 了，要好好说说这个色儿了。
1: 这个色儿，
0: 这个
1: 什么色儿呢？
0: 这个颜色呢，我还不能完全的绝对化它，它可能这个物品啊，可能是粉色的，可能是红色的，哎，还带点绿色。
1: 嗯、你给这整的我有点好奇了。
0: 就是我们的平阴玫瑰茶。
1: 平阴玫瑰，这个玫瑰色确实有点，你用紫色来形容吧也不太合适，
0: 是
1: 红色吧也不是。
0: 粉丝先看，
1: 粉丝先看。现在在广播端的朋友们可以转到咱们的视频号了、在视频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这一瓶神奇的玫瑰花。
0: 对，就是它有，大家可以数数它有什么颜色。因为你看它有的朵呢稍微大一点，它然后它晒干之后呢，它的那个粉紫就没有那么粉，就是它是有一点点就是
1: 浓郁的那种红紫紫色。
0: 对对对，它底下有点淡淡的白、但是朵小一点你会发现这一颗紫就特别的紫，它就是完全是比那种芍药再紫一点，比紫玫瑰淡一点的那种感觉、然后它的底儿呢就是那种花菇，就花花萼那个地方就是绿的，
1: 而且有点渐变色。
0: 对，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说不太好形容它具体是什么颜色。
1: 这泡在水里得多好看呢，对不对、看着就很，就是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
0: 而且呢它这种开盖即闻到那种玫瑰花饼的那种香气，我个人觉得在办公室里闻点带香味的还不是那么抢眼的香、是会让整个人舒缓一点，
1: 就缓解自己的疲劳啊，或者是不太好的这种情绪，
0: 不容易让人生气了、你知道人太容易生气了。而且我们今天其实跟大家送出的，就跟大家讲到的这个特别好的产品呢，就是来自山东平阴的玫瑰花。山东平阴的玫瑰花呢是公认的药材。我们昨天讲到说这个呢是在这个无论是古代的一些药理书里，包括现代里面是认可的，像山东平阴啊、甘肃啊、云南昆明啊，这些都是公认的地道药材。而山东平阴是国家地理的标志产品，
1: 对，
0: 上千年了的药用价值，所以呢才跟大家说来摆点它喝一喝。老祖宗们从古喝到今的，
1: 从古喝到今，那保留到现在肯定是有它的道理的嘛。
0: 对，
1: 对吧？喝玫瑰花茶呢，它可以这个理气解郁，对吧？然后有平肝的这么一个作用。
0: 而且我记得昨天妞妞提到这个玫瑰的香气，它用了几组词：清香、甜香、
1: 浓香。你记忆挺好哈，
0: 是就看你泡多久，我感觉。
1: 对，
0: 而且我个人觉得开盖的时候是闻的味道最浓的，因为它是一大瓶儿，
1: 砰一下那个味儿就这个散出来了，
0: 就是玫瑰花饼的味儿。就大家想象玫瑰花饼什么味儿，这一打开这个玫瑰花茶就是什么味儿。
1: 还有就是可能有些种植的地区相对来说不那么讲究的玫瑰呢，打开以后它的味儿可能不会那么的香。
0: 对，它有点它就是闻像玫瑰花的味儿，
1: 对，
0: 但是它没有玫瑰花饼那么香。就这两个区别，大家闻玫瑰花的时候就能明显它是花花材，然后它也是玫瑰的香气，但是玫瑰花饼不一样，玫瑰花饼那个味儿你一闻你就馋啊，你就知道它是个食物。我觉得平阴玫瑰就给我这种感觉，就我一闻就知道它是很香很好吃，就马上想泡两朵想干嚼我它的那种感觉。
1: 对，因为平阴玫瑰呢它的精油含量啊就是比普通玫瑰要高很多，所以说它的香气会更加的浓郁一些，
0: 它更容易勾着我们的嗅觉。
1: 对、然后日常冲泡的话也很简单嘛、差不多70到80摄氏度的这个温开水冲泡，冲泡个4到6朵。
0: 对，
1: 我一般觉得2-3朵也差不多。
0: 真的吗？
1: 然后浸泡个5分钟左右，对吧，可以直接喝了。
0: 2-3朵、如果我们是那种，因为我看有些人在办公室放的那个杯子呀，这两年大家怎么那个杯子越买越大，
1: 吨吨杯，
0: 吨吨杯是一种，还有那种圆柱体然后特别高的那种杯，
1: 是为了督促自己多喝水，是不是？
0: 对对，而且大家那个杯子买的特别好看，像有那种外面是磨砂的那种，磨砂就是渐变色，它那种渐变就跟我们这个玫瑰花朵很像，所以这样大的杯子里可能你就要多泡几朵。
1: 那两三朵那是不够的，
0: 是，或者你泡几顿、就是我上午泡2-3朵，下午泡2-3朵那么喝
1: 啊，也可以。
0: 对对对，因为喝你可能就把那个玫瑰花喝的品一点的人、就把玫瑰花那个味道就给它喝完了。
1: 对，
0: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再放几朵，然后让这个花更浓郁，比如说我上午喝2朵，下午我在里面多加个3朵，变成5朵了，十以内的算数还是可以算明白的，然后这个味道就会更浓郁一点。
1: 对，然后说一下价格吧。然后市面上的话像咱们这个一瓶20克大概是40朵吧，要卖到99块钱、然后 咱们的这个价格呢非常的这个实惠啊，一瓶的话49.9元，但是更推荐大家拿三瓶装。我昨天在后台看了一下，基本上所有下单的朋友们都是直接拿的这个三瓶装。
0: 聪明吗？
1: 三瓶装，对呀，它性价比更高嘛，差不多是120多，才99元。然后三瓶拿到手以后呢，您可以自己喝，或者说拿在办公室和大家一起分享。对，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嘛。
0: 我没有说买49.9元的朋友不聪明的意思啊，我马上要紧急给自己。
1: 我们没有拉踩。
0: 对，主要是因为啥？因为我第一次买的时候是买一瓶，我想试一试。但后来我会觉得说，如果我是那种长期喝的人，就因为我是那种一年四季可能会换着喝，比如说有时候可能喝喝茶，有的时候喝茉莉花茶或者是玫瑰花茶，就看我的心情，就摆很多的那种放在抽屉里。所以我属于那种会一直喝这种口粮茶。那可能我就需要补货，那我就会考虑性价比，就我挑完之后觉得这家还不错，我就会多补一点，99对我来说会更优惠实惠一点，
1: 性价比更高。
0: 是的，可能这一两个月我都不需要再买了，所以我可能图个省事儿啊，99是比较合理的。
1: 是的，想要下单的朋友们在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然后数量确实有限，因为这个价格很优惠了，一共就200组，如果售空以后咱们暂时是补不了货的。
0: 哎呀，就看看大家了啊！大家喜不喜欢这个喝玫瑰花茶，都可以编辑文字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同时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互动话题就是来说说咱们中国颜色，那些汉字里面形容颜色的词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编辑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来看看大家的一些互动交流，刷新一下我们的平台，
2: 聊点什么吧。
3: 拿出手机参与今日互动话题，说不定下一个就会念到你的留言哦。话题我们发，互动你们聊，
2: 聊点有用的，脑子不用费。

0: 看看我们的视频端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大家都在说什么。Lenny Ma 说 Lenny Ma Great， 他这个名字为什么这么长，
1: 挺长啊。
0: 对，他说为什么不叫 Flower Walk。
1: 有道理，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flower 不好拼。
1: 还有就是尤其像北方啊，它不是说四季都有这个花的。
0: 哦，有道理哦。
1: 不太好寻找，
0: 这可能会那种我们是白色的或者金黄色的，就它可能灰色棕色白色我们好，金黄色好找，但是它可能有时候就落了。
1: 对，
0: 有道理有道理。NXN 说认真感受五感，热爱这一世人间烟火。
1: 哎呦，挺文艺呀。
0: 听着就
1: 文艺青年。
0: 但请问颜色在哪里啊？它形容我们刚刚说的科普对吧，大家 color work 就是感受这个世间的烟火气，
1: 热爱生活。
0: 对，魔法师说汉语里面形容颜色。

0: 们的互动话题，他说桂花金
1: 稻香黄，
0: 哎呦
1: 哦，这个很具象化的就把这个颜色表达出来了、
0: 嗯、
1: 我发现了个规律哈，
0: 你说
1: 你像咱们中国在形容颜色的时候它是有这么几个规律的、
0: 嗯、
1: 比方说形容词加颜色和具体的名词加颜色，
0: 嗯，
1: 你比方说这个天青色还有桂花金，等
0: 烟雨而我啊，你说
1: 这唱起来了，
0: 我说就为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感觉，这仨字儿，
1: 周董就他的魔力太强了，
0: 带音儿啊，这仨字儿、
1: 嗯，
0: 你说
1: 它是一条语音，
0: 对、
1: 嗯。然后桂花金、稻花香啊，包括底下这个，我看小蝴蝶也说了，春笋绿、
0: 哦、
1: 夏荷粉、
0: 哎呦、
1: 秋杏黄、
0: 嗯、
1: 冬雪白，你看都是名词加一个颜色，
0: 这都能吃。
1: 哎，冬雪咋雪咋？
0: 你没吃过雪吗，
1: 朋友？啊，我想起来了，咱们小时候那个雪还是比较干净的。
0: 现在也还行，也还行。
1: 现在
0: 就是你头茬雪才不是新鲜。
1: 怎么这玩意儿也分头茬是吗？
0: 初雪是有点、嗯、就别吃。你如果它雪下的特别的频，你就可以选中间地带的时候吃嘛。
1: 就跟我们的山药粉似的、嗯、选的是中间的那一段。
0: 对，就它的头和尾有一点点粗糙的地方都给您去掉了，就选三分之二最粉糯的地方、嗯、
1: 这
0: 个
1: 一看是老吃家、
0: 哎、
1: 吃雪都吃出这个心得了，
0: 能吃、啊、东北还有烤冰溜子呢，你没有吃过吧？
1: 烤冰溜子这玩意儿怎么烤，一烤就化吗？这
0: 快速啊，然后就一过火的时候大冰溜子，趁它外面一点化着撒上 自然辣椒出，
1: 还得搜了点味儿，
0: 哎，就可以吃了。你铁签子都有人烤呢，冰溜子为啥不能烤、
1: 啊、我看在南方吧，长沙，但我不知道是不是长沙当地的一道美食啊、
0: 嗯、
1: 就是当时是上了热搜，就有一个小的商贩，
0: 嗯，
1: 他呢是炒那个像鹅卵石一样的东西，
0: 哦，石头燕，嗯，
1: 把那个调料给弄上去，我说这个吃啥呢，
0: 缩了味儿啊，
1: 人家说就是缩了味儿，
0: 嗯，
1: 就专门是吃那个调料，那我就问题就出来了、
0: 哎、
1: 那这玩意儿不二次利用吧，那石头
0: 哎，你问住我了哈！
1: 我天哪，这要是二次利用的，那太吓人了。
0: 应该不能二次利用，
1: 嗯、
0: 应该不能。但是那个缩了铁签子，我不确定那个二次利用。还有朋友说，接下来说的这个呢，就像你说的，形容词和一些名词。他说、
1: 嗯、
0: 松花黄，豆蔻绿。你看，就是中文的汉字里面带很多的词语呢，它有的你能想象到，
1: 嗯、
0: 就是豆蔻，可能大家知道长什么样。
1: 对，
0: 但是这个松花黄具体是什么样的松花，你可能就得想一下了，
1: 还得寻思一下。
0: 对，还有朋友说螺蛳粉，
1: 什么玩意儿？螺蛳粉都出来了，
0: 粉色，怎么说呢？你哎，螺蛳粉这个词一出来，你觉得是什么颜色？
1: 我觉得它挺好吃。
0: 那你如果是一个颜色形容它呢？
1: 螺蛳粉可能，如果说啊，我不知道这个它是一道这个
0: 美
1: 食
0: 的
1: 话，可能会有点灰粉色吧、
0: 哦、
1: 螺蛳加粉色有点灰粉色。

0: 瓦蓝瓦蓝的。
1: 对，就东北人形容很多东西挺有意思啊。但是我们东北人前段时间有个事儿不是特别火吗？东北人念英语不是这个调儿。就
0: satisfaction
1: 就是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就切换了。
0: 你这让我想起来，就我前两天去做一个皮肤的一个项目
1: 啊，
0: 然后进去以后他不是有那个接待吗？
1: 嗯，
0: 那个姐姐应该是个东北人，
1: 嗯，
0: 正常其实她要是用东北话跟我交流的话其实没有任何问题，
1: 也不夸张，
0: 但是她特别温柔，且说的普通话当中夹杂着这个东北话，有点平翘舌不分。她说咱们是第一次来吧，就我当时啊，我说实话我特别想笑，就是不是说就是嘲笑人家的口音，
1: 没有没有，就是我们可爱的家乡人。
0: 对对对对对，当时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1: 对，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去外地，有一些当地人说的那个就会觉得很可爱，就是他会让我们就是那种哎呀不经意间一乐，
0: 也是生活当中的这种小确幸嘛，
1: 这只有咱们中国人才能感受到的乐趣。就包括我们之前上学的时候可能会听到的一些关于一些方言的那种冷笑话，就你应该听过，说哎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电影特别好看，叫什么什么山，诺丁山，不对不对，哎那什么山，碟中谍山，
0: 碟中谍山这个很有代表性了
1: 之类的吧，就跟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汉字里面的颜色，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有些东西呢确实很有趣。
0: 嗯，
1: 像今天聊到这个呢，就让我想到了，就是去年也有个热搜话题叫色彩赋予镜头生命力。当时啊，共青团中央公号发了一篇文章叫来是 come 给你点中国颜色 CC，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也带调。
0: 我跟你说这玩意儿绝对是零零后发的。
1: 对啊，就是大家会觉得会一下这个标题就抓住了我。
0: 嗯，
1: 当时很多人在这篇公号下面就晒出了好多自己出去旅游的呀，啊，家乡的呀，手机拍的呀，相机拍的呀，大疆拍的呀，那种拍摄照片，刷着图片，当时看那种各种颜色，说你看这个山像不像红烧肉，就那种层次，哇你看这个，哎呀这个湖太漂亮了，像一个玉石一样，像假的似的，
0: 碧绿色的。
1: 对，当时就很让人感慨，说我华夏神州广袤无限，
0: 哎，
1: 风光旖旎，物华天宝。
0: 这今天的这个文化含量有点多，
1: 上来了吧。
0: 你再来个成语。
1: 我再来一个，我祖国美轮美奂，色彩斑斓
0: 啊。哦，那再来四个吧。
1: 啊，再来四个。
0: 你这就今天的文化含量这不拉满了吗？
1: 我旁边美丽女子可以收了，再说没了该你夸了。
0: 这怎么换四个字了我让你来四个成语，你给我来四个字，
1: 你就偷换概念嘛。
0: 其实文字不足以完全夸出咱们中国颜色的这种美，
1: 是，
0: 但是咱们可以试一试嘛。
1: 对，试一试。
0: 比方说您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对中国颜色的这种描述，也可以来跟我们文字讲一讲，发送到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我感觉刚刚互动里面提到的什么豆蔻绿啊，什么就是什么什么粉啊，螺蛳粉之类的，很多人已经讲了一些。
0: 嗯，
1: 太多的风景，太多的缤纷，像很多人常说北京的故宫红，西安不夜城的唐朝红，青海的油菜黄。先秦时期啊，古人就已经有赤黄青白黑正五色。与现代色彩的理论实践它论证有点不同，就古代的黑和现在还真的不一定一样。
0: 对，
1: 在有条件的古代呢，可能大家对颜色的理解呢离不开对世界的思考，对风花雪月的向往。
0: 没错。然后有句话是这么说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儿的白呢，它其实指的是露水的颜色，也是清晨的这个象征。
1: 还有那个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红是枫叶的色彩，秋天的色衣裳一下就能想象出，
0: 就带入了。
1: 哎，秋天这个红叶开始，枫叶开始变红了的样子。
0: 对，刚刚前面咱们也提到了，就咱们中国的颜色，其实比方说同样是红色，它可以分很多色系，
1: 是，
0: 比如说海棠红。石榴红、樱桃红，是不是？然后也可以是胭脂的那种红，也可以是朱砂的红。包括朱砂还有不同的红色。
1: 对对，朱砂还有不同的红，
0: 有深红色，有浅红色，就鲜红鲜红的。
1: 是是是。
0: 对，然后包括很多那个颜色也是通过植物来调染出来的。还有一个是银红。
1: 哦，银红，
0: 第一次听说吧？
1: 银红是哪种颜色呀？
0: 银珠加在粉红的颜料里调成的那种色。
1: 哦，
0: 朋友们可以在这个视频那个里边搜一下，搜的去看一看具体这个色是什么样的色。
1: 问豆包或者 DeepSeek 看一看它长什么样啊。
0: 还有就是驼颜。驼颜呢，指的就是现在大家化妆的时候女孩特别火，就是说打个腮红，像喝多了一样的那种
1: 红
0: 脸上，对，泛起的那

0: 那种红晕叫驼颜、
1: 哦、你看看古代人
0: 美呀
1: 形容的这个词、
0: 啊、
1: 所以
0: 然后还有是朱红
1: 朱红、
0: 嗯、朱红呢它就是介于红色和橙色之间了、
1: 嗯
0: 啊、包括礼记里边也说迎天子丹那么帝王之居是朱红它代表的是至高无上、嗯、也是吉祥尊贵的一个象征
1: 没错以前这个丹形容的就是红这个意思吗、嗯这我知道因为我名字里有这个字
0: 有一个丹是不是
1: 对有一个丹就是特地它是代表指代红当时才给我起这个字的、
0: 哦、
1: 而黄呢可以是鹅黄樱草黄杏黄橙黄姜黄
0: 哎呦这听着就特别治愈的颜色
1: 对而且姜黄呢你去买不同品牌的姜黄它有一点点不太
0: 一
1: 样, 一
0: 样是
1: 是对对对、
0: 嗯、
1: 还有琥珀还有香色香妃色就是那种介于绿和黄之间的那种秋香色、
0: 嗯、
1: 蓝就更多了像藏青碧蓝靛青黛蓝怯蓝还可以是孔雀蓝宝石蓝、
0: 哦、说到蓝我这儿有个冷知识
1: 你说
0: 蓝色和紫色就是是唯二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二两个就是人需要人工合成的颜色蓝色最早呢、
1: 哦、
0: 是追溯到埃及那边发现的、
1: 哦、
0: 所以蓝色也叫埃及蓝然后紫色刚开始呢是叫汉蓝为什么叫汉紫
1: 为什么叫汉
0: 为什么叫汉紫呢是因为最早就出土的文物当中或者有些文献记载是在汉代的时候是开始使用了、
1: 哦、
0: 但是在后来呢这个兵马俑出土以后发现兵马俑身上也有紫色
1: 就时间又往前推了
0: 对所以咱们就可能推断再往前是不是可能早就是出现了这种
1: 紫
0: 色呢紫
1: 色、哦、
0: 所以索性我们就叫中国紫然后紫色呢因为物以稀为贵嘛所以说那个时候呢也被认为是非常尊贵的一个颜色
1: 对
0: 包括咱们说紫气东来
1: 对对对
0: 它是很祥瑞的一个象征、嗯、还有紫禁城、
1: 哦、嗯它应该就是很少见而且合成起来估计也挺麻烦
0: 工序很繁琐
1: 对就像我们以前看那个白瓷、
0: 嗯、
1: 之前不是我记得好像那个有一些央视就我们总台有一些节目里面提到白瓷说为了能够出这样干脆的这种白你知道要多少道工艺吗经常是弄出来一批发现不成功弄出来一批发现不够白
0: 反复的去试
1: 反复的去锻造这些东西、嗯、才能够呈现我们看出来那么漂亮的颜色还有那种粉红窑就是那种白瓷瓶然后偏一点点淡淡的粉
0: 哎呀，
1: 太好看了、
0: 对
1: 你看我们视频端金坑就说了我买过一辆车叫魅惑红这个一听啊就是我爱车的名字对吧、
0: 哦、
1: 就感觉就是为我准备的魅惑红、嗯、啊，吴吉也说了感觉一个红色的东西加上一个红就能形容各种红色了
0: 樱桃红
1: 胭
0: 脂红胭
1: 脂红
0: 嗯
1: 确实也是就是酒红
0: 酒红色
1: 哎等等等等、嗯、而且它这样呢就是名词带这个颜色让我们一下就如果我知道这个名词比如我酒嘛
0: 嗯
1: 这种我知道它的话樱桃我知道的话一下我就大概知道它是什么颜色
0: 深红色对
1: 一下
0: 粉色也是
1: 哎对
0: 粉色粉红就是浅红色还有绯色洋绯色香绯色绯、
1: 哎、
0: 红色绯色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别称
1: 是
0: 所以说在古代的时候啊黑不单调、
1: 嗯、
0: 包括黑色也是陌生五色呀遇水则化焦浓重淡青包括白色呢它是象征着一个起点嘛一切都是从这个空白当中孕育
1: 对所以我们古人啊描绘颜色的词语总结下来一个是具象一个是意象
0: 嗯
1: 你比如有人说那个竹月啊，那种颜色还有的人就是说那种天青蓝包括有一些确实是就是他可能跟这个湖泛舟之后他说写了个词代表什么什么颜色
0: 哦，某句诗词里边
1: 对就那个季节就那个场合就那个当下
0: 就那
1: 个
0: 时间
1: 个对就那个时间点它才是这个颜色、
0: 嗯、
1: 所以很神奇包括现在很多人喜欢看晚霞雨水特别多的季节啊，那个晚霞就很漂亮
0: 对
1: 就不同有人说这个晚霞都粉红色然后今天可能变成那种橙红色然后它有的时候可能是碧蓝就没那么红、
0: 嗯、
1: 但是它是那种蓝、
0: 嗯、
1: 就是那种太清澈了这种蓝所以在我们的汉字里包括各种各样颜色的描写太多了就是老祖宗们呀，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多的名词。我们现在的人呢，也创造了很多非常漂亮的名词。
0: 嗯，
1: 所以中国语言博大精深呢。同时，我们今天最后呢，再次为大家来介绍我们的玫瑰花茶，提醒一下大家获取的方式。
0: 嗯，
1: 因为有些朋友在视频端，如果您回复玫瑰是没有办法给您发送链接的，劳驾您移步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账号上回复玫瑰。
0: 对，
1: 嗯，
0: 大家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就会跳出咱们玫瑰花的链接啦。
1: 嗯，价格要不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0: 价格的话就直接推吧，就是大家一定要购买那个三瓶装，价格是这个性价比是最高的。
1: 嗯，
0: 99块钱三瓶，然后现在下单的话，过个差不多两三天的时间，如果说京津冀这边可能会快一点，
1: 哦，
0: 其他地区也最多也就4天就可以到您的这个家里边了，
1: 嗯，
0: 然后自己喝呀，或者分享给同事，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1: 是，希望这种炎炎夏日，让大家一杯玫瑰花茶可以压下您心中的小火气。我是君君，
0: 嗯，我是妞妞，
1: 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拜拜。
2: 沾你一张光，反正今天扯了谎，头痛嗓子痒。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6: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
7: 4008000000。
5: 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观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ance dance， 跃动车厢。
9: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放松手指肌肉操，来身体坐直，手指摊开，放松肌肉，防止关节僵硬，慢慢呼吸。哇，1234，2234，再来握紧拳头，尽量用力。3234，4234，保持几秒。再来五指分开，注意肌肉紧绷。5234，6234，五指尽量伸直，还原。再来活动手指，就是这样。放松手指肌肉操，手部灵活就是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没有烦恼。
8: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9: 红灯操。
10: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4: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1到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
4: 国产动画暑期档集中上新，叙事视效全面突破。动画 IP 为发展影院文化带来哪些新机遇？
3: 安全不放暑假，溺水、外伤、高温，青少年暑期面临哪些安全风险？收下这份暑期安全锦囊。
4: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分项指数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成本指数均有所回升。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持续回升，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来看，中部地区受部分地区高温暴雨影响较大，环比回落0.3点。其他地区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有所回升，其中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六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稳步回升。
6: 分地区来看，在农村现代化建设政策实施加力扩围与农村基地物流设施共建共享的背景下，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5: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库存周转率指数环比上涨0.5点，电商物流供给端全面回升。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大促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各项指数全线回升，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实现回升。截至6月30号，2026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水平，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6: 当前消费者消费观念趋于理性，性价比、实际使用需求等要素逐渐成为关注侧重点，推动线上消费结构从衣食类刚需逐步向品质智能设备转型。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京东数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5: 此外，清粮经济与月季经济增势亮眼，空气循环扇、制冰机、宠物粮食、健身爬楼机等线上商品销售额均实现大幅增长。
6: 从供给端来看，随着政策生态优化与数字赋能发展的全面落地，电商物流企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企业竞争逐渐从恶性价格战向智能化降本转型。2026年1季度，快递单价进一步上升至7.7元，企业成本压力得到缓解。从供应链视角来看，随着智能客服、 AI 智能选品、智能分拣、智能仓储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智能技术已成为电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推动物流时效、履约率、客户满意率等指标持续向好，推动电商物流服务体系品质升级。后期随着电商大促活动结束，七月电商物流需求预计将有所放缓，但市场仍将维持在较高景气水平。
4: 日前，中铁十八局检测公司党委组织开展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通过党史知识竞赛与红色场馆研学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全体党员干部以赛促学，以学铸魂，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凝聚红色动能。
7: 活动当天上午，一场精彩纷呈的党史知识竞赛拉开帷幕。四组参赛队员围绕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三个环节展开激烈比拼。必答题阶段，各组沉着应战，稳扎稳打；抢答题环节，选手反应迅速，果断出手，比分交替上升，现场掌声不断。中铁十八局检测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杜伟军：
8: 这次知识竞赛既检验了我们的日常学习积累，也增强了团队间的协作配合，大家在比拼中找差距，在学习中促提升，真正做到了学有所思、学有所获。
7: 当天下午，全体党员走进平津战役纪念馆，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沉浸式回顾革命峥嵘岁月，一件件珍贵文物，一段段感人故事，让党员们从革命先烈身上汲取忠诚担当、攻坚克难的精神力量，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与思想洗礼。中铁十八局检测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杜伟军：
8: 走进纪念馆，面对那些真实的历史场景，更能感受到革命先辈的坚定信念和无私奉献。作为党员，我们要时刻牢记身份，严守纪律规矩，在岗位上扛起责任，干出实效。
7: 此次主题党日活动是该公司党委深化党史学习教育、夯实基层党建根基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公司党委将持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和党性锤炼活动，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4: 近日，由中铁五院设计、中铁二十三局承建的江黑铁路别乐西三号特大桥T 梁架设施工稳步推进。自五月初首片 T 梁顺利架设到位后，项目架梁作业已连续开展近两月。当前施工实现常态化高效运转，各道工序衔接顺畅，推进有序，为线路后续铺轨施工及全线按期贯通筑牢根基。
7: 别乐西三号特大桥全长716.18米，采用22跨减支 T 梁结构设计，共需完成50根桩基、23个墩台和44片 T 梁的施工架设任务，作为江黑铁路新建二线及电气化改造工程的关键控制性节点，该桥地处新疆昌吉州奇台县境内。施工区域常年受风沙侵袭，昼夜温差大，地质条件复杂，对 T 梁预制精度、架设工艺和质量控制提出了极高要求。自五月首片 T 梁成功架设以来，中铁二十三局项目管理团队坚持稳字当头、安全为先的施工理念，持续优化施工组织方案，科学调配人力、机械、设备资源，针对新疆地区高温、风沙等不利气候条件，合理调整作业时段，避开极端天气影响，确保架梁作业连续稳定推进。在质量管控方面，项目部严格落实首件评估制度，对关键部位和特殊工序实施全过程钉控旁站，针对大体积混凝土浇筑后的保温、保湿、养护工作，技术团队制定了专项方案，确保墩柱、承台等下部结构实体质量全程可控。安全管理方面，架梁作业期间，项目领导班子坚持现场代班，专职安全员全程旁站监督，项目团队对架桥机、运梁车等大型设备实施日检日查制度，建立设备运行台账，确保大型设备运转状态良好，操作规范有序，实现了安全生产零事故目标。中铁二十三局江黑铁路项目负责人介武建：
9: 别乐西三号特大桥架梁施工已进入攻坚阶段，项目管理团队将继续保持昂扬斗志，严格落实精细化管理要求，严把安全质量关口，确保架梁任务圆满收官，为江黑铁路早日全线贯通贡献铁建力量。
7: 据了解，江黑铁路接轨乌江铁路将军庙站，连接西黑山矿区、老君庙矿区和北山矿区，是新疆准东地区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工程，已入选区域重点交通建设项目，项目建成后将有 有序打破准东地区煤炭资源外运瓶颈，为江煤外运构建坚实保障体系，助力区域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听热点。
4: 这个暑期近8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历史、喜剧、动作、科幻等题材百花齐放，影片供给体量再创新高。在众多的赛道当中，动画电影向来是暑期档影响票房走势的关键变量。眼下已有超15部动画电影定档或上映，进口老牌 IP 续作与国产历史神话动画有序排布，形成差异化竞争格局。
3: 其中多部国产动画收获市场高度期待，立足于传统文脉的国产动画在叙事手法、视觉呈现上完成了哪些创新探索？自带文化热度的国漫 IP 又能为影院经营转型、电影院文化繁荣注入哪些全新动能？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0: 今年暑期动画赛道品类分层清晰，覆盖全年龄段观影需求。6月，《玩具总动员5》率先登陆院线；7月初，《小黄人与大怪兽》接续上映；国风动画《三国》第1部《争洛阳》正式公映；7月下旬，神话喜剧《八仙》结档；8月，悬疑探案动画《大唐妖探》、奇幻爱情动画《去你的岛》、亲子 IP《汪汪队立功大电影3》接连登场。多元题材填补不同观影需求，形成差异化竞争格局。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去年暑期档《浪浪山小妖怪》、《罗小黑战记2》两部合计票房超22亿元。今年仅《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两部进口动画票房预计可达7-8亿元，叠加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动画板块有望扛起暑期档市场主力军大旗。
11: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为今年暑期档电影市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另外呢，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八仙》都是有爆款的潜质。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0: 近年来，国产动画创作、美学探索与技术打磨不断深入。今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
12: 大战降临，请孟德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10: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张晋峰认为，作为追光动画《长安三万里》原班团队打造的史诗新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延续厂牌成熟创作体系，
11: 在技术和美学风格上与前作保持了高水准的统一，守住了国产历史动画追光厂牌的匠心底色。同时呢，在人物的深度、叙事脉络、情感表达等方面也突破了固有的边界，尊重三国原著与历史底色，影片的情节紧凑，脉络也清晰。比如汉末宫廷权谋和沙场对阵等历史桥段环环相扣，每一处剧情转折其实都在服务主线，叙事呢也是详略得当。视效方面，深挖中华水墨美学，以写意笔法还原洛阳皇城，还有各州府的城郭，宏大战争场面厚重大气，细腻人文场景又诗意悠远，将中式古典意境融入了三维动画，可以说实现了全方位的进阶。
10: 国产动画电影从重现传统故事转向发挥动画的想象力，回应现代人的困惑，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
13: 不要让人许愿。
14: 那他在干嘛？
13: 大婶等一下。
10: 同样将在7月下旬上映的《八仙》，跳出传统神仙叙事框架，将叙事主体从仙神转向普通人，聚焦八位凡人的生存困境，以喜剧动作外壳包裹现实议题，兼顾笑点与温情，打造老少皆宜的合家欢作品。张晋峰告诉记者，技术层面影片也做了全新探索，
11: 通过 AI 辅助的特效渲染技术实现了技术制作的创新突破，更加凸显国风山水动画具备东方美学韵味的独特魅力。 构建出耳目一新的蓬莱仙境视听宇宙，我觉得是这部影片在视效方面最大的创新突破。另外，镜头方面，通过 AI 辅助的技术更加自由，更加流畅，画面的细节，角色形象更加写实和自然。
10: 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

0: 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供给层次。
1: 听社会，
2: 炎炎夏日，孩子们已经迎来了暑期时光，但是暑期也是儿童青少年意外伤害的高发期。多地疾控部门发布暑期安全贴士，提示家长和孩子防范溺水、交通意外、外伤损害等情况的发生，同时关注居家安全、心理健康。
3: 中国疾控中心强调，守护孩子安全的核心是看住了、管好了、用对了。落实好有效的干预措施，是防范儿童青少年意外死亡的最有效手段。快乐过暑假，如何做到安全不放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承德台记者林杰的报道。
4: 知道什么是溺水吗？
5: 知道。
4: 好。
0: 在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世纪城小学的安全教育课堂上，专业教练结合典型事故案例，教孩子们识别野外危险水域，随后开启实景防溺水课堂，模拟多种复杂环境的水域，让学生们实际感受涉水后的风险。学生刘新叶说，
6: 以前我只在课本上学习过这些知识，今天自己亲自动手去练习了一下救人的方法。
0: 统计数据显示，溺水在我国1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因中位居首位，风险遍布各类存水环境。预防和控制儿童溺水，应加强儿童看护，保证儿童远离危险水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王慧提醒，很多人认为深水才较为危险，但其实大多数的溺水事故可能发生在河湖岸边、海岸浅滩，甚至小区公园的景观水池等地方，对水环境警惕性不足，部分浅水区域无救生设施，一些野外水体环境复杂，都是造成这些事故发生的原因。
7: 0到1岁的孩子呢，主要发生在我们的澡盆里，1岁到3岁的主要是发生在小区的景观池戏水的时候发生溺水，3岁到16岁左右的这样的主要发生在我户外游玩的时候，小溪呀、河道呀这样的地方发生溺水。因为在浅水区游玩的时候肯定是会放松警惕的，看护是缺失的，浅水区小区的那种景观池大部分都是地面非常非常湿滑，或者在户外那种有青苔淤泥的这种情况，意外发生滑倒呀，头朝下栽进去了，大部分人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很难凭自己的努力站起来的。
0: 疾控部门明确，家长要严格要求孩子遵守防溺水6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发现有人落水后应及时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同时拨打急救电话，切不可贸然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组成人链救援。家长带孩子外出前往水中或水周围游玩时，要做到专心不间断，近距离有效看护，绝不能将儿童单独留在浴缸、泳池或开放性水源边。如果孩子发生溺水，救援的最佳时间在黄金4分钟内。专家提醒，很多人在施救时会采取影视剧中控水的方法，试图让孩子吐水恢复呼吸，但这并不是正确的救援手段。王慧提醒，吸入肺部的水分无法通过倒挂控水，应该第一时间清除口鼻异物，评估意识状态，通过心肺复苏等急救手段开展治疗，及时拨打120进行求助，同时要警惕迟发性溺水等情况。
7: 首先要判断他的意识，这个人是不是还是清醒的，看看口腔里面有没有异物，鼻子呀，我的口腔里有没有这种淤泥呀，有没有其他东西给他堵上了，先清理呼吸道，心肺复苏肯定是越早开始越好。第二个误区就是，这个小朋友我拍了拍他醒了，我没事儿，想回家睡觉，就让他回家睡觉了，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溺水之后可能吸入异物呀，有可能会有肺炎，迟发这种肺水肿，所以建议溺水之后即使孩子看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也要送到医院做一下检查，然后观察12到24个小时。
0: 近期暴雨强对流天气频发，要确保警示儿童远离洪水积存区域，杜绝在洪水水流中行走。雷雨天气下远离电线杆及铁塔，如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者电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避开，防止直接触电或因地面跨步电压触电。
1: 听出行，

0: 月十号，随着最后一段掩体成功爆破，由广东铁头集团所属朱兆铁路公司投资建设，下深铁路广东有限公司代建，中铁22局承建的朱兆高铁项目将军岭隧道实现贯通。这座全长3500米、最大埋深逾500米的隧道，采用全工序机械化施工贯通，是朱兆高铁珠江段和高兆段最长的控制性工程。隧道的顺利贯通，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突破，为后续无闸轨道铺设和全线架梁施工打通了重要通道，为粤港澳大湾区西翼这条时速350公里的黄金通道建设按下加速键。
1: 据悉，朱兆高铁建成后将实现轨道与航空无缝衔接，珠海至珠三角枢纽机场最快35分钟到达，珠海至肇庆最快36分钟通达，沿线珠三角主要城市间均将实现1小时通达，为广东省12312出行交通圈建设提供关键支撑。
0: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2: 气象信息。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今天是7月14号，周二。今天，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残余环流还会继续给东北带来强降雨。与此同时，在副热带高压的南北两侧，有华南的热带系统和黄河中下游的切变线，都可能会带来强降雨。纵观全国，今天在东北地区东部、青海南部、甘肃的南部和东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南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陕西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大暴雨。提醒以上地区的朋友们都要注意出行安全，警惕次生灾害，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我是李可亮，再会。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7: China Traffic Radio，
6: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进入2026年7月，西北太平洋台风季进入集中活跃阶段。据中国气象局气候趋势预测，今年七月，西北太平洋及南海海域将生成46个台风，较常年同期的3.8个偏多。其中2至3个将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且存在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的风险。全国防汛防台风整体形势严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7月2号在西北太平洋关岛东偏南洋面生成，生成后沿西偏北方向稳步移动，借助偏高海温持续补给能量，强度最高攀升至强台风级。7月11号，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温州乐清沿海登陆，成为今年以来影响我国华东地区的最强台风之一。与多数登陆后快速消散的台风不同，巴威登陆后始终维持完整环流结构，持续向西北转北方向移动，先后穿越浙江、安徽、江苏三省，成为近年来影响跨度最广、北上路径最远的台风之一。截至7月13号，巴威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但其携带的暖湿水汽仍持续向北输送，不仅给沿途省份带来强降雨，还通过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华北、东北多地。浙江温州局部累计降雨量超470毫米，河北承德局部累计降雨量超540毫米，多地日降雨量突破7月历史极值。就在巴威持续影响我国的同时，今年第11号台风海神于7月13号上午在西北太平洋关岛西偏南约930公里的远洋洋面生成，初始强度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7级风圈半径150至180公里。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海神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整体维持稳定，属于典型的远洋转向型台风。它的生成也标志着本轮西太平洋台风活跃期仍在持续，后续台风生成动态仍需气象部门持续跟踪监测，各地也需保持防汛防台风的警惕性，做好应对后续台风影响的准备。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台风巴威的位置目前在哪里，它的速度和强度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首先来听听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的介绍。
1: 台风中心是位于山东到江苏的交界处附近，那么它的移动速度呢，较白天是有所加快，目前呢是以热带风暴的强度继续向东偏北的这样一个方向移动，那么预计呢将穿过山东半岛，然后于14日的夜间进入到黄海北部的这个海面，那么强度是一个缓慢减弱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在东北地区的强降水仍然是将持续的一个过程，像辽宁、吉林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那其中呢，在这个安徽、江苏的部分地区还是会有这样一个分散性的暴雨和大暴雨。那么降水的累积效应是比较强的，降水的极端性也比较清楚，所以要特别关注强降水造成的气象的次生灾害。
0: 巴威跨越千里，从南到北，远距离带来了大雨量，路径也非常任性。这是为什么呢？
1: 那么在这个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以后，那么当它向浙江、安徽向偏北方向移动的过程中，

0: 那么台风环流的东侧的偏南暖湿气流和西风槽的冷空气在华北、东北地区一带持续的汇合，造成了一条比较稳定的雨带。那么同时呢，像在这个华北的北部到辽宁西部的山地也造成了比较明显的增幅效应。那么在这条稳定的雨带当中，然后对流发展也比较旺盛，短时雨强也比较长，然后降水持续时间也比较长，那么造成了局地较高的这样一个累积降水量，那么降水的极端性也是比较的突出了。那么因此呢，像这个在辽宁、吉林以及过去两天在京津冀出现的强降水，属于比较典型的台风的远距离暴雨，应该来说这个预报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台风巴威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超强续航
0: 啊？那这个台风巴威呢，首先是在登陆以前它的强度已经是比较强了，是达到了台风级。那么台风巴威的本体环流是比较大，自身携带的水汽就比较的充沛，那容易在路上时间维持比较长的这样一个时间。那其次呢，台风巴威它是还是和这种西南的暖湿气流比较明显的结合，那么从我国东部和南部海区的暖湿气流源源不断的输入到台风巴威环流的内部，那么使得呢巴威的环流自身维持较长的时间。那从这个动力结构上来看，台风巴威中高层维持比较强的这样一个暖心，而且外围比较没有明显的这个干冷空气卷入，所以说台风巴威的这个气旋式的环流在陆上维持了比较长的时间。而且呢，这个台风巴威在登陆以后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安心场当中，引导气流也比较弱，所以说整体上它移动比较缓慢，强度减弱也是比较缓慢的。
1: 巴威是不是后续马上会变成温带气旋？那么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0: 那么根据我们中央气象台的预计，巴威最强的降雨主要是出现在13号的夜间到14号的白天。我们初步预计呢，14号夜间以后到15号，台风巴威将在黄海的海面上逐步变形成一个温带气旋。那么是在这个15号以后，对我国国家的风雨影响基本上是结束了。但是要注意到，虽然这个台风巴威结束以后，像我国的这个东北的部分地区还是会有一些阵雨或者雷阵雨，我们重点关注这些对流性天气所造成的影响。
1: 刚刚我们也提到，第11号台风海神已生成，它会登陆我国吗？会造成影响吗？
0: 那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最新会商研判，那么11号台风海神，那么初步预计呢是向一个北偏西的这样一个方向移动，那整体上呢未来24小时对我国没有直接的风雨影响。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台风巴菲自登陆以来，以自南向北给我国多省份的生产生活造成广泛且持续的影响。在南方地区，巴菲登陆浙江期间伴随的强风暴雨，直接导致浙南、闽北多地出现城乡积涝，沿海所有景区临时关闭，海上客运航线全线停航，浙东南多地中小学、幼儿园临时停课避险。强降雨还造成大片的农田被淹，农作物倒伏，对当地的早稻收获、果蔬种植产生阶段性影响。农业部门已指导农户开展抢收与田间排涝工作。安徽、江苏南部受台风环流持续覆盖，多地出现了大到暴雨，部分城市核心路段出现积水内涝，市政排水交通保障部门全员值守排险，铁路、公路客运也因强降雨出现不同程度的班次延误与临时调整，公众出行受到一定影响。随着巴威环流持续北上，其对东北地区的影响正进入核心峰值时段。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测，7月12号起，辽宁中部已率先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多个气象站点监测到特大暴雨，全省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部分水库超过了汛限水位，城市内涝、农田自涝风险同步攀升。预计7月13号至14号，辽宁中北部、吉林中部将出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同期极值。强降雨叠加山地地形抬升作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山区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风险极高。作为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东北正处于玉米、水稻等农作物生长的关键期，持续强降雨可能导致作物倒伏、根系缺氧烂根，对全年的粮食生产构成潜在威胁。同时，强降雨还会对城市交通、电力通信、在建工程造成冲击，低洼地带居民、山区临险群众需提前转移安置。目前，辽宁省已启动对应等级的防汛应急响应，全省防汛应急、气象水利等多部门进入24小时的联合值守状态，人员转移避险、抢险队伍预置、救灾物资调配等工作全面推进，全力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应对本轮台风强降雨过程。

0: 区以及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海域有暴雨，沈阳中北部、抚顺
1: 做好了这种人员转移的工作，还做了哪些其他的工作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0: 有的，针对这次台风降雨过程，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群众33万人，主要集中在我们辽宁中北部地区。当然，转移人数是统计动态更新的，随着雨情和水情的变化呢，全省转移群众人数还可能进一步增加。为了确保人员安全呢，一是强化预警效应，主要是依托手机短信、微信群、山洪灾害群策群防系统，多渠道发布预警信息，严格落实预警效应机制，提前组织危险区的群众转移避险。二是细化转移管控，我们实行清单化的人员转移避险，特别是针对孤寡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落实一对一的帮扶撤离措施。三是抓好后勤保障，妥善安置转移群众，落实安置点的生活保障，安排专人巡查值守。四是有序返程复工，在降雨结束之后呢，我们将全面排查评估次生灾害、危险房屋的安全隐患，待这些风险隐患彻底解除之后，再有序地组织群众返程。

0: 最后再给大家补充一些台风及其次生灾害的防御避险知识。台风来临前，我们要做好哪些准备呢？首先，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路径、风雨预警信息，提前调整行程，避免前往台风影响的区域。第二呢，居家排查安全隐患，收起阳台、屋顶的花盆、杂物等悬挂物，加固门窗，可在窗玻璃上用胶布贴米字结构，降低碎裂风险。检查电路、燃气设施，台风影响前切断室外电源，清理阳台、楼道排水管道，保障排水通畅。储备应急物资，准备3天左右的饮用水、即食食物，备好应急灯、充电宝、常用药品。低洼地段一楼住户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将贵重电器、家具转移至高处。海上作业船舶及时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居住在危旧房、工棚、地质灾害隐患点的人员，提前配合属地转移至安全避难场所。台风影响期间，如何来避险呢？要尽量减少外出，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面的窗户。高层住户可以躲避在无窗的卫生间、楼梯间等安全区域。户外遇强风时，就近进入树固建筑物躲避，弯腰伏低身形，抓住栏杆等固定物，远离广告牌、大树、电线杆、临时围挡等易倒伏的设施。驾车出行要避免积水的路段，不贸然涉水通行。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立即弃车前往高处避险，切勿在车内等待。室内出现积水时，第一时间切断总电源，防止积水漏电引发触电事故。次生灾害的一些避险的要点包括城市内涝与山洪，收到预警后要立即向高处转移，不要沿着河道、山谷向下游逃生。被困内涝区域时，优先向楼顶、坚固的建筑高层转移，利用木板、塑料箱等漂浮物自救，不盲目涉水。滑坡泥石流，在遭遇泥石流时，沿进沿沟谷上下游奔跑，立即向沟谷两侧的坚硬高坡快速撤离，不在土质松软的斜坡、大树下、沟谷建筑物内停留避险。灾后的健康防护也要注意，灾后不喝生水，不吃被雨水浸泡过的食物，对过水房屋、家具进行彻底的消毒通风，注意防范蚊虫滋生与肠道传染病，出现身体不适及时就医。
1: 晚上，妈妈小丽和奶奶一起张罗着给两个年幼

0: 后的孩子洗澡。
1: 怪我！
2: 哎呀，冰冰，别闹了，头发湿湿的，该感冒了。过来，过来，奶奶给你吹干了啊。
3: 奶奶拿枪，啪
2: 啪。好了好了，宝贝儿，快点吧啊。
4: 妈，您能帮我一下吗？小宝洗头总是哭，我弄不过来了。
2: 来了来了，冰冰啊，抱着大毛熊，让他陪你一起看电视，我去帮妈妈。
3: 好的，奶奶。
1: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呀、啊！是森林的守护者。
3: 不许动，举起手来。哎，对了，奶奶那有枪。嘿，光头强，我不怕你，看我也有枪，啪啪啪。
0: 冰冰拿起吹风机当枪用，对着电视比比画画。忽然，冰冰不小心碰到了吹风机的开关，吹风机呼呼地响了起来。
3: 哎呀，吓死我了！
5: 啊，怎么还响啊？这可怎么办？奶奶该说我了。
3: 哎，我有办法了，我用大毛熊盖住它，就听不见了。嘿，搞定了。
2: 哎呀，这是什么味儿啊？什么东西糊了？哎呦，毛绒玩具着火了。
4: 啊，怎么搞的？
2: 哎，快快快快给我盆水。
4: 妈，是吹风机烧了，快把吹风机插头拔了。
2: 啊，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哎呀，冰冰，这好好的，这毛熊咋就烧着了呢？你伤着哪儿没有啊？
5: 没有。奶奶，我想用你那个枪打光头强，可是他自己打开就关不上了。我用毛熊盖住他不让他响，可是一会儿毛熊就烧着了。
2: 幸亏我们发现的及时，你看多危险呀！下回呀，可不能把吹风机当玩具玩了啊！
4: 哎，冰冰，你怎么能够着吹风机了？
2: 哎呦，还是我太大意了，刚刚给冰冰吹着头发，我想着一会儿还要接着用，我就没收起来。这谁想到，孩子还能拿它玩啊？
4: 冰冰，你过来。吹风机可不是玩具，更不能用东西盖住开着的吹风机。
5: 知道了，妈妈。
4: 对了，妈，前天我下班回来，一进屋就听见吹风机呼呼的响，吓我一跳。
2: 哦，前天我正用着吹风机就停电了，八成啊是我忘了关了。
4: 哎呀，这吹风机也烧坏了，咱们再买个新的。
2: 我去市场买一个回来吧。
4: 妈，这家用小电器可一定得买质量可靠的正规产品，不然很容易有安全隐患的。您别操心了，我去买吧。
2: 行，听你的。
0: 吹风机是家庭必备的日用电器，如果使用不当，容易导致安全事故。吹风机后面的孔洞具有散热功能，使用时千万不能遮盖，否则温度升高会导致塑料外壳和覆盖物燃烧。购买吹风机时应选择正规渠道的合格产品。使用吹风机时，如果出现温度过高、电源线冒烟等异常现象，应立即关掉电源。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直供，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哎，听我说，下班打卡那一刻没有解脱感，反而只剩疲惫和空虚，这叫情绪透支。你白天说

0: 付出太多，忘了给自己充电。今晚试着做一件只为自己的小事，泡个热水脚，听一首老歌，或者什么也不做，发五分钟呆。你不需要为任何人负责的这五分钟，就是最好的充电。下班不是结束，是你和自己重新连接的开始。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0: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2: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Justin Bieber 和 Ludacris 共同演唱的 Baby 宝贝。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潮流节拍精准锁定。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描绘了一个关于自我主宰的幻想，当周遭充满愤世嫉俗的喧嚣，他依然选择拥抱生活中阳光的一面。打击乐驱动着整首歌的脉搏，轻快的键盘与朗朗上口的和声，将我经历过失去也曾直面痛苦的过往，化作了我们要永远一起统治世界的昂扬呐喊。它提醒着我们，哪怕曾是陌生人，曾在谎言中盲目行走，也依然拥有做自己世界之王的力量。一起来听 Young Rising Signs 乐队带来的 King of the World 世界之王。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Daniel Potter 演唱的 Free Loop， 管不住自己，因为2006年被选为某轿车的广告曲而在中国广泛传播。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正在为你加速。嘿、hey， 你好，我是 DJ 迎波。你的记忆中有没有一个再也回不去的夏天？热得发烫的铁皮房顶，吱呀作响的老旧 CD 机，还有耳机里周杰伦的歌声。音乐人王赫也用充满力量的摇滚方式演绎了一首跟夏天有关的歌，把年轻人那份直白的感情和态度嘶吼到极致。他唱的是回不去的2002年的夏天，唱的是那个存钱买希望的小铁匠，更唱出了我们在成长路上从未全部失去的纯真与热烈。一起来听王赫也的《热铁皮房顶的夏天》。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陡峭的山坡，泥泞的脚丫，洋芋糊糊，野菜馍馍。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歌词用最朴素的笔触，勾勒出一个山村女孩挣扎求生的日常。可正是这样一株匍匐在泥土里的野草，却唱出了最倔强的宣言：若生来如同野草，不求饶，那就无惧随风飘；若生来如同野草，似鸿毛，那就无惧野火烧。编曲层层递进，将那份从尘埃里挣扎向上的生命力燃烧成最炽热的呐喊。无论命运的风往哪个方向吹，野草从不求饶。一起来听张德一玲演唱的《若生如野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9: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8: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0: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8: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热单速递，经典流行，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金志文演唱的《那盏茶》，最早于2016年5月6日我生日那天发行，2023年10月13日作为国风新作再发行，在国潮音乐盛典第92期榜单中排名第9。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

嘿、hey, 你好，我是 DJ 迎波。那一把外婆撑过的油纸伞还在记忆深处滴着雨。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由陈淑妮谱曲，将对外婆最深切的思念融入旋律，由陈可辛作词，用簪花、风筝与雨滴这些轻柔的意象勾勒出亲人之间无法割舍的牵绊。时光或许带走了佝偻的背影，却带不走那份背着我的温热。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你会发现思念从未走远，它只是化作了窗外的雨，滴答滴答敲在心上。一起来听陈淑妮演唱的《簪花雨》。

放心地，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华健演唱的《难念的经》，是1997年 TVB 电视剧《天龙八部》的主题曲。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茫茫大漠之中，有一湾清泉，形如新月，千年不竭。但是随着地下水的超采，月牙泉日渐干枯。来自中国台湾的飞儿乐团得知此事后深受触动，创作了一首歌，用这即将消失的奇景比喻可能消失的爱情，呼吁我们勇敢去爱，也用心珍藏每一份美好回忆。中国的笙、印度的西塔琴与美国的斑鸠琴交织出东西方融合的独特韵味，主唱一改摇滚唱腔，以九转十八弯的吟唱，将这份细腻情感演绎得丝丝入骨。

好音乐听我的，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好音乐听我的。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一段跨越时空的对话在古韵金风里悄然展开。即将听到的这首歌，词曲作者张超用西风一叹烟花一笑的古典笔触，勾勒出那份欲说还休的思念。男生的深情与女生的婉转交织缠绕，配合着轻快流畅的旋律，仿佛将人带入月色下的西子湖畔，那里有写满忧伤的小楷，有深闺留着一扇愿望的窗，爱恨随风，唯有一株美人蕉在夜下孤灯里摇曳生姿。一起来听李林和李凯年共同演唱的《美人蕉》。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环节。嘿、hey, 你好，我是 DJ 迎波，今天要推荐的新歌是刘若英的《你从春天走来》。这首歌由汪苏泷包揽词曲创作，是他与刘若英的首次音乐合作，编曲以钢琴吉他铺陈温暖的底色，小号的加入又增添了几分明亮的色彩。全世界的花儿都盛开，最美好的词汇我想叫做自由自在。歌词里满是春日万物复苏的生机与轻盈，整首歌如和煦春风拂过心田，听着就会让人不自觉的嘴角上扬。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 DJ 迎波，祝你拥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见。

0: 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2: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康姐说健康，
6: 大家好，我是刘康。您的爱车里是否也有很多常用的小摆件呢？这些小摆件虽然好看，但是如果遇到事故，安全气囊弹出时，摆件的杀伤力如同飞弹，可能会给人造成二次伤害。此外，还有些物品也不建议放在车里，比如香水和打火机，极有可能会引发爆炸。电池类产品留在车内暴晒容易自燃，矿泉水瓶和眼镜轻则加快内饰老化，重则在某些太阳照射角度会引起车辆自燃，挂饰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并且遮挡视野。最后就是方向盘保护套，会降低手和方向盘之间的摩擦，遇到紧急情况可能会导致车辆失控哦。您是否也有在车里放置摆件的习惯？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真实感受吧。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自驾加游轮全程高端纯玩。
1: 这一次到祖国最南端西沙群岛参加升旗仪式，看最透明玻璃海，
0: 六天五晚沉浸体验，
1: 自驾海南环岛公路到山海之间看火山海岸，游轮登西沙绝美海岛，
0: 到昌江蘑菇屋体验向往的生活，明星同款打卡地看棋子湾西海岸最美日落，
1: 登冲锋舟到渔民村看海上生物，深度体验西沙群岛人生活。
2: 我们到西沙了，
1: 席位有限，报名请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获取详情哦。
0: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0: 是旅游超市，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5: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6: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7: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8: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9: 中国交通广播，
10: 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小雪主持的，
11: 小雪主持的，
9: 小雪主持的，常有天下，
10: 常有天下节目。我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叫必胜盖克。
12: 我是蒙古国国际旅行社的那英才，欢迎你们到蒙古旅游，
9: 欢迎大家来到尼泊尔。 Namaste，
11: 巴诺梅耶图里斯耶，小雪。
9: 我是来自于土耳其的旅游公司，
8: 我是哈萨克斯坦旅游公司叶里江，我欢迎大家来哈萨克斯坦旅游。
0: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你一起来足不出户的听风景啊！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新马之旅啊。那今天我们再来一起呢，重新踩一下这条线啊，就是属于那个回味一下，回味一下，因为这个线其实我们之前比较高口碑，主要是性价比比较高，纯玩嘛。然后只要有咱们说六个月级、六个月以上的这样这个护照，就可以来跟着说走就走，因为都是免签的，相对来讲比较方便。好，今天节目当中中邀请到的是资深的旅游博主呢庞颖来上线。庞颖你好。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0: 庞颖也是在暑期的时候呢踩过这条新马之旅。首先其实说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好多朋友出境游当中的首选的两国家哈，怎么样，体验感怎么样？
13: 我觉得这条路线的话它真的是非常的棒，因为我之前也是去过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嘛，但是这次就暑期的时候跟着再去一趟的时候，就觉得哎，会有很不一样的一种体验感，就是比我之前去要得劲很多
0: 啊。为啥呢？
13: 就是这些美食呀、手工艺品店都比我们自个儿去商场里面要吃的那种精致的套餐要香很多。然后就是跟着这条路线走的话，确实是有一种能够摸透当地那种烟火气的感觉，而且不用自己查攻略呀、找路线嘛，就是跟着大部队一块儿去，就跟着走，我们就不费心，又能玩得深入的这一种旅程，就是让我又重新爱上这两个国家了。
0: 其实说到出境游的话，好多朋友可能他会首先担心语言的问题啊，就觉得这个语言上面这个自己呢可能英文并没有那么好，然后还得比划猜猜，比较费劲儿。另外的话就觉得怕那个自己迷路等等啊。那么能够来报团然后出境游的话呢，我们有全程的中文导游啊，然后全程陪同，这个大家就完全放心了。那说到这个新马之旅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当地人的这个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肯定我们也带领大家呢就是在整条旅游线当中深入的了解到了。那庞颖先跟我们来讲一讲吧，关于比如说像新加坡，你在当地看到的这个当地人的本土生活是什么样的，给我们描述一下。
13: 其实新加坡的本土生活的话，我觉得总结下来就是三个方面吧，大家去的时候肯定就能感受到的。那第一就是日常的节奏跟便利性，就当地的人他的生活节奏

虽然说很快，那同时它的配套也是特别贴心，比如说我们出门的时候就不用纠结交通，地铁几乎能到所有的景区和居民区，就算是打车的话也很少绕路的，而且路边的那种便利店呀小饭馆啊就走两步就有，买瓶水啊吃份简餐都是很方便的，就不会花太多的时间来折腾这些琐事。第二的话就是饮食它会很多元化，这一点也比较明显，可能会发现啊，本地人早餐可能吃的是华人的咖椰吐司配蛋，午餐就去马来的那种摊位啊买买椰浆饭，晚上大家又能一起约着吃印度飞饼，甚至就是小吃街里边的那种不同种族的摊位挨在一块儿，大家换着吃也是很自然，不存在吃不习惯的那种现象。这种就饮食上面的融合。

0: 新加坡的话，有些人说它的那个规则感啊也是比较多的，是吧？
1: 哦，对，就比如说在公共场所吧，就很少有人会大声的喧哗，排队是常态，也很少看到就乱扔垃圾啊这种情况。包括天气热的时候，大家出门穿的都很整洁，嗯，就其实这些细节的话，它也不是拘谨，而是说当地人的一种习惯的生活状态，就这种规则感呀，让日常的办事情或者是出门游玩都是挺顺畅的，就不会有那种杂乱的情况。总的来说，它本土生活就是方便融合又有秩序。
0: 就是去到新加坡游玩的话，有好多朋友说，就是尤其注意吸烟哈，一定要是在有完全露天的环境啊，哪怕我们说上面有一个顶棚，然后有的朋友可能理解为说，哎，我是在户外啊，就是你在户外啊，虽然是四面都是漏风的，但是上面有一个棚子，就有个顶棚，这个也不算是完全是在外面的。所以说，如果要是想吸烟的一些朋友，要完全的就是四面都没有任何的顶棚，就完全在外面才可以，不然的话呢，对于这些方面的这个罚款等等啊，那个规则也会比较多一点儿啊。另外就是这个穿着方面啊，可能天气比较热，但是也会你发现西装革履的那个感觉啊。所以呢，每一个国家地区呢，有自己不一样的一种习惯的状态。当然，其实刚才也说到了新加坡的这个初印象，对于朋友来讲呢，其实这两个国家，你像新加坡、马来西亚，还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啊。那么去到这个马来西亚，你什么感觉呢？
1: 它整体就是慢悠悠的，它跟新加坡很不一样。新加坡它就紧凑感嘛。那在这边的话呢，第一，它的生活节奏、日常状态方面，就是不管是吉隆坡这样的大城市，还是说马六甲，它的节奏都是要比新加坡要慢很多的。比如说街边的早餐店，可能上午9点10点才慢慢开门，就老板呀也跟熟客就唠两句嗑，咱们再买吧，再做吧。
0: 主打一个慢悠悠的啊，在马来西亚。
1: 对，就算是工作日，我们下午也是经常能看到本地人在咖啡馆里面点个拉茶呀，再配个烤面包，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又慢慢聊，很少有那种行色匆匆的感觉，这种松弛感就特别的明显。那还有就是饮食方面嘛，就市井味道嘛，那个美食也是很多元的，但是它更偏向街头感，就路边摊会比餐厅要更受欢迎，烟火气息特别浓。再加上的话，这边马来西亚就吃辣会更加的直接一点，什么咖喱的浓度呀、椰浆呀，都会比新加坡的要更冲，而且口味它也是很鲜明的。
0: 其实说到了马来西亚，这个游玩的目的地呢还是会比较多的。这一次其实我们去到吉隆坡呀，可能更多的是咱们耳熟能详的比较经典的这个马来西亚的线路啊。那么在生活细节上，就通过观察跟新加坡也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吧。
1: 对，那首先它穿着方面的话，常年高温嘛，本地人就穿得很随意，T 恤短裤啊，人字拖就是标配了，除非是正式场合吧，他很少会穿得太拘谨的。那像出行方面的话，城市里边的那种轻快铁呀、公交能覆盖到主要的区域，但是高峰它也是很容易堵车的，所以说很多人会骑摩托车，就灵活又方便。要是到了小地方的话，就是一些老街区嘛，走路或者是骑共享的单车反而会更自在一点，能慢慢逛。那其实在马来西亚的就是慢节奏呀，重烟火，就是比较接地气的一种感觉。
0: 所以两个国家不一样的风情和特色啊。那其实呢，我们每当去到这个出境游的时候，首先就感受到这个国家啊，这个地区它的一个初印象所在了。那么这次咱们呢，刚好呢带领大家去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双国深度游玩，这回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和进店的啊。最主要的是，我们整个呢包含的内容比较多，包含往返的大机票啊，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然后呢像吃住行啊，这个景区的门票等等都含在里面。那这回其实入住的比较好，有好多朋友呢比较懂行的，就先去查这个酒店的位置、酒店的价格。你会发现光是团费的话都已经就是光酒店的费用已经都是把那个团费都含在里面了，何况还有机票等等啊。但是我们绝对不是低价引流，我们是把这个优惠回馈给咱们广大的听友了，承诺是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是纯玩的，没有什么二销的啊。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大家直接回新加坡三个字，回新加坡就可以了。 稍后回来我们一起跟庞宇来聊一聊，就是细讲一讲就里面的一些景区景点。

0: 玩，还有他去逛这些打卡点时候的具体感受。
1: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2: 出发新加坡前需要准备些什么？一，新加坡虽然是个热带气候国家，365天每一天都是夏天，但这仅针对于室外，大多数商场和室内空调简直冷到你怀疑人生，所以一定要带一两件薄外套。二，新加坡的插座是英式的，建议提前准备一个转换头带过来更省事。三，充电宝至少要带一个，新加坡的租赁充电宝不是满大街都有的，别到时候手机没电，拍不了美美的照片就很无奈了。四，有 Visa 卡的朋友一定要带，除了购物消费方便以外呢，它还能当公交卡使用，没有 Visa 卡的朋友多准备一些现金，新加坡使用现金还是非常普遍的。五，防晒霜、防晒衣、墨镜、太阳帽，能防晒的都通通带上，新加坡紫外线可是很强的。最后记得把手机漫游功能打开，准备好流量。
3: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4: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3: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4: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3: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4: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3: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4: 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6报名抢位吧。

0: 岁月是一场不能回头的旅行，短的是风景，长的是人生。青春没有售价，精彩就在当下，畅游天下，旅途开启，现在出发。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说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这条线，我们其实也介绍了蛮多回了，当然每一次的话也有朋友有全新的一些问题啊。今天呢，我们也会邀请资深的旅游博主做客咱们的节目当中，一起呢来再次重温一下这条比较经典啊，而且评价比较高的旅游线了。
2: 下面是旅行VIP 时间，
1: 这回带领大家打卡到新加坡的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漫步到的是滨海湾花园，来看一下30米最高的室内瀑布。那在这个马来西亚段呢，游览到的是郑和下乡期间遗留下来的三宝庙和三宝井。再去一下波德申，感受马来西亚的海滨生活。去到吉隆坡呢，看一看当地国家的皇宫，还有就是地上88层世界最高的双塔楼，地标是双峰塔。再去世界第二大高楼莫迪卡118，独家呢还赠送到是吉隆坡的 DIY 巧克力工坊啊，自己可以亲手呢去体验一下怎么来制作巧克力呀。那整个的这个线路的话呢，给大家呢也

0: 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加坡，回新加坡三个字就可以了。目前是6000多块钱啊，最主要的是大家去看一下咱们的住宿安排的，还有这个飞机票哈、啊，就把这个远远它这个价格超过了这个团费了。那何况里面还有像我们安排到的各种的景区的门票啊，还有吃啊等等啊，包括呢像我们说到的里面的具体的游玩的内容，然后都非常详细。大家如果要回复新加坡三个字就可以看到路书了，点击进去之后呢，每天的吃住行都是非常详细写在里面，海报上可以扫码一下，上面有一个二维码，添加到咱们的客服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新加坡，回复新加坡三个字就可以了。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资深的旅游博主庞颖来上线。庞颖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其实呢，因为像新加坡马来西亚这条旅游线我们已经之前介绍了很多次哈，所以今天也想聊点不太一样的。大家比较知道哈，就像当地呢这两个国家比较火的娘惹文化，这个我们在影视剧集电视剧里面都看到过啊，所以很多人对它比较好奇。娘惹文化哈，具体在当地其实也发展的不错啊，朋友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个娘惹文化的话，其实它在15世纪开始，像咱们福建呀、广东的华人，他们就坐船漂洋过海就到南洋去讨生活了。好多人他们就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槟城这些地方就扎下根来了。那会儿的话，华人大多是男性嘛，慢慢的就跟当地的马来女子成家了。然后他们后代有一个很特别的称呼，女性叫娘惹，男性叫巴巴啊。
0: 巴巴，
1: 对，很有意思。那一代一代下来的话，他就慢慢就攒出这一份娘惹文化了。比如说现在要是去马六甲呀逛。

0: 马来西亚会更加突出一点。就如果说大家也想深入了解体验这种娘惹文化的话，就建议大家来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机场街呀，这些是更合适的选择，就能更加直观的感受到本源的建筑啊这些。
1: 嗯，那好多朋友就说了，娘惹文化到底是什么呢？啊，比如说你从它的建筑特色上会感觉不一样，饮食啊，包括像生活习俗也不一样，因此有不少的这个，尤其女生去到当地会去穿上那个娘惹妆啊，主要是拍一些写真啊，然后看起来就是很漂亮啊。最主要的是要专门的这条街道上，应和着当地的这个建筑特色啊，来跟我们具体讲一讲。
0: 具体讲一讲的话，那么在这个马六甲的老街上面，我们其实能够感受到很多那种娘惹文化的话，就是因为它的建筑啊，比如说外墙的话，它就会用那种亮堂堂的颜色，像浅粉呀、淡蓝呀、鹅黄呀，哎呀，这种真的特别的惹眼。包括它窗户跟门上面都会雕好多那种精细的花纹，它既有咱们就中式木雕的细腻，又有那种马来传统建筑的曲线感。就连他屋子里面的建筑那种家具都很讲究，当时我们有进去参观嘛，比如说他摆着的红木柜子，他柜身嘛哈，柜身的话他就会雕满那种花鸟图案，就一看就知道是中式的那种传统工艺了。但是仔细再一看的话，他抽屉的拉手用的又是当地那种特色的彩釉材质，然后还带着那种马来西亚常见的几何纹样，就一看就知道是中马两种文化融合在一起的样子了，
1: 文化的交融啊。刚才其实像庞颖说到了一个点，就是它的整个颜色啊是非常亮的，你看这个鹅黄色的呀、淡蓝色的、浅粉的，所以我们说如果要是拍写真啊、旅拍的话，确实是会比较出片啊，这个颜色比较亮。那我也看到你也穿着这个娘惹妆啊，在当地啊拍了不少的照片哈。具体的话跟我们讲一讲，如果有去到这边啊，这个感受当地的那个服饰啊，想要拍片啊，哪块出片率比较高，或者有没有什么提醒的呢？
0: 其实我上次就暑期去新马嘛，就是在这个马六甲的机场街，就随便逛都能看到这种很漂亮的娘惹服饰。它其实不光是店铺里面挂着，还有很多的游客就跟我一样，专门就租一套穿身上，出片率跟大家说真的是很高的。就随便找个老建筑当背景，拍起来都很有氛围感。像我当时就在机场街找的店铺嘛，租的一套女装，一套下来才50马币，大概是70多块钱人民币吧，还送简单的头饰呀、首饰这一种，非常的划算。
1: 所以如果要是比较自己会拍的，就花大概70多块钱人民币租，然后呢就穿个一天，自己呢在这个上上妆之类的，还有头饰和首饰，这样其实确实还性价比还算是比较高的啊。如果喜欢拍的朋友的话，有的说那我就是看看别人就好了，就不需要这一步了啊。就有的喜欢那个旅拍的，喜欢拍拍照片的啊，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刚才说到娘惹服饰啊，上衣据说是很有讲究的，网上经常看到有各种各样的那个说，你看娘惹妆啊怎么来那个打扮呢，然后怎么来搭配的啊。那么给我们具体说一说吧，就是因为其实当地来讲，它的那个气温和天气就主要是以夏季为主嘛，所以说是不是也一般衣服是比较薄的那种，都是夏装会多一点。
0: 哦，对，那这个衣服的话，它刚刚主持人也说到很讲究，它真的很讲究，一般选的都是那种传统的薄纱，就夏天穿的话一点都不闷热的。然后它的袖口呀、领口上面全是那种密密麻麻的花鸟刺绣，很漂亮。有的地方的话它还缝了那种很细闪的金钱线，我当时就穿身上嘛，走在太阳底下一照呀，那种刺绣的地方就亮晶晶的，超级的好看。那下半身的话，它会配那种花色很特别的筒裙，那花纹的话大多就是那种鲜艳的花卉嘛，就裹在身上就刚好贴合那个身形，加上走起路来的时候就显得整个人特别的优雅。像我那个时候就穿这个衣服嘛，在马六甲的荷兰红屋呀，河边的老街道都拍了好多的照片，都很漂亮。 漂亮、
1: 这是女孩啊。那如果要是有这个男性朋友男生的话呢，他们的服饰是怎样的？是不是就没有女生好、这么讲究了吧？
0: 对，他们的就简单一点，就一般就是宽松的长袖上衣啊，然后颜色大多就是白色或者是浅蓝色，下面再配一条深色的裤子，有的话就配一个同色系的小马甲，就但是看着很温文尔雅，跟女生的那种服饰搭成情侣款拍照，当地也是很多的，很出片。

0: 那同时的话还有亲子装可以选择，当时我们就看到那种娘惹服饰就穿小朋友身上，真的太可爱了。
1: 嗯，因为其实在暑期游玩的时候，像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哈，跟着江广去旅行就推出了五期团啊，七到八月份团期比较多，当然有很多都是带着小朋友一起出发的。那么暑期结束之后，我们在临近十一假期九月末九月二十七号哈，这个团当中也有朋友呢说是带着自己家的这个小朋友一起去的。你像这个娘惹文化里面娘惹服饰，如果拍一个全家福的话，你比如说拍那个照片，我觉得这应该分为两种，一个是自己拿手机拍一拍，第二就是可能让当地的这个旅拍哈。具体有什么这个出片的技巧给到我们吗？
0: 要是我们想拍照出片的话，那我们女生啊在选服饰的时候就尽量选那种颜色亮一点的，比如说正红呀明黄呀，或者说是带一点撞色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跟拍照的背景，比如说老街区的那种老街道的骑楼或者是花砖地板，哎，它就一搭起来的话它的氛围感就拉满了。包括我们在租服饰的时候，其实可以让老板帮忙搭配一下的，因为他们更懂得怎么搭配会好看，租金也不贵。那店里面一般都会有包包呀雨伞呀鞋子租借嘛，啊，那这在这边也给大家
1: 小道具是吗？拍照的时候会更自然一点拿着啊。
0: 对的，
1: 嗯，所以其实啊这个你看会玩的旅游博主呢，去到这个出境游的时候，他玩的可能跟大家呢就不太一样，哎，对吧？因为我们之前已经介绍了不少当地的一些就一些景点大家耳熟能详了啊，但是呢你还知道这种玩法吗？就是跟娘惹文化相关的。但是如果说呢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可以找到官方微信账号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加坡，回新加坡可以了，跟着我们来双国的深度游玩。

0: 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啊！纳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1: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追逐每一条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形式中无法被替代的随性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性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0: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3: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2: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2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1: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

0: 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1: 阳光旅游全新上线八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0: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1: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0: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1: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2: 出去玩吧。
3: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4: 中国交通广播，
5: 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小雪主持的，
6: 小雪主持的，
4: 小雪主持的常有天下，
5: 常有天下节目。我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叫比什凯克，
7: 我是蒙古国国际旅行社的那英才，欢迎你们到蒙古旅游，
4: 欢迎大家来到尼泊尔。 Namaste
6: Barnamaya Turisye 小雪，
4: 我是来自于土耳其的旅游公司，
3: 我是哈萨克斯坦旅游公司叶里江，我欢迎大家来哈萨克斯坦旅游。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呢说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的讲解服务，最主要呢是吃住都比较好，入住的是国际连锁的5钻酒店，纯玩包含往返的大交通是直飞的哈，直接在东航直飞，然后不走回头路，而且是双点进出的，这一点还是很主要的。是6000多块钱啊，价格呢还是非常的划算。那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新加坡，回新加坡可以看到咱们整个的线路详细情况啊，然后还有呢每天的吃住行包括路书的链接都在上面啊，包括有一个海报上面有码，直接扫码添加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想要看看我们小雪旅游超市哈，这个开超市了之后呢线路也是比较多的，然后国内游啊还有出境游啊上面一应俱全，回复两个字超市，回复超市就可以第一时间来看到啦。
1: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8: 马来西亚是东南亚最容易被忽视的宝藏国家，确实它不像泰国那样热门，没有网红打卡的铺天盖地，也不主打夜生活和人造乐园，但这恰恰是它好玩的原因，不喧嚣不商业，物价低，人还友好，而且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它实在是一个让人安心舒适性价比极高的目的地。首先是语言和文化的亲切感，这里的中文普及率极高，无论是机场、酒店、餐厅，甚至司机和导游都能直接沟通，不会感到到了国外反而像是进入一个更有趣的南方小城。吃的也完全不用担心，中餐随处可见，椰浆饭、肉骨茶、咖喱鸡饭，这些地道马来美食口味清淡又新鲜，一家三口一顿下来也就几十块，性价比几乎碾压其他国家，玩法更是松弛又丰富。在马六甲你可以带孩子乘坐花车看古城，听导游讲郑和下西洋的故事，而且马来西亚的城市普遍干净节奏慢，公共设施完善，不像国内暑期热门景区那样人挤人，也不像其他地方那样为了旅游而旅游，它给你的是一种生活式出游的感觉，白天体验文化与自然，晚上住舒适的酒店，吃一顿热气腾腾的肉骨茶，孩子玩得尽兴，大人也不会精疲力尽。很多家庭去了之后都会说一句话，没想到马来西亚这么好玩。

0: 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小北。在今年暑期的七月八月，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推出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带大家一次玩透两大东南亚宝藏国度，一切安排妥当，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而且入住的酒店啊都是在市中心，甚至部分酒店还带有私人泳池、中文服务等等。报名抢位，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或者觉得打字麻烦的可以回复数字六，回复阿拉伯数字六，就可以看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出境游线路行程了。那目前呢，持用中国护照就可以免签。那在新加坡，从2024年的2月9号起，中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就能够免签入境了，说走就走，完全没有问题，收拾行李就能够出发。这两国的签证政策简直就是懒人福音啊，完全不用操心复杂的材料准备，带上护照就能够开启东南亚之旅。北京集合，7天5晚，全程有中文导游金牌服务，纯玩无购物。报名抢位可以先搜索微信公众号，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就可以看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出境游线路行程，还有专属客服为大家解答。这次我们带领大家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这里也是新加坡的标志和象征啊。站在新加坡河畔和鱼尾狮雕像拍照，大家就可以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摆出各种造型与鱼尾狮亲密合影，然后漫步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滨海湾花园可以说是完美模拟了那种云雾缭绕的热带雨林，然后去马来西亚游览郑和下西洋期间遗留下来的三宝井，去波德申感受马来西亚海滨生活，去

0: 吉隆坡打卡当地的国家皇宫，还有地上88层世界最高的双塔楼地标双峰塔，去世界第二高楼莫迪卡118，还独家安排了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自己亲手制作巧克力。报名抢位，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就可以看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出境游线路行程了。我们都知道啊，娘惹文化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本土文化，那娘惹菜可是新加坡的必吃榜单之一了，千万别错过。这个菜里边有中式口味和马来口味的混搭感，比如有一道菜叫做阿参虾，这个虾呢，它就是用酱油腌的，然后还带着中式的鲜甜，但是又加入了酸甘汁和辣椒，一下子就冒出来那股东南亚的辣劲儿，特别的搭米饭，吃着又酸又辣的，但是根本停不下来。其次还有娘惹糕，它就是特别像咱们的糯米糍，各种颜色都有，里面还裹有红豆沙，外面滚了一层椰浆，一口咬下去啊，瞬间爆浆，特别好吃。快来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就可以报名抢位了。说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两个地方啊，那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可以说是首次出境游的不二之选了。和欧洲这些地方相比，距离不算太远，而且同在亚洲东部，时差、生活习惯也会比较相近，所以对于首次出境的朋友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适合的。北京集合，7天5晚，全程有中文导游金牌服务，入住国际连锁5钻酒店，纯玩无购物，而且团费里面包含了所有的费用，包括酒店、来回机票、吃喝等等，每个人不到7000块钱，性价比非常高。快来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行程了，抓紧时间报名抢位吧。
1: 岁月是一场不能回头的旅行，短的是风景，长的是人生。青春没有售价，精彩就在当下，畅游天下，旅途开启，现在出发。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到了这条线，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是纯玩双国之旅。其实啊，是从去年开始呢，也是咱们央广旅游的一个招牌的旅行线了，刚好也是迎合了很多朋友，如果说之前没有过出国经历的，那么首站的话呢，其实比较推荐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了。因为首先呢，在语言上的话没有那么多的沟通的障碍啊，除了有中文导游以外呢，当地的华人的占比是比较多的，尤其新加坡啊，咱们这个普通话的话，沟通交流都是没有任何的一个障碍的。另外就是说距离呢比较近啊，它不像说去到欧洲啊，去到澳洲啊，说这个准备那么繁杂的一些材料，然后呢坐飞机的时间也比较长。去新加坡、马来西亚呢，咱们是比较近的，而且呢基本全年我们每个月都是有团期的，您只要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新马就可以了。哎，有的前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回新加坡也行，回马来西亚也行啊，或者呢您觉得打字费劲直接回个数字6，这些我们都给后台设置了关键词啊。为什么讲也可以回新马呢？毕竟新加坡是这个3个字嘛，马来西亚4个字，就觉得大家好像在后台回复的时候呀

0: 深圳的等等啊，全国各地的其他地区的朋友啊，成都的呀，只要是咱们所在的城市地区呢有飞机场，然后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来查询一下飞机联运。部分城市联运的话呢是免费的，也有的城市联运呢稍微要收一点联运费，但是也比您单买飞机票要划算太多了。然后呢，我们这个还是纯玩的旅行团，里面呢也有自由行的一个时间，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这一点啊大家完全都是可以来放心。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新马，回这两个字之后呢，就可以在后台看到有海报、有路书、链接啊，还有客服的咨询码都可以了。您手头的这个护照呢是六个月以上的有效期，都是可以来进行报名的了。
1: 畅游天下，小雪带你绕着地球跑。
2: 大家知道为什么新加坡被称为狮城吗？今天解锁这个城市名字背后的秘密。其实新加坡的名字来源于马来语森嘎坡，意思就是狮子之城。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呢？背后有个有趣的传说。话说很久以前，一位来自苏门答腊的王子乘船经过这座小岛时，看到一只狮子出现在岛上，觉得这地方非常特别，便把岛命名为森嘎坡，也就是狮子之城。虽然没有历史证据能证明岛上真的有狮子，但这个名字和故事一直流传至今。新加坡人也把狮子视为勇气和力量的象征。你知道吗？新加坡最著名的地标鱼尾狮像就是狮城的象征，每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成为新加坡的代表性景点。从古老的传说到现代的城市形象，狮城不仅仅是一个名字，它代表了新加坡的文化和精神。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出国玩语言不通怎么办？其实不用犯愁，小畅今天就来给大家支几招，只要几个小办法就能搞定。先说最实在的，提前学几句当地话准没错，不用学多复杂的，就挑最常用的记，比如见人打招呼的你好，礼貌的谢谢，走的时候道声再见，再记个多少钱，这些就够日常用了。别管发音标不标准，只要肯开口试，当地人基本都能明白，比闷者强多了。要是实在记不住单词，就弄点笨办法，提前做几张小卡片，在卡片上写上可能会问到的事，比如去某某地方怎么走啊，这附近有吃饭的地方吗，最好中英文和当地话都写上，再简单画个小图，比如景点画个小房子，餐厅画个碗，到时候问路问事，直接把卡片递过去，当地人一看就懂，不说话也能顺利沟通。还有个小窍门告诉大家，肢体语言别浪费，多笑笑，点头摇头，比划比划，再配合着说几个简单的词，对方大多能猜出意思。真卡壳了也别慌，掏出手机打开翻译软件，或者提前准备一个翻译器，沟通非常顺畅。其实啊，语言根本不算什么大问题，哪怕就会一句谢谢，或者递张手写卡片，都能试着沟通。照着这几个小办法试试，出国玩沟通肯定顺顺当当的。

0: 跟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近期中国交通广播推出超赞的轻奢路线，新加坡马来西亚七天五晚纯玩游，升级全国飞机联运，全程万豪系品质酒店加持，打卡两国风情，拒绝走马观花，深度沉浸体验南洋魅力，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说到新加坡，这座摩登花园城市藏着太多的惊喜。首先打卡新加坡的象征鱼尾狮雕像，在新加坡河畔发挥想象力，摆出各种 pose 合影，在这里让您分分钟拍出刷爆朋友圈的美照。还会去赞美广场，这里是电影《摘金奇缘》的取景地，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搭配绿荫草坪和大理石瀑布，夜幕降临后五彩灯光亮起，简直是拍美照的绝佳场地。重头戏是圣淘沙岛自由活动，这里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国际综合娱乐度假胜地。我们还特别赠送斧头帮互动游戏门票，在安全可控的环境中体验飞斧投掷、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绝对难忘。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码，回复新码就能获取线路详情。

0: 位报名了。
1: 我们会去到马来西亚的行政电子中心未来太子城，这里4.2公里的绿色大道满眼绿意，首相府和行政中心都坐落于此，视觉效果超级惊艳。我们会去看吉隆坡的地标双峰塔，452米高的双塔楼曾是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还有新晋地标莫迪卡118，678.9米的高度成为世界第二高楼，光看外观就足够震撼。
0: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马，回复新马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
1: 喜欢历史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深度探索马六甲，再去看当地特色建筑，这些标志性古建筑就像时光博物馆，带你深刻体验当地历史文化气息。我们还会游览吉隆坡的国家皇宫、独立广场、苏丹阿卜杜勒沙马德大厦的莫卧儿建筑风格格外抢眼，还有吉隆坡火车总站等景点。最后打卡沙罗马行人天桥，4000颗 LED 灯泡在夜晚呈现出不同的图案，白天阳光照射桥身时像水晶般闪亮。
0: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马，回复新马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
1: 这次的行程最让人惊喜的就是酒店配置了，真正的做到了住得好才能玩得好。在新加坡我们直接安排国际五星酒店，比如新加坡乌节大酒店身处繁华核心区，把都市便利和居住宁静完美融合。而在吉隆坡我们特别安排了万豪 Moxy 酒店，这家酒店可太有个性了，在潮流艺术空间里办理入住，每一次停留都像一场惊喜的探索。除此之外，马六甲和波多申的住宿也毫不逊色，让您每晚都能舒适入眠，养足精神畅玩旅程。最重要的是，这条线路是纯玩无购物，让你全身心投入旅途，多团机可选，早报早享受。国航或东方航空由北京直飞，更可以升级全国飞机票联运，大交通方面您完全不用操心。免签目的地只需要有护照就可以说走就走。
0: 想要报名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马，回复新马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
1: 赶紧和我们一起出发，解锁南洋的独特魅力吧。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最新消息，奇瑞捷豹路虎的国产时代在2026年7月正式终结，全国经销商已统一停止采购所有国产车型。此前，国产揽胜极光 L 清仓价一度跌至17.98万元，而经销商卖一辆国产车平均亏3万元，十年累计亏损约170亿元。从2015年首台国产极光落地到2026年全系退场，这场11年的中英合资实验正式收尾退场。
7: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1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7: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8: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聂西正听得起劲，外面传来开门声，吴石推门进来。
4: 老师，刚才会上说了重庆解放的消息了吧？您激不激动？
3: 吴石却不动声色地答道：会上是这么说的，总裁不忍告别陪都，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刻，方才傅荣继续坐镇指挥，罗广文余部也正向成都转进，准备构筑新的防线。
4: 我真是服了国民政府粉饰战局的说辞了。
3: 失去了重庆这道屏障，蒋介石竟然计划在川西平原与解放军决战。你看看，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西南公署的部队上至胡宗南，下至孙元良，全部群集一团，谁都没有拼死一搏的动力，拿什么跟解放军决战？成都的解放应该只是时间问题了。
5: 吴石说着又来到了作战图前，
3: 聂西赶紧给老师端上一杯茶。
5: 吴石盯着地图不动，
3: 先放那儿。聂西只好放在老师的手边，自己也双手端起一杯。
4: 老师，我敬您。这是干什么？重庆顺利解放，老师给白团做翻译，受了那么多委屈，都是有价值的。我知道您心里高兴，难道不值得小小的庆祝一下吗？
3: 吴石不禁咧嘴一笑，
4: 哼，你小子。
3: 随即去柜子里拿出了一瓶茅台，
4: 来，喝两杯。
3: 要不等晚上回去我陪你喝，在办公室别人知道了不好。
6: 我借酒浇愁不行吗？
3: 聂西回到宿舍，哼着歌上了楼梯，一进楼道正好遇到端着脸盆去洗漱的黎晴。黎晴说：
7: 遇到什么好事啊，这么开心？
3: 聂西没有反应。
7: 我听见你哼歌了，而且……
3: 黎晴细细盯住聂西的脸，看得聂西有点不自在。
7: 你还喝酒了？现在才8点多，平时这个时间你还没下班呢，所以肯定是有什么大好事要特别庆祝一下。
4: 哎，是什么呀？
3: 黎晴一脸好奇地看着聂西。
6: 非得庆祝才能喝酒吗？我借酒浇愁。
7: 聂长官如此为党国忧心，我肃然起敬。
3: 黎晴说罢立正敬礼。聂西有点尴尬，还了礼，微微一笑走了。台北松山机场上，一架 C-47 运输机停在停机坪，机首从右至左写着美玲两个大字。机上舱门大开，舷梯尽头铺着一条长长的红毯，陈诚、周志柔、林蔚、汤恩伯、吴石、刘永尧、黄厅长等几员高级将领依次侍立在红毯一侧，在一旁军乐团演奏的激昂乐曲中翘首恭候蒋介石。黄厅长往后面看了看，他之后只有穿西装的，再没有一个将军，对身边的刘次长说：
8: 刘次长，
3: 今天接机的人这么少啊，段厅长怎么没来啊？
5: 刘次长看了看总裁还没有出来，压低声音说，
3: 你想想，刘文辉等西后反水偷工，胡宗南意欲转进西昌，总裁的脸色绝不会好看，这种苦差能躲的早就躲了。
5: 黄厅长轻轻地叹了口气，周志柔回头看了一眼，两个人连忙继续做出翘首以盼的姿态。蒋介石坐在机舱内看一本很薄的书，蒋经国过来说，
8: 父亲，该下飞机了。
5: 蒋介石读的是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
8: 四川方面有什么最新消息吗？
4: 刚刚收到的电报，驻宜宾的22兵团司令郭汝瑰率72军通电投共。
5: 蒋经国从文件夹里取出了一份电文，呈给父亲。不看则已，一看大怒，
9: 毛人凤呢？
5: 毛人凤赶紧过来请示，
3: 总裁，刘文辉、邓锡侯背叛党国，你看不出来？郭汝瑰临阵叛逃，你也不知道？党国养着你们保密局到底有什么用？四川守不住，就是因为你们这帮人一个飞碟都抓不到。
5: 机场上候着的将军们仍然立正注视着飞机舱门，其中最胖的汤恩伯已经忍不住松了松领带，军乐团的演奏渐露疲态。蒋介石神态自若地步出机舱，披着披风站在舷梯顶端，俯视着他的将军们。将军们无需口令，整齐地向总裁敬礼。军乐团指挥使劲挥了几下指挥棒，乐曲再次激昂起来。蒋介石步下舷梯，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检阅着他的将军们，直走到红毯尽头的凯迪拉克轿车。蒋经国服侍父亲坐进车里，俯身听父亲说了几句，这才关上了车门。凯迪拉克轿车坐镇的车队驶离停机坪，留下身后噤若寒蝉的将军们。军乐团终于停止了演奏，一瞬间机场突然安静下来。将军们快步走向各自的座驾，刘次长和黄厅长急忙跟上前面的周志柔和吴石。周志柔说，
10: 马上回去开会，各种预案都要准备好，尤其是针对刘文辉、邓锡侯和郭汝瑰投共后的应对之策。
5: 吴石面沉似水，毛人凤也大步流星地走向他的车，李秘书跟在他的身边。既已雨打风吹，奈何闲庭信步。蒋介石一袭长衫，背着手独自站在礁石旁，一动不动地望着面前无际的海面。蒋经国在沙滩上看了看手表，忧心忡忡地望了眼站在海边的父亲。一名秘书送来了一本皮质文件夹，蒋经国打开一看，不禁皱了皱眉头。他迟疑了一下，来到了蒋介石身边，报告说，
8: 父亲，云南省主席卢汉通电投共，云南失守了。
5: 蒋介石的怒火终于按不住了。
3: 刘文辉、邓锡侯反水投共，郭汝瑰在宜宾临阵叛逃，现在又多了个卢汉，
11: 让周芷柔到草山刑馆等着我，我要让那些背信弃义之徒付出代价。
5: 伴随着海浪声的是蒋经国低沉的声音。
12: 是，父亲。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5: 保密局那边一点都不消停，毛人凤的怒火正在伺机宣泄，古正文正在向他的局长汇报。
12: 台中层峦叠嶂，山外有山，我刚到的时候连北都找不着，对匪谍的武装基地更是完全摸不着头绪。后来潜心渗透，在本地建立起一些社会关系，终于发现有人打着垦山的名义在附近收购日本武器，这才摸清匪谍的武装基地之一，位于竹子坑到白毛山一带，具体位置还需要进一步侦查。毛人凤摆摆手打断了他，
11: 好了，这些东西你回去写个材料，我会另外派人调查。
12: 是。
11: 知道我为什么调你回来吗？
12: 请去做明示。
11: 如今重庆昆明相继陷落，全国的情治机构都挤到了台湾，都在跟我们抢饭碗，整合裁撤在所难免，谁撤谁留就看各自的造化了，有为才有味呀。我们破光明报案立功这点老本儿

0: 才有味呀。我们破光明报案立功这点老本儿也吃得差不多了。山里几电报是今夏的军事部署。我审过刘康福了，根据他使用的专用频率来分析，他是在为一个代号东海的匪谍发报。我的怀疑没有错，能接触到这个级别情报的绝对是潜伏在军中高层的匪谍，张翰就是他的交通员。古正文正在等着毛人凤发飙，没想到却是好消息，忍不住脸上浮现出狂喜。建峰同志已经同意保密局的报告，即日起你恢复原职，把这个匪谍给我揪出来。属下明白。草山行馆外戒备森严，凯迪拉克轿车和另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门前。蒋介石的会客厅里酝酿着一场天气巨变。周志柔将一个皮质文件夹双手递给蒋经国，由蒋经国转呈坐在中式沙发上一脸怒气的蒋介石。总裁，这是国防部关于收复昆明、惩戒叛徒卢汉的几种方案，包括就近抽调部队进逼昆明，以及派空军直接轰炸云南省政府所在的五华山。蒋介石翻阅了一下，显得不同以往。他说：
1: 看得出来，国防部上下无不义愤填膺，
2: 只等总裁一声令下。
1: 不忙，坐。
0: 周志柔坐在一旁的单人沙发上。
1: 志柔啊，你到空军多少年了？
2: 民国22年，总裁特选卑职赴国外考察空军，至今整整16年了。

0: 承蒙总裁栽培，卑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勘乱救国，仅仅惩戒卢汉之流，还远远不够。我对空军还有更重要的安排。周志柔倍感压力，连忙立正道：“
0: 总裁委以重任，卑职和空军全体同仁，不胜荣幸。”
2: 一辆日式六轮卡车停在侦防组后院，于肖南带着两个特务正在车上清点装着大米和黄豆的麻袋。
3: 刘队啊，这数不对啊，少说短了200斤大米。
2: 于肖南皱着眉头跳下卡车，找到旁边靠在道奇车上抽烟的人。刘队长一听急了：“
3: 不应该啊，你是不是数错了？局里没改定量，到手一月比一月少。刘队，这么做不合适吧？你让我怎么给组里分呢？”
2: 于肖南忍着不发作。刘队说：“
3: 嗨，我就是跑腿儿的，处理给多少我就给你送多少，都是一口锅里吃饭的兄弟，我能差你这一口粮食？
1: 行了，走了。”
2: 刘队长说罢就要上车，被于肖南一把拉住了胳膊。
1: 什么意思啊？
3: 你不满意我就拉回去，你信不信换个人送过来再短200斤呢？
2: 正纠缠着，特务翁连旺过来了。于肖南瞪着翁连旺：“
3: 阿旺，要么你给评评理。”“
1: 哎，这些我不懂啊，我还有点急事，我先过去了。”
2: 于肖南咬着牙松开了手：“
1: 哎，对嘛，部队上吃空都是上级吃下级，咱俩是平级，我哪有占你便宜的道理啊？”
2: 这时有人过来传消息说谷组长回来了。于肖南一时有些不敢相信：“
3: 你确定？”
2: 刘队长盯着这个传话的，转头就说：“
1: 夜处紧急任务叫我赶回去啊，卡车你后面开回来就行了啊。”
2: 说罢便钻进小车飞驰而去。于肖南恨恨地冲着道奇的尾灯啐了一口唾沫，差点吐到突然停在面前的威利斯吉普上。车上跳下来的是古正文。“
3: 组长！”
2: 他这一嗓子，二层小楼几乎每一扇窗边都人头攒动了，正在搬大米的几个特务也停下来，惊喜地看着古正文。一伙人声音此起彼伏：“
3: 组长回来了！哎呀，组长回来了！”
2: 于肖南说：“
3: 哎呦，你可算回来了，怎么不打电话说一声啊？我好去接你呢。”“
1: 东西在车上，搬到办公室。”
2: 古正文停都没停，大步流星地走向后面的一排平房。“
3: 把组长的东西搬到楼上去。”“组长，二处趁您不在没少跟我们穿小鞋，光刘炳谦那小子就克扣了咱们好几百斤粮食，您这一回来总算是……”
2: 古正文听不下去了，打断他斥责道：“
3: 别整天就盯着那点粮食，
1: 给我把之前查的平安号传奇表拿来。”
2: 于肖南被噎住了：“
3: 是，我这就去。”“
1: 回来。”“
3: 怎么了，组长？”
2: 古正文掏出一叠新台币砸到于肖南手上：“
1: 不够分的，你先带大伙儿打打牙祭。”“
3: 哎，好嘞。”
2: 回到办公室，古正文就开始研究破译出来的那封电报。于肖南在对面翻阅着一张张传奇表，张浩案的卷宗堆了一地，两个小特务正在整理。
0: 9月19日晚上10时到的基隆港，21日凌晨6点发船。
3: 组长，找到了。
2: 于肖南说着，把一张传奇表交给古正文。古正文和电报一对照，

0: 说，
1: 张浩一出海就发了电，19号晚上基隆宵禁，他到不了台北，他只有20号白天一天的时间，可以接头拿到电文。
0: 什么电文？
2: 古正文思索着，顺手把电文扔给于肖南。
0: 哎呀，溢出来了，组长，咱香港没白去啊。
1: 把刘康福带到审讯室。审讯室里，刘康福被靠在椅子上，咣当一声，铁门打开了。
3: 顾组长，我都投诚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要审啊？
1: 古正文发号施令，打开手铐。于肖南赶紧给刘康福解开手铐。
3: 顾组长，
1: 你觉得我为什么叫你过来啊？
3: 我上次缴了古组长的大计，这次是给我戴罪立功的机会。
1: 你这么聪明，这个任务对你来说应该很简单。把认识张浩以来跟他的每一次见面，每一个细节，在什么地方说了什么，穿什么衣服，有什么习惯，全都事无巨细地告诉我。
3: 哎，我说，我全都说。
2: 刘康福想了想，又说，
3: 我第一次见张浩是8月底，当时台工委已经安排我在平安号上工作了2个多月，他是船上的大副，那天我正在练抛缆，他突然找到我。
1: 9月20号，9月20号，
2: 刘康福思索许久才说，
3: 组长，您猛地这么一问，我哪想得起来啊，这都快过去3个月了。
1: 平安号19号晚上到基隆的时候已经宵禁了，张浩能到台北的时间只有20号白天，第二天凌晨就去广州了。
3: 哦，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那次靠港特别仓促，根本就没有允许我们下船，至于张浩下没下船上哪儿去了，我就不知道了。顾组长，我跟张浩一共就没见过几面，这能想起来的，我真都交代了。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里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铺。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雾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古正文正在审讯刘康福，他说：“
4: 你们有没有那种非工作的见面？不是共产党的任务，也不是平安号的工作，也许就是刚好在基隆码头碰见。”
3: 刘康福思索片刻，突然说：“哎，还真有一次。有一次我在基隆吃馆子，碰见过张浩。”“
4: 什么时候？他在干什么？你们碰面了吗？”“
3: 好像是九月份。他在……哎呀，我想不起来他在干什么了。不过我坐在店里，他应该没有看见我。哦，对了，那天特别热，街上好多晒咸鱼的，很大一股鱼腥味儿。”
4: 说到这里，他的肚子突然叫了一声，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那天你吃的哪家馆子？”“
3: 随便一个小铺子，吃的三鲜面线。”
4: 古正文一听来了精神，“去买两碗三鲜面线，再来两条咸鱼。”
3: 吴石急匆匆穿过国防部的走廊，一名上校迎面走来，连忙立正：“
5: 次长。”
3: 吴石潦草地应付了一下，他脚下不停，直奔总长办公室。“
5: 总长在吗？”
3: 秘书起来迎接道：“
5: 吴次长，总座开会去了。”“
3: 开会？”吴石想了想又说：“
5: 今天部里没有会啊。”“他去哪儿开会了？”
3: 哦，具体我也不太清楚，要不等总座回来我立即给您打电话。”“
4: 你是第一秘书，怎么会不清楚？黄杰将军一天发来三封急电，我必须马上赶过去跟总长汇报，军情紧急，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5: 啊，次长息怒，总座在新竹空军基地主持紧急会议，特意吩咐了不要去打扰他，还请次长见谅。”“
4: 好吧，等总长回来你马上告诉我。”“
5: 是。”
3: 吴石悻悻然回到自己办公室，看着墙上的西南战区作战图，若有所思。
4: 周芷柔这么着急去新竹开会，恐怕是空军要有行动啊。
3: 聂希善解人意，接话道：“
5: 老蒋被卢汉起义的事气得够呛，这空军会不会是想报复卢汉，轰炸昆明？”“
4: 有这个可能啊，但也可能是派空军去成都前线支援胡宗南。”“
5: 老师，您先喝口水。”“
4: 中国这么大，不排除蒋介石也许还另有企图。”
3: 窗外天已经黑了，刘康福吸溜着面线，右边放着一条咸鱼，古正文手边也放着一碗，但纹丝没动，饶有兴致地看着刘康福吃饭。刘康福吃完一回头，发现古正文还没吃，很不好意思：“
5: 那古座长，您怎么还没吃啊？”“
4: 怎么样，想起来了吗？”
3: 刘康福盯着那条咸鱼沉思片刻，突然想起来什么。“
5: 回头？”
3: 于肖南有点不满：“
5: 你让谁回头呢？”“哦，不是，是张浩当时在回头，所以我才看见他的。对，我想起来了，他当时看着很舍不得走的样子。”“
4: 依依不舍？”“
5: 对对对，依依不舍。”“
4: 他在跟什么人告别吗？”“
5: 那我就没看见了，我在他对面。”
4: 当时是白天吧。
6: 嗯，

和刘康福坐在后排。刘康福看着车外十字路口一栋气派的楼房上挂着洋文招牌，门前走过两个穿大衣的时髦女性。车子拐进了一条小街，景象陡然市井起来。卖鱼丸的小贩，挑箩筐的渔民，三个人挤在一辆自行车上飞驰而过的学生，拿着警棍背着手巡逻的警察，还有跪在地上的乞丐，怀抱插着草标的婴儿的瘦小母亲，不一而足。忽然窗外掠过一家热气腾腾的小铺，停，只见腾腾热气的一口大锅，水蒸气后面时隐时现的木牌子上面有几个字：面线、鱼丸、云吞。老板操着闽南口音端来两碗面线，喊着：“两碗面线，

0: 刘康福一指，窄窄的马路对面，一个提着皮箱的男人正在茫然地找路。古正文走过去，目光正好落在对面的三荣行，门口还挂着几条咸鱼。三荣行里，一个大姐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挑着虾干，也是闽南口音。
1: 林老板，再多便宜点啦！
0: 林一良还是一身长衫。
2: 阿姐，都是老主顾，已经给您便宜了。
1: 哈哈，啊，哎，有鱿鱼了，记得叫我啊！
2: 一定啊，一定啊！
0: 古正文这时候已经站在店里了，他笑眯眯地举着一条咸鱼干，问道：“
2: 老板，这是什么鱼啊？”“
3: 哦，先生第一次来吧？这个本地叫四破鱼，也叫八浪，拿来煮粥煲汤都很鲜的。哎，您可以先买一条回去尝尝，觉得好吃再来。”
0: 古正文故作惊讶道：“
2: 我还怕听不懂呢，原来老板不是本地人呢。”“
3: 哦，现在天南海北哪里的客人都有，不学两句生意都没法做喽。那我给您包起来。”
0: 古正文满脸堆笑：“
2: 麻烦了。”
0: 副驾座位上有一条报纸包着的咸鱼，古正文问刘康福：“
2: 我记得你说张浩是台湾本地人，但是国语说得很好。”“
3: 啊，对，比我好多了，我觉得他像半山。”
0: 刘康福坐在古正文旁边，显得不那么紧张了。司机于肖南突然插了句：“
3: 半山？
2: 本地人管咱们这种大陆来的叫唐山人，半山就是去大陆住过的本地人。你该补补课了。”“
3: 哎，哎，组长，您觉得那家店有问题？”“
2: 那个林老板也像半山，而且我总觉得他看着有点眼熟。”
0: 古正文自从被调回总部，像一只猎犬似的停不下来。黎晴穿着粗布棉袍，把帽檐压得低低的，缓步走到路灯下。这是古正文跟他说好要上车的位置。透过下一辆车的挡风玻璃，黎晴看到了组长，于是麻利地坐了进去。古正文开着车，黎晴坐在副驾上。“
4: 恭喜组长官复原职。”“
2: 客气的话以后再说吧。查到了吗？”“
4: 9月20号那天，吴石上午9点到11点在国防部开会，其他就查不到了。这么久以前的事，我不好问得太明。聂西的行踪倒是很清楚，他那天在视察新竹湖口营区，副官局有记录。”“
2: 一整天都在新竹吗？”“
4: 对，22号才回来。”“
2: 嗯，很好。这就可以排除聂西和吴石的关系，并不是熊向辉和胡宗南的关系，更大可能是都有问题。你现在渗透的怎么样了？”“
4: 现在私交还不错，但还是同事关系。聂西这个人软硬不吃，想再进一步有难度，我还是小瞧他了。”“
2: 我可以帮你一把。知道前两天有个逃兵在郊区被打死了吗？”“
4: 听说了，这种事现在多得很。”“
2: 在大陆多的是，因为万一跑成了就能回家，在台湾能往哪儿跑啊？所以敢在台湾开小差的，一般脑子都有点问题。要是你跟聂西一起下班的路上，刚好有个逃兵发了癫，你觉得聂西会袖手旁观吗？一起经历过生死，你们就再也不是普通同事了。”“
4: 组长，这样是不是太巧了？我保证用我的办法，2个月之内拿下聂西。”“
3: 我等不了2个月。
2: 不拿出共产党的牺牲精神，就拿不下共产党。这出戏组里会

0: 配合你演好的。古正文一脚急刹，车停了。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0: 太太们的局，除了购物、裁衣服，主要就是牌局了。窦公馆的麻将桌上开着强光灯，整个客厅亮如白昼。八只手洗着牌，有窦太太、吕太太、段太太和王碧奎。闲看的是黄厅长夫人。王碧奎问：“哎，今天怎么没见马太太来啊？平时打牌她最积极了。”段太太和吕太太对了一下眼神，没有说话。王碧奎笑道：“怎么了？还搞得神神秘秘的。”“哎呦，还不知道呢吧？听说马厅长又在外面有人了。”“
2: 什么？哟，
0: 哼，马厅长风流啊，一个月换一回。”窦太太打出了一张牌，三条碰。段太太的瘾头有点出来了，她说：“
2: 哎，你们就不好奇这回又是哪位佳丽吗？”
0: 吕太太头也没抬，随口说道：“谁啊？”“
2: 华都舞厅的头牌，还是个空军遗孀。好好一个女大学生，毕了业嫁了个飞行员，新婚第二天老公的飞机就掉了，来台湾后做了歌女啊。我见过，长得那叫一个水灵啊。难怪马厅长把持不住，天天不着家呢。”哼。
0: 吕太太仍旧微动嘴唇，听着也是个可怜人。王碧奎微微蹙眉：“
2: 什么可不可怜的呀？人家现在跟着马厅长，穿好的住好的，还不用操心家事，过得可比咱们滋润。你们没看，还有一大把死了丈夫的遗属，在台湾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去伺候美国大兵。”
0: 王碧奎听得有些不自在了，说：“
3: 我有点累了，想歇会儿。黄太太，你换我一下。”
0: 段太太闻言，深深看了王碧奎一眼，没有说话，抿嘴笑了一下。正在一旁喝茶的黄厅长夫人过来，看了眼王碧奎的牌，说：“
4: 哟，牌面不错嘛。”
0: 段太太没眼力劲儿地说：“该搬风了吧？”窦太太赶紧给刚换上来的人捧场：“
2: 哎呀，等黄太太打完这把的啊。”
0: 王碧奎来到里间小厅，靠在沙发上喝茶，伸了伸脖子，听见牌桌上隐隐传来的谈话声。吕太太问：“
2: 段太太，你整天都哪里听来这么多八卦的？”
0: 段太太回答说：“
2: 我家老段跟我说的呀，他不就是干打探别人消息的活吗？”“
0: 哦，要我说呀，男人都一个样，你家老段知道那么多，别是亲自和马厅长去过华都舞厅吧？”“
2: 哼，他要真有那心思，我哪里管得住啊，只要不枉家带就行。”
0: 这时黄太太插话说：“
2: 啊，你还真是大度。”
0: 段太太老练地说：“那能怎么办呢？”窦太太接过话来：“
2: 也是，总不能拿绳子拴住他们的脚

0: 女同事什么的？
1: 段太太说，
0: 应该不是，是个太太模样的打扮，肯定不是女同事。
1: 这时吕太太打断了他，说，
0: 哎，背后议论人家不好吧。
1: 黄太太也跟风，
0: 哎，打牌打牌打牌。
1: 段太太有点不乐意了，
0: 老段看得真真的。
1: 吕太太把牌一扣，转头朝窦太太说，
0: 咱们今天是来打牌的还是来搬弄是非的呀？
1: 段太太有点不高兴了，
0: 哎，怎么是我搬弄是非呢？刚才不是都在说吗？让不让人说话了？
1: 一圈未完，王碧奎回来了。
0: 窦太太，不好意思，我有点累了，你们慢慢玩，我先走了啊。
1: 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窦太太正愁着怎么圆场呢，赶紧起身相送。
0: 刘妈，把吴太太的大衣拿来，让车开到门口。
1: 走廊里传来王碧奎的声音，
0: 对不住啊，窦太太，因为我扰了大家的兴致。哎呦，哪儿的话呀，你来我随时欢迎。今天是我的问题，不该什么人都往家里请。
1: 王碧奎没精打采地回到家，吴石正坐在客厅沙发上接电话，手边放着那本包着书皮的书。
2: 啊，好，知道了，你们务必尽快。
1: 好，
2: 啊，跟周总长也汇报一下。
1: 挂上电话，他闭目捏着眉心。王碧奎问，
0: 今天没加班啊？
2: 不敢加班，不是约法六章吗？哎，你不是去窦公馆打牌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0: 真有这么老实？
1: 还约法六章？
0: 那话怎么说的来着？宁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
2: 喂，什么意思啊？
0: 这么多年你在外面很辛苦，我理解，不过你们这些大官在外面找相好的太多了，我就一个要求，不要骗我。
1: 吴石坐到他的身边，正色道，
2: 怎么了？是不是在窦太太家听说什么了？
0: 今天马太太没来，他们说是马厅长又在外面有人了，窦太太就说了一句羡慕我，结果旁边段太太阴阳怪气的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2: 段太太？什么不着边际的话？
0: 没什么，你只要不骗我就好，你能答应我吗？
2: 不管你听到什么，你要相信我，不会骗你。
1: 王碧奎过来，轻轻地帮他捏肩，有显温柔。
2: 在家穿什么军装啊？硬邦邦的，按都按不动，
0: 还不快去换了？
1: 吴石起身，哎，他转过身来，背对着王碧奎，面色一凝。第二天一早，后视镜里，王碧奎冲别克世纪挥挥手，聂西开车载着吴石离开家。
2: 段翠芝在查陈太太。
0: 聂西的反应很快，
2: 是因为在电力招待所那次吗？
3: 他当时说是你师母的朋友，这样下去很快会威胁到你师母，看来必须把他送回去了。你去给陈太太办个离台证。
0: 好，我今天就去。
1: 古正文一有进展就去毛人凤那儿邀功，胸中的竹笋又长高了。他把几张照片放在办公桌上给长官讲解，分别是张浩在台大医院门口，张浩在副驾遇难，以及林义良在基隆街头的不同角度的照片。

0: 能接触金夏情报的人不少，你还是怀疑吴次长。
1: 局座，现在同时满足能够掌握厦门、金门部署，能在9月20号见到张浩，以及在台大医院跟张浩接过头的，只有吴次长。
0: 那跟这个姓林的有什么关系啊？
1: 我怀疑张浩9月份去见的，应该就是三荣行老板林义良，而且从刘康福描述的情况看，这两个人关系很深，因此我判断他们要么是血缘兄弟，要么是共事许久的匪谍同党，也有可能两者兼有。如果我们认定张浩是吴次长的交通员，那么无论林义良是哪种身份，查清他都会让案子取得重大突破。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 70%。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

0: 关注出行信息。
1: 4008000000。
2: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仙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on't Start 悦动车厢。
7: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颈椎运动。双手自然下垂，一二三四放在身体两侧，二二三四注意不要晃动，头部尽量向下低，保持几秒，心里跟我默念，三二三四，四二三四，五二三四，六二三四，来做相反动作，身体不要晃动，头部尽量向上，用尽全力，保持姿势，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再来坚持，三二三四，四二三四，颈椎伸展运动操，消除疲劳，工作提效。哇哦！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用处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8: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来到正在直播的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哎，大家好，我是阿汤。
0: 哎，今天又是我们两个同时出现在直播间，也就意味着今天我们又是高朋满座的一天。
1: 没错了，我们将会给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两位来宾，分别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内科的邓湘宁医生，欢迎邓老师。
0: 欢迎。
1: 另外一位也是来自于同样的一个单位啊，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成人外科王冠慧儿医生，欢迎王老师。
0: 欢迎两位，两位大美女，可以先跟我们的网上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因为大家能看到你们。
2: 好的，大家好，
3: 大家好，
2: 我是小王医生。
3: 大家好，我是心内科的邓医生。
0: 啊，小邓医生、小王医生，两位非常年轻漂亮的美女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1: 哎，但是年资都不低啊。
0: 其实是。

0: 现在真的是叫什么年少有为啊，
1: 可咋整，你说
0: 怎么整
1: 啊？
0: 所以今天
1: 这个真的就让我们都对医生的这个职业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0: 又刷新了我们直播间的这个颜值的存在、
1: 啊、
0: 本身平时只有康姐、
1: 啊、
0: 是吧，把我这个叫什么低洼的地区往上拔一拔、
1: 嗯、
0: 像相当于凹陷呢、
1: 啊、
0: 再往上拔一拔，今天就是使了这个劲儿了，
1: 真今天我们这整体这拔高了、
0: 啊、对，为什么今天这个选择今天来拔高呢？
1: 嗯，
0: 就是因为赶上今天两位医生有空、嗯、
1: 这换好班了是吧，
0: 昨天啊这个小王医生啊是刚下夜班、
2: 啊、
0: 是吧，刚下夜班、
1: 啊、
0: 但是这个从颜值这个样貌啊、
1: 嗯、
0: 这个精神状态上来看啊，没差，
1: 人家夜班下了之后容光焕发、嗯、咱这夜班每天下了之后灰头土脸的，这
0: 不下夜班也是灰头土脸、啊、就感觉就是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不一样，所以今天请二位来、
1: 嗯、
0: 一个是从外一个是从内啊、嗯、邓老师可以从内在啊给大家去多分享分享、
1: 哎、
0: 而且这个夏季现在挺热的了、
1: 嗯、
0: 包括北方地区也是进入了一个反正每天都得开空调的一个酷暑季节，
1: 是的、嗯、
0: 但是呢正是因为大家这个天气状况非常的好，条件非常的具备，所以大家增加了很多的这个户外运动，又赶上我们最近的这一波的这个世界杯期间啊，
1: 赛事，
0: 哎、
1: 嗯、
0: 对对对，有很多的朋友他没有熬夜上班但是熬夜看球了啊，
1: 哎是，或者是因为感受到了电视上或者是运动场上的这些运动的魅力啊，于是自己想亲身的进入到、
0: 嗯、
1: 绿茵场地上去踢几脚球，
0: 对、
1: 嗯、
0: 或者是呢搞一些其他的一些个运动、啊、
1: 运动项目，
0: 因为据我所知二位医生啊也是在进行着一些个体育运动是吧，可以跟大家来透露一下啊，
1: 先说说啊，各自的项目，
3: 对，我们一些我们是网球搭子，
2: 对对对对，
0: 哇、
1: 哦，
2: 经常是进行一些固定站姿的挥拍运动，
1: 哎，都这个户外运动对你们两个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哎。因为、
2: 啊、
1: 是吧，网球
0: 没有训练痕迹，
2: 还是要量变，对对对对对，
0: 想说没有训练痕迹是不是？
1: 我的意思是，阳光这个东西在两位的身上，对，只体现出来了维生素 D 的影响，
2: 啊、
1: 但是没有体现出来，那个叫什么来着？什么什么 B？
0: 就不重要、
1: 啊、不重要、啊、
0: 不重要、
1: 啊、对对对， UVB
2: 有晒到阳光但是没有反黑，
1: 哎哎对对对对，你看人专业的、
2: 啊、说还是近水楼台有点上一些科技
1: 啊，
0: 但是不光能自己享受啊、
1: 哎、
0: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1: 哎、
0: 科普好医生啊也要跟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进行一个分享和交流、
1: 哎、分享分享，
0: 带着我们这些个问题来的，
1: 嗯
0: 是吧，就说呀咱们这个静态在那儿看球，因为我们上期节目当中跟其他的老师也聊过这个看球的状态、
1: 嗯、
0: 每个人真不一样、
1: 嗯、
0: 有的人
1: 是
0: 飞到了这个现场去看，
1: 哎
0: 有的人呢是坐在家中去看、哎、有的是三五好友聚在一起边撸串边看，
1: 嗯
0: 当然了这个运动也是有的是户外运动有的是室内运动、
1: 嗯、
0: 有的是这个水上项目啊，康姐就是游泳冠军、啊
1: 嗯、水上项目
0: 每一期 BQ 的这么一个点
1: 啊
0: 是游泳冠军，这个皮肤就真的是
1: 咱们可 Q 的是不是不多呀，所以每次我这点破事都得拿出来说说
0: 有新的项目计划
1: 真的怪我，
0: 比如最近这个 很流行的这个打网球啊，
1: 是
0: 打壁球啊，
1: 是
0: 吧、
1: 嗯、
0: 打羽毛球啊，咱们可以多去搞一搞，
1: 对 对
0: 所以很多朋友就说了你赛事期间的综合征啊，
1: 嗯
0: 对于咱们的心脏就是到底有多大的一个挑战呢，赖邓老师，
1: 嗯
3: 其实我们像熬夜呀、啊、这个包括有一些情绪激动的这些表现呢，其实对于人体主要是会引起交感神经的兴奋，
0: 嗯
3: 啊，那正常的交感神经兴奋它支持我们日常的工作啊，让我们能兴奋的时候能工作的时候需要的时候要活跃起来，但是如果过度的这种激活就会对全身系统包括心脏啊包括血管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0: 嗯、
3: 那如果是说啊再加上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情况啊，过度的激活就会容易导致像急性心肌梗死啊、
1: 嗯、
3: 像心律失常啊、
0: 嗯、
3: 甚至是有一些应激性心肌病心律衰竭等等非常危险的情况、
1: 嗯、
3: 那这个就是我们不想看到了，所以我们还是倡导大家要健康看球佛系看球、
0: 啊、
1: 嗯嗯，
0: 就别太激动了，
1: 对
3: 是的是的，
1: 不要太代入了，
0: 因为很多啊我们在既往的一些个情况里面了解到啊，年纪比较大的啊这个长辈
1: 嗯
0: 啊本身呢就是不太能够承受得住这些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1: 嗯
0: 啊往往可能不管是生气也好兴奋这都属于是情绪的一个波动嘛，只要有波动了人就有一个负荷能力，所以负荷能力是一定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我现在我就承受不了，
1: 你承受不了什么看球吗，
0: 承受不了运动要开玩笑、
1: 啊、
0: 运动还是得运动的、
1: 嗯、当然是嗯，对就是还是我觉得小邓老师说的特别好、
0: 嗯、
1: 就是科学的看球、
0: 嗯、
1: 然后以健康的心态来对待，
0: 对
1: 不光是看球这件事儿哈、
3: 嗯，
1: 其实包括生活当中其他的事情也是一样的，
0: 是
1: 啊，
0: 工作也是这样的，
1: 工作也是一样、
0: 别总熬夜、啊、总熬夜啊加班加点啊不睡觉啊。

0: 这个黑眼眶就出来了，
1: 嗯，
0: 是吧？皮肤就暗沉下来，
2: 对，
0: 所以就是造成这种面部状态的下滑，就这个问题到了这个王老师这边了。
1: 小王老师说，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你跟我说都没用，因为这些事儿对我毫无影响。
2: 主要是今天的粉底够厚。咱们在这个世界杯期间看球，确实在熬夜的时候，不仅是会有可能会伤到这个心脏，哈，刚刚邓老师跟大家分享的，确实还会有一点伤脸。咱们就情景代入一下，咱们看球的时候，首先肯定动辄就是两三点，或者有时候定好闹钟四五点起来看球。那这个时候可能，咱们首先节律的一个打破，可能会有一些激素的波动。那看球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咱们没有来得及好好的洗脸，或者是夜里熬夜太会出油，咱们的皮肤的这个健康也会有一点问题。还有呢，咱们看球的时候是不是有时候会吃点炸鸡呀，喝点啤酒呀，
1: 撸点小串儿，
2: 撸点小串儿呀？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黑眼圈、皮肤暗沉，包括有一些皮肤出油、长痘痘都会有出现这种潜在的问题。
0: 是。
2: 那如果短期来讲呢，咱们就需要去进行一个避免，相对克制包括要去做好这个皮肤出油的管理。咱们在护肤的时候用一些弱酸类的物质就会有一些改善。那长期来讲呢，对于咱们的这个黑眼圈和皮肤暗沉呢，可以去规律的做一些激光类的一些护肤的一些项目比如说一些光子嫩肤呀一些调 Q 的激光等等，会有一些改善。
0: 这
1: 可以补救。
2: 对，可以补救。
0: 比门票还贵。
1: 哎，你知道现在有的姑娘们看球，就我就不做那个广告了啊，就是有一种灯，就是那个
2: 大排灯，
1: 对，
2: 黄光红光，
1: 对，就是它在黑暗里面，电视不是闪着光吗？完了那个场景特别怪，就是电视是哗哗亮亮亮的，然后这边有一个脸也是哗哗亮亮的，你就想想那个场景。但是据说这是叫美容熬夜法，
0: 美容熬夜，
1: 对，
0: 就是
1: 熬最深的夜，
0: 吃最贵的那个中药是吧？
1: 哎，熬最深的夜，敷最贵的面膜用最先进的护肤，这样。
0: 对，所以你看看这个面部的这个承受能力啊，确实是，这就是这一阵儿还行，你要天天这样，真吃不消。
1: 对。
0: 但是像这个我们上节目呢，天天都得这一排的灯啊，就是、照着我们。
1: 这种灯没事
0: 啊？这种灯没事吗？
1: 咱以后换成美容灯行不行？
2: 可以换成那个大排灯。
1: 对呀、就是颜色可能是稍微有点奇怪。
0: 对，这是熬夜，咱们来进行，不管是工作还是看球吧。但是确实是遇到了一些个就是晒伤的一些问题，在户外运动，包括您二位如果是在户外打网球的话，可能网球据我所了解，我高中时候去打过，基本上在操场旁边还会有一个两个网球场。在户外的这个情况更多一点，但是现在条件好了，有那种气膜管，它会有这种室内的这个网球环境，是吧？但是对于，
1: 但是好像喜欢真正喜欢网球运动的人，是不是就是喜欢拥抱这种
2: 户
1: 外场，是吧？
2: 对，是的，是的。
0: 所以晒伤哈，
2: 对，其实咱们这个在运动时候，不管是踢足球、打网球，还是户外运动包括现在比较火的这个马拉松啊、铁人三项等等，都涉及到一个紫外线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光老化呢，是咱们皮肤老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构成的原因首先咱们相对往严重方面讲哈，如果长时间的不防晒去进行这个在紫外线下作业的话，相对有一定的几率可能会出现一些皮肤的恶性肿瘤、皮肤癌、基底细胞癌、鳞癌等等。那这种呢，确实在这个白人，他们相对的这个皮肤癌的发病率会更高一些，但是并不是说咱们就不发病。其实我们也会经常有一些相对五六十岁的一些老人家，他们可能常年在农作的这个活动，他们会有一些肿瘤。
1: 户外工作者，
2: 对，户外工作者会有一些这个皮肤的一些肿瘤的发病率。那因此呢，我们在户外进行长时间的活动运动的时候，也面临的这个紫外线暴露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积极的进行防晒咱们说抹防晒霜呀，或者戴一些遮阳帽脸基尼并不说只是女孩的专利啊，咱们经常进行户外运动的男士也需要进行科学的防晒才能尽量的保证我们的这个皮肤的年轻态和健康。
0: 其实说到这，我有一个好奇的一个点啊，因为今天我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啊，我在想，因为最近不是总抱着有这个雨嘛，所以我是从上个月就没洗车嘛，然后这个前挡风它就有一些个脏嘛，我在想我是刷不刷这个，喷不喷这个玻璃水
1: 洗不洗玻璃
0: 对，它是如果是脏一点的话，会不会能够隔离住一些个阳光的这个直射呀？这个玻璃它到底能够隔绝多少这个伤害呢？这个王老师有研究，
1: 你贴膜了吗？
0: 贴膜了它也有光，有研究过吗？
2: 咱们是不是有一些网红车款，它的卖点就在于可以为女士防晒
0: 因为关键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有好多的这个在路上的司机朋友可能成天要面对着这样

0: 的一个问题，可能大家都会保持，
1: 大家都用不洗车来解决这问题是吗？
0: 那就是车洗还是得洗，关键就是咱们这个车前面这个挡风如何去解决大家防晒的这个问题。
2: 咱们这个车的这个有一些小的污点，可能跟这个防晒相对来说相关性没有那么大哈，因为咱们还是会阳光会有个直射和一个散射，还是该洗得洗。那咱们的车的挡风玻璃是不同程度有这个防晒的功能，那对于我们经常在车里工作的这个朋友们呢，还是需要进行一个积极的防晒啊，不管是擦防晒霜呀，还是化学物理的
1: 基尼
2: 啊，都可以带上。
0: 当然前提是不能影响您的这个安全驾驶，
2: 是的，是的，
0: 对吧？因为我了解，你知道这个材料学就很厉害了。这个有的这个前挡风这个贴膜啊，它很厉害，能够隔绝一些防晒，但同时会影响一些信号。
1: 是的，是的，它会让你的这个整个视觉信号的反馈减弱。
0: 对，
1: 这是个问题。
0: 这是其中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开车吧，咱们就是这个在路上吧，有很多的朋友，我有这个共鸣啊。我经常在开车，这个下车之后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安全带的一个印儿，就是出汗。汗呢，就包括我的这个车是有这个，
1: 你不开空调吗？
0: 就开空调，
2: 勒出汗，
0: 咱不至于的啊，咱可以开空调，就是
1: 来做桑拿了，这是
0: 完全是贴合住着这一条印儿啊，就是
1: 这么厉害吗？
0: 我即便有这个座椅通风，它会有这个凉气啊，但是我后背仍然会出汗，就是出汗这件事儿，包括这个，就咱们还说的是不运动，如果是运动的话，我就觉得最近在跑步和健身的时候，出汗就比往日要多一点，所以我平时都会准备一个电解质的一个饮料吧，咱们就说饮料吧。所以就大量出汗，其实是对于我们这个心血管方面还会有一定的这个干扰因素，是吧，王老师？
3: 是的，
0: 不是王老师，
1: 邓
0: 老
1: 师，
0: 王老师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3: 王老师
0: 回
3: 答，邓老师，对，
0: 王老师等一下，来，邓老师回答。
3: 因为我们正常出汗的话，汗液里面是有除了水之外呢，还有电解质，那它也会导致我们人体缺乏水和电解质。
0: 是，
3: 那其中缺乏的电解质里面的这个钾和镁，对于我们整个心脏的稳定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大量运动之后啊，他会觉得出汗了之后，觉得心慌啊，那这个时候就可能是它影响了电解质相关的水平。那如果是说大量的这种脱水啊和电解质啊，它会对整个循环系统的稳定产生影响。那如果本身就合并有基础病的话，那可能就会诱发一系列的心脏的事件。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尤其是有基础病的啊这样的一类人群，那您想运动肯定是为了我们达到不管是减脂啊还是说是降脂啊降压呀、等等一系列的目的之前，我们要经过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科学的评估，确定您可以啊安全的运动，那我们再进一步的进行。那尤其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对于水和电解质的补充也是非常的关键的。那我们也建议大家呢，在运动之前要有一些科学的注意事项要事先了解。那就像我们说一些马拉松啊，包括越野跑啊，这些长距离的运动之前这个跑者他其实都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在赛前或者赛中就要开始补充水和电解质。那如果说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上来就是一腔热血的去跑，那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危险啊，所以还是要注意这些问题。
1: 就是运动也是有科学性的。对吧，其实你要是说那个好多人是受到了最近一些比赛的鼓舞，或者受到身边人的这种鼓舞，说我从来也不运动，完了这周末我好不容易放假了，没事了，我这出去就好家伙，这一顿马拉松跑下来，
0: 哎，报名奥运会，
1: 就你这估计也报不上，但是大概率这个运动强度对于你的身体来讲，它是一个对不能够承受之重啊。
0: 对，
3: 是的。
0: 我就想问康姐，你平时在运动的时候，你关注哪几个参数？
1: 我关键什么关键
0: 参数啊，你运动的时候
1: 心率
0: 你看啊，心率这个我也
1: 这关键，我这只能看见这个，你看不到别的呀。
0: 距离看不见吗？
1: 不是，距离是一方，就是关于身体的。
0: 100公里了，跑了100公里，天津欢迎你啊。
1: 这我其实也特别想知道，比如说血压呀会不会有变化等，但是这个好像不容易被看到，所以就是只是心率是最直观的一个。
0: 也不看时间啊，天都黑了。
1: 对，
0: 张家口欢迎你。
1: 刚就是一般就是擦着黑出门，擦着亮回来。
0: 这工作强度，所以那个邓老师来说一说，其实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确实是我在控制自己的这个心率。你看啊，就这个年龄是一个方面，很多的人说这个有一个公式，比如说你多大的一个年龄，怎么样乘，怎么就去减，你控制到你的心率是多少？我一般我是在跑步的时候啊，就是在跑步机上跑步，我会控制在150这个以下吧。上了150的话，我就怕它到160，所以我就再降到101的时候，我再重新再去加速。邓老师来说一说这个，我们关注这个点对不对？怎么样去控制？
3: 其实

0: 二位老师就说出了这个真谛啊，就一针见血啊，尤其是我们康老师说与美貌并存，
1: 你看看
0: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当然非常关注我们比如说在运动时候的摄氧量啊、乳酸啊，包括血压的情况，但是这些确实是非常难获得
1: 不到，
0: 对，所以说现在其实可穿戴设备帮助了我们获得非常多的信息，
2: 没错，
0: 但是其实最准的最直观的啊，我们不接触任何的这个工具自己就可以进行的，其实就是心率的监测。
2: 心率的监测，
0: 那所以说如果我们去医院啊，或者说我们有一些运动的处方，它也是以心率为基础的，会给您一些建议啊。但是呢，其实目前我们一些简单的公式，包括跟年龄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最大心率220减年龄，或者是200减年龄这些啊，它只是一个非常来讲一个普适的一个参考。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尤其是相对于来讲有一些基础病情况，或者说我们在运动过程中有不适啊感受的啊，这一些啊我们这些运动的人士来讲的话呢，其实还是应该去进行专业的评估，因为我们发现可能同样身高体重年龄的人，他的目标心率可能千差万别，
2: 真是个体差异啊。
1: 对，而且我发现人的好像基础心率它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在自己的基础之上，你增加多少减掉多少，你还是得看看舒服的程度，是吧？
0: 是的啊，尤其教给大家一些小小的这个 tips 啊，比如说啊，我们有一些健康达人啊，他说我这运动能力非常强啊，但是呢，因为我们的心脏啊和呼吸的这个肌肉，它其实是这个非常内向的啊，他不会抗议
2: 啊，
0: 他
2: 不表达，
0: 他不像我们的四肢，我们的四肢呢累的时候呢，他就会说哎呀别动了啊，或者您就趔趄了啊，或者说酸痛了，说起不来了，爬不起来了啊。但是心脏呢，他非常能坚持啊，非常会忍，所以说呢啊，他在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没有任何的反应，但是他这个时候已经受伤了啊，所以其实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就是要停下来了啊。所以说其实对于心率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如果说对于从来没有开始过运动啊，甚至是运动的时候有不舒服、有基础病的患者，我们首先第一个要自测一下自己的血压，因为好多人已经不知道啊，他可能已经在血压升高的一个范围之内了啊。我们130/80成人就已经算是血压升高了，140/90以上超监测超过2次就可以诊断高血压了。那对于一个您基线血压比较高水平的啊一位人士来讲，那他在运动的时候血压就会更高啊，那可能这个时候没有一些反应的时候，如果血压高压升到180/200，这个都是我们在平时的过程中看到，但是就对心脏和血管产生非常大的压力了。那如果基线血压高，您又想运动的时候，其实就要接受我们专业的评估之后再指导您在一个合理的心率的范围之内进行运动了。
2: 其实我还特别想好奇有一个问题啊，都说这个运动是最好的医美啊，就不用去他们科室了嘛。就是但是
1: 一天一运动，
2: 对，
1: 小王老师远离我。
2: 当然可以来长期做节目啊。就是咱们说呀，这个运动刚才这个邓老师也讲了，它是有一个我们的一个基线和一个高线的，就两个区间自己掌握好啊。但是总在说提高代谢是吧，我们运动提高了代谢，代谢快了，代谢多了，是不是人更容易衰老啊？你们两个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从容貌上来讲一讲。
3: 其实我觉得确实是不仅运动
2: 不运动的好吧，
3: 我们老说
0: 乌龟 balance
3: 那个不运动心率慢然后长寿哈，这个是个玩笑话。就我觉得运动的量包括运动跟这个美貌或者是年轻态之间的关系确实存在一个平衡啊。我们如果不运动啊，肚子大大的然后脸上垮垮的，肯定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
2: 是，
3: 但是运动过量的话，比如说
2: 脸也会垮垮的，
3: 然后肌肉会比较流失比较多，或者是面部会比较松弛啊，这种也会显得比较老态。尤其是我们经常在光下去运动，可能会有晒斑呀、老年斑、光老化、细纹等等，发黑，这种也都是在视觉上直观的呈现出一种不是那么年轻态的一个状态。所以确实咱们是需要一个平衡。
2: 他解答了我的这个困扰，其实这个困扰了我很久啊。
1: 你是想赖给谁呢？
2: 赖给运动吧。不想运动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事儿吧，就是确实是你越代谢越老越衰老，那今天就不运动了，
1: 找了一个合理的理由。
2: 确实这个平衡我们得去靠自己去把握。
1: 就是健康的平衡，然后关于你的这个皮肤状态或者是肌肉状态的一个平衡，以及你的运动状态，
2: 对，
1: 这几者
0: 还有包括睡眠
1: 啊、哦，还有、哦、
2: 还
1: 有睡
2: 眠，睡
1: 眠
2: 啊、
1: 嗯，哦，这个还真是没有想过。
2: 睡眠是多好还是少好呢？
0: 嗯，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相信，其实也有很多这个非常热爱这个运动的这个人士，大家也会觉得有这个睡眠的问题。其实啊、有这个问题的人还不少，因为从生理机制上来讲的话，其实运动可能会提高一些皮质醇激素的水平。
1: 对，按说累了就睡嘛。
0: 啊，
2: 练累了啊，睡多香啊！
0: 这个也取决于您怎么练，在什么时间练，在什么状态下练啊。比如说咱们这个凌晨看完世界杯上班了，上班完了之后，如果还要锻炼，那这个时候可能相对于来讲的话啊，对心脏啊，包括全身其他的系统，就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啊。那如果说之后在运动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基础上，那可能又会影响到睡眠。那睡眠其实对全身的这个状态来讲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其实我们不建议在睡眠欠佳的时候啊，或者是说在我们身体状态不佳的时候来进行锻炼啊。那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讲风险就会更大一些。那因为运动本身可能会某种程度上影响睡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对运动的方式和时间来进行一些优化。
1: 嗯，所以之前我有听过有人说，哎，晚上我睡不着，我出去跑步去
2: 啊，
1: 就是这种可能就多多少少的对自己的身体会造成更严重的损害，是吧？
0: 也是个体化，啊、
1: 也是个
0: 体
1: 化。
2: 睡不着跑步这件事儿，我是想象不出来。
1: 嗯，就是他躺着也难受，他说我出去跑一圈，他觉得我累了，回来就能睡。
0: 嗯，
2: 有这样的。
3: 对我来说，好像跑一跑就感觉更兴奋，睡不着了。
2: 对呀、啊，就更睡不着了，岂不是？
0: 所以
2: 跑到公司了嘛，
1: 开始干活了，是吧？
0: 像王老师这样的呢，其实就可以把运动的时间适当提到上午
1: 往前调。
0: 对、
2: 每个人还真不一样了。
0: 是的，
2: 有人适合中午。
1: 嗯，
2: 你看啊，我有的时候如果是咱们周末好不容易休息一天，周末怎么着，咱们得睡个懒觉嘛。
1: 那当然，
2: 是吧？自然醒。
1: 嗯、
2: 你要是周末，哎，我就趁着今天不用上早晨去吉利企业去上班，那我去。早起我就去跑步，
1: 毁一天
2: 多难受啊！早起毁一天
1: 的，真的毁一天，
2: 真的是，
1: 嗯，
2: 咱们挺不容易的。每个人，有的人就是到了这个年纪，有的人说啊，觉少了，反正我觉还是挺多的，
1: 我觉也多，
2: 是吧？
3: 咱们都年轻，
2: 咱们都年轻，
1: 还没达到那个时间点，
2: 所以睡觉，我觉得刚才邓老师说的这个，我是很同意的，我很同意，
1: 嗯，
2: 就是你有动就得有静，你有这个体力上的一个付出，你就要有这个身体能量的一个回收。
1: 但我觉得这儿我们说睡觉就真的是你得是躺下闭上眼睛睡，这个叫睡觉，不是说你躺在那儿看手机，这不算，对吧？
2: 他那我觉得多少都是休息，看手机也分啊。比如说您躺在那儿睡不着觉的时候，
1: 嗯，
2: 您看那个爽文爽剧也是看，看我们这种科普节目也是看呢。
1: 咱们这点了还看呢，你都睡觉来
2: 看
1: 我们
2: 啊，是吧？有很多类似王老师他们做的一些优秀的科普节目啊，优秀的互联网科普节目呀、啊，是吧？好多了，这种
1: 尽量别看，因为我们这时候颜值特别高，你这看完之后
2: 更
1: 不好、
2: 哦、更兴奋了
1: 啊！
2: 那
1: 真的是，
2: 真的是，如果是您看到现在的话，您就休息一会儿。
1: 对对、这样我们休息几分钟回来啊，然后咱们继续给大家带来今天的科普内容，一会儿见。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7、8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

0: 入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北京时间16:3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哎，大家好，我是阿汤。
0: 哎，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到了两位非常厉害的大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虽然叫大专家，但是很年轻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对对对，
1: 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内科邓湘宁医生，欢迎邓老师。
0: 欢迎。
1: 另外一位坐在他身边的也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啊，两位真的是结伴而来，虽然是两个科室毫不相关，来听一听吧。成型外科王冠慧儿医生，欢迎王老师。
2: 大家好。
1: 是不是一点都没有关系？但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就是运动是最好的医美，
0: 哎，
1: 是吧？运动之后能不能就完全取代这个医美呢？其实不完全，而且刚才在上半时段咱们也说了，有好多的这个运动的项目啊，跟我们的这个体能、体质、身体的基础，
0: 嗯，
1: 尤其是心脏啊，这蹦蹦蹦的跳啊，就特别的相关。
0: 就是心里美和心外美，
1: 心里美，你知道
0: 和外表美
1: 就
0: 很重要。
1: 到了夏天，
0: 嗯，
1: 大家这个运动项目就蹭就增多了。
0: 是的，
1: 你包括咱们北京有几条这个流域啊，这个河道啊，
0: 你说水是吧？
1: 哎，就挤满了这个市民，
0: 嗯，
1: 是吧？有的人去游泳，有的人去滑桨板，
0: 对，
1: 有的人去钓鱼。
0: 对，
1: 有的人去拍照，有的人去看热闹，我是最后那个。就看见有的这个大爷，
0: 你是去晒日光浴。
1: 那我得光膀子，
0: 是
1: 那个不行。有的大爷就是光膀子在那儿游泳，当然谁，
0: 是
1: 谁不光膀子游泳呢？
0: 这是天津的特色。
1: 北京也有
0: 拜拜，
1: 天津我们是跳水，
0: 你们是拜拜，哎，
1: 北京是滑桨板啊。
0: 嗯嗯，
1: 这个有的这个拜拜啊，就是他是这个光着膀子在那儿仰泳，就躺在那儿嘛，
0: 他就为了晒嘛。
1: 这个晒是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最搞笑的是评论区，评论区有的朋友说了，大爷是如何做到的这个这么的松弛且不踩水，就是他脚下是如何有技巧在那始终漂浮着。然后有的这个评论区就给他回复了，说是因为年纪大了，骨质疏松了。
0: 福利大了是吗？
1: 这有机会咱们请宋院来给咱们来科普一下，
0: 对对对，
1: 是吧？这个骨质疏松能不能飘起来？
0: 呼唤一下北医三院骨质疏松中心的宋春李院长，下次再给我们讲讲。上次来讲过一回，
1: 哎，是的，是的，
0: 啊，这是在我们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纪念日的时候专门来讲过，然后以后有机会多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
1: 对，你别看人家年纪大了，这个骨质有可能了，咱们说的是有可能疏松了，但是人家这个腹肌还是保持的特别的好，
0: 哎，
1: 最起码比我好。
0: 真的，就这两天这不是也是比赛比较多吗？
1: 你去又比赛了。
0: 哎呀，我这就我不是我比赛多，
1: 哦，
0: 就是这个因为世界杯的原因嘛，
1: 嗯，
0: 就是明星的比赛比较多一点，
1: 啊，
0: 然后有几位这个著名的
1: 球星
0: 啊，他的这个肌肉啊就已经在我的手机里面就挥之不去了，
1: 嗯，
0: 啊，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2: 对对对，
0: 啊，欲罢不能。
2: 打开某书就都是球星们的臀肌和腹肌的，嗯，
0: 是的，是的。
1: 你刷了两个，他就有第三个给你推送了，啊。
3: 是的，是的。
2: 知道去看了太久，
0: 知道我们爱看哈，啊。
2: 对，
0: 这个看到人家这完美的肌肉，确实是让我们觉得。一个是很养眼哈，
1: 嗯，
0: 再一个呢也很羡慕。
1: 嗯，我是那个羡慕，
0: 这个，你是我们也羡慕，
1: 那个养眼
0: 我们也羡慕。就是我想知道哈，有没有科技与狠活能让人真的不运动而达到那种身材？
2: 八块腹肌的感觉。
0: 是的呢，
2: 啊，我来跟大家小小分享一下。我们说到这个跟这个腹肌相关的这个吸脂塑形的科技与狠活呢，它大概分为三类。一种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减脂针，它通过一些针剂呢，
0: 嗯，
2: 能够让局部的地方，比如说下颌双下巴这个地方，
0: 啊，
2: 能脂肪量能够
1: 同时这个动作
2: 稍微减少一些，但是对于腹部这样的脂肪比较多的地方可能不太适用了哈。还有一种呢是通过这个我们叫冷冻减脂啊，也是通过贴片，
0: 嗯，
2: 用射频的方式把这个皮下的脂肪冻死一部分，这样来减脂。这适用于什么呢？就已经有一个比较低的体脂率的 啊，但是呢，他可能刷体脂率刷不太下去了，咱们腹肌不太好再去进行一个显现。那这种情况下，通过这种冷冻减脂呢，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腹肌能够更快的显现出来一点，这个是可以的。
3: 那像就是我们这种又不是小脂肪，又不是体脂率很低，的大脂肪型，
1: 我跟你说，刚才就不想问这个问题，就是咱能不能冬天光膀子出去？
2: 就是稍微
3: 这种人
2: 肚子圆圆乎乎一点的哈。
1: 冬天我就光膀子出去动一动，能动。
3: 又肉又厚，
2: 那个看不太行，会冻感冒，然后躺床上更胖了。
3: 有科学的方法吗？
1: 科学的方法
2: 啊，有，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吸脂的方式，能够更加直观的把我们这个腹部啊、腰腹环周的脂肪量啊去降低一点。但是哈，不得不说，咱们这个出这个八块腹肌，它还是需要这个肌肉的肌量要到位，所以咱们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相对的锻炼还是要够的，然后再辅以一个相对体脂率低一点。或者脂肪的容量的减少，才能出现一个所谓的完美的腹肌。
1: 哎，但实话说呀，咱们从解剖学上来说，是不是人都存在于6到8块的这个腹部肌肉？
2: 其实如果它，因为它这个6到8块是有一些这个我们叫肌肉之间的这个肌膜或者是鞘膜隔断了我们的一个两个数值的腹肌出来的，理论上其实都是存在的。但是要把它这个上部的腹肌和下半部分腹肌练得好好的，特别的壮，这肌肉量大，它才能出来。其实还是蛮难的。
3: 就跟胳膊上这块似的，你就非得我也有，
2: 对，
3: 但是咱们就跟那样的就不一样，大力水手似的。
2: 它这个皮薄和馅儿大得同时存在，
4: 皮薄馅儿大。
1: 其实我之前我总在追求这个臂围啊，就好多人在健身啊。
3: 对，
1: 以前我在上学的时候，就是咱们这个胳膊还是很细的，后来就是看到有的人家练的这个特别的壮，勒着袖子，但现在我也不舒服，就整个这个袖子你怎么搭配，这个袖子都是勒得很紧的。
3: 而且那种就是据说那个手放不到自己的腿边上。
1: 现在睡觉都是很困扰，我就是说不能练上肢了。
4: 因为我们有一些同事，也有一些健身达人，对他们这个在打招呼的时候就有一种特殊的方式，就是我们打招呼都你好，最近又瘦了又美了，他都是最近又大了。
1: 你
3: 就是我有一任搭档，有一位搭档，前任搭档，就是他的追求，他就一直以我的头为标准，他追求就是要比我的头粗。
1: 头围啊，
3: 头围。
2: 看您的这个头这么，您的脸这么小，
3: 对，不是，
2: 那就是不是就是比巴掌粗就可以了？
4: 对对对，
3: 你看这事儿，那他练的也不咋地，50多少来着？他就是好像一直他就平均是58左右。
1: 这还有，就买帽子时才能知道吗？
3: 对，就是反正他就老跟我比嘛，就非得把胳膊搁到我这儿比，看看这比我那是不是又壮了一点，他就觉得自己又成功了。
1: 这任搭档没有这个需求，
3: 现在没有了啊。
1: 这个搭档只要求在业务。上能够跟康姐能够看齐，能够在文化水平上能够向康姐学习，
3: 咱们还是拼一拼运动类的
1: 哦，还得
3: 是
1: 运动
3: 是吧？拼一拼这个，比如说身体健康的指标程度。
1: 那我下个月报名学游泳，
3: 你看
1: 这个冠军现在追不上，现在学会游泳。
3: 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啊！所以就是你像。他这种心态是没有问题的，
1: 你别往我这儿比，不是我的心态。
4: 对，心态决定健康，
3: 追求维度，追求维度不要太过分
4: 啊。那是确实是这样的，对啊，
2: 或者说咱们不能短时间的过于追求这个结果，
4: 是的，是的，
2: 过于激进的运动会产生一些问题。
1: 你这个特别好，有的人就是在短时间之内，我就要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所以在运动场上经常会发生一些个危险的一个问题。我就想问，比方说邓老师，咱们这个身体啊，虽然说是有一些个隐秘的信号，它比较不善于表达。可能他发现的非常的不容易，但是自己有没有一些感知，除了我们的这个智能穿戴的这个设备之外，有没有一些小的信号会提示我们到这为止，不要再练了。比方说有的很多的朋友说熬夜看这个嘴唇发黑啊，比如说眼圈发黑，或者是什么耳朵上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折痕，这个在您的临床当中是不是都有一些科学依据，或者有没有其他的一个指征能够提示给我们的这个朋友们？
4: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啊。其实最近就相当于是世界杯嘛，
1: 是。
4: 其实足球赛场上，我们其实也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好的，这个我们很不想看到的一些事件。尤其像最近荷兰队的一名足球运动员，他在这个重返赛场之后，因为心脏疾病之后呢，再次出现了这个事件。
1: 是
4: 啊，那像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运动员的这种呼吸心跳骤停或者猝死，它其实是更多的基于手因。 第一大原因是肥厚性心肌病啊，它是一种心肌病，对，心肌病。另外有一些离子通道病会造成恶性心律失常，那其实这些都是基于在一个病理的基础上啊。那这些这个我们目前这个常人，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一些，比如说有些跑马的啊，这个跑者啊，他会在过程中出现一些风险。那这个最大程度的这个病因其实还是啊冠心病。就是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所以说它其实不同的人群，它的这个疾病群可能是不一样的。那在对于在心脏骤停发生之前呢，其实我们身体可能会出现胸闷、胸疼啊，然后呢头晕、眼前发黑，或者是心慌、呼吸困难啊等等这些相关的症状啊。但是其实我们不得不说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心脏骤停之前，其实他没有过多的啊这样的一个信号。都是一些突发的情况，所以其实我们也非常呼吁啊，在这个其实我们目前也做到了这一点，就是我们把尤其是运动员或者说运动爱好者，他起码的一些心电图的监测，或者是一些心脏的影像学、超声的这些监测啊，我们要把它做在前面，就是日常的一个筛查、
3: 先查
4: 和体检，对啊，这样呢，我们就能明显发现一些非常明显的异常，那再指导他做进一步的检查，避免这些悲剧事件的发生。
1: 这还是专业的呢，就是咱们普通人，其实运动得分几个目的吧。有的时候我在想，你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去运动？因为现在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好多24小时不分白天黑夜的这种健身馆。就为了可能很多的这个职场打工人啊，下了班之后可能没有地方去方便健身，当然现在有很多这个天气不错了之后我们可以夜跑。当然我在想你的目的是什么，比方说有的目的是增肌，有的是减脂，有的是可能为了参赛比赛
3: 打卡，
1: 对，打卡，有的是可能塑形啊，有的纯粹就是为了心理上能够完成这么一个运动的项目，心里能够心安理得一些，今天不运动我就很过意不去啊，有很多种种的原因，但是这些原因产生的这个背后啊，我觉得都是大家想要更好的生活。
2: 对，
1: 这是这个最后的
3: 目标嘛。
1: 对，但是又不能脱离。这个时候你要更好的生活，我觉得最底线的一条逻辑就是我们要健康安全。
3: 哎，
4: 对，
2: 是的，
3: 就是。走得太远，别忘了为什么出发。
1: 哎呦，
3: 是不是这道理？
1: 真的是，我最初健身的时候，其实我是花过钱请过这个教练的。其实我的目的并不是
3: 认认真真的锻炼，
1: 认认真真的，因为我的认真是源于还是安全。我那些器械，在我零基础的时候，当做小白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些器械怎么用。我所以就是让教练来教给我这个手型怎么握，我拿那个器械怎么去换这个它的这个配重啊，怎么去练，怎么用哪个部位，包括有的一个器械能够好几种这个姿态，我怎么用是最安全的，哪个是最适合我的，这是我需要的。
3: 你这还挺科学的。
1: 我首先就是咱就是得保证安全，别出事儿。因为我在之前在这个考试小的时候，在考试之前就打篮球，你别看我这个身高不高啊，咱也打过篮球的，
3: 也曾经是风云人物，
1: 没有风云啊，
3: 是个人物，
1: 风嘴人物，这个嘴唇就被磕裂了，嘴唇磕裂了，但是没有缝针，也没有去做任何的这个急诊这个操作。做呀，但是这个块肉特别好，特别容易好，就是没用多长时间也不耽误考试，就恢复的快，还打篮球呢，咱这个后来就再也不打了，就是
3: 因为这个是吧，留下心理阴影了，
1: 就只打一打上羽毛球，当然有很多的运动，别看它是运动，都会有一些的这个运动损伤，
3: 外伤尤其是
1: 围棋和跳棋除外吧，
3: 就是不掀桌子可能还好，
1: 掀桌子也会的，
3: 对，这就看了，
1: 所以你看，就是每个人这个。度我觉得是太关键的一个底线了，这是一个底线的一个逻辑。
3: 哎，可是就像他刚才说的这种，因为很多人在运动的时候难免会有外伤，
1: 难免，
3: 对，比如说像这种运动造成的外伤，我能不能去像王老师这个科室去处理呢？
2: 对，实际上我们科会承接很多的这个外伤后的美容缝合业务，而且我们会在缝合中有时候开玩笑还会找到一些规律，比如说因为我们医院在学院路附近嘛，基本上呢我们在每天晚上，尤其是大夏天风和日丽的晚上八九点就会来好多周围学院路的大学的帅小伙啊，一般都是脸上颧骨这个地方或者是眼镜那个地方有裂伤，就是打篮球的时候被肘击了，或者是戴着护目镜踢球的时候被球闷了脑袋，这种很常见。还有时候比如说我今年五一当天值班，五一当天是个风和日丽大太阳天，
1: 您辛苦了
2: 那天缝了10个 骑车摔伤下巴的患者。
1: 哦，骑行真的是，
3: 你真的是过了个劳动节呀、
2: 啊！对，特别劳动的节、啊，骑车非常容易，嗯、就是包括骑小电驴哈，我们骑自行车都很容易出现这个外伤，因为它一旦就是摔倒，可能我们叫做脸刹、
1: 嗯、
2: 啊，
1: 脸
2: 着地，就大面积的擦伤，其实真的会对我们的这个一个是痛苦疼，然后对我们的后续的容貌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3: 嗯、
2: 包括我们去攀岩呀、去爬山呀，
1: 哦、
2: 啊，包括一些铁人三项等等运动都会出现这种运动损伤，
1: 嗯、
2: 那可能有的运动损伤是关于什么啊、半月板呀、关节骨折的、
1: 嗯
3: 嗯，
2: 那有的就是关于就皮外伤或者一些颌面的骨折、
1: 嗯，
2: 这种呢就还是可以到我们的整形外科来进行处理，
3: 嗯、
2: 而且很必要去进行一期的处理。
3: 嗯嗯、对、嗯，我就想问，比如说在你们这儿缝合的这个伤口是不是更好看一些、
2: 啊？对，因为我昨天刚值了一个班、
3: 嗯、
2: 就说了很多这样的这个宣教哈、
3: 嗯。
2: 就首先我们只要有外伤，一定会留疤、
3: 嗯，
2: 而且咱们黄种人其实相对比较容易留疤的、
3: 哦。
2: 咱们去美容缝合呢，不能说完全没有疤，
3: 嗯、
2: 但是确实我们的小针细线呢、
3: 嗯，
2: 和我们的美容缝合理念，会让我们的这个伤口得到正确且恰当的处置之后呢，疤痕尽量的小。
3: 嗯，
2: 但即便如此，还是会留疤、
1: 哦，
2: 而且这个疤痕在一两个月的时候相对会比较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到一些瘢痕的专科门诊，再进一步的去处理，啊，激光也好，激素也好，会让它得到一个更好的缓解。
1: 还是王老师啊，
3: 你看看，你看看，
4: 他们的美容缝合的线是非常细的，我们一般用
1: 几个
4: 零来表达，
2: 比头发丝儿还要细，脸上的话
1: 是容易绷针哈。
2: 我们会在皮下进行恰当的一些减张缝合、
1: 啊、皮下减张缝合术、
3: 嗯、
2: 对
3: 对
2: 对、嗯、会好一些。
3: 就是因为我之前有过一次就是把手给这个划破的这个事儿吧、
1: 嗯、
3: 然后但是当时是就是就近找了一个大半夜的嘛，就找了这个急诊的、
1: 嗯 急诊
3: 的医生给缝，但是当时缝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说我要是换的一个这个漂亮的美女医生，对吧？因为一个是夜班，我觉得人家可能挺累的。再一个吧，就是我倒不是说人缝的不好，因为我也看不出来人缝的好不好。就是因为是个男医生，我就总是心理上的觉得男医生一定没有女医生心细，
1: 那可不一定，
3: 手巧，
1: 也不
4: 那倒也不尽然，
3: 也不尽然，心理作用。
2: 我们也有很多男的整形科专家，手术非常的一流，
4: 是的，是的，
3: 好，
1: 也是邀请这样的优秀同事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3: 对对对。这是真的，
1: 欢迎各位啊，
3: 欢迎大家。
1: 其实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总在说缝合缝合嘛，刚才这个这个是王

0: 这个都是可以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是因为咱们有时候可能那个外伤不仅仅是就是刀割一下或者磕了碰了，有可能相对严重一点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颅脑的损伤，包括四肢的骨折，一些五脏六腑的可能潜在的

0: 一下或者磕了碰了，有可能相对严重一点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颅脑的损伤，包括四肢的骨折，一些五脏六腑的可能潜在的出血和，
1: 就是哭声最大的不一定是病最重的，
0: 是的是的，
2: 是在我们皮肤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进行这个缝合，但是如果心如刀割的话，就是
3: 心如刀割，
2: 心脏如果是受到了一些个损伤的话，那可能我们真的是这个问题就更大了，
0: 是
2: 吧，
1: 对，
2: 心脏是我们总在说每个人的一台发动机，也是比作是一个房间，那个房间给我们整个人体提供了那么多源源不断的这个能量，让我们迸发出来我们的血液，是吧，所以就是心脏的这个保护，其实在整个运动当中是不是它是一个根基，
1: 可以这么说啊，其实目前来讲的话，有很多的我们的理念呢，一直是希望所有的人啊，无论有没有心脏的这个基础病啊，都是应该运动的，但是呢，如何制定运动的这个相关的方案，或者说如何让病人能够更安全的、更健康的来进行运动，其实就是我们非常一直致力于能够努力做的一件事情啊。
2: 是的，
1: 那比如说，
2: 并不是因为今天邓老师在这儿，我们才说心脏是最重要的，总是心肺心肺嘛。
1: 对，其实就像心和肺永远是不分家的啊，包括肾脏啊，我们整个是一个闭环的一个全身的一个整体啊。那所以说呢，对于有心脏基础病的啊，这个我们的病友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一直是鼓励，哪怕是急性心肌梗死，在病情稳定的情况下，我们都建议可以恢复啊，在我们医生指导下的啊一些运动啊。当然呢，这个有一些情况，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根据病人的情况来进行一些相关的调整啊。所以说呢，其实啊有运动需求啊，希望运动啊，但是又有一些基础病的这个病友呢来讲，其实不用太过于担心，也可以到医院来进行一些专业的心肺运动评定啊，来进行运动处方的这样的一个指导。那此外其实就是对于非常有一些专业的啊，比如说我们经常这个哪怕这个训练量达到了专业级别啊，投入达到了这个专业运动员程度的啊，我们的一些喜欢运动的人士，他其实也可以到啊这个医院来做一个专业的心脏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的评估和有利于心肺功能运动的指导啊。

0: 啊，就北医三院作为这个运动特色的这个叫什么强专科大综合医院啊，其实我们也是提倡像这样的医疗单位多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交流，是吧？在这儿我们也是向这个各大医院，尤其是在咱们有特色学科的这些个医院来进行喊话，希望把更多的专业科普知识呢分享给我们更多的这个普通百姓。我们总在讲，就是说，未病先防，是吧？有很多我们今天讲的更多的，并不是我们的这个创伤之后，或者是我们得了病之后，因为更多的还是在提前知道，提前知道这件事儿特别的重要。比方说我们之前就聊过，因为病人这个做了手术之后，一定要能有条件下床的时候一定要先下床，
1: 对，
0: 避免他的这个深静脉血栓，然后在这个肺栓塞，这就又很麻烦了。所以为什么大夫总在讲，您虽然现在也很疼，但是鼓励您下床去适当的运动。你别看适当和做菜的一个少许啊，这里面这个学问就大了，
1: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这就得由专业人士来指导您。
1: 对，是的，是的，我觉得，因为咱们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哈，在今天的这个
0: 谜语吗？
1: 对，这个谜语，这谜语很重要哈，因为今天我们请到两位这个专家来到咱们直播间不容易，我觉得最后能不能请两位哈，就针对我们在这个季节去做运动这个过程，一个是心理美的专家，一个是咱们专关注这个外表也美的这个专家，咱们从内外皆美的角度，
0: 对，
1: 给我们大家提供一点这个健康提示。
0: 留给你们的每人一分钟啊！
2: 那我先来内美吧，
1: 好，
2: 内美，
1: 心理美，来，
0: 由内而
2: 在，心理美啊。其实现在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医学的发展都是为了大家更好的生活，更好的运动啊。那其实现在很多可穿戴的设备啊，其实是我们很鼓励的，给大家很多信息。虽然它的这个准确性相对来讲呢，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技术的提高啊。包括有的时候经常有一个年轻人到门诊来了，说啊，我的手表说我房颤啦啊，最后发现可能是虚惊异常，可能是这个干扰波。但是其实可穿戴设备包括血糖的监测，包括血氧的监测，包括血压、心率的这些监测，给我们提供很多信息，其实也是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运动啊。那但是呢，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啊，这些可监测的设备帮助我们以外呢，我们也要关注自己的这个不适的一些体验，
1: 是
2: 啊。另外呢，如果我们有一些家族遗传的情况啊，有一些基础的这个体检报告的异常，希望大家还是重视起来啊。那能够在发现这个不适的时候，发现问题的时候，及时到医院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啊，那也有专业的医生来帮助您啊，我们能有一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习惯，
0: 早发现，
1: 对，
2: 是的，
0: 早知道。
3: 那我了，那我就说一个小短句吧，
0: 由内而外。
3: 那就祝大家这个适度运动，注意安全，积极防晒，合适的时候可以找我们上一些科技与狠活。
1: 哎呀，哎，我刚才
0: 我以为是押韵呢。
1: 我刚才私下里已经问了，这小王老师说的这个合适的时候是主要可以到秋冬季节，是吧？避开夏天
0: 的
1: 这个时间
0: 啊，
3: 对对，
1: 是给咱们爱美的女性朋友们，当然也是包括很多的男性朋友，对对对，爱美的朋友们一点点小提示，好吧？今天呢，就是这个机会很难得啊，我们请到了北医三院的两位专家，一个其实是心内科的专家，一个是我们成型外科啊，整形外科的这个专家小王老师，两位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讲了讲运动相关的一些话题。
0: 是的，
1: 实际上我知道，在这两个科室，我们可以做科普的这个内容和信息还是蛮
0: 多
1: 的哈。希望两位以后，包括咱们北医三院的各位大专家们，多多的来到我们直播间，多跟我们聊一聊。
0: 等着大家，
1: 哎，
0: 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就先聊到这儿了，
1: 先聊到这儿了，
0: 下节目再见了，
1: 哎，拜
0: 拜，
1: 再见。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5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

0: 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哎，听我说。一个人开长途，窗外风景不断后退，车内安静的只剩风声，是不是突然觉得孤单？这种孤独不是脆弱，是你的内心在渴望连接。试试打开车窗透口气，或者到服务区下车走5分钟，买杯热饮，告诉自己，这段路是我陪自己的时间，不是熬过去的里程。独行的路也是和自己相遇的路。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9: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7:05，中国出行这一时段先来关注到河北秦滨高速，因为天津方向南铺站附近137公里处车辆故障，秦皇岛西至昌黎东站、北戴河机场站至乐亭南站天津方向禁止货车上道。秦唐高速因为路面积水，九龙山站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再来关注到湖南徐广高速湘潭段。

0: 751公里处社部收费站附近以北南往北的方向，因为施工排长队，社部枢纽往北方向主线管制，请各位提前从社部枢纽转6022里楼高速往里陵方向，到13门枢纽转 G4 京港澳高速北上通行。衡阳段833公里处石室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往北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缓行。另外，台风巴威自昨天中午在浙江玉环登陆后北上至辽宁沈阳，影响范围覆盖14个省份、62个城市，预计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山东大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及青海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辽宁东北部、吉林东南部等地的局地有特大暴雨。中国交通广播联动各地交通广播，持续为您关注最新的出行信息。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2: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1: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2: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0: 北京时间的17:07，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煞。
4: 大家好，我是冯科。
0: 哎呦，不错呀，这个唇齿的控制啊，这个口腔一点都听不出来是一个刚刚拔了两颗牙的人。哎呀，
4: 还可以是吧？
0: 还可以
4: 啊，行行行啊，嗯，职业的素养在这儿呢，还是得坚持下来，
0: 硬撑着，
4: 硬撑也行，必须得硬撑。
0: 哎，今天冯科一来就说了，是吧？今天你说说话，我好喝两句。哎呀，这但是话筒一推开，
4: 是不是还行？
0: 还行，
4: 使了身是浑身最大的劲儿。
0: 行，那咱今天话筒就不唠了，好吧？两个小时就
4: 这么说，
0: 你就这一直这样说吧。
4: 哎呦，你说就是干我们这种工作的，突然出现就是口腔里的问题
0: 啊，
4: 是不是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问题？
0: 这太大问题了，就是每一行的这个工种啊，它都有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些病症。
4: 嗯，
0: 比如对于咱们来讲，其实传统意义上的什么腰疼啊、腿疼啊这些倒还好，
4: 嗯，
0: 你能忍能接受。
4: 嗯，
0: 但唯独是这个什么嗓子有毛病了，什么起口疮了、拔了牙了，就这种问题，你就张不开嘴、说不清话的时候，这是最麻烦的。
4: 对，就是这种的，它就直接的影响到了你的工作的这个完成度，就非常影响了。
0: 对，
4: 所以你可能人家如果是干别的工作的，那我今天一天不说话也可以，我就敲敲电脑、打打字儿，写写方案啊，完全不影响。
0: 对，
4: 但是你像我们这种，包括其实你说如果是干什么销售啊、老师啊，要经常说话的，是不是就是可能都是有这个问题？
0: 只要是吃开口饭的，就是都得平常注意一下嗓子的保养，什么嘴啊、舌头啊，包括什么嘴唇等等的，只要影响到发音的这所有的零部件，这都得平常注意一下。
4: 但是你说如果是不同的职业，会不会人家更怕的是身体出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因为我们怕的可能就是嘴、嗓子，
0: 对、
4: 这些地方出问题是比较直接的影响到我们工作的。
0: 是的。
4: 那别的工作会不会也害怕别的地方？
0: 那肯定啊。
4: 嗯，
0: 我记得之前是咱们一同事，他这个手给骨折了，
4: 哦，
0: 打着石膏，整个还是右手啊，整个右手都不能用了。
4: 那也还好啊。
0: 对咱们来讲还好啊。你左手推话筒啊，左手推推子又不是不能用啊。你往那一坐，嘴没骨折就行啊，但他的右手是动不了的。可是如果是其他的工种，比如说您平常是敲电脑、动鼠标的、开车的，你这右手骨折了，是吧？你点不了鼠标，你左手多别扭啊，键盘一个手打字效率很低，可能这时候就不行了。
4: 对，
0: 嗯，
4: 这种工种可能如果是出现这种问题的话，是不是应该就直接歇了呗？
0: 对呀、还有一些可能，比如说像 舞蹈的，
4: 嗯
0: 啊，或者是运动员这一类的，
4: 嗯，
0: 你腿骨折了，脚扭伤了，
4: 啊，
0: 你就算拄着拐来也不行，
4: 对呀，
0: 因为你干不了这些工作，
4: 干不了活了呀，
0: 啊，演出不了，教课不了，
4: 对，
0: 可是要咱们你拄拐来呗，嘴没事就行，
4: 这有什么影响的呀？
0: 无伤大雅，
4: 对呀，
0: 嗯，
4: 但你所以就说啊，就是你的工作当中，你最害怕你的身体出什么问题？
0: 哎，
4: 对吧？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
0: 对，
4: 你的工作最怕身体出什么样的问题？
0: 对，
4: 它可能围绕在哪个方面是你最害怕它出问题的？
0: 对，你像今天房科就是哎，现身说法了一下，
4: 嗯，
0: 拔了牙了，这口腔啊里边还又缝了针，哎呦，
4: 对对，还缝针了，
0: 哎呀，就是边说话边倒血沫子那种感觉，哎呀，
4: 你说的我这么惨，
0: 还得在镜头前强颜欢笑，哦，
4: 是，
0: 啊，对，
4: 关键现在还疼呢，
0: 还疼呢，
4: 上节目前刚吃了布洛芬，
0: 哎，你看常备布洛芬，
4: 真的，
0: 腿疼一腿，牙疼一疼，
4: 对，今天布洛芬又用上了，
0: 对对对，你这药我跟你说买的一点不亏，
4: 太值了，
0: 我在家里都放过期了，都吃不上一
4: 片。今天早上医生还问我说，那个像。药布洛芬什么的，还那止疼药还需要开吗？我说不需要，家里都有，
0: 家中常备，啊，你比那健胃消食片都常备，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您的工作最怕身体出什么问题？
4: 对，
0: 这一定是一个结合上自身非常实际的、非常主观的一个讨论的方向。
4: 嗯
0: 啊，
4: 就是因为不同的职业，它可能会有不同的影响。
0: 嗯，
4: 你比如说久坐的人，
0: 嗯，
4: 万一人家手指什么出问题了，你要经常敲键盘的，那是不是不太行啊？
0: 不太行了
4: 啊。包括如果是眼睛出问题了，
0: 嗯，
4: 那开车的，你肯定开不了了吧？
0: 开不了了。
4: 你盯屏幕什么盯这个红绿灯，你也不行。这肯定是你就直接得歇了，你就不能干这活了。
0: 嗯
4: 啊，
0: 我突然发现想明白一个事儿啊。
4: 嗯。
0: 就对于咱俩这个职业，只要嘴能说话，任何一个地方有问题好像都不是问题。眼睛就算蒙着纱布推开了，可以现在说了，
4: 说
0: 对，能摸着话筒吧，对，就是他说就行了。就
4: 什么呀，就嘴疼拔牙，我不也来上班了吗？所以什么都不能影响。
0: 哎呀，
4: 明白吗？
0: 这真是不知道以为给你开多少钱呢，怪不得是拥有四套四合院的人啊。
4: 那是，这不都是我坐这儿赚出来的吗？是吧？
0: 哎，就是话又说回来，很多时候也是出于一些无奈，是吧？当然也有热爱，有责任，有担当，
4: 嗯，
0: 但也确实有一些呢是
4: 无奈，
0: 你不想掉队，
4: 嗯，
0: 啊，你想尽量的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4: 嗯，
0: 不希望就轻伤不下火线，
4: 嗯，
0: 啊，但有一些伤他确实该下就得下了，
4: 你该歇就得歇，
0: 哎，
4: 啊，
0: 对，明天早高峰你该上还得上。
4: 我现在已经我不知道明天早上他会肿成什么样子，
0: 嗯，
4: 但是大老师还是让我明天早上去上早班呢。
0: 嘿，
4: 嗯
0: 呀，
4: 这就是生活嘛，所以大家想想我，你的日子就没那么苦了，对不对？
0: 苦中作乐呀，这。今天的互动话题说一说，你的工作最怕身体出什么问题？参与话题讨论，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2: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好的，到了17:17，我们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明天，也就是周三入伏，减肥黄金40天马上开始。三伏天呢，会在明天，也就是7月15号正式开启，时长呢是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一个长三伏。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即将到来，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医生表示，三伏天是身体代谢比较旺盛的时间，是减肥的黄金期。
4: 什么？三伏天还没开始呢，这两天除了前两天下两场雨以外，我以为早就已经到中伏了都。
3: 但是好像其实，入伏之后慢慢的也不会那么热了吧？后面伏天的后面的一段时间可能会好点。
4: 你要这么说，夏天过去了，秋天就凉爽多了，那就不得挺过去这段时间吗？
3: 再熬一熬啊！
4: 对，提醒各位啊，今年确实整个夏天相对来说是比较闷热的。
3: 闷热。
4: 对，别舍不得开空，你都牙都这样了，还纠正字音呢？
3: 我怕你扣钱。
4: 对对对。Very hot 这个时候啊，是又 hot 又难受啊，这个哈、所以不要心疼这个电费，该开空调开空调，该开电扇开电扇，小心这个热射病啊。
3: 对，
4: 再来看下一条，7月12号，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在乐事薯片当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这个事情引发了关注。7月13号的晚上，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说，乐事品牌已经关注到这件事儿了，经过双方的协商，消费者将在保留一半正常的薯片和一半蓝色薯片的基础之上，将疑似出现问题的薯片寄回给乐事。乐事客服曾经主动询问是否需要补发一箱乐事的体验产品，但被他拒绝了。他希望透过此次了解到这个蓝色薯片出现的原因以及主要成分、食用安全性，并退回这袋薯片的购物款。目前还没有因为还没有收到这个涉事薯片，乐事方面呢还没有确认异物的性质和它的来源。
3: 这事儿今天还上热搜了，各大平台的热搜都挂着那个图片，就那袋里有一个蓝色的薯片，但截至目前咱还不知道原因啊，得蹲一下后续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能出现蓝色薯片。
4: 这你
3: 那么蓝，哇蓝哇蓝，
4: 太蓝了，它都不是简单的那个颜色，
3: 淡淡的蓝啊，真的很蓝，
4: 太蓝了，这很blue啊这个。
3: 所以不知道啊，我们现在猜都不知道能怎么猜它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出现的。
4: 对，最好的结果是希望，因为可能它有一些什么自己的物质上，自己不定化学上怎么谁和谁搭一块儿了，化学公式一变化，哎，它有这个颜色的改变，最好不要有什么食品安全性的问题。
3: 对，还是挺让人担心的。
4: 对，
3: 同样还是关于这个饮食方面，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叫明明很忙。回应饮料、饼干这个净含量是缩水的，最近也是多家媒体曝光了明。

0: 您很忙，集团旗下的赵一鸣啊、临时很忙等这种量贩式的零食店的净含量缩水的套路，指出了一些冰红茶、饼干的净含量其实是比正儿八经那种超市常规款要少，折算下来的单价其实比超市还贵。那7月14号，明明很忙集团的工作人员是告诉记者，门店称重符合标准，产品明码标价，顾客按需选购。
1: 嗯、
0: 哦，意思就是我们就这样
1: 啊，
0: 是吧？
1: 或者说这个我们标注的就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像这个牛肉面一样，图片仅供参考一样。
0: 嗯
1: 啊，你能接受牛肉面，为什么不能接受这个呢？
0: 就是主要是因为我也经常去那个买东西，你会买那个薯片，你会发现它袋儿比较小，所以它的单价会很低。但是大家可能只会看单价，就是说哎这便宜啊，确实比超市便宜。
1: 嗯，
0: 但是它按克重算下来可能会比超市还贵。
1: 对，这个按需购买呢，可能停留在是有一些朋友他一大袋吃不完，或者他就想尝个味儿，吃简单的吃几口，所以有小包装的。
0: 嗯，
1: 但是确实就是如果按算下来的话，比这个正常的还要再贵的话，这大家就有点
0: 接受不了了。
1: 接受不了了。
0: 嗯，
1: 可能如果把这个单价呢折合成确实是等比量的缩水的，也许大家可能接受度上会更高一些。再来看下一条，4年1度的世界杯总会带火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啊。对资深玩家来说，世界杯还在创造另一个奇迹，就是这个球星卡。世界杯享受的一刻约等于这个股票的开盘，一场世界波，一次神扑，包括这个一座冠军奖杯，都可能让某位球员的这个卡价上涨。一张签名的球星卡，一年的价格可以暴涨300倍。
0: 哇，不知道有没有人在玩这种东西啊？
1: 有，
0: 也挺烧钱的嘛。
1: 我虽然没有玩球星卡，但我一直在玩的一个跟足球相关的一个手游的游戏。我前两天我发现这个整个全服大神排名前几的，他们的门将不约而同的都换成了福特角的门将。我说这个卡之前可是没有的，
0: 都是蹭热度呗。
1: 对，这也一看也是游戏方加班加点赶出来的一个人物，而且把他升级的级别都提得很高。以前大家默认的都是什么布冯啊，这卡西啊，都是默认的这些。现在哎，不一样了，
0: 是最好的了。
1: 对，
0: 追求都不一样，
1: 不一样了。确实，这就是有很多的衍生出来的周边经济啊。但是还是要保持理智。再来看下一条，一场婚闹，20岁的伴娘张某在婚房内被拖拽到床上，多名男子抓住被子，把这个张某呢往上去抛的时候，但是没给接住。张某在坠落地面的时候，导致了腰椎爆裂骨折，鉴定为九级伤残。近日，河南汝阳县人民法院公布了一审判决书，新婚夫妇以及九名婚闹者被判担责，共计赔偿张某各项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3万余元。
0: 哎呀，这个一直在说这个婚闹这个事情啊，确实是，其实因为婚闹出过很多很多事儿了，
1: 对，
0: 但这个在很多地方还是有点没有禁止，所以希望大家啊，这真的我们去参加婚礼的时候也能够文明一些。
1: 婚闹早就已经说了是属于这种恶劣的习俗啊，早些时候可能大家是为了图个热闹，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热闹的方式方法实在有太多了，完全没必要去丑化新人，去折腾伴郎伴娘，没有必要了。包括这个什么喜公公喜婆婆，有一些往脸上抹黑啊什么这种，就现在
0: 那个吧，其实没有造成实质

0: 贴一贴，意思一下，
1: 哎，
0: 尊重一下习俗也就
1: 可以了，
0: 就可以了。
1: 对，
0: 至于像这伴娘给人扔天上，你这还这就觉得太没必要了。还有什么绑电线杆子上、绑树上的，
1: 视频都有那样的。
0: 嗯，
1: 希望大家都能够从自己做起啊，咱们不要参与这些活动。
0: 对，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一说您的这个工作最怕身体出现什么问题。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科比詹说，我的工作是自来水厂的水质化验员，可以不说话不沟通，甚至腿脚不便也勉强可以接受，但是得上手做实验，所以手必须没问题。
1: 哦，得做实验。
0: 对，我觉得这个眼睛是不是也得没问题啊？水质怎么样，化验完了你得用眼睛能看出来，
1: 眼睛得看清楚了呀。
0: 对，
1: 是吧？
0: 还有小松鼠说，作为学生最怕的就是发烧，因为发烧肯定不让上学，所以我已经7年没发过烧了。7年级的时候得了百日咳，戴着口罩撑到了学期结束，期末考了年级前30。
1: 哦哟，但是现在发烧它是这样，就是你发烧了，你想去学校不让你去，怕你传染给别人，你还是在家待着吧。
0: 老师，我能坚持啊！不用，
1: 你发烧完，你甚至有的都得2周之后你再去，很严重的一些的，就是2周之后你再来啊，你还带着传染源呢。
0: 也为大家考虑啊。思前之也是从学生的角度说，体育考试这个手和腿不能受伤。包括笔试的时候，那就是手啊，尤其是右手不能受一点伤，生怕上考场前自己成杨过了。
1: 对，尤其是右手，
0: 尤其是右手。你像重大考试之前，那时候老师都不让我们再打球了，不让打球，不让踢球，尤其是不让打球，因为就总觉得吧，你要脚崴了呢，你拄着拐还能来参加考试；手要伤了，手指头戳了什么的，影响
1: 完了，
0: 你答不了卷子了。
1: 拿左手答呗，从现在开始练着点，拿左手答。
0: 杨过也是没了右臂才琢磨出来的啊，这
1: 从小练。
0: 对，不过杨过人有基础，人早就会了左右互搏了，
1: 都会用了。
0: 对。
1: 慧慧也说到了，工作当中最离不开电脑，长期敲键盘点鼠标，右手也是右手。这个是大部分大家工作，那咱们也是，大家都一样，只要用电脑的右手都不能出问题。有没有人用左手使那个鼠标啊？
0: 好像有，因为鼠标这个你看你自己使的方便，你愿意怎么使怎么使，而且现在不都无线鼠标了吗？还有专门为左手设计的符合人体工学的左手的鼠标都有。
1: 哇，天哪，我现在正在试着拿这个左手去试，完全不会用了，你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点了。
0: 怎么你牙疼牵着你的右半边不能不好使了？
1: 不是，我就试一下用左手使鼠标是什么样
0: 啊。你还是单拨的少啊！你单拨的少，你像我平常单拨的时候，我左手要够那边的鼠标，我早就练出来了，已经。
1: 我单拨的时候就不用这边了，我放弃了。
0: 娜娜说，在舞蹈里最怕的就是骨关节出现问题。之前腿疼了一次，瞬间担忧了。自打上次腿疼，开始害怕了。从以前就从来没有过骨关节疼的时候。在表演课里是最怕嗓子出问题，那真的就会失声。有一次就是嗓子发炎，一节课上完都撑不住了，把后边的课就都给停了。
1: 对，就是大家经常要说话的，拔球也说了，说我也是经常讲课，就怕生病嗓子哑失声。
0: 还有天天向上说，我是搞安全生产工作的，一是嗅觉，二是听觉，这都是我吃饭的家伙事儿。
1: 嗅觉、听觉，这个还少啊，比较少见一些。
0: 比如说哪儿糊了，哪儿有什么这个味道了，
1: 哦，
0: 哎，哪儿着了这是？对，听觉就是哪儿咚一声，不对，哪儿漏了，哪儿怎么样了？哎呦，那您这个每天这精神高度紧张、高度集中啊，
1: 保持自己嗅觉的灵敏度，
0: 每天闻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嗅觉还好吗？要不要买一串我们的沉香手串回去净化一下鼻子呢？
1: 哎呦，你这角度很奇特啊，今天入的角度很不错啊。
0: 因为这个沉香，咱们这个天然的沉香手串，它本来就是自带一种那个中药材的那种香味儿，
1: 对，那个香味儿，而且很持久、很舒服、淡淡的那个香味儿，
0: 对。哎，你牙疼会不会是因为补的太补了，大上火给？
1: 什么呀，我牙疼，我牙疼也是前段时间牙疼，今天是因为拔了牙好吗？
0: 啊，那为什么前段时间一直拖着没有去拔呢？就是因为去广东茂名给大家溯源，出差。
1: 我想着就是出差回来再去拔。
0: 你看看多么的敬业。
1: 那是啊，你总不能肿着去出差吧？那更耽误事儿了。
0: 坐在镜头前，来还看看手串啊。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两个字可以看到链接。这是凡科上周和千里一起去广东茂名给大家溯源的，看了那2天的直播的朋友会对这些手串呢有非常清晰的认知。 什么样的叫做好的品质。
1: 嗯，
0: 如果说咱

0: 我们用最低的预算简单先入个门，应该选择哪些？
1: 对，
0: 都有、
1: 嗯、
0: 啊。价位不同，可以风俭由人，
1: 嗯、
0: 供您自己来选择。
1: 对，
0: 重点是
1: 可以回复沉香，
0: 对，过去看一看，挑一挑。
1: 对，回复沉香之后有一个链接，你点进之后就可以看到了。
0: 嗯，
1: 很多人喜欢这个沉香，你在别的地方买，它不一定真的是。我们这次给大家真的是去到了源头，去到了电白，给大家溯源、
0: 嗯，
1: 看那个整个的它的生产的过程，然后价格也很合适，有入门级的，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九分沉的，
0: 嗯
1: 啊、包括那个沉水。如果说你想一步到位，就可以选择那个沉水级的。回复沉香，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6大湖，
5: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5: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2: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5: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4: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雾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7:34，中国出行这一时段先来关注到北京，马上为您连线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小潘警官。小潘警官您好。
2: 哎，大家下午好。今天晚高峰总的来说呢，流量上升的还是比较早的。目前看呢，包括主干道的东西二环北段南北双向，北二环东段的西向东，还有东三环北段北向南，北三环的西段东向西，以及北五环的西段东向西方向，都已经开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多行驶不畅的情况。特别是北三环的西段由东向西方向，比平时晚高峰同一时间段的交通压力要大不少。那么建议在北部地区东向西穿行的话呢，尽量避开北三环西段绕行相邻的联络线行驶。另外联络线中呢，目前莲花池东路在白云桥上由西向东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注意。另外之前呢，在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北侧由北向南方向也是有事故发生，刚刚处理完毕。对于这个蔡胡营南路包括京开高速玉泉营桥这一线的由北向南还有这个西二环南段也是北向南方向，都是间接的受到影响，出现了通行不畅的情况。那么建议南部地区北向南方向行驶的话呢，尽量避开西二环南段蔡胡营南路一线，可以绕行相邻的菜市口大街开阳路等等联络线来行驶。另外呢，上一时间段在南四环的肖村桥由东向西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是有故障车，目前呢清障车已经赶到现场，正在设法清拖，提醒后车司机注意提前避让。目前呢这个故障车是停在主路的最外侧车道，提醒后车司机注意提前并线。已经进入晚高峰时段，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特别小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小潘警官。另外台风巴威自昨天中午在浙江玉环登陆后北上到辽宁沈阳，影响范围覆盖14个省份、62个城市，预计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山东大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及青海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辽宁东北部、吉林东南部等地局地将有特大暴雨。目前安徽省内合肥高铁站的线路全面恢复开行，只有高7671、高11183等19趟列车因为前期台风影响临时停运，气象条件好转之后将动态调整运力。合肥新桥机场目前运行平稳有序，没有旅客滞留。大连市目前的市区主干道的公交在逐步的恢复，但涉山涉水的线路仍然停运。大连地铁经过安全排查后也已经解除了限速，恢复正常通行。更多的路况信息，中国交通广播联合各地交通广播持续为您关注最新的出行信息。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5: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6: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5: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北京时间的17:37，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上。
7: 大家好，我是樊科。
1: 今天是口条非常努力在尽量标准的樊科
7: 啊。 对， 对，努力啊，努力做到啊。因为今天我们正好聊到这个话题啊，不是正好聊到，是因为我拔牙我们聊到这个话题。
1: 对对对。
7: 就是你的工作你最害怕身体出现什么问题？
1: 哎，
7: 因为工作不一样，可能你比如说我们可能就最怕的是你的嘴啊嗓子啊出问题。
1: 对，
7: 你的工作最怕身体出什么问题？
1: 哎，
7: 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
1: 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讲，我最怕的就是舌头上起泡、
7: 哦、
1: 起口疮。就别的地方呢，比如说嗓子哑了呀、疼啊，这些我都还能忍。但唯独这个舌头，因为它会非常影响到你的发音，然后你稍微一碰到它以后呢，疼的你哎呀龇牙咧嘴的吧，也表情也不太好控制这种。那我们来假设一场景，就是真的要舌头起泡啊！今天就是舌头起泡对阵刚拔了牙说话不利索、啊、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8: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0: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9: 真的很困啊。
8: 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9: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下班有约，我是王向。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成功的女企业家环科环女士。
7: 主持人，我纠正一下，我是凡科，不是环科。

0: 抱歉，今天舌头上有一个口疮，起了一个尬泡，说话有些不太艺术。
1: 你舌头上这尬泡是挺尬的啊。
0: 先来谈一谈当年的创业经历吧。
1: 我的创业经历比较普通，也是无数创业者的缩影，就是从一家小门店一点一点的慢慢做起来的。
0: 那跪求帮忙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啊？我没有跪求过谁呀、啊。
0: 不是跪求，是跪求。
1: 是我没有跪求过别人，我觉得最基本的尊严还是要有的。
0: 我说的是 good、 better 和 the best 的。 better 是比较级， the best 的是贵高级的那个贵。
1: 哦，你说的是最是吧？你这口条你就少说点那平舌音啊。我最无助最希望别人帮忙的时候，应该就是那年资金链断了之后吧。那段时间压力是挺大的，
0: 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是这样吗？
1: 差不多，那段时间整个人都很焦虑，头发也大把大把的掉。
0: 那有过 king king 的念头吗？
1: 不，抱歉啊，我英文一般。什么 king king 这什么意思？您要不换成中文？
0: 我说的就是中文，就站在楼顶上想往下跳。
1: 哦，轻生啊？
0: 啊，
1: 那倒没有，因为我始终相信所有的困难都是暂时的。
0: 我们能看得出来，环科古药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心态。
1: 你嗓子要是有痰你就先吐了，别等会儿吐我身上，听得我难受啊。
0: 您觉得这个创业需要具备的品质是什么？
1: 我觉得内心强大吧，因为创业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如果是为了图安稳那就找个班上，选择创业那比上班真的要痛苦多了。
0: 我也这么觉得，很多时候我也很痛苦，但通过今天跟柯巩聊天，柯巩那么难的时候都没有绝望过，让我很受鼓舞。
1: 但是我现在跟你聊天听你说话让我挺绝望的。
0: 抱歉，主要是舌头上有这个尬泡、啊、
1: 我明白。但是你们就没有别的主持人吗？非得你来采访我吗？这录好了这能播吗？
0: 我还有一个搭档，但是我的搭档今天刚拔了牙，他牙疼脸拱了，不适合面对镜头。
1: 谁拱了？你先拱出去吧。
0: 生气就是一味良药。你看最后凡科的这个情绪一上来以后啊，牙也不疼了，扣条也顺了。
1: 生气的时候就顾不了那么多了，这状态，哎呦天哪，
2: 真的就是舌头上起大泡。
1: 刚听节目的朋友啊、嗯、我们这正常的台啊，
2: 我们主要
1: 是
2: 跟是
1: 正经的啊，正经的交通广播啊，
2: 跟听评老师说一下。没有哪个主持人能错得这么离谱啊。
1: 这正经啊，对，听评老师，
2: 对对对对，
1: 今天我们就是一个舌头起泡，一个刚拔完牙。我们其实都是标准的那个一级普通话甲等的这个主持人，有证的啊，
2: 一级甲证，证可假了都。我们再来关注一波最新的路况情况啊，来关注一下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刘玉环，刘玉环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现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因车辆外溢，北京方向皂甲城服务区、煤厂服务区、白骨屯服务区入口禁止货车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刘玉环。
1: 嗯。哎呀，别人说了啊，这段模仿的可以啊。他模仿的是啥呀？模仿的就是有人说跟唐老鸭似的。那是人家谁舌头起泡是那么说话呀？
2: 我现在是没泡硬说舌头起泡的感觉，找那个感觉，因为我之前在舌尖这儿真的起过一个大泡
1: 啊，
2: 挺大个的，是口疮，然后慢慢的就扩大了它，所以导致我说话的时候呢，只要舌头碰到一点点牙齿，什么上下腔、口腔，就整个人就不行了，疼的就倒吸一口冷气。所以说着话就得吸一下。
1: 我现在不差不多就是这状态吗？
2: 嗯，
1: 但我们要有职业素养，还是得坚持。
2: 是坚持、
1: 哎呀，
2: 希望你明天早晨肿成那样的时候还能接着坚持。

0: 现在还确实是在兼职。有人说我换衣服了，你没觉得这件衣服很熟悉吗？你见过这件衣服吗？
1: 这件衣服是
0: 你没见过吗？
1: 这个
0: 是大迪的，你们想念大迪的可以进来看看。大迪之前前段时间上节目不老穿这个吗？大迪的衣服在外面扔着，
1: 大迪
0: 是我给披上了。
1: 现在早晚高峰虽然都不在啊，早晚高峰都有大迪的影子。这是大迪的披风是吧？
0: 这大迪的披风，对。
1: 哎呦，
0: 我觉得我应该是有点发烧了，所以现在有点特别有点冷，浑身冷。
1: 浑身冷。
0: 所以我这里面也特别凉，就感觉现在确实冷。
1: 嗯。
0: 就穿上了大迪的衣服。
1: 这个冷不怕。
0: 不怕。
1: 对。就对于咱们这个职业来讲啊，只要嘴没事儿。
0: 是是是是是，只要能说出话来，
1: 对，
0: 还得继续。
1: 今天咱们的话题就是你的工作最怕身体出什么问题。
0: 嗯，
1: 一个挺残忍的一个话题，但又是一个挺怎么说呢，挺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0: 嗯，
1: 你会发现现在好像即便你自己真的很不舒服，可是还很多时候还得硬着头皮去强撑那一摊儿。
0: 嗯，
1: 就那种时候，哎呀，挺难受的啊。
0: 这个看丽娜说，工作中最怕头疼发烧。
1: 嗯，
0: 吃完感冒药之后整个人飘飘的，计算价格很容易出错。哦，很多人跟我说话讲话的讲过的话我一瞬间就忘记了，完全没有工作的结果。
1: 嗯，
0: 对
1: 对，
0: 就是你确实是不在状态那个时候。你其实你身体哪儿出问题，出点问题你都觉得浑身不自在。
1: 嗯，
0: 对吧，
1: 就是因为你那时候脑子整个都已经懵了。
0: 嗯，
1: 烧的发烧啊或者什么的都已经让你整个人不在状态了。
0: 嗯
1: 嗯，还有很多人是慕命而来啊！一听说凡科拔牙了，进来看一下肿成了什么样。
0: 还好，
1: 感觉还好，
0: 还好，应该明天会更肿一些吧？因为今天上午刚拔完。
1: 他很失望的就走了，
0: 希望看到一个大包子是吧？
1: 希望看见一花栗鼠、蜜蜂、小狗，就觉得心满意足了是吧？嗯。
0: 明天吧，明天再来看看，明天应该会肿的比较厉害一些吧？
1: 不知道各位您的工作里边。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会特别的影响到您的本职工作。
0: 对，大家因为工种不一样嘛，我们今天说就是大家你的工作你最害怕身体出现什么问题。
1: 对，
0: 嗯
1: 啊，对于有一些那种平常要经常保持着自己比较光鲜亮丽的一些工作，
0: 嗯，
1: 比如您是经常要上镜，
0: 嗯，
1: 啊，不管是主持人呢、演员呢，还是一些什么样的角色，包括自媒体博主，反正经常要上镜的朋友，
0: 嗯，
1: 可能都会对自己的外在形象这些比较在意啊。那么给您推荐一个好物，就是我们的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啊，甭管您是长发是短发，这都会给您整体的这个颜值啊，给您的气质啊增分不少
0: 啊。搁这儿等着呢，
1: 你想想是不是？
0: 嗯，是啊，那必须的呀。
1: 你要在手腕上再戴一串沉香手串，那就更有气质了啊。咱先说这个长发小寨洗发水，这个现在呢是秒杀价格，因为正常官网价格要200多，关键它没有任何的赠品。咱们现在的是148，本身上来算呢就是差不多5折，但是这148除了三大桶洗发水，还有一个养发乳以外，额外再送您3个洗发水的小样和一个养发乳的小样，方便您出差旅行的时候随身带走。
0: 对，
1: 所以148到手是8件。
0: 嗯，而且这个洗发水很好，确实是很好，我们都试过，就是它一个是它没有那么多的噱头，但它就是能够滋养你的头发。
1: 对，
0: 其实洗发水不要要那么多，它能这那的就滋养就够了，就什么香啊，这那香那不都是给你加了什么成分的吗？
1: 就是，
0: 所以就是一定是首先能够滋养我们的头发。所以这个为什么人是长发小寨的，就是那个地方这个小寨的人头发都很好，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选择他们的淘米水在当地去发酵，所以有了这个长发小寨的淘米水的洗护套装。现在是秒杀价格100多块钱啊，8件套，大家可以回复秒杀点那个链接就可以看到了。
1: 对，
0: 第二个还有一个链接的话是一个固发，就是如果你确实脱发比较严重的话你可以试一试这个啊。198也是一个8件套，这些大家都回复秒杀就可以，回复秒杀有一个链接，点那个链接就可以看到。
1: 对，或者您干脆直接回复一个沉香，回复沉香可以看一看凡科他们上周去溯源的这个沉香手串，这里边品类非常多，足够您挑花眼。
0: 对，
1: 完全看您个人的喜好， 不管是想要尝试入门的，还是说我对这个本来就比较了解，我想直接买一个什么沉水级别的，是那种非常好的，
0: 嗯，
1: 咱们现在的价格都是比较划算的。
0: 嗯，对，大家可以回复沉香去看一下我们刚溯源回来的这个沉香手串啊，有。

0: 单圈的有多圈的、包括还有这个线箱，还有这个无饰牌以及车挂，这些都有，都是沉香的，而且是正宗的来自电白的，我们给大家溯源到的，这个价格也很优惠，反正我觉得是比你在北京有很多地方去买沉香、买好沉香它的价格是要优惠多了。
1: 是的，
0: 可以去看一看，男士女士戴上它都很漂亮，包括你回去你可以去小红书上搜一些，它有那种搭配的方式，你那手串你可以再加两颗珠子、加一些那个绿松石啊，等等蜜蜡呀、这些搭配上之后戴上非常好看，也很漂亮。
1: 对，有朋友在视频直播间回复的沉香，在这里回复是没有自动回复的，您得点头像进入到微信公众平台里回复沉香才有自动回复的链接。
0: 大家可以回复沉香点那个链接就可以看到了。
1: 是的，文文说站一天下来腿肿到脱不下来弓鞋，现在我收银台底下会偷偷放了一个小矮凳，没人结账的时候就偷偷的踮脚歇上两秒，就怕这个静脉曲张严重到连站都站不住。
0: 对，需要经常站着的。
1: 对，这种工作虽然咱们很多久坐一族啊，就说哎站着工作一会儿什么的，但你也久站也不健康。
0: 那是。
1: 对，那天还做过这个科普，不管是久站还是久坐都不健康，最健康的就是站一会儿坐一会儿坐一会儿站一会儿，你得运动起来才是最健康的。
0: 活动起来。
1: 对。
0: 嗯，
1: 所以别盲目的一股脑的全买那种什么站着办公的桌子，它最好是能升降的，您想站起来的时候给它升起来，想坐下来又给它坐下来，
0: 这干一下午工作就在这倒腾了，一会儿调高一会儿调低，一会儿调高、一会儿调低，
1: 对对，就是运动起来。
0: 那怎么能够练习我们的专注力呀、一点都不专心，那工作我刚有点思路我得开始调低，我刚准备写又得调高，
1: 说的跟你平常多专注一样
0: 不影响吗？你看我们现在大家一基本上就是一坐一下坐好几个小时。
1: 对，但你这一坐坐好几个小时里边，真正的沉浸在工作当中高效率工作的时间其实没有那么长，中间也有很多时间完全可以适当的起来运动运动的，主要是为了要保证一个好的身体，因为咱们今天聊到说这个您的工作最怕身体出什么问题，都是跟这个密切相关的。久坐一族啊，什么腰椎啊这些。
0: 对，
1: 刚才还看到有朋友提到了也是腰的问题。对，米兰说去年年底的时候我突然犯了一次很严重的腰疼，卧床不起，不用说肯定是上不了班了，那一次是我年假倒休休的最彻底的一次，我估计腰疼对绝大多数的行业都是影响很重的吧。
0: 对
1: 对，
0: 其实今天这话题你会发现大家好像基本上都是这几个问题。腰疼
1: 啊
0: 但这些问题其实哪个工种出了这些问题都会影响的。

0: 巨龙，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3: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2: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3: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2: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3: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2: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4: 连起来是
2: 好物分享哦，
4: 下班快乐，快来抢！
5: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6: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7: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8: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2: 下班快乐，好司机。
1: 左右左右右左右左，
9: 你自己在这嘀咕什么呢？
1: 我跟你确认一下，吃饭拿筷子这只手是右手对吧？
9: 也不一定，万一是左撇子呢？
1: 那左撇子是用哪只手？
9: 那左撇子当然是用左手了。
1: 那这只手就是左手对吧？
9: 你这是右手。
1: 这是右手？那不对啊，这难道不是左手吗？
9: 你这么大人左右分不清啊。
1: 我本来是分的，但我今天看了一个科普帖，说车辆发生侧滑的时候要怎么救车，一下给我弄不会了。请问机动车发生侧滑时要如何调整方向？
9: A. 前轮侧滑，向侧滑方向转动转向盘。
1: B. 前轮侧滑，向侧滑相反方向转动转向盘。
9: C. 后轮侧滑，向侧滑方向转动转向盘。
1: D. 后轮侧滑，向侧滑相反方向转动转向盘。
9: 请选择。
1: 多选题，朋友们。通过选项也能听出来。
9: 对，我记得是不是咱们之前好像有类似的。
1: 对， A 和 B 里肯定有一个对的， C 和 D 里肯定也有一个对的。
9: 这么去选啊，各位，已经有答对的朋友了。
1: 对，这个相对来说就模拟一下啊，空中掰两下。
9: 你要给我放那情境下，我肯定没问题。
1: 就本能的就知道。
9: 对，但是这么空想的话，有点
1: 考验。
9: 大家稍微想一下啊，模拟一下那个情境。
1: 第一位答对的是 Lina 啊，第二位是没完没了，第三位，
9: 还有这位，第一位答对的是这位方。
1: 方，是方方。啊，那第二位就是 Lina， 第三位是没完没了。
9: Lina 也是刚开始没答对
1: 啊，
9: 后来改了，加了一个。
1: 是不是以为是单选题？一听一选项就他了，就发现那怎么还有别的呢？
9: 对。
1: 但是丽华，我想问一下啊，就咱们 A B C D 四个选，你哪来的 C S 呢？你这是咱们沙漠二就相见了是怎么的？
9: 着急打错了。我们公布正确答案啊。
1: 对，
9: 正确答案就是 B C。
1: B C。驾驶机动车在泥泞的路段行车，冰雪路面转弯，速度过快的时候，都可能会发生这个侧滑。前轮侧滑，各位啊，想象力跟上，前轮侧滑的时候，要向侧滑的相反方向去转动这个方向盘。后轮侧滑的时候，要向侧滑的这个方向去转动方向盘。在泥泞路段发生侧滑的时候，要向后轮侧滑的方向转动方向盘，适量的修正。其实如果真的你会开车的话，遇到这情况，你本能的都知道要怎么去救车。只是现在落实到文字上了，有的时候有点懵而已。其实这道题不难。
9: 对，这道题如果搁就是现实情况下，应该还是比较好选的。
1: 对，甚至可能玩过什么赛车类的电子游戏的，上下左右那方向盘这时候都知道该怎么摁了。
9: 对，
1: 对，比较简单。
9: 有人说晕了，跟绕口令似的。是这种题，就是你放在书面上面就有点容易把人绕懵了。
1: 是，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稍后回来继续来聊一聊，说说您的工作最怕身体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打字留言。

0: 外出旅，
1: 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5: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6: 4008-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央品会，好物分享。
8: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你每天晚上几点睡觉？越早睡越健康吗？其实医生建议晚上10点入睡是最合适的入睡时间，多项研究显示晚上10点入睡正好与褪黑素大量分泌的时间相契合，可以充分发挥其促进睡眠的作用，提高入睡效率。如果推迟入睡，褪黑素已经大量分泌一段时间了，对敏感的人来说可能会出现困过劲儿反而不困的感觉。此外，2021年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表在心血管医学前沿上的研究发现，工作日晚上10点到11点就寝的人，心梗的发病率也最低。想睡又睡不着的时候，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听我给你讲讲助眠小故事吧。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8:05，我们来关注一下受到台风巴威影响到的交通出行方面的消息。目前山东全省的交通运行正常，没有出现因为台风导致的中断。交通运输部门提前启动防御措施，对临水临崖路段、桥梁隧道加强防护，提前疏通涵洞边沟，备足抢险物资，落实24小时值守。轨道交通方面，杭台高铁、杭长高铁等线路目前已经恢复开行，芜湖轨道交通、滁宁城际铁路也已经全线恢复运营，但将根据风雨的情况动态调整行程。

0: 间隔或者是限速。目前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的四个乡镇、九个村对外的交通仍然处于中断状态，1800余人出行受阻，相关的道路水毁比较严重，抢修尚未完成。中国交通广播联合各地交通广播持续为您关注最新的出行信息。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2: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1: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2: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0: 北京时间的18:06，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
4: 大家好，我是冯科。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的工作最怕身体出现什么问题。
4: 就是真的是工作不一样出的问题不一样吧。
0: 对，像咱们这个工作呢，最怕的就是嘴啊口腔啊出问题。而今天冯科正好又刚拔了两颗牙，不要了，拿走玩去，所以现在整个人说话的一个状态啊，能看出来属于是强撑，
4: 强撑也得撑啊。
0: 不过这个也只是一项，就一个地方不舒服。
4: 对啊，
0: 但如果有没有考虑过，就各位实际的工作当中，可能我们遇到的是很全面的，有很多的不太舒服。
4: 这人是咋了？这儿不好，那儿也不好吗？
0: 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5: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1: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6: 真的崩溃了。
5: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0: 凡科呀，明天的这个会很重要，你来负责整体的会议安排吧。
4: 啊，我来？王总，我可能不太行啊。
0: 怎么不行？
4: 哎呀，我最近有点感冒，你说这要是传染给了客户怎么办？戴个口罩也不像话呀。我觉得要不就别算了吧。
0: 又没让你主持，你本来也是做的幕后工作。
4: 我这感冒还伴着有点发烧，脑子一热就容易，脑子热了做出的决定就不见得是对的，要不还是算了吧。
0: 啊，脑子一热就容易脑子一热，你现在说话就有点颠三倒四的。那算了，那你就做好你们部门的 PPT 吧。
4: 王总，我感冒发烧其中一个症状就是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这盯着屏幕看一会儿就容易发酸发胀，你到时候要是做错了这么重要的场合，这不让人笑话吗？
0: 那你别做了，会议当天需要一个帮着放 PPT 的，你就点击一下投屏，这总行吧。
4: 我感冒发烧还有一个症状就是特别容易嗜睡，万一我坐那儿睡着了没有及时放出来 PPT， 那多耽误事儿啊。
0: 那你别坐着了，你站起来帮着迎一下宾客，这总行吧。
4: 您看贵人多忘事儿，您刚才还说我只需要做幕后工作，这我要是跟宾客接触了，这不就把感冒传染给别人了吗？
0: 啊，你这还成一个闭环了你啊。但其他人都在忙活，你要是什么都不干，这不合适吧。
4: 你说的对，但是我现在情绪不太稳定，医生说我是重度焦虑轻度抑郁，我建议啊您真的别给我太大的压力。
0: 哦，我说也不能说了。
4: 你可以说，但是你注意一下您的言辞啊，这个言辞别太激烈。
0: 那等你感冒好了，正好咱们下一个活也差不多该开始了，那时候你能跟着参与了吗？
4: 啊，当然可以，我只要没什么问题，我还是很愿意为公司排忧解难的。
0: 那下周李总过来，你提前预定一个好一点的饭店。
4: 啊，要应酬啊，这可能也不太行。
0: 这又有什么理由啊？
4: 我酒精过敏，喝点酒就浑身难受，再说我的酒量，我也怕到时候万一生意没谈成，再让参与饭局的各位老板这摊上官司。
0: 这算我怕了你了。那你现在下楼帮我拿个快递总行吧。
4: 王总，这个也不太行。
0: 这又是为什么呀？
4: 我膝盖有积液，腿有点疼，我不适合干这种活。
0: 那你现在到底能干什么呀？我要给你安排什么呀？
4: 这时候你应该安排我回家休息，我都说了我感冒发烧啊。
0: 就是凡科现在这种的确有一点 感冒发烧的这个真实的状态啊，
4: 嗯，
0: 就这个半死不拉活的这个劲儿，哎呀，演的全是真情实感，
4: 全是真情实感。我跟你说，我什么脚炎？我现在又是牙疼，现在又带着点，真的有点。我现在刚才我真有点发烧了。
0: 哎呦呵，哎呦，这个这状态啊，特别贴合今天的话题。咱们今天聊的就是你的工作最怕身体出什么问题。
4: 嗯，
0: 虽然表面上来看。可能跟您工作最息息相关的一些身体，不希望它出现的毛病，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它也会影响到，对吧？
4: 对，
0: 嗯，
4: 反正身体的状态就是你任何地方出问题，你都会影响你整个人的状态，那工作的效率也会下降嘛。
0: 对，三、
4: 嗯、
0: 说柯总出了趟差，牙就坏了，这属于工伤吧？
4: 我还没说我家皮肤过敏了呢，我这工伤太多了。
0: 哎呀，
4: 最近怎么了？我这是
0: 怎么的？是广东的烧烤肉烤串太烤硬了，牙也硌掉了，是怎么的？
4: 哎呀，这个牙呀，就是前段时间太累了。
0: 其实就是因为人在一个不规律的生活里的时候，你的这个整体的免疫力一下降，
4: 嗯、
0: 很多问题都可能会出现。哎，
4: 对，
0: 嗯，还有玉说这个牙齿不好的这个事儿呢，就牙齿好的人是体会不到那种难受的。
4: 嗯，对，大家也可以说说啊，你的牙出现过什么问题吗？
0: 嗯，
4: 就是其实这个牙疼它会很影响人，不是有句话说什么牙疼

0: 爽的。
1: 你这一下你就觉得也没有那么疼啊。
0: 这真的，赶紧给我拔了吧，拔了就完事儿了，真的是。
1: 你真是个女汉子，你。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说说啊，您的工作最怕身体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0: 嗯，
1: 参与话题讨论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打字留言。

0: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

0: 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客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2: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1: 好，那到了18:17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国产的三蹦子在福德角走红了。最近一则国产的三蹦子福德角热卖的这个网帖也是再度引发了关注啊。据这个发帖的用户说，自家是生产定制三轮车的厂家，长期呢是销往海外，非洲是主要的销售地之一。福德角的客户也不少，很多客户还要专门要求保留请注意那个倒车请注意那个中文的语音。昨天的时候记者调查发现，中国品牌的三轮车在福德角的确是颇受欢迎，
3: 哎，是哪儿都很受欢迎不仅是非洲，
1: 对，很多国家好像现在都开始流行这个咱们国产的这个三蹦子，
3: 尤其这个倒车请注意。你看本来其实请注意倒车，你下意识的会变成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是吧？之前还有那种说吉他扫弦斜修的，节奏型记不住，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
1: 就是那调是吧？
3: 对，就是这个节奏型啊。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来了，咱们的这个国货呀，确实质量那没得说，真是。
1: 是的，
3: 而且三蹦子也确实很方便的，又能拉人，是又能拉货，
1: 但是要注意安全啊。
3: 对对对，再看下一条，微信电脑端的截图上线了一键打码的功能，能够自动的识别头像、姓名、手机号等等的个人隐私，也可以手动批量框选。截图还支持文字提取、翻译、查看鼠标色值，包括这个快捷键复制、框选区域，可以直观的去显示它的像素尺寸，功能非常的丰富实用。
1: 所以这个也是应大家的需求啊。我觉得有这个之后，大家在这方面就能更方便了。
3: 对，尤其是有的时候要转发一图，身份证号，打个码，
1: 对，
3: 姓名
1: 发送了。
3: 对，这些我可以选择哪些不打，我可以选择哪些要打到什么程度。但不能让我每次还得打开个 P 图软件。
1: 对。就非常方便了。
3: 对，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机票啊。7月暑运开启，多地的航线出现了一字头的低价机票，价格低于高铁，杭州、宁波多条线路折扣力度大，航班加班，中小学放假晚，致票价走低。七月初机票预订量也是大涨，新疆西部环线及北方的海滨成为了热门出行目的地。
3: 没错，朋友们，
1: 所以啊，真的
3: 真的就这个新疆啊现在去它非常合适。
1: 你自己去的话，你可以去搜一下，单个一个人往返的机票要3000多。
3: 对，但是你要跟我们走呢，你3000多，你再加3000多啊，算一块吧，
1: 8天7晚，
3: 八天七晚，这里边包括咱们往返的机票，包括这八天的这个住宿、
1: 住行，
3: 对，包括中间的羊肉串什么的，
1: 也是所有的安排，
3: 对，所有的安排，大巴车这些全都涵盖在一块儿，您算算是不是还是挺超值的？
1: 对，算下来一共是7000多啊，
3: 是的，
1: 我们这个应该是马上就要封团了，因为人已经快满了，
3: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如果感兴趣的，我们这次行程是有
3: 7月29、8月2号，还有8月9号，
1: 对，
3: 总共有这几天
1: 啊。对，
3: 8月2号那个团我会带团，
1: 会
3: 咱们一块儿来出发去新疆，
1: 嗯，
3: 当然看您个人时间，如果说7月29或者8月9无所谓啊，但如果您选择8月2，咱们就一块儿，挨人团出发，谁也别搭理谁，
1: 对，可以选择这个啊，跟着王上一起去，而且现在这个团人已经满了，8天7晚啊，
3: 对，
1: 8天7晚，大家可以回复新疆，回复新疆之后就会出来这个海报，海报当中有客服的二维码可以去咨询一下，我们这次去的这个赛里木湖啊，去这个那拉提草原呐、独库公路啊，
3: 对，
1: 反正这确实是比较经典的一个线路，
3: 是的，
1: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8天7晚双飞全部都包含在里面。哎，
3: 被水淹的鱼说，我一听机票就知道新疆要来了广告就是这么无孔不入，
1: 知道我们的套路了是吧？
3: 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可以收到详情的链接，有海报二维码呢，上面有客服电话，有扫码咨询客服，扫码看一下咱们整体的路书，还有一些风景实拍，您可以考虑考虑啊。再来看下一条，近日受到台风的影响，烟台海洋市出现了大风浪的天气，台风过境之后，烟台的海边出现了大量的海蛎子，当地的民众纷纷赶来去捡食，收获颇丰，直接用麻袋进行装载。其实除了生蚝，还有很多动物曾经都被台风吹到了岸上，包括但不限于鱼、螃蟹、大虾等各种各样的动物。而且除了海边，还有一些距离海岸几十甚至上百千米的内陆地区也收到过台风带来的东西。近现代全球范围内明确记录的鱼雨现象，就

0: 这个雨从天上掉下来跟下雨一样，
1: 雨很多，
0: 叫雨雨现象。
1: 雨雨下雨、
0: 哎、你今天这个牙疼的，你说一下雨雨我
1: 雨雨
0: 哎
1: 怎么了？
0: 不影响啊，
1: 不影响、
0: 啊、改天舌头疼你再说一下。雨雨
1: 雨雨
0: 雨雨现象、哎、就是之前有明确记录的就有几十起、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有的鱼它雨下的时候这个鱼它还是活的，就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台风或者是龙卷风。
1: 是的，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理的这个带病豪车租赁啊。在前段时间的时候，大理发生了一起租赁跑车交通事故之后，七月初媒体调查发现，当地的豪车租赁市场也是存在着系统性的乱象，低价保时捷等豪车实为重大事故车，车型通过自行录制验车视频规避责任啊，就车行去通过这种就你我先录一个视频，然后去规避这种责任。强制游客去购买数百元高价的保险，拒绝购买还车的时候还会遭遇恶意的索赔，涉事的车辆普遍存在安全气囊失效、车身锈蚀等等这样的一些隐患。
0: 哎呀，我觉得咱开门做生意啊，咱说多赚点少赚点这个事情确实是凭良心的，很多时候
1: 嗯，
0: 并不是说一定说我有良心我就要少赚，我没良心我就要多赚，我觉得更多的还是靠的是货品，靠的是服务，您把货品和服务这一方面各个方面都做到位了，即便是薄利多销咱也能赚到钱，但您靠这种就是猫腻儿啊，
1: 就是旅游景点特别容易这么干，就是他反正觉得一锤子买卖，你这次来了你下次也不会再来了。
0: 嗯，
1: 但是现在奈何他有各种各样的平台，大家就会在上面去曝光他、
0: 嗯、
1: 啊去避雷啊等等，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诚信经营。
0: 对，
1: 嗯，好，那个我们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来说一说这个身体出现什么问题、嗯、会影响你的工作啊。刚才说到这个牙疼的问题、
0: 嗯、
1: 就是关于牙齿这个问题啊，就是它真的是它会特别影响你，它如果这个事儿一旦出问题了它会特别影响你，但你不出问题的时候你从来没把它当回事儿。
0: 你像这个金坑也说了，说拔牙比治牙的感觉会好一些，
1: 对，
0: 就治疗的时候很遭罪。
1: 嗯
0: 嗯，
1: 就是可能现在有的人比如说是吧根管治疗啊这那的、嗯、也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今天去了先给他这个那的，然后过两天再去给他干嘛的。
0: 对，
1: 嗯，
0: 不像房客这种拔了回去等着吧、啊、过段时间，那、哎、你这个拔了你拔的是智齿，大家都猜
1: 对
0: 了。
1: 对，我拔
0: 的
1: 是智齿。 对，拔的是智齿。之前已经拔过两颗了，但是这个不是前段时间又因为发炎又肿了吗？
0: 嗯，
1: 这次还有两颗，上下两颗。
0: 哎呦，
1: 就是医生就跟我说你就同时都拔了吧。
0: 嗯，
1: 但是因为我那个创口比较大，所以还缝了针。
0: 哎呦，
1: 缝了几针。嗯，他说那个反正你这个必须得缝。
0: 你因为拔的是智齿、嗯、你说拔的是上下门牙啊，
1: 那真是
0: 说话又跑风又 king，
1: 那真是没法说话了。
0: 自在说我拔智齿遇到了高手大夫，我还没准备好害怕呢、嗯、他说拔完了、
1: 啊、对，现在我发现大家医术真的特别快，我两个牙包括加上那个缝线的时间、
0: 嗯、
1: 我在里面躺了没多长时间、
0: 嗯、
1: 完了啊，两个都拔了，然后他说你看一下吧，这你拔的牙你下来的牙啊，然后我看了一眼、
0: 啊、
1: 特别快整个过程。
0: 嗯， 嗯，不像以前有的那种，可能主要也之前的有一些这个治疗手段不像现在的这么的发达。
1: 嗯，
0: 那时候你还是能感觉出来的，还是
1: 对。但是现在因为他会先给你打麻，而且我发现现在医生真的太温柔了。今天早上他给我拔呀、啊，啊，现在我先给你打麻药啊，
0: 嗯，
1: 可能会稍微有点打麻药会有点疼哦，
0: 哦
1: 啊，这边你打，然后在上面再给你打一点，打完可能会有酸胀啊，
0: 嗯、
1: 没关系，你稍微忍一下。嗯，哇，我说现在医生这么温柔吗？我都已经做好了那种就比较严厉的准备了。
0: 躺那儿别说话。
1: 对对对，
0: 啊，躺好了
1: 啊，就这样，
0: 对，
1: 完事儿出去、
0: 啊。躺什么躺啊？这么点这么大人，这点躺都忍不了，怎么回事啊？
1: 对，真不是、啊。
0: 对，不不，早就不是这样了。
1: 别半夜半说，能看出来凡客有一半的脸是肿的。
0: 啊、
1: 今天上午刚拔的，看看明天吧。
0: 嗯，
1: 明天看看还要不要再肿？而且我这个牙今天还是，他说我的牙齿跟神经连接着
0: 啊、
1: 所以那个拔牙他说会有风险，就如果触碰到神经的话，我的这个嘴啊舌头啊会麻。我现在就是有点麻，他、
0: 哦、
1: 可能应该是确实是碰到一点神经。
0: 嗯，你这样，你把这个词儿呢留在晚上的时候给大老师发个微信。
1: 嗯，
0: 你说我现在嘴有点麻， 使不上劲儿啊，行吗？
1: 不不，他肯定会说没事啊，你人能来就行，你坐这儿都行，你不用说话。
0: 那也行，
1: 他有他的招的。
0: 你就坐着吧。这说到拔牙这个问题，我发现大家也都挺有的聊的。那咱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有关于拔牙呀，或者是这个牙疼起来的一些遇到的一些问题，也都可以说一说啊。反正这也算是今天大话题的这个身体出问题影响到本职工作，这也算是其中的一个小的分类啊。
1: 不用解释，你聊就聊了，还解释，自在说。

0: 以前拔过一颗，还拿锤子敲呢，咣咣咣的砸。
1: 对，这真是咣咣咣。包括骨科大夫抡圆了那个，拿锤子，嘿一当，
0: 我天，
1: 嘿一当。
0: 对，
1: 还有拿那个治颈椎的，拿那么粗一个东西，就针灸从你脖子这样顺着就往下捅。哎呀，就那么捅。你说那个眼儿啊，针灸它那小针嘛，它那那么粗的一个管子就给你捅，顺着这个脊椎就这么捅。就神医，这真是神医。我看那视频又不疼
0: 了，
1: 我就觉得、哎、
0: 这是一力气活，看来是。
1: 我觉得我好了，我没事了，你不用给我捅这个。
0: 我今天拔上面的牙齿的时候也是
1: 啊，
0: 我能感觉到那医生都快站起来了。他应该是拿了一个用那个杠杆原理，应该是要撬还是干嘛的
1: 啊？
0: 然后就，
1: 对你这时候你应该
0: 小牙给撬下来，
1: 你应该刺激他一下，你说。怎么回事？没吃早饭呢，使劲儿啊！
0: 哎呀，太难了。
1: 今天来聊一聊身体啊，出什么问题会影响到本职工作？也可以说一说有关于您牙疼、拔牙的一些经历。
0: 嗯，
1: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打字留言。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0: 是，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18:34，中国出行这一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到台风巴威的相关消息。台风巴威自昨天中午在浙江玉环登陆之后，北上至辽宁沈阳，影响范围覆盖14个省份、62个城市。预计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山东大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及青海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辽宁东北部、吉林东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另外，辽宁省气象台及相关部门密集发布了多类最高级别的预警，当前全省中北部地区处于暴雨、地质灾害、洪水等红色预警叠加状态。预计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沈阳中南部、鞍山中北部、抚顺、本溪西部、锦州东部、营口北部、辽阳铁岭中南部、盘锦葫芦岛东南部以及沈抚示范区将出现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其中沈阳目前已经实施了5停措施，有计划前往当地的朋友切记调整出行计划。中国交通广播联动各地交通广播，持续为您关注最新的出行信息。
1: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2: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1: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2: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0: 北京时间的18:36，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上。
4: 大家好，我是方科。
0: 大家也看出来了，说方科都不播路况了，拔牙了。确实，咱们现在已经开始聊拔牙的话题啊。
4: 对，今天早上人家医生还专门嘱咐我，今天啊要少说话，多休息。少说话，多休息。
0: 你都多余来。Steve 就说了，说凡科多说两句，我特喜欢听你说节目。
4: 什么？
0: 哎呀，假传圣旨被发现了。人 Steve 说的是，凡科休息吧，我都不忍心听你们的节目了。
4: 没法休息。然后这没事儿的，就一个牙齿嘛，是不是？
0: 两个牙齿
4: 啊，两颗牙齿嘛，还能坚持的。
0: 自在也说勇敢磕啊，一次拔两颗牙，我去医院一次只给拔一颗。你刚才我俩还交流了一下，好像根据每个人的体质和身体条件，包括情况，你用药情况，有没有什么过往病史，会决定您到底一次能拔几颗。
4: 对，好，或者看你牙齿的一个状况，
0: 对，
4: 一次能拔几颗。有人能那种四颗全拔的吗？一次性应该不行吧。
0: 这还不太了解。
4: 露西说，我曾经拔了8颗牙，四颗正常牙齿用于正畸腾空间，另外4颗是智齿，其中还包括一颗恒生智齿。恒生智齿，我知道，就

0: 就是它这个牙齿是从牙根到牙冠整颗就躺在上面牙龈里面，
1: 嗯，
0: 所以他说当时那个医生主任说，我这个拔牙手术堪比一场阑尾炎的手术级别，
1: 哎，
0: 手术期间感觉凿子锯子钳子镊子手术刀全用上了，
1: 哎呀，
0: 好在医术高明，配合的也比较好，1.5小时，
1: 嗯
0: 啊的预计1.5小时的手术20分钟搞定了，
1: 这差的也太多了，一个半小时20分钟出来了，
0: 哎呀，
1: 我跟你说，我要是家属在外面我就慌了，就
0: 这么快。
1: 怎么了？出什么问题了？这是半路怎么跑出来了啊？做完了，
0: 真够利索。现在确实拔挺利索的，
1: 确实确实。
0: 恩弟说，我上次要同时拔两颗智齿，所以特意挂了一个专家号。不愧是专家啊，在一帮学生的围观下，很顺利的拔掉了一颗高难度的，然后站起来对其他同学说：“剩下一颗没难度，你们试试。
1: ”这看来是难度确实没什么难度、啊、
0: 天
1: 哪，
0: 但是你知道作为躺在那儿的那个人心里也是很害怕呀，
1: 心里
0: 啊，我挂的是专家号，
1: 哎呦，二哥还你给我挂
0: 什么哦，他们拔啊、哦、可以
1: 那给他是没二他挂
0: 啊是他们帮你拔、啊、没问题，
1: 来再给他加大麻药是给他来个全麻咱连拔牙带重牙一块练了就说明看来剩下的确实是真的无所谓，是吧？
0: 无所谓，怎么就无所谓呢？
1: 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就基本上就都能够
0: 可以练手的那
1: 个，可以练手、哎、但这肯定也是经过您个人同意的、哎、
0: 对对对专家在旁边呢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嗯，还有 Joker 说专门从音频跑到了直播间来看看看看科科的牙齿漏风吗凡科拔的是智齿，
0: 智齿他怎么能漏风呢？
1: 智齿长在里边，凡科回头拔门牙的时候啊，会通报大家的、嗯、
0: 对对对，不会的，除非我全面出问题了。声音已经变了吗？没变吧，还好吧，我这基本的职业素养还得在。
1: 对，凡科回头拔一颗门牙，口音也变了，我叫白云我叫黑土，就得是这样的。
0: 哎呦，美少女壮士说确实是拔，说到拔智齿，我拔过四颗智齿，是分三波拔的、
1: 嗯、
0: 第一次拔一颗，第二次去看的时候挂了专家，我问专家可以拔几颗，专家笑笑说我一次拔三颗都没问题，你受得了吗？后来专家果断给我拔了拔了同一侧的上下两颗啊，就跟我这次一样、
1: 嗯、
0: 他说然后第三次又去拔了另外最后的一颗智齿，
1: 是专家不止一次拔三颗没问题，专家一次拔一天他都没问题
0: 对，
1: 他从早晨坐到这儿到晚上下班他拔一天都没问题主要是确实咱们受不了 对
0: 这四颗智齿啊确实是、嗯、截至目前我是已经全拔完了。
1: 哎，那个拔下来的牙齿一般会怎么处理呢？
0: 他们应该他们好像不让带走
1: 嗯、
0: 他还说你要拍照吗？我说不拍不拍
1: 那如果要是我就是想带走留作纪念的可以带走吗？
0: 我不知道哎，反正他好像意思是说怕这个拿出去什么感染了呀，这上面有什么东西细菌我也不懂，反正之前好像有人要过他没有给、
1: 哦、
0: 今天他倒是问我说哎，你看拔了 你要拍个照吗？我说不拍了，拍它干嘛呀、
1: 哦、因为我知道牙齿是人体很坚硬的部分嘛、
0: 嗯、
1: 你说如果把
0: 留下来纪念一下，
1: 对，这些牙齿都留下来，到时候你穿一手串挂手上，
0: 你真够瘆人的
1: 为了部落啊，人家哎，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朋友啊，您别整这些事儿啊，您可以回复陈香在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有陈香手串啊，正儿八经的陈香手串。
0: 这跟那有关系吗？你真是硬扯呀！
1: 你这该说手串，
0: 该说了，该说了，该说我们就直接说
1: 啊，
0: 说一下这个，我们前两天刚去到了广东。冒名电白给大家溯源的沉香手串，
1: 嗯，
0: 可以去看一下，男士女士都有啊。我真的觉得到了一定的年纪，大家就带点这种玩意儿，
1: 对，
0: 它真的是会提升你的气质。
1: 哎，
0: 我那天戴上之后，很多人在直播间都说凡哥感觉都雍容华贵了。
1: 现在有一条链接（括弧就是凡科同款）都已经是凡科同款了都。
0: 不知道那天有没有多少朋友看了那个直播，确实是戴上之后好看。包括大明他不是也自己也买了一个吗？
1: 嗯、
0: 就你不管他那一串有很多作用，大家尤其推荐大家买那个多圈的，因为多圈的又可以戴在脖子上，当项链或者冬天当毛衣链。当个搭配配饰，还可以把它多圈戴到手上，甚至你可以 DIY 去给它搭配一些别的颜色的、绿松石那些等等那些东西，包括小金饰金片给它隔一下、
1: 嗯、
0: 非常漂亮，而且这个还可以作为一个送给别人的一个贵重的礼物，它有高定的礼盒、
1: 嗯、
0: 而且每一个沉香，就比如说你现在拍了吧，我没法给你发货，它是一物一检，就是你拍了之后我们才去给你检，检完之后给你出证书，它在当地、
1: 嗯、
0: 因为 沉香在电白，就是它的原产地嘛，
1: 嗯，
0: 所以在电白它是有一个检测中心，
1: 嗯，
0: 所有你们拍了的东西我们现在当下是给你发不了货的，我们拿上这个东西之后得去给你检测各种达标，然后一物一证符合标准才会发出，
1: 嗯，
0: 而且那天我们直播的地方就是在沉香博物馆。
1: 哦，就你们下午也去那儿逛了逛，
0: 对，逛逛，包括大家在看，然后那个博物馆它应该是咱们整个国家应该是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它就是产就是沉香的基地嘛，
1: 嗯，
0: 所以那个博物馆也是很有权威性的一个博物馆。
1: 对，今天有朋友已经收到了，可能是那天直播的时候下的单，
0: 嗯，
1: 有朋友说这个感觉好像大了或者小了的，
0: 嗯，
1: 这个尺寸您大概自己感受一下，
0: 嗯，
1: 就是如果是那种5毫米的话呢，大概是138克。6.3到6.5毫米的这种差不多是128克，6.7毫米的是118克，7毫米以上的是108克。
0: 对，大家可以去比一下。而我觉得这个不用担心的问题是你胳膊就是粗细啊，或者你想要长短啊，
1: 嗯，
0: 你回来之后你觉得长了你可以摘2颗，你觉得短了你可以搭几个，就是尤其建议大家搭配一下，
1: 嗯，
0: 你可以去小红书搜一下，它有很多种沉香的搭配，哇，太漂亮太好看了，就大家你可以试试，现在很多人都会戴那个沉香手串，如果说大家想选入门级别的，你也回复沉香之后你可以看到，
1: 嗯，
0: 它有那个9分沉的，我建议女孩子去看看，它有一个碎银子的特别漂亮，还有那个算盘珠的也非常好看，就是一个单圈的手串，
1: 嗯，
0: 然后如果说大家还是想要好一点的，我推荐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就是那个沉水级的一个小方糖，当然这是女士啊，
1: 嗯，
0: 女士可以看一下那个沉水级的小方糖的一个沉香串，它是一个多圈的，就又可以当项链毛衣链又可以当手串，
1: 嗯，
0: 男士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个留疤款，那个留疤的那个特别好看，就男士戴上之后很大气，
1: 嗯，
0: 我觉得就是你戴上那个我都感觉你一年能赚不少钱
1: 心态上会很好。
0: 对，
1: 大家回复完沉香以后会弹出来一个链接，准确来讲这里边应该有3个链接，
0: 嗯，
1: 您别被后边两个链接给吓跑了，
0: 嗯，
1: 后边两个链接因为原价是很贵的，因为沉香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有一定价值的。
0: 对，
1: 有两个呢说这个梵科同款的那两个，
0: 嗯，
1: 虽然您看到标价啊卖这么贵，然后咱们已经便宜很多了，
0: 嗯，
1: 但是也不是那么的便宜，
0: 也不是，也确实是，肯定是因为它确实是好东西。
1: 是的，
0: 嗯，
1: 您可以看一下第一个链接，就在最上面专区链接，点击跳转全场低至3折，您点到这个链接进去，
0: 嗯，
1: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种类，
0: 对，
1: 从稍微价位比较入门一点的，再到非常好直接毕业级别的都有，
0: 嗯，
1: 您点到那链接里去挑一挑，
0: 嗯嗯，对，大家可以回复沉香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两天热卖当中的这个沉香，一般大家很多人会喜欢去潘家园啊，或者北京周边有确实有卖这种的东西，我们这次不是和田千里去的吗，
1: 嗯，
0: 千里他手上自己就带了一个沉香手串，他是在北京买的，
1: 嗯，
0: 然后他那个价格好像是4000多吧，
1: 哎呦，
0: 但我们过去比了之后他那颜色跟人家那儿的差远了，他自己都后悔，
1: 就自取其辱了，
0: 就是你没找对地方，所以你花钱会花得更多，
1: 嗯
0: 嗯，大家这个可以看一下，而且我们这个还有一个叫7天鉴赏期，
1: 这还有保质期，
0: 7天鉴赏期
1: 啊，就在这7天里它会怎么样，
0: 就是你可以退，明白了吗，
1: 哦，
0: 它叫7天鉴赏期，
1: 嗯，
0: 你回来之后你可以去比比，或者你拿到北京的沉香市场你去看看这个东西它大概多少钱
1: 啊，
0: 你问完你就不会退了，因为同样的东西它在北京卖的就是贵，
1: 早说有这一项那就更免除了一个后顾之忧了，
0: 嗯，
1: 对吧，咱不仅有这个退货的很方便的渠道，
0: 嗯，对，
1: 而且就算你带了7天你发现哎还是不是那么的喜欢也可以退回来，
0: 嗯， 嗯，对，但是你一定要把它保证好了，你别给它泡了水啊什么的然后给它退回来，那可能不太行啊，
1: 你别盘了7天上面又是油油汗的说哎一般，
0: 啊，对
1: 这就不能退了，
0: 哎，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包括还有喜欢现象的，希望家里面比如说平常觉得哎各个地方屋子里面尤其卫生间啊点一个这个现象，它那个整个空间里面非常非常好闻非常舒服的，有人甚至在办公室里面点，
1: 嗯，
0: 甚至有人在喝茶的时候点一点，
1: 嗯，
0: 边着品茶边闻香，
1: 对，
0: 因为这个沉香它是4大名香之首，
1: 嗯，
0: 很多人确实有这个爱好，包括你送人送这个线香或者送一串这个真正的沉香手串，我们全部都是沉水级沉水服，最差最差也是9分沉的，
1: 嗯，对，也稍微了解点的应该就知道9分沉，
0: 对，
1: 最差最差是9分沉，
0: 你知道什么概念了，
1: 对，
0: 我看别的还有什么8分沉7分沉的都有，那肯定我觉得戴上之后没啥意思，
1: 嗯，
0: 咱要戴就戴好点的，
1: 对，像大明10分沉，
0: 10分沉
1: 今天聊到说工作上的这个就是什么病症，哪里的不舒服会影响到你的工作。
0: 嗯，
1: 房科呢今天也是刚拔了两颗牙，所以也很影响现在的工作。咱们又聊到了拔牙，
0: 嗯，
1: 一聊到拔牙，发现很多人这牙口啊
0: 牙都有这个牙齿。有人问我说去哪个医院，我去北大口腔
1: 啊，
0: 北大口腔拔
1: 的。打钱，这个那
0: 人北大口腔还需要你给人打钱，你真是
1: 讹他们，讹一波，
0: 讹理你吗？
1: 搏一波关注量，咱们
0: 真是。
1: 无极说，我小的时候有了一颗黑牙，现在二十来年了还在。以前犹豫要不要拔，被我爸给劝住了，
0: 嗯，
1: 说拔牙疼什么的，反正二十来年这牙也没咋疼过，就一直没有拔。
0: 哦，
1: 嗯，
0: 好像是这样的。我现在久病成医，就是如果这牙对你没有造成影响，
1: 嗯，
0: 你可以放着，甚至智齿也是，你可以放着不拔。
1: 嗯，
0: 但你像如果已经出现问题了，它已经肿发炎了，还是尽量给它拔。
1: 对，
0: 嗯，
1: 要不然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人命，这话哪来的？
0: 嗯，
1: 就是那些没拔牙的人总结出来的。已经开始疼了，那怎么办呢？
0: 嗯，
1: 这个，还有刚才看到咱们的群聊里边，
0: 群里面单车说我有颗智齿，上面有个小尖儿，长期顶着腮帮子，上面都硌出来个小坑，时不时的还会很疼，我也没舍得拔。后来去为什么没舍得拔呀？心疼这颗智齿嘛。后来去牙科诊所，让牙医用那个砂轮给打磨了打磨，
1: 嗯，
0: 那个尖儿给磨去了一点儿，不顶腮帮子不疼了。
1: 嗯，但是之前顶的那个坑还在，啊，
0: 给你留下了一个印记。
1: 嗯，
0: 对，
1: 这个砂轮打磨听着就
0: 这确实是啊，就相当于是把你那个老虎牙一样那种尖的那个给它磨掉了，是吧？在里面磨一磨。
1: 你说的我有点幻想痛了，有点。
0: 甚至他那是不是跟洗牙一样？
1: 哎呀，这个真的，哎呀。有多少人现在是在车里龇牙咧嘴的听着这一段，哎呀
0: 哎呀
1: 哎
0: 呀哎
1: 呀，也坐着牙花子，这换台换台。背包说拔完牙以后可以吃根冰棍儿，
0: 嗯，对，
1: 可以消肿的，
0: 嗯，就跟你敷冰块是一个道理嘛。
1: 对
0: 吧，
1: 你今天吃冰棍了吗？
0: 还没有，我准备一会儿下班就去吃。
1: 哎，我给你讲几个冷笑话吧。
0: 不用，谢谢收。
1: 不是，得说一下、
0: 嗯，
1: 我问你几个简单的小问题啊。
0: 对对，
1: 我问你，这个如果想给孩子提高学习成绩，应该给他改个什么名？
0: 我那天节目听了，谢谢。
1: 啊，那你说应该改个什么名嘛？
0: 娜拉提
1: 啊，应该改娜拉，因为娜拉提主要是为了结束之前再说一下新疆的事儿。对，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一下新疆，咱们有三个团期，7月29、8月2号还有8月9号。我会带8月2号那个团，咱们马上要分团，因为人数基本差不多了。7月29和8月9这两个团期可能还可以接着报，但如果您想8月2号出发的话，总共8天的行程，您就得抓点紧了啊。
0: 嗯，回复新疆，在微信公众平台看那个海报，
1: 嗯，
0: 就可以去了解了。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路况，这个
0: 天
1: 气情况。稍后回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气象信息。
3: 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景瑞。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今天白天北京气温上升迅速，天气闷热，暑热气息浓郁。那北京市气象台呢已经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明后两天北京的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5度高温的标准，请朋友们注意防范。那么今年三伏将于明天正式开启了，这是一年中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时段。那么北京未来的高温闷热天气也是比较的应景，在这儿提醒大家要尽量的避免11到16点每天气温比较高的时段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外出呢注意防晒防暑，及时补充水分。而且啊，持续的高温天气使得心脑血管疾病、消化道疾病的风险比较高，需要加强健康管理，合理使用空调，注意饮食卫生。
4: 小卡通中中下班变巨龙虎，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5: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6: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5: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6: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5: 尽在下班快乐。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6: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7: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6: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7: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6: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7: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0: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1: 连起来是
0: 好物分享哦，
1: 下班快乐，快来抢！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5: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0: 下班快乐，好司机。
6: 教练，您看我开车的技术是不是还行啊？
7: 确实，我估计你考试的时候应该都能一把过。但是开车这个事儿啊，不是考试能过就行的。开车主要是一个经验，你以后遇到的情况越多，遇到问题越知道怎么办。
6: 还能遇到什么问题啊？
7: 你比如说车辆落水了，这时候怎么办？
6: 这时候肯定是先把手机耳机这些收好，你别等会儿泡了水。
7: 你脑子像是泡了水一样。这时候

0: 四全之直接答对了，说初中物理题啊，这就是。对，就但是因为那一瞬间太慌了，什么都忘了，还初中物理呢，还这。就什么都忘了就。
1: 敏然还说这时候需要破窗锤啊。有的话就是打砸窗户出去也行。
0: 一凿开水呼就进来了，就更害怕了这个。
1: 反正因为最近确实很多城市下雨啊等等，所以大家还是注意安全啊。包括最近晚上如果大家有停车停在这种低洼路段的，你还是提前注意，咱们可以选择别的地方停一下。
0: 是的。
1: 今天我们聊这些生病啊身体出问题啊。不是给大家贩卖焦虑啊，就是想提醒大伙儿，下班的风都吹到车窗边了，咱们也别攥着那些没做完的报表死磕了。
0: 我们总是在为 KPI 冲刺，为项目兜底，为生活奔忙，但常常忘了自己的身体才是所有热爱的底气。
1: 是的，身体在轻声地跟我们说，你别跑太快了，等一等自己，
0: 别上早高峰了，请个假吧身体。
1: 领导不同意。不需要我们花大把的时间去做复杂的养生，只需要敲一小时键盘，抬抬胳膊啊，开完冗长的会议，转转脖子，下班路上再别再攥着那工作消息不放，吹吹晚风，看看路边亮起的路灯。
0: 好好照顾身体，这才是咱们上班一族最靠谱的长期浪漫。
1: 祝大家身体都健康啊。
0: 都不牙疼啊。
1: 好，我们明天见，
0: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

0: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
5: 而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2: 这简单，来吧。
11: 我要开车了。
12: 开车了我要。
11: 我系好安全带。
1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1: 我看红绿灯。
1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11: 我开快车。
12: 快车开我。
11: 开车我累了。
1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1: 喝酒不开车，
1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1: 红灯停，绿灯行，
1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1: 交通规则记明白，
12: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脚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7: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8: 百岁养生经，
9: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7: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7: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7: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

0: 乐享百灵，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汤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伴随着咱们栏目全新的升级改版，正式的更名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得到了广大听众家人们更高的支持和认可。康，那就是身体无病痛，乐呢，就是精神无烦忧。晚晴即使是到了晚年夕阳之际，仍是晴空般的澄澈美好。那这是一个融合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与生活满足感的结合目标，那真是太好了。尤其是很多的中老年群体哈，他们更需要这样的一档栏目，能够完全公益功利性的给他们普及教授各种健康的知识和常识，并且是能够给他们最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啊，无论是在各种疾病提前的预防啊，那咱们叫做未病先防哈、啊、那还是出现了各种疾病以后正确的治疗干预，都能够提供及时有效的好方法。这一点在当今时代那显得是更加重要了。而我更加坚信啊，一定会把升级改版以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呢办好办实啊，让每一位听众家人每一天都能有所得有收获，每一天每一年都能够健康常伴，乐享天年，安度百岁。那我这份信心和决心呢、啊、并不是随便立下的志愿啊，而是我为广大的家人听众啊请到了一位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楚老师无论是在现代医学那还是在中医界，绝对是啊堪称为典范的人物，取得的成就荣誉啊那更是无数。经过多方的协调呢，楚老师也是愿意长期做客我的节目，把他这几十年宝贵的防病的经验方法呢都和大家来分享，那真是让我感到无比的荣幸，无上的光荣啊。那正是因为有了楚老师长期节目的做客啊，我才有完全的信心办好这档栏目，才有信心在未来能够真正的为广大的家人们提供最行之有效的健康帮助。那这更是咱们广大家人们的福气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隆重的欢迎啊，有请出楚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2: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楚老师，从您来到节目

0: 我呢，这个能做客你的节目啊，我也是感到是非常荣幸和光荣的事情。咱就说，与智者同行，与善人为伍，是吧？这个，尤其是你这些年这个老年的福利事业所做的很多的这些个人事迹，这个已经是影响深广了。所以说，能够与像您这样的有爱心的，有这种善念的人能在一起，能做一些积极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说，从我角度来讲，就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也是这个很光荣的。另外一个怎么讲呢？就是现在呢，这个咱们国家是吧，已经充分进入到这个老龄化的时代了。你的这个助老事业，其实往往与现在这个时代背景是高度契合的，也是在呼吁全社会啊，能够有更多的人都能够加入到这个老年人的这个事业当中，能够发挥一定自己的一些建设性的作用，是吧？让更多的人都有这种参与感、参与性，让更多的人呢，咱能关注一个老年群体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尤其是这个在老年人身体健康方面，现在所影射出的问题更是比较突出，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更应该引发全社会各阶层的一个广泛性的这个重视，说关心现在的老人，也是关乎到未来自己老去嘛，一个道理。加上这个从健康角度而言呢，这个老年群体又是各种疾病、慢病的一个高发群体。现实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一旦说是家里有这个老人出现很多病症、疾病以后啊，不单单是自己承受的巨大痛苦，影响晚年的生活质量，是吧？更多的呢，是对家庭、对子女、孩子这个影响拖累，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大的，无形当中也是增加了这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经济负担。
1: 确实是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一定都是希望说，到了老年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硬了，健康长寿。可是现实当中啊，我们说想要实现这个目标，那还真就不是那么容易啊，就是说说到就能做到的。咱别说八九十岁了啊，那现在就是有多少五六十岁的人啊，就在这个年纪，身体就出现各种各样健康问题了。啊，吃不好啊，睡不着啊，整日的是与病痛为伴。四下寻医找药啊，苦苦治疗，终是不见成效。哎呀，真是无比的焦躁苦恼，所以我才要办这样一档健康类的栏目哈，把您请到节目当中来。毕竟无论是您在现代医学还是说传统医学，都太有建树了。所以说，能幸运的把您请到这里来，真是无比的幸运，而且是感激哈，更是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最大的福气了。
0: 哎呀，你看你这说着说着又感谢上了啊，千万别这么客气啊，因为你看我都来节目这么长时间了啊，这个大家对我应该是也是有大致了解了。我这个人还是比较传统的，因为不喜欢过多的一些花哨啊，一些浮躁的东西。我感觉对待任何人，一定要什么呢？诚实、守信，这是基础，还得讲正道。尤其是中医，你说中医怎么讲？中医叫中庸之道，讲什么？讲究的是中正和平和。不要给过分的去渲染一些东西，尤其是头衔，我认为无非就是个职称。学历呢，也只是证明你能力的一个基础，是吧？能给最终患者带来多少健康的收获，这重要，这才是最好的嘛。
1: 您说的太对了哈，我们说现在这个好的医生从哪里去体现呢？一个呢，我觉得是要仁爱之心，
0: 对呀，
1: 一定要体谅这个患者的一些难处和痛苦。
2: 不管贫富贵贱呢，我们都应该把患者当做自己的家人。

0: 当成亲人去看待。
1: 对。
0: 啊，再有呢，我觉得一定是要有好的医术啊，能真正的给我们这些患者呀解除身体上的这些病痛。
1: 嗯，那要是总结起来呢，那无非我感觉也就四个字嘛。
0: 嗯，
1: 人心人术。
0: 人心人术。嗯。
1: 啊，但实际上咱讲，你说这四个字要说起来其实挺简单的。
0: 嗯，
1: 是吧，你说真正要是做起来的话，嗯，
0: 有点难。
1: 是吧？
0: 对。
1: 嗯，就现如今来说，你说有多少的医生大夫能做到这个人心人术这四个字，不好说。因为人呢都有这个私心贪念，这是人性嘛。
0: 嗯，
1: 那你说作为医生大夫，你说在自己这个工作当中还能不能守得住这个道德这个底线。
0: 嗯，
1: 职业都要讲什么叫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嘛。
0: 对，
1: 是吧，医生是份职业啊，只要是职业他都是有底线有道德的基础要求啊。
0: 是。
1: 对不对啊。
0: 嗯。
1: 啊，咱说医生治病，这是职业。
0: 嗯，
1: 那老师教学生，咱叫教书育人，那教师是不是也是职业啊？
0: 也是职业。嗯，
1: 啊，说最简单，农民种地，他是不是职业呢？
0: 嗯，
1: 这也是农民的职业，他都是通过自己擅长的手段方法来养家来谋生。
0: 嗯，
1: 所以说通过这个职业呀，说我们赚钱养家生活，我感觉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啊，这里面有但是。但是如果说一旦你的私欲心过重的话，换句话叫只求利益，那这种情况你就会丧失你的职业道德，一定会的。进一步讲什么呢，你职业道德要丢了，那也就是丢了你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了，对吧，你这就完全变性了，变味儿了。
0: 变味儿了。
1: 特别变味儿了吧。
0: 嗯，是。
1: 是吧，是人呢一旦丧失了德行，这个德行太重要了，要成为金钱奴隶的时候，可以这么讲，它比洪水猛兽都可怕。
0: 是，
1: 对吧。
0: 嗯，
1: 哎，所以这种例子太多了，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吧，物欲横流的时代，你说医生这职业现在是不是很多老百姓讲打吃香，
0: 吃香
1: 是不是吃香。
0: 是，
1: 是吧，也很受人尊重。
0: 嗯，
1: 美化一点怎么讲，把医生称为啥呀，
0: 白衣天使。
1: 啊，说白衣天使。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其实越是这样啊，我感觉越要把自己这个底线，自己能不能守得住这个底线，是吧，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
0: 嗯，
1: 天使是干什么的，天使来人间干什么，是挽救众生来了，那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所以说这个呢不是强求的去要求谁，这个拿制度去约束也未必能约束什么，我认为还是作为医生自己，还是自己摸着良心，或者说自己去衡量自己的这颗心，衡量自己的道德品质，只有自己去衡量。
0: 嗯，
1: 对吧，你别人是改变不了什么，对吧，
0: 这个确实。
1: 所以说这叫仁爱之心嘛。
0: 嗯，
1: 那至于仁术这两个字呢，我感觉还是它一定要建立在人心的基础上。
0: 嗯，
1: 对吧，你没有仁爱之心，它不可能施仁爱之术。
0: 对，
1: 对吧，一定是这样的啊。所以医术再高，心术不正，它不可能说给患者好好的诊病给去治疗。
0: 嗯，有道理。
1: 哎，
0: 嗯，
1: 你另外呢，我认为这个人术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0: 嗯，
1: 也就是拥有好的医人医病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和办法，这叫人术。
0: 嗯，
1: 也就是通过你擅长的一些特殊方法办法，能给患者解除病痛，这也叫做人术。即使说哎呀你用这方法比较土，很守旧很老旧或者很简单的方法，但是你只要能把患者的病症病给他治好了，这也叫是人术啊，完全可以称之为人术嘛。
0: 嗯嗯，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哈。
1: 嗯嗯，
0: 就越是能用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法啊解决疑难杂症，这才凸显出说我们这个医生的能力水平嘛。
1: 那是啊。嗯，
0: 啊，那据我了解，就像您早些年哈，就很早就提出来了这个浊气和浊毒的理论，那很多人他是持质疑的态度的。

0: 为政，浊毒为病的道理啊，甚至来讲是浊气是什么啊，浊毒是什么，他干脆都不清楚。尤其是我提出说浊气在前，浊毒在后啊，要先排浊气，然后再去浊毒，才能把症状和病都能解决。就当时就这套理论，很多人都不理解，为啥不理解？因为不懂嘛。不懂的就不理解呀、
1: 对，也没有人提出
0: 啊，对
1: 过。
0: 呀、啊，他所以说就不支持，所以当时对我这个排浊气去浊毒的理论思想，主要持反对意见的有两部分人啊，这个一部分是啥呢？是崇尚西医的人，他们认为呢，就我归纳总结出的，就比方说排浊气这个呼吸吐纳36式这个系列方法，啊，所以我要求这个病患一定要。第一步很重要，得先学会，先去掌握，这是排浊气最简单快速的方法啊！把吐纳练会了，到了去浊毒的时候，再结合对应的方剂，是吧？把体内的浊毒再给清出去，这病和症这都解决了。但是呢，当时在他们看来呀、认为我排浊气吐纳的方法说简单了，他们说那不就是呼吸喘气儿吗？是吧？这还用教啊？那生下来就会。谁不会喘气儿啊？而且谁不得喘气儿？那不喘气儿不憋死了吗？因为我们这个呼吸啊，与我们的气血经络，包括我们这个脏腑阴阳啊，有着最密切的联系。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老百姓总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
1: 对，
0: 这口气是什么啊？说中医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老百姓话，活的不就这口阳气儿吗？对吧？这中医叫元阳之气。那元阳之气从哪儿来的？中医告诉我们是先天之精化生的，我们生下来先天父母禀赋我们的叫先天之精，化生的精气，我们叫先天之精气。所以我们活这口气，那么活的这口气，难道说我们只靠这点先天的精气就够用吗？答案肯定是不够的，
1: 不够的哈，
0: 肯定是不够的啊。就像咱们说，老人现在你看有个习惯，说，哎呀，给孩子攒家底儿。
1: 对呀，
0: 但是不管你怎么攒这个家底儿，你积攒的一定是有数的。那你说，除了你攒这点家底儿以外，是不是还得需要孩子们后天在你家底儿的基础上，还得继续去努力去奋斗啊？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人活这口气，就是父母给的先天的精气，先天的精气很少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一样，它不是无限的，是固定的，就那么多。
1: 那有多少呢？
0: 有多少是吧？我可以告诉咱们大家，包括你在内，咱们可以做个实验，哎，你就知道了，你这先天精气到底多少？每个人都差不多啊，但有的人稍微多点，有的人稍微少点，但是能测试出来。你看，现在我说你做啊，行，你可以做一下啊。
1: 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我一起做
0: 你看一下，我们
1: 哈。
0: 就是不管我现在我是30岁、50岁、我70岁、我80岁，你想知道我自己的元阳之气，我体内这点精气现在到底足不足，到底有多少，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试的方法。你现在马上屏住呼吸，然后我开始给你数数，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憋
1: 不
0: 住
1: 住
0: 了，
1: 了，憋
0: 是
1: 不
0: 吧？
1: 住了，
0: 你看看，你这一口气，相当于你憋气憋多少？憋了18秒。
1: 哎呀，因为我这个肺子哈，你
0: 是
1: 可能
0: 吧？
1: 也知道，也出过问题。
0: 对，原来肺子还不好。就
1: 对。
0: 假如说你肺子功能是正常的，就我们正常人来说，如果憋气的话，有的人能坚持30秒到50秒，可能有一些肺活量好的人，可能憋气能憋多少？憋个1、2分钟，也就这样，这就很不错了。
1: 这个就是您说的叫先天的精气。
0: 哎，对喽，也就是说。你自己的体内元阳之气，你精气到底多少？你就屏住呼吸，你心中数数，你看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你体内能用的这点父母给你的这点先天的元阳之气就这么多。
1: 呦，
0: 所以为啥我说你看能坚持长的一两分钟
1: 真是不多啊，
0: 是吧，短的就几十秒的时间。

0: 啊，那你说我们问题来了，那咱们得需要活着，咱可不是为了活这几十秒，活一两分钟啊，
1: 对。
0: 咱们得一直活着，咱们得长寿啊。那你说我们活着，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气呀？那你说这些气是为啥说靠体内这点是不够的，靠先天的精气不够，那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外界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的气来进行补充啊？所以我们觉得怎么样？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呼吸，要喘气，就是因为体内的这点精气是完全不够的。我们要呼吸自然界当中的空气，哎，然后呢，实现脏腑功能、气机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呐。但是这里面就问题，如果说你不会呼吸的话，只能说呢，你就是为了维持活着。
1: 就是说，这呼吸还很有方式
0: 哎，
1: 方
0: 有
1: 法。
0: 方式和方法呀，你只有掌握了会呼吸的方法，你才能活得健康，你身体机能就会很好。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啥说这个呼吸喘气跟身体机能有关系？咱比方说这运动员，啊，你看这运动员啊，你不管是游泳的、长跑的、拳击的、举重的、跳高的，他们在成为运动员之前，他们首先要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入门的基本功训练，说啥呢？就要先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
1: 先学呼吸。
0: 哎。哎，你看这里面包括有什么胸式呼吸呀、腹式呼吸呀、混合式呼吸呀，啊，什么情况下，得运用长呼短吸的方式？哎，什么时候咱们应该调整为这种快呼慢吸的方法？啊，或者是在什么状态下呢？要深呼短吸，通过这种气息的调整呢，让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哎，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它能够迸发出活力来。啊，你看这个潜水员。啊，你看看，他有特殊的这种闭吸的方法，他会闭吸，啥意思？他能够在水里边长时间不换气儿，而且能下潜到水底很深的一个深度。你看正常人就做不到。
1: 这是训练出来的。
0: 哎，也就是他会调整自己的气息，然后学会闭吸的方法，他能够在水里很长时间不换气，而且能下潜很深的深度。你包括游泳运动员。就是因为他们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你看看他在水中游刃有余，而且能够快速的前行，
1: 对，
0: 是吧？甚至比我们跑的都快。
1: 对，
0: 啊，你看你不会调整气息的人，你就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说，你看看他们这个身体素质，他就比我们正常人要好啊。他们的体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们会特殊的这种呼吸调整气息的这种方式。你还有这个举重的，尤其这个举重运动员，都几百公斤级的杠铃。对吧？你看他在用力抓举杠铃的时候，你看他有一个动作，你注意观察什么动作呢？他一定是先缓缓深吸一口气，啊，老百姓话什么呢？得运劲儿呢，啊，就咱们正常人都一样，不管你拿沉的东西、重的东西，你在搬的时候，你在搬之前，你一定会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
1: 还真是这样，
0: 是吧？你才能把劲儿给它运起来，是吧？所以说，你看那个运动员，你看在。他把气憋住之后了，然后抓起这杠铃，他在抓起的一瞬间，你会发现他会大喝一声，
1: 对，这个有印象，
0: 是吧？他喊出去了，他在呼的过程当中，他把这口气再呼出去，然后随着一声大喊，你会发现他把这个几百公斤的杠铃一下子就给抓起来了，
1: 就举起来了。
0: 是吧？就像我们干体力活一样，看多少人抬东西啊，说喊口号，一二三起啊，大家在一口气憋足的时候再。爆发力量的时候，再把气呼出去，呼出去，同时呢，再随着声音出去以后，哎，你会发现这个力道、力气马上就有了，马上就迸发出来了。你看，这就是气的力量，是很神奇的。为啥说我们总说是力气、力气？说这个力量从哪儿来的？啊，说力量一定是从气的推动才有力量的形成啊。所以说力气、力气，所以说中医里面没有叫力气，中医叫什么？叫气力，
1: 叫气力。
0: 是吧？
1: 气在前，
0: 哎，气在前，力在后，也就是说，一切的力量都是由气来进行完成推动的，啊，包括我们这样，今天讲我们这个血液的运行。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听，这是

0: 明天是周三，尾号是三和八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听，这是唱。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再旋转。
4: 大扫除啦！
5: 我来拖地，
6: 我擦黑板。
7: 劳，再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6: 欢迎使用交际厅，
1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5: 文明旅游
14: 也是美的风景。
0: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7: 血在血管当中运行，它是不是得有力量啊？中医怎么讲，叫气为血之帅，它靠气怎么的去推动它，
18: 推动，
17: 对吧？要不然血液没法有效的运行，
18: 嗯，
17: 对吧？我们吃东西靠啥？靠脾胃来吸收，是吧？那脾胃在运化吸收的时候，你说咱们的脾胃需不需要有力气啊？没有力气怎么能够腐熟食物，怎么能够它化成水谷啊？它是不是也需要力气的推动啊？
18: 对，
17: 对吧？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整个身体，我们说哎呀靠什么，靠两条腿两只脚支撑整个身体啊，这身体100来斤重，我们这么细的一个脖子，我们扛着我们的头，是不是都靠力气去支撑它？
18: 对，
17: 甚至说最简单，我们这个眼皮儿睁闭之间，眨眼之间，是不是都靠力气来支持啊？你没有力气的话，说哎呀，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嘛，眼睛都不愿睁了，
18: 是，是吧？是这个道理。
17: 哎，所以说这一切的力量的来源，它都是啥？都是气的推动。所以说气在前，力在后啊，这才叫力气，力气形成啊。所以说你学会这种特殊的这种。

0: 然当中的空气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馈赠啊，
1: 嗯，
0: 也是最免费的馈赠啊。
1: 啊，对
0: 啊，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一学去享用它呢？
1: 嗯，那有的人他现在说，你看现在这个空气环境也不好啊，这个空气里边什么粉尘呐、
0: 啊，
1: 什么颗粒呀、啊，什么很多的这个生物污染呢、啊，那不都是通过呼吸就进入到呼吸道了吗？啊，你就很多呼吸系统疾病啊，
0: 嗯、
1: 这个什么肺子现在一查全结节啊，
0: 嗯嗯，
1: 是吧？
0: 嗯嗯嗯、
1: 就说就把空气当中啊什么细菌的病毒啊什么什么全都
0: 吸进去了，
1: 吸进去了啊
0: 啊！你要说这一点，其实我肯定不否认啊，
1: 嗯，
0: 这个空气环境不好，的确是很多一些致病菌呐、啊，它容易吸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导致一些疾病发生，尤其一些呼吸道、
1: 嗯、
0: 是吧？一些肺病的一些感染，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光知道一个，知道什么呢？说空气当中很多一些细菌病毒啊，咱们给它吸进去了，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个环节，它既然能吸进去、
1: 嗯、
0: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病毒细菌再给它呼出去呢？
1: 还能呼出去吗？
0: 对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呼吸呼吸啊，你别光有吸没有呼啊，对吧、
1: 嗯、
0: 呼在前吸在后，哎，一定是可以有办法把它呼出去的。
1: 哦
0: 啊，用现代医学的说法什么呢？还说我们吸的啥？我们吸的是氧气，
1: 氧气、嗯、
0: 是吧？那咱们一旦离开氧气，那就活不了了。
1: 嗯，
0: 因为氧气是咱们身体所有这个细胞，从细胞角度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生命活动的能量物质。没有氧气，那细胞没有办法完成生命活动，没有办法完成能量代谢。
1: 嗯，
0: 把细胞很快就会衰竭，就会死亡，对吧？像脑细胞、心细胞不能缺氧，是吧？一缺氧，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那人就没命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一旦出现一些重大疾病、晕厥、抢救的时候，你看大夫做第一件事做啥？
1: 先把氧给送上，
0: 马上给氧，是吧？先把氧给送上，就怕短时间内细胞缺氧死亡，人就没救了。
1: 对，
0: 那么呼出去的是啥呀？
1: 二氧化碳，
0: 对吧？咱现在讲什么？二氧化碳。
1: 对，
0: 二氧化碳是不是好东西？是废气嘛？
1: 嗯，
0: 对吧？啊，所以中医叫什么？叫浊气。
1: 浊气。
0: 哎，这是需要把它呼出去的。所有当中这些身体里面这些毒气、浊气、废气都要呼出去，那么就要讲究方法，我们怎样能把这些不好的废气、浊气怎么能把它呼出去？
1: 这有方法的。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就对于一个病人来说，
1: 嗯，
0: 这个呼比吸更重要，
1: 更重要、嗯、
0: 哎，这咱们正常人都一样，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啥体验呢？就比方说你这个在疲劳的时候，哎，你在困倦乏力的时候，有个啥动作，都习惯打个哈欠，不由自主打哈欠。
1: 嗯，
0: 你打个哈欠，伸伸懒腰，你是不是感觉瞬间马上就感觉浑身就轻松很多？
1: 对，就很
0: 非常惬意
1: 了，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甚至你看看这个，有的人这个生气的时候、气愤的时候，
1: 嗯，
0: 你看他什么表现？他总是气得呼呼的往外大口的往外呼气。
1: 对，
0: 这干呼啥？咱知道是胸中的这个怒火、怒气，咱也叫浊气、毒气、废气，他往外呼啊。往外呼气的时候，哎，他慢慢会感觉到什么脏腑啊、身体啊，他感觉就会舒服很多。你要让他憋着不呼这个气、
1: 嗯、
0: 他感觉憋在这胸里他就难受，他扛不住，
1: 嗯，
0: 他受不了，所以他不由自主他就往外呼气。或者是人你看高度紧张的时候，他都紧张啊、恐惧吓得不行的时候，这时候你看看你让他怎么办，你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哎，你让他呢缓慢的，你让他做深呼吸。
1: 深呼吸，确实，
0: 哎，慢慢的做深呼吸，做几次之后，你看他紧张恐惧这个情绪，他逐渐逐渐他就稳定下来了。这都是不同的这种呼吸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哎，就能够调节你身上啊，包括你情绪啊，甚至到你这个脏器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本质性的改变。所以说啊，我们老话讲什么，人活着一口气，
1: 嗯，
0: 很重要啊。你想要活得好怎么办呢？就要会运气，会动气啊！
1: 运气，
0: 哎，
1: 动气，
0: 还得会动气、嗯、你得会调整我们的呼吸，让这个气呢能成为我们防病和去病最有力的一个手段。就在古代怎么讲呢？叫吐纳、导引、行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呼吸，调节我们的气息
1: 啊。这也是功法，
0: 哎，对，这也是人的一个活着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能，呼吸喘气儿，在这个基础上它自然而然它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的一整套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了不起的科学。为什么这么讲？
1: 这个有记载。
0: 哎，对，它有根据。 啊，你要是早的话能追溯到哪儿呢？

0: 2000到3000年前，我说是公元前啊，
1: 公元前，
0: 那时候是啥时代了？
1: 新石器时代吧。
0: 对，这是在新石器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1975年呢，在这个咱们国家青海省乐都地区，可能有朋友知道啊，有个叫柳湾三平台的地方，它出土了什么呢？马家窑文化时期，发掘了什么呢？发掘了这个彩色的这种陶罐。
1: 陶罐。
0: 当时发掘到这个彩色这个陶罐上有什么呢？有这种彩绘的浮雕，这种人的这种雕像，在这陶罐上雕刻的。啊，这个人像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人呢，两个脚是分开的，而且呢是半蹲的一个状态。然后你看这个浮雕的雕像啊，这个人这个眼睛呢，二目微闭，而且口型是微张的，而且呢看这个两个嘴唇是向外翻起的，而且看这个腹部肚子也是鼓起来的。而且两个手呢还是张开的，放在哪儿呢？放在腹部的两侧。那正常看什么？就像这个练功一样，像站桩一样。但实际上呢，后期专家们发现了，当时在那个年代这个彩绘的雕像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这个人呢就讲究养生方式了。他练什么呢？就是在练呼吸吐纳的当时这种练功的一个景象。所以说呢，这是最早从这个新石器时代了。而且呢发现这个人物雕像的时候，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发现这个雕像啊，男手女身。
1: 什么意思？
0: 也就是上半身是男性，而下半身是女性。
1: 是女性、
0: 哎，男女合成一体了。
1: 嗯，
0: 说这有什么意思呢？后来专家慢慢的通过一些文献资料啊，发现了，这就是古人讲什么呢？强调叫阴阳合一
1: 啊，
0: 男为阳，女为阴呐、就是男手女身，所以说讲究什么呢？就是阴阳合一、阴阳调和的理论思维。那更加说明一个问题了，也就古人告诉了，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种功法，能实现阴阳调和，再能实现阴阳合一。你看看，这就是古人最早的智慧。
1: 这么早，
0: 对吧？而且除了这个出土的证明文物以外呢，还有一些古籍的一些医书医籍吧。尤其一些古代的医家呢，也十分重视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式。你看，从这个儒释道，再到武艺，再到中医，各行各家吧，对呼吸吐纳呢，它都作为养生啊、健身和长寿的基础。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咱知道第一部中医的经典什么《黄帝内经》就有了。黄帝内经奠定了呼吸吐纳导引学的一个基础。虽然这个内经当中呢，对于呼吸吐纳呢，这个内容的记载啊，可能比较分散，但是啊，从理论方法再到病症的一些治疗，都是有论述的。为什么这么讲？你比方说这个《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就这样记载。说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受蔽天地，无有终失，此其道生。这就是古人对于远古时期就强调这个修炼呼吸吐纳一个最高境界的一个描述。包括这个上古天真论当中还讲什么呢？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你看，这也是什么呢？告诉我们通过正确的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随时能够躲避很多的一些致病因素，就把它躲避了。还能做到清心寡欲，能保持安静愉悦的心情，所以精神固守于内，咱们人体的一切机能就会正常，他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他就不会生病。这也是呼吸吐纳锻炼的指导思想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你再比方说呢，这个《素问》的一个《次法论》一篇当中也讲啊，说呼吸吐纳导引治疗慢病的一些具体方法，记得也比较清。怎么讲？就是肾虚者、慢病患者，可以在饮食啥时候？就早晨嘛，
1: 早上
0: 是吧？5点到7点，面向南静坐。排除心中杂念，调息入静，行深呼慢吸，略作停闭的这种吐纳之法，做多少？共做7遍，然后再吞咽

0: 津液奇变，
1: 嗯，
0: 啊，就让舌下这个津液源源不断的去分泌，然后再反复的进行吞咽，以至于这套方法传到后世，传到哪儿？传到习武之人那儿了。练习武艺的、哦、讲究入境气贯丹田嘛，舌顶上颚嘛，叩齿吞金嘛，玉液还丹嘛，这些的讲究都是从这儿来。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习武之人讲究什么？说内练一口气。
1: 外练筋骨皮
0: 啊，对，你看这说法都是从这儿过来的
1: 啊 啊真有这说法。
0: 哎，
1: 嗯，
0: 包括这个《生气通天论》当中也讲什么呢？说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
1: 嗯，
0: 这两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古人通过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方法来开发啥？开发脑力和智力啊，通神明啊，
1: 啊，
0: 传精神呐、啊。
1: 嗯，
0: 你看，包括汉代这个医学家张仲景，咱知道华佗。这些为代表这些汉代的医家，他也是拓宽了这个呼吸吐纳的应用的范畴。
1: 嗯，
0: 啊，因为张仲景认为什么呢？呼吸吐纳具有行气血、利九窍的作用，所以说他在这个《金匮要略》当中呢，他明确指出了病邪视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洽之；四肢裁决重治，即导引吐纳，勿令九窍闭塞。什么意思啊？也就是张仲景说的很清楚，也就是说一旦病邪形成了，
1: 嗯，
0: 还没有到达脏腑，光是进入到经络的时候，这个时候治疗是最好的时机。然后呢，我们如果发现了说四肢啊觉得困乏沉重，
1: 嗯，
0: 啊，说明什么，已经有一些浊邪进入经络了，怎么办？通过导引吐纳就可以很好解决，防止出现严重什么九窍闭塞，那就麻烦了，那就进一步就严重了嘛。
1: 嗯，
0: 所以说张仲景在书中呢提出了，还提出一个词叫什么，叫丹田
1: 啊、哦，丹田，
0: 哎，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也就是与《难经》所说的什么叫肾间动气命门，他俩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也为呼吸吐纳啊、运气丹田命门也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1: 嗯，
0: 包括华佗，你看这个根据这个《吕氏春秋》啊。讲什么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他这个思想包括《淮南子》提到啥呢，有六个动作，也是结合呼吸吐纳呢创编了一整套的一个呼吸吐纳的导引的一个功法，叫什么叫五禽戏、
1: 嗯、五禽戏，哎，这个还真听着
0: 是吧，看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做嘛、
1: 嗯、
0: 做这个五禽戏、
1: 嗯、
0: 了不得，是一日虎二日鹿嘛，三日熊四日猿五日鸟，学习这五种动物的习性和动作，包括这五种动物的呼吸和鸣叫的方式，干啥呀？它能起到去除疾病，让身体轻便，延年养生益寿的作用。
1: 嗯，
0: 啊，因为华佗这个当时有个学生姓吴，叫吴普啊，这个吴普由于对五禽戏非常痴迷啊，他是长期坚持练习锻炼五禽戏，他收到了一个很好防病治病延缓衰老的一个真功实效。他的学生当时年过百岁了，仍然是耳目聪明，而且齿牙坚固完全，就牙齿都没有掉的，而且还极其坚固、
1: 嗯、
0: 但是到今天为止呢，实求是讲，就这个五禽戏啊，就这套功法没有很好的完整的把它保存下来。
1: 那现在练的这个五禽戏不是吗？
0: 不是，就现在咱们练习这五禽戏都是后人重新的编辑，重新整编的
1: 啊，不是当时吴普传下来的、
0: 嗯、不是当年这个吴普练的五禽戏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后期重新整编以后，这个派别也非常多了，练法也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对于效果来讲呢，这也就不得而已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汉代这个医家呀对呼吸吐纳的贡献呢、嗯、还有一个明显的反应点，反映在哪儿呢？咱都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
1: 马王堆、嗯、
0: 是吧，这个很多人都知道，都上新闻了是吧，出土了很多这个随葬品，
1: 嗯，
0: 其中啊就有几件相当珍贵的文物啊，比方说导引图、血骨石器篇和养生方，这个也是反映出当时汉代那个年代呼吸吐纳的一个发展情况。这个导引图呢，它是一张彩色的这种帛画，
1: 画，
0: 哎，绘制的很精彩啊，绘制的很好啊，男女啊多种姿势啊栩栩如生，
1: 嗯，
0: 啊，出土的时候呢，遗憾的是有残缺了，
1: 哦，
0: 不太完全了，
1: 不太全
0: 啊。现存的这44幅图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应该是通过这个电视啊，或者是到这个博物馆看到过啊，分4行排列，而且呢还有文字的一些题记， 但是能真正辨认比较清楚，能辨认二十八幅图，能看得清。当时这墓主知道是长沙这个丞相立苍的儿子，是他的墓地嘛，葬于公元前168年了。而且当时出土的时候，整个这个画就导引图这幅画很精美，长大约100厘米，高大约50厘米，很有气势的这幅画。
1: 嗯
0: 啊，而且出土的这个《阙谷石器篇》这部著作呀，也是描述石器。什么叫石器呀？石就是吃，气儿就是气儿，
1: 啊，
0: 就是告诉我们要什么吸气吃气呀，就是呼吸锻炼呐。
1: 啊，
0: 哎，所以说你看看《阙谷石器篇》，告诉我们就是练习呼吸吐纳方法，
1: 要吃这个气儿。
0: 哎，而且呢，整个当时呢文字的记载总共是26行，都刻在哪？刻在这个竹简上了。就对这个阙谷石器的方法都有明确的论述。而且呢，这里面有个重要的环节是什么？这里面记载要掌握不同的季节和特点，讲究时令节气的，根据不同的气候啊来调整呼吸吐纳锻炼的一些具体的应用。你看看在汉代那个时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史料当中，
1: 嗯，
0: 你看看都有这个明确记载。而且当时出土这个还有养生方这个著作，也是强调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的原则和方法，把这个治气食气的这种方法呢说得更明白了，叫息必身而久，心气一守，素气一老，心气一寿。善治气者是素气夜散，心气昭聚，以彻九窍而食六腑。你看强调了这个呼吸吐纳，讲什么叫吐故纳新呐、啊？
1: 吐故纳新，
0: 哎，这个神奇的作用啊，
1: 嗯，
0: 你看以彻九窍而食六腑啊，你看看在当时在汉代就把这个作用都说得非常清楚了。
1: 嗯嗯，
0: 而且呢当时呢这个养生方出土以后呢，这个文字的记载包括阙谷石器篇当中，它俩的内容是相互补充的。
1: 嗯
0: 啊，最终呢有几句很显眼的文字记载，怎么讲？叫食气有进，也啥意思？就是呼吸吐纳的时候，呼吸的时候也是有禁忌的，告诉怎么说呢？那叫春必浊阳，夏必汤风，秋必霜雾，冬必凌阴。你看春夏秋冬不同的四季的气候，在练习呼吸吐纳都是有特殊要求和禁忌的。
1: 啊，要求禁忌的，
0: 哎，你看看都说得很清楚。而且当时长沙马王堆汉墓呢，还出土了在东汉前期有什么叫仙人隐玉泉，这幅画在哪儿？在青铜镜上啊。不出土这青铜镜吗？青铜镜除了这个青龙啊、白虎啊、朱雀、玄武之外，还有这个什么仙人和瑞兽。同时这青铜镜呢还有几句铭文，这铭文说的也非常清楚。
1: 嗯，
0: 怎么讲呢？叫上方佳境真人巧，上有仙人不知老，可饮玉泉积食早。你看上方是啥？上方在当时东汉时期啊，也就是是个职称，是专门为皇帝制作御用器物的，就皇上喝酒的酒盅啊，
1: 嗯
0: 啊，还吃饭的这些这个碗筷啊，他来制作各种这种皇帝御用的器物的啊，叫啥呢？当时叫上方
1: 啊，是一个官儿。
0: 哎，对，所以出土当时那个青铜镜上刻的啥呀？就刻有这个当时道家在修炼辟谷的方法
1: 啊。
0: 哎，所以说呢道家修炼辟谷的方法实际上也是什么呢？也是呼吸吐纳一直传至到道家养生。因为我们知道道家养生之初到今天来讲也是非常了不得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呢，这个出土这青铜镜上就刻有这个道家修炼呼吸吐纳练习辟谷的方法。所以可想而知，你想想呼吸吐纳发展的程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很明显了。而且通过这个青铜镜也能更加的验证一点，就是道家思想对于呼吸吐纳导引方面的医学的贡献那更是巨大巨大的，而且到今天来讲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啊。
1: 嗯，
0: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1: 嗯，真是哈，这里边的这个知识内容真是非常精彩啊。我听到楚老师讲，这是越听越精彩啊。不仅我们学习到了知识，而且还丰富了见识啊。您真不愧是文化型译者大家。
0: 哎呦，您就客气。
1: 您今天的这个讲述让我无比的敬佩哈。我觉得请您到我们的节目来，一定是给咱们的听众家人带来最大的健康收获的。
0: 嗯，我尽力。 啊，因为这一说可能今天说的有点远了、啊、
1: 很精彩很精彩、
0: 说的比较多啊，就是我还是希望吧，就是既然有幸能做客你的节目，
1: 嗯
0: 啊，就尽我所能吧，能把一些好的智慧也好，经验也好，方法也好，这个可能不单单是我自己的，可能一些先人的古人的一些智慧好的东西、
1: 嗯、
0: 其实到今天来讲我们还是可以去应用的，只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它忘了，对吧？包括我这些年所总结出成功的这些方法，那我更要很好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啊，能够真正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嗯，
1: 对，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学。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
0: 嗯
1: 啊，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
0: 嗯、
1: 哈。
0: 好的。
1: 好的，听众家人们、嗯、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1: 呼吸吐纳系列方法25，合车运转吐纳法。此套方法多学习练习，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腰腿酸痛、关节炎、行走无力、腿脚僵硬、麻木以及关节陈旧性损伤、下肢关节和慢性风湿关节炎，很有裨益。具体操作方法如下：身体自然放松，选择安静环境，然后双腿并拢，弯腰下蹲。

0: 身体随着缓缓起身站立，吸入之气冥想聚集到头顶百会之时，身体也随之完全站立直立起来。吸气动作做完以后，气已吸满，张口开始向外缓缓呼气。呼气动作和吸气动作相反去做就可以了。张口开始缓慢向外呼气，呼气时意念冥想聚于头顶百会之气，随之呼气动作开始逐渐往下走，从头顶一直到脖腔、胸腔、腹腔，再到腰肾，再到双腿，再到脚底，最后通过涌泉穴缓缓排出，同时身体要配合缓缓下蹲。气呼进以后，身体下蹲至双手抱膝起出状态，这就完成了一组一吸一呼动作，每次做20组，每天反复多加练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

0: 装上自带杯，
1: 清新去吹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
8: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越夜越动听，躁动全球。
9: Well, well.

0: Well. 那个，晚上好，河北邯郸大哈，邯郸到邯郸喽，记得来邯郸玩啊。
1: 邯郸这会儿天气怎么样？如果太热的话，暂时不会去玩了，但是去玩肯定会找你。但据说河北的避暑山庄不错，啊，你推荐一下。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1。小乐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打卡。
1: 嗯，最近热的话，确实哪儿都不想去，就想去凉快的地方。原因找到了，明天就正式开始入伏了啊，三伏天开始了，还是40天。我怎么印象当中好像就没有30天呢？我的印象每次说都是40天啊，今年果不其然也还是40天，因为今年的夏至到立秋之间是5个庚日，所以呢，这个中伏的时间有20天，前面的头伏10天，后面的这个末伏，差点说尾伏了啊，末伏也是10天，所以中间这个一段中伏的20天啊，这是加长版了。这个暑气爬坡的时间就从明天正式开始了，真的超热的啊！然后到了中伏的这个全年湿热最大的桑拿天，在尾巴就是立秋的秋老虎了啊！这个三伏天明天开始的第一天，有10多个省份的高温会达到35度以上啊，不对，还说少了37度以上啊。今天6点。傍晚6点发布的这个高温黄色预警，明天的白天，内蒙古西部、新疆、甘肃西部、陕西的南部、河北中部、北京南部、天津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江苏的中南部，还有上海、湖北、湖南的中北部、江西的中北部、浙江、福建北部，还有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东部、广西西部，会有35到36度的高温天。其中内蒙古的西北部、新疆东部、陕西的南部、河北的中部、河南的中南部、湖北、湖南的中北部、江西东部，还有浙江中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东部、广西西北部，最高温度会达到37到39度。新疆吐鲁番盆地，还陕西的南部、四川的东部、重庆的西部，会达到40度以上的天儿。所以你看，这个三伏天不是白说的啊，这个威力真的非常强啊。所以各位，这个正太阳晒的中午天儿，就不要在外逗留了啊。另外问一下，你们的那个防暑降温费已经发了吗？啊？没发的，催一催老板啊。

两天倒是挺凉快的，上个星期就预报有雨，但是现在一直也是有雨，但还是没下雨。这绕口令啊，我们这儿也是预报今天会下雨的，但是没有下雨。但其实像夏天这么热，我觉得下雨其实也并不怎么太好，因为下完雨之后就刚谁来着，乌兰说的一样，就蒸桑拿了啊，就是又湿又热又闷那种感觉，其实还不如就是干晒着的那种比较好一点啊。答你是在秦皇岛吗？秦皇岛还可以，秦皇岛可以什么意思？就你说避暑可以，还是温度还不错，还是怎么的啊？长沙够热，就是我们这儿这个目前的状态就是你不运动，你也不走路，你就站在外面站个一分钟吧，还不说太久了。就一分钟你就汗如雨下啊，所以这个确实这挺热的天啊，大家注意一下别中暑了啊。中暑其实也挺难受的，我小时候感受过，哇，那真的滋味到现在也不想再拥有啊。所以这个到了三伏天也开始要注意养生了啊，朋友们啊，早睡早起啊，好像一年四季都要早睡早起啊。晚上在11点前入睡是最好的。我最近差不多改善了一下自己的睡眠，一般凌晨1点前能睡啊，这是目前最好的一个状态。然后早上也还算能，就不用闹钟也来起得来啊。以前又闹钟响了，都还得想再睡一会儿，所以可见我也开始进入养生了。然后午间可以小憩一会儿，但是这个我还没做到啊。大概睡个15到30分钟是最好的啊，也养心安神嘛。然后空调的话，温度最好是在26度以上啊，设定啊，然后不要开那个风直接对着吹的。现在有很多空调家里有那种防直吹的功能啊，你可以开一开那种，或者你把那个叶片往上打一打啊，别直接对着吹，保护你的颈肩部位还有肚脐，晚上睡觉的时候。别忘盖被，是吧？然后室内的温度和室外的温度的温差不要超过7度啊，这是最理想最舒服的一个状态。再然后就是如果运动的话啊，选择早晚的散步，还包括八段锦啊，瑜伽呀，微微出汗就可以了，不要大汗淋漓的那种啊。然后也到了一个怎么说这个现在年轻人也特别爱干的一件事，叫晒背，是吧？这个好像在之前的三伏天的时候也跟大家有讲过啊。简单的说一下，就是上午的8点到10点，或者是下午的4点。

0: 这个紫外线确实太强了，被晒伤了啊。然后晒完之后别立马就进入到这个特别凉快的空调房，你缓一缓再进去啊，不然到时候我们这儿有句话叫避汗了，就容易中暑啊，这样子就是一下冷一下热的也挺难受的啊。说到运动，肉乙这是已经回国了是不是啊？今天跑了一个晨跑5公里啊，这因为我看刚看地图了啊，我以为你还在那个老挝呢啊。是老挝还是越南去来着？老挝越南都去了吧？是啊，然后喝了那边的特色酒，我没看出来这个是标的是什么数字啊，反正一大杯子，你喝了这么多吗？那挺精气神的啊。然后明天入伏吃饺子，入伏，哎，我们这边入伏是说吃伏鸡，哎，我记得肉乙你好像也是南方人吧？你们吃饺子？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那这里啊点唱还有包括我们马上开始的卡祖笛，看能不能听出来啊，你觉得今天这首歌是什么啊？提前预告一下，今天这个是水牛版啊，
1: 疯狂卡祖笛。
2: 疯狂卡祖笛。

0: 好像有几个旋律没对啊，就哼到后面就开始有点恍惚了，因为就缺氧了。待会儿再来第二遍吧，因为这歌如果哼高了，那个调上不去感觉啊，所以用一个水牛版啊，比较低的调啊。如果你能听得出来刚刚哼鸣的是哪首歌，可以告诉我，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若干位小伙伴依然也是可以获得我们的冰箱贴。Are you ready?
1: 夜夜点唱机
0: 哦，来这首好像上次点过啊。

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炒鸡蛋。为什么到三伏的时候它不押韵了啊？大沈阳的雨天终于停下来了，那太好了。

万里晴空啊。啊，原来寓意暗藏在这里啊！所以我们本周 live show 来唱你那边的天气啊。刚刚我也看到了大家的这个讨论啊，就是这个天气呢，可以是你理想的天气，也可以是你那边的真实的天气，你甚至说下雪都可以，是吧？因为那边太热了，你想来一场雪，凉快凉快啊！我也认同，好吧？啊，就是不一定是真的用这首歌唱出你当时此刻的天气，也不一定，好吧？啊，就是不是就宽泛很多了？啊，想听一个高音版的，不要水牛的是吧？啊，来一个，好吧？我看能不能哼上去，好吧？

0: 哎，这高音好像好听一点儿。嗯，那你们就借着这个高音，看能不能听出来是那首歌啊，也是应和我们本周 Love Show 的主题，有唱到天气的啊。那你回想一下，这个是哼的副歌的部分啊，想想看啊。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左下角的键盘切换一下，可以打文字。Are you ready?
1: 月夜点唱机，
0: 来下一首。哎呦，刚子今天拍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图，哇，这真的好漂亮啊！这大概是到了七八点的时候才有的这样的天吧？蓝色加粉色加红色加紫色，哎，这歌也正好对应上了。

德州姐比较关心我们这个乐小样的状态啊，确实这样看到有点像中暑了一样，是吧？都歪倒了啊！就暗示各位啊，这个天热啊，注意避暑降温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芳芳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晚虫来呀，
14: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不带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0: 我不说不说说说去留下想你，压心底压心底不能忘记。
1: 你是

0: 放到了你的 idol 的音乐吧，啊，你可以去看一看他的演唱会，好像还在巡演中。
1: 我能忘记你，把你写在日记里。我能忘记你呀，想你还是你。浪漫的假期，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0: 天热的时候啊，就想这个夏天赶紧过去。天冷的时候就想着，天热的时候快点来。刚看天气预报，感觉长沙蛮热的。是啊，这明天这个入伏，好多地方都热起来了，不光只是我们这边啊。看着他肚子真圆呐，大肚腩啊，就是那个稍微大只一点的，其实都怕热，同时也容易都遭蚊子。有专家这个解释说，这个蚊子为什么总会叮你？找找原因，对号入座啊，有几个原因释放了这些被咬的信号，比如说呼出的二氧化碳过多，比如说运动后啊，或者是孕妇啊，或者是体型较大的这一类啊，啊，对，体型较大啊，所以。这个很远很远，蚊子就能捕捉到你的气息，它就来了啊！你们呼吸的二氧化碳太多了，带点植物走啊，排放一点氧。第二就是体味啊，皮肤微生物它会分解汗液皮脂，产生一种气味，对，就是汗臭味。那于是它其中的羧酸物质啊，羧酸类的这种物质，它就会吸引到蚊子。因为这个味道比较强，蚊子喜欢啊。再一个就是深色的衣服更加容易让蚊子着迷啊，所以以上三种你可以有效的避免，那其实你被咬的几率也会低一点啊。比如说，其实最简单的物理的隔绝方法就是穿长袖、穿长裤、穿浅色的衣服啊。在夏天穿长袖一般难穿得住，是不是？你可以穿那种皮肤衣，类似于像那种防晒的那种，或者那种很薄的那种啊。到空调房的话，特别凉爽的那种啊。这一段再来一些刚刚这个声调版的今天的卡祖仪啊。这个哼完之后就大家给答案了。我刚刚刷到好像目前只有两位朋友回答对。啊今天这个刷屏中国故事省级展演的又比较多，所以看到大家消息也都是靠缘分啊。刚刷到的是周元和丹啊，对，看看一会儿还有没有更多的朋友这个听出正确答案来。再一遍啊，暗示一下是这首歌跟天气有关，然后是副歌部分啊。

0: 最后一句才是特经典的部分，因为直接把歌名唱出来了。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1: gentlemen, 月夜点唱机，
0: 下一周点唱继续。
2: 别管，别管，干杯。

0: 慢的
1: 前面是粉红色的回忆，
0: 世界根本
1: 再往前是生活要乐在其中。来
0: 戒酒吧
1: 啊，戒酒吧，酒尾确实想象力会更丰富哈。下一首来揭晓的是刚刚前面的卡祖笛答案。

有可能16年前了，2010年那个第十张跨时代这张专辑啊，确实可能听得少一点。雨下一整晚，周杰伦有一个传统的特质，就是在他的每张专辑里面都会有一种国风的歌。前半段吉他抒情比较简单，然后后面就突然加入了这个中国风的元素啊，唱腔也变成京腔了。

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疯子不是在右吗？下一首。

0: 记得好像这首歌是不是之前有出过那个卡祖笛的题还是歌颂者来着？袖手旁观，
1: 我要我要为你的点唱曲目即将被切割，三二一。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十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观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康姐说健康，
6: 大家好，我是刘康。很多人发现坐车时看手机更容易晕车，这是因为视线聚焦在静止的局部，前庭系统在感知到运动的同时，视觉系统却没有给大脑发出任何正在运动的信息。大脑由于无法确认哪个信息是准确的，就会认为人体中毒了，于是立即启动防御机制，诱导产生恶心、呕吐等反应来帮助人体排毒。反过来说，开车的司机一般不晕车，是因为他们的眼睛一直盯着前方视野，身体会有意识地随着刹车、转弯、加速而进行调整。前庭系统感知身体运动，视觉与前庭系统感受一致，自然就不晕啦。你也会晕车吗？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防晕车小妙招吧。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接
8: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 S19刘洪高速23公里处，在浏阳南收费站附近的西向东，由于现场故障的仅有超车道可以通行，同时在浏阳南以及大窑收费站的入口有相应的管制。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22:07，欢迎各位朋友们在这个时间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欢迎一下此刻打卡签到的朋友们，在我们卡友之家的8号群里边，大英说了打卡成功了，滴滴一下啊。石榴哥哥说欢迎韩老帅上来登场，友友们在周二晚上好，准时收听卡友之家节目了。九先生说呢，一早就把卡打上了啊，87.6的朋友们，大家签到了，打卡了，亲爱的友友们啊。大泪儿说呢，欢迎磊哥闪亮登场，我们在8号群里边正在签到打卡啊。默默姐姐说打 call 打 call， 为磊哥打 call 了。Candy 说来了来了，你看我在8号群里边也就这么妥妥的来了。树洞先生说音乐一响韩老帅登场，各位朋友晚上好，我是 Mr. 树洞啊。老杨大哥说在卡友之家的7号群成功签到打卡，连续签到好像有一种快乐加倍的感觉。舒宇说呢，欢迎欢迎，张开双臂迎接磊哥的到来啊，我在卡友之家一路有法的6号群里。好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各个社群都在签到之中。小哥哥说呢打卡韩老帅的节目啊。小六六说呢，急白这个急头白脸的我就来了，来一个小哪吒

电脑啊。我怎么看成着急的都头发白了的感觉。好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继续签到打卡之中，我们依次的在空中击掌了。再一次向此刻打卡签到的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同时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加入社群。老菜农说呢，签到打卡在卡友之家的四号群里边继续赶路之中，向朋友们问一声晚上好呀。先说今天是7月14号，明天是7月15号，到了7月15号，咱们就正式迎来了初伏。这所谓三伏里边的头伏，初伏到来了，一年之中最热最潮湿的三伏天由此开启了。老辈人经常讲的叫什么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这里边说呢，这咱们就讲古人观察四季节律，结合人体变化，我们的健康养生，总结出来这样的一种啊顺时的保证我们健康的调养身体的这个大智慧啊。今天咱们有时间的话呢，在节目的第四趴吧，就是妙趣说八方的时候，把这个今年超长的这个40天的哎超长三伏天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论一论啊。咱们在一开头的时候呢，先跟大家呢先预告一下，大家注意收听第四趴啊，今天咱们要好好说一说这个超长的40天的三伏天。说到一到三伏天已然进入到明天的初伏了，很多朋友就想呢，我得赶紧得把这防暑的啊、哎、养生的给它准备好。好比说一提到防暑降温，大家想到的第一个能喝的就是绿豆汤。然而由于这个绿豆汤在近期啊却出现了相应的问题，在此向大家呢也是啊做紧急提醒，实在是太吓人了。本来是进行养生解暑的绿豆汤，然而有人把自己生生的喝着绿豆汤进了医院了。进入夏天以后呢，绿豆汤成为不少朋友的防暑标配，清甜解渴，还有些朋友干脆拿它当水喝。然而呢，大多数的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国民级的消暑绿豆汤和很多药物存在着互相干扰。最近福建有一名女士连续3天喝绿豆汤，喝完绿豆汤之后呢，突发脑出血。医生特别提醒，吃这5类药的朋友，大家要小心啊，咱们千万别碰绿豆汤。把绿豆汤当水喝，女子3天后突发脑出血。近日呢，根据福建电视台相应的节目的报道，入夏之后天气炎热，在福州呢有一位多年高血压病史的女士，她觉得呢绿豆汤好啊，解暑又健康啊，于是每天晚上煮上一大锅当水喝，平均一天呢要喝下1500毫升，也就是1.5升。虽然说患有高血压多年，但是平日呢这位一直规律的服用降压药，血压控制的还算平稳。可是在她连续喝了3天的绿豆汤之后，突然感觉到剧烈的头痛呕吐，随后陷入昏迷状态，紧急送医之后被诊断出已然有了脑出血。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很好奇，明明按时吃药呢，怎么这血压就突然失控了呢？接诊的医生找到了问题的关键，就是在这一晚看起来解暑养生似乎还很好喝的绿豆汤上，因为它直接干扰了降压药的药效。那为什么说绿豆汤会干扰药效呢？大家不要小看了这碗绿豆汤。从中医的角度上讲呢，绿豆具有解毒的功效，也就是说呢，这个解毒是绿豆核心的药用价值。《本草纲目》里边记得清楚，绿豆性甘寒无毒，主食消肿下气，清热解毒，主之止消渴。绿豆肉平皮寒，解金石砒霜草木一切诸毒。正是因为绿豆有这个解毒的功效，所以说呢，让它和药物遇在一起的时候呢，它反而变成了健康隐患了。你比如说像高血压的患者，呢每天如果大量的饮用绿豆汤，相当于持续的在稀释降压药物的作用。那这本来是给我们保安全的降压药，现在由于有绿豆汤的稀释和干扰，就导致了我们的血压失去了降压药控制，已然急剧升高，
最终造成脑血管破裂、出血这种很恐怖的情况。那为什么说绿豆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呢？咱们详细说。先说绿豆能够阻碍吸收，绿豆能解毒，但是它含有特殊的蛋白质，容易和药物中的成分结合，影响我们的肠胃对于药物的吸收，降低血液之中药物的浓度。第二呢，就是加速排泄。绿豆具备呢相应的利尿功效，会加快药物和代谢产物经过我们的肾脏排出，这个其实进一步的也削弱了药效。我们知道，其实在绿豆之中含有黄酮多酚类的这种抗氧化的物质，本身呢对于高血压、动脉硬化这些病症的能起到一定辅助调养的效果。然而出现了相应的情况呢，根源在于什么呢？就是没有合理的饮用。哎，就是说再好的东西也架不住这么吨这么灌呢，是吧？医生特别提醒，在服药之后两小时别碰绿豆汤啊！再次重点提示，画个重点号，服药后两小时别碰绿豆汤。那就是说嘛，绿豆汤真的就不能喝了吗？关键是看时间。服用相应药物的朋友，大家要注意了，每天摄入绿豆汤的总量不要超过200毫升，而且呢，在饮用绿豆汤的时间和我们服药的时间至少要间隔两小时。几种药，咱们先说。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三高人群喝绿豆汤要小心。第二，抗凝类药物。第三类，安定类助眠药。第四类是温补类中药，像是人参之类的啊。第五类呢，就是像温阳散寒类的中药，肉桂呢、附子啊等等这些呢。以下这几种药，刚才我提到的啊，咱们现在叫以上这几种药，大家就得注意了。啊，每天要控制总量不超200毫升，同时呢，喝绿豆汤和服药的时间至少间隔两小时以上。哎，2200，哎，一下就记住了，是吧？绿豆汤，大家如果健康的喝的话呢，注意几点。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服药的这些朋友们注意间隔时间之外，普通人喝绿豆汤也得注意几点。第一个，每天别超500毫升。就算是健康的普通成年人，夏季喝绿豆汤总量也要控制在500毫升之内啊，一周喝个两三回就行了。第二，不要空腹喝绿豆汤。绿豆汤的饮用时机有讲究，不可空腹饮用。哎，这个时候呢，要避免绿豆的性寒凉质伤害我们的脾胃，引发呢胃部胀和腹泻。第三个问题，睡前不要喝绿豆汤。我们在入睡之前呢，不要喝绿豆汤。绿豆汤有这个相应的利尿的特性，会造成我们的夜尿增多，影响我们夜间的睡眠。你想吗？好容易睡着了，腾起来，哎，需要上厕所放放水。好容易睡着了，哎，又给弄醒了。你看看啊，这就睡不踏实了，就这种感觉了。第四个就是高温出汗的时候，不要喝冰镇的绿豆汤。在我们高温状态之下，人体的血管呢处于扩张状态，骤然的受冷刺激会导致我们的血管急剧收缩，加重血管的负担，可能会诱发呢头痛这些急症。所以出汗高温，我们稍作休息，让身体恢复，然后再喝常温的或者是温热的绿豆汤。绿豆汤呢，我们作为在家中的这些经常会做的这个食物啊，煮好24小时之内要给它喝完。所以我们每次呢控制好量，哎，煮好绿豆汤咱们尽快喝完，避免长时间的放置导致细菌滋生。如果需要保存的话呢，冷藏24小时之内使用完毕。那有这样几个人群大家得注意了，老人、儿童、消化功能偏弱的，大家呢要少喝慎喝。如果说呢有脾胃虚寒，常年啊出现过阳虚这种情况，患有慢性肠胃炎、关节疼痛的这些，大家也要注意了。还有就是呢，孕妇不宜多喝绿豆汤，以免引起身体的不适。绿豆汤大家有的时候煮的时候会发现，哎，我这绿豆汤怎么煮的是绿颜色的呢？哎，他那个煮的怎么就是红颜色的呢？这问题在哪儿呢？差别在于煮绿豆汤的火候和水质不一样，会影响绿豆汤的颜色。北方地区的一些朋友呢，自来水之中的矿物成分较多，所以煮出来的汤呢就容易出现这个偏红的颜色了啊。当然是说这两种汤有没有区别呢？在红汤和绿汤它的功效上确实有一定的区别。我们先说绿汤。绿汤大火熬煮5到10分钟，绿豆尚未开花，哎，盛出来的就是绿色清汤。
这种汤里边呢，多酚类物质保留较为完整，清热解暑效果更为突出啊，适合出汗多这种燥热难耐的人群，仅仅喝汤就行了。如果说出现了红色绿豆汤呢，这是小火慢熬，出现了30到60分钟的效果，绿豆完全煮开花了，汤色偏红，解毒健脾利湿功效更强，适合那些呢脾胃偏弱的朋友来喝。那这种时候绿豆已经煮开花了，连豆带汤一起来使用。需要注意的是，熬煮绿豆汤大家千万不要加碱。有人说了，那我加碱容易烂呀，容易好煮熟啊。但是一加碱以后，里边宝贵的 B 族维生素和多酚类物质那就大大破坏了。咱们喝的不就喝的是 B 族维生素吗？要的不就是这个酚类物质吗？一碗绿豆汤里边有我们夏天的味道，当然也藏着不可忽视的健康门道。虽然是国民级消暑的必备饮汤，但真的不是人人都能够无节制的饮用，大家得注意了啊！有相应的服药的人群，还是有那个口诀：2200，间隔2小时，每天控制200毫升以内。咱们普通人群每天一碗就足以了啊！解暑有度，喝对方法，才能够安心度过盛夏，迎接伏天的到来。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友人们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猫猫姐姐说呢，在上海打卡了，向各个群的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啊！我在我们的早安假日的一号群里。棉花糖说呢，我要

哎，控制量，同时要注意一下这个药物之间和食物之间彼此的这个冲撞，是吧？很多友友呢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了啊！祥子哥哥说呢，晚上好，向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了哈。那在今天这个周二时间的话呢，也温馨提示各位朋友们，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那朋友们呢，可以来与我联系，您可以在各个社群里边看到广播员韩磊，即可发起一键添加。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的设置，哎，也就是说大家呢发起好友申请的时候，我们就自动的通过直接成为好朋友，就添加上微信了。在加上微信之后，您有大事小情涉及到这种法务类的咨询，如果您是卡友呢，像是运费的纠纷啊，劳务的这种争议，包括呢像是啊干活之中我们运输途中出现的这些涉及法务的问题、法律的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都可以呢直接添加我的微信。那作为我们的听友们，大家如果有相应的法务的咨询，哎，生活中大事小情遇到了这些可能和法律产生交集的一些事宜的时候，需要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您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咱们彼此之间点对点的单聊。在星期五的时候，我们的公益律师呢在节目之中为大家呢公益服务，逐一的回应大家的法务的询问啊，帮助您来进行专业的分析和支招啊。所以在此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啊。近期这个关键词就是每天一出门，感觉自己好像进入到蒸笼之中，高温裹挟着湿气全都呼在身上，哎，你要说走一走动一动，感觉这种黏腻又闷热的感觉。所以很多朋友呢，一到下午的时候，这人就像什么呢，就像是直接断了电那种感觉，是吧？脑袋发沉，浑身乏力，心情烦躁，脾气那就是说碰见点事儿一点就炸。那怎么着就能够让自己的状态好点的呢？其实方法非常简单。现在呢，两界医生啊，什么叫两界医生呢？中医和西医都一致推荐了一个很好的让我们回归状态的一个好方法，就是每天中午咱们放下手机睡上15分钟。那位说了，怎么还有零有整的呢？那不能多睡点吗？不能少睡点吗？为什么要卡一个15分钟呢？放下手机，午睡15分钟，下午精气神全部拉满，浑身都舒服。先说午间这个时间啊，11点到13点是我们的心经气血最为旺盛的时候，也就是心火最为上亢之时。那建议大家闭目养神或午睡15到20分钟，哎，滋养心脏，让我们下午精力充沛。晚上呢，咱们在11点前入睡，顺应自然界的阴阳消长，这是中医上的认为理论啊。西医呢觉得是什么呢？午睡是心脏的中场休息啊，对吧？那你说高质量的午睡相当于给心脏来了一个中场休息，交感神经放松，心率减慢，血压下降，缓解日间疲劳，减少血管的紧张度，同时改善我们的情绪，降低焦虑，减少心血管的应激状态啊。那关于午睡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卡个15分钟？因为午睡这个事情要把握时间、姿势和醒后细节，把这15分钟的效益呢来个最大化啊。先说选时间，最佳时间是哪儿呢？是12点到13点这个时间，哎，午睡最好。而且吃完饭之后呢，不要马上就睡，哎，稍微呢让自己呢吃完饭以后过个20分钟、30分钟。是吧？咱们稍微溜达溜达，活动活动，起来倒杯水，准备准备啊。15分钟到30分钟，这个睡眠非常好，避免1小时以上的长时间午睡，这容易睡颠倒。另外呢，就是注意姿势，能躺着咱就别趴着啊。所以，不妨友友们可以呢，根据自己这个情况，

咱们每天15分钟，眯上一小觉，心脏舒服了，脑子清醒了，下午不犯困，情绪变好了，是吧？给自己一个身心清爽的夏天。稍后在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此刻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当前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7、8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0: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 S19 刘洪高速23公里处，在浏阳南收费站附近的西向东，由于现场故障呢，仅有超车道可以通行。同时在浏阳南以及大窑收费站入口呢，有相应的管制，大家固往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2: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1: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2: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1: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2: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1: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欢迎各位啊！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很多友友呢在我们的群里边打卡签到，向朋友们表示啊热烈的欢迎，也有朋友们刚刚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也一并的谢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当前我国已经全面进入到主汛区了，在强对流、台风等极端天气频发之下呢，对于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以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都带来了严峻挑战。极端天气之

下，万一咱们的车辆被淹啊，被损坏，怎么找保险公司来赔偿呢？作为新能源车辆赔付，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呢？今天咱们就来一个保姆级的教程。极端天气之下，车辆不幸被淹，遭遇冰雹，保险怎么赔？赔什么？先说强降雨冰雹如果导致我们车辆受损，该如何申请相应的理赔呢？先看啊，2020年车险综合改革之后，涉水险、玻璃单独破碎险、自燃险，这叫附加险种，统一的纳入到了车损险保障范围了。也就是说，咱们只要投保了车损险，咱们车辆被水淹、被冰雹砸都能赔。但是呢，仅投保交强险的车辆无法获得理赔。根据这样的情况呢，我们该如何在进行快速的应对呢？要及时报案，规范操作，这个是获得理赔的一个关键。如果说时间拖久了，损失说不清楚了，后面咱们的理赔就会变得很被动。报案过程之中，我们作为车主要说明，我们比如说水淹了车了，那得说明涉水的地点、水淹的高度这些情况。之后保险公司呢，一般会安排专业人员到现场进行勘验、勘查、拍照取证，并且呢协助客户呢完成施救。几个注意的事项啊，车辆如果我们是燃油车辆啊，被淹之后建议不要二次打火，对吧？现在咱们就讲，如果是新能源车也是一样的，要防止有这相应的短路的问题。如果说出现了水淹车的情况了，不要进行二次打火、二次启动。车辆熄火之后再次打火造成的发动机损坏，会被法院认定为是扩大的损失，这部分的损失保险公司是不赔的，这个在司法实践中是最为常见的拒赔的原因。那我们说怎么就能够固定证据呢？三步固定证据。万一保险公司的人无法及时到达现场，咱们记住三个关键词。第一，找标志，看看附近有什么醒目的标志。第二，拍水线，水到什么位置了。第三，看车内。先说找标志，就是如果周围有这种路牌或者说标志性的地标型的建筑物，咱给它拍进去，证明车辆确实是泡在这个位置了。第二，拍水线，水面到轮胎的位置，车门上的水痕有多高，这些其实我们判断泡水深度的直接证据，这叫拍水线。第三，看车内，看车内驾驶室进水的情况，包括我们的仪表盘、故障灯和车架号都要拍清楚，锁定是咱们的车遭遇了这个情况了。那如果说车辆遭到冰雹了，车主呢在冰雹停歇之后安全情况下呢，用手机拍摄视频，比如说车辆被砸的地方，详细记录车顶、车前机盖的这些凹痕、玻璃的裂纹，最好同步拍摄呢路面上这冰雹积累的厚度，然后咱们再报案。那作为新能源车被泡水之后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呢？对于我们车主来说呢，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在理赔的流程上基本一致，都是经过报案、现场查勘、定损赔付这几个阶段，但是定损判定的标准差异是明显的。一旦车被淹了，燃油车和新能源车检验的难度有所不同。燃油车呢，拆除发动机可以直接的判定有什么损失，但是新能源车电池被泡水之后，从外表上看那似乎没有明显的破损，然而内部呢，容易暗藏安全隐患，必须由专业的机构开启气密性、绝缘性这种专业性的检测，定损的周期会更长一些。新能源车泡水之后千万不能用普通拖车拽着走，因为在拖曳过程之中的话呢，车轮转动电机可能会发电，这一发电里边就带着水就短路，直接烧毁电控系统，那这样的一下呢，这个损失保险公司不赔的。所以应该用呢平板拖车把整车给它拖走，就是意思什么呢，别让它车轮子动起来，是吧？然后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充电场景下存在一些特殊免责的情况，比如说呢，车辆在泡水的时候正插着充电枪给它补电呢，因为呢外部电源漏电、电压不稳，要造成损坏了，车损险是不赔的。
哎，车损险赔什么呢？赔的是车辆行进中的或者是没有充电状态的时候的。我们车辆受损之后，保险公司一般多少时间能够赔啊？赔多少呢？啊，在理赔原则之上的车险属于的是财产保险，所以财产保险的原则呢，就是损失补偿的原则，一般呢叫损失多少赔多少，对吧？就是说大家不要指着拿着挣钱，它只是一个填平的啊。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一辆价值20万的车，轻度受损，维修成本3000，保险公司就赔着3000。那如果说这个车认定全损了，还得根据当时的实际的价值赔付。咱这20万的车开了3年了啊，现在上市场上一看，随行就认定价值实际上就是12万，那怎么判呢？就按这12万来赔付，是吧？所以大家就得明白了，车损险赔什么？无论是油车、电车，只要购买车损险，暴雨这些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基本上都能赔付。车辆停泡时被水泡了可以赔，车被广告牌围墙、大树砸坏了可以赔，车被冲走了没法找回，警方出具灭失证明可以赔，为逃生破窗造成的损失可以赔，车辆被困后合理的拖车费、吊车费、作业费可以赔。在这儿呢，我也是温馨提示各位朋友，保险虽然能够弥补财产的损失，但是没有办法消除在特殊情况之下的相应的风险，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经历的这种汛期，日常出行安全为先，咱们平稳地度过这个汛期时刻。

0: 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稍后我们刷新一下卡友新闻，看一看近期大家关心的货运圈里的卡车事。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近段时间很多卡友们都在询问说，这个国六刚刚跑明白了，跑顺了，这个国七是不是忽忽悠悠的就这样来了呢？那现在我们新能源的这种渣土车到底能不能买呢？是吧？今天咱们就结合着最新的政策和市场的信息，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事情，就未来这些渣土车何去何从呢？国七将至了，国七真的要来了，到底有多严呢？咱们先说个信儿，国七现在正在路上。2026年4月2日，生态环境部组织召开重型车国七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的技术审查会，11位专家全票通过。按照参与的标准制定的专家预测呢，国七标准有望是2027年前后发布，2029年正式的实行。留给咱们卡车界的时间啊，满打满算的也就不到3年的时间了。那咱们就说了，国七到底严在哪儿？咱们作为卡友要心里有数。第一个呢，就是排放限值大幅的加严了。国七对于重型柴油车这种氮氧化物排放限值将会比国六再压低50%左右，颗粒物的限值也更严格了。有的专家说呢，这差不多就是近乎于零排放了。那么简单说，就是发动机得做到几乎不冒黑烟才算合格。第二个，监管范围扩大了。以前呢，只看排气管，国七这次把刹车片的磨损产生的这些粉尘、轮胎磨损产生的这些橡胶颗粒物也纳入到监管了。作为渣土车，天天工地上跑，这刹车皮包括刹车片、轮胎磨损的就挺厉害的。现在呢，这一块呢也纳入管理了。第三，名称都变了，国七不再叫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了，改了个名字。哎，叫做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协同控制标准，不光看尾气，还得算这个碳账，哎，碳排放这个账。那说到这儿，大家就想一想，新能源的这些渣土车，哎，已经不是说咱们所谓要不要的问题了。国七的现实情况呢是越来越严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新能源这个趋势呢，大家都明白，哎，现在就是忽忽悠悠的挡不住。2025年全年新能源自卸车的渗透率已经达到42%了。2025年11月单月，在新能源自卸车这个终端销量的占比一度突破了50%。新能源重卡2025年全年渗透率达到了28.9%。那咱们看一下2021年，不足1%，对吧？到现在冲到了28.9%，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根据相应机构的预测，2026年商用车新能源的渗透率将会突破30%。这个很多朋友呢，大家都不断的听到了这个预测的数字。政策方面呢，那更是给力啊，可以说推着这个事情往前走。2026年5月，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11个部门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在节目之前，咱们也专门跟大家详细解读过这个方案。那其实，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数字，就是首次设定了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40%的目标。不少城市呢也出台相应的政策了，包括推动新能源这些新增的啊渣土车优先的选用纯电动或者氢能源的车型。这说白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新能源的路权优势越来越明显了。以后咱们要说卡友们想进城干活，这个换新能源这个事儿呢，不是说咱们一个人啊，是不是想不想的问题了，而是你能不能的问题了。聊到这儿，我们就得算一下经济账了。有些卡友很担心呢，说新能源这车我知道，车贵啊，不划算呢，是吧？这到底它省不省钱呢？还得算经济账，咱们算一个实实在在的账。根据业内的一位车队老板算过，燃油的渣土车加满油2800元，那跑上650公里，每公里的成本是4.3块钱。新能源渣土车充满电要400元，那跑250公里，每公里的成本是1.6块钱。4.3块钱减1.6块钱， 每公里能差2.7元，这一年跑下来差距不是小数目。所以根据部分企业实际运营的数据，新能源的这种渣土车单车每年可以节约成本7万元以上。算了这个公里账了，成本账了，咱们再看一下购车方面。2026年，国家继续支持的是老旧货车报废更新，报废一辆重型货车最高的补贴能达到4.5万元的补贴。如果说你再新购一个新能源重卡重型货车，最高补贴9.5万元，4.5万加9.5万，两项叠加最高能达多少呢？14万元。国四以下的老车也能享受这个政策。说了大家很心动是吧，又省钱，哎，同时的话呢又有福利。那我们这个车该怎么选呢？三条思路供大家来参考。面对国七和新能源的这两个相应选择，渣土车怎么来迭代呢？第一种呢就是纯电动的思路，不管是换电还是充电的，这个很多车队或者说我们相应的准备干这行的朋友，大家是一个主流的选择了。短途固定路线渣土运输，现在主流的车型换电模式3到5分钟就能换完电池，不影响干活，运营成本优势非常明显。这是目前推广最快的新能源路线，就是这样的换电模式。那第二种的是混合动力的，过渡期大家很稳妥。有的朋友担心呢纯电续航不够是吧，那我来个混动行不行呢？这算是一个折中方案了，节能减排，而且没有这个里程续航的焦虑。国七标准之下，你单靠柴油机这硬扛是越来越难了，混动现在是短中期成本效能都能给它兼顾好了。尤其是呢咱们有一种的就是频繁的启停，短途重载这种工况，混合动力很多朋友很心动。第三种那就是长远布局，远期布局了，氢燃料电池。当前燃料电池汽车呢已然在这些渣土运输的场景实现了一个常态化的运营了，可是现实问题呢就是这个加氢站呢不够普及，短期内大规模的推广有难度，有条件的地方和车队呢可以考虑提前布局。国七当然已然在路上，新能源的推广这速度越来越快，不少城市呢开始给新能源车也释放了更多的路权和绿灯。那为了准备换车的卡友们，大家呢其实要考虑几点。第一个呢，结合自己相应的运营的路线；第二个呢，考虑一下自己资金的情况；第三个就是重点的要聊一聊，看一看我们当地的这个政策，优先的考虑纯电动或混动车型。现在呢有相应的补贴政策有扶持，咱们早换早受益。当然情况是您需要换啊，打算换的情况下，那这样等到国七正式的实施了，一看咱们的车不能干活了再着急，到时候呢你会发现燃油车这成本也比较高了，可能到那个时候新能源的车这个补贴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了，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呢到底说是一步到位呢，还是说咱走一步看一步呢，到底哪个省钱呢？我相信各位精明的卡友们，大家心中一定有这个非常清楚的这笔账。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2026年过半，中国汽车市场交出了成绩单。国内乘用车零售销量同比下滑近20%，行业利润率跌至3.2%，历史低位。自主五强品牌为比亚迪、吉利、奇瑞、长安和长城。这五家车企自主品牌销量均超过100万辆。从整体格局来看，目前自主五强依旧呈现一超多强格局，一超为比亚迪，销量规模大幅领先于其他四家；多强则是吉利、奇瑞、长安和长城。从目标完成率来看，吉利和奇瑞上半年完成率超40%，其余也都在30%以上。
4: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出行，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23:05，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即0421徐广高速湘潭段751公里处车部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施工排长队，请各位朋友呢提前转即6022里楼高速向李陵方向一直到13门枢纽转即4京港澳高速继续北上通行。衡阳段833公里处石室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车流量较大，当前缓慢通行。 S20 平洞高速益阳段222公里处，在福秋山隧道之内的西向东由于事故现场行车道可以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2: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1: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2: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盗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盗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1: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2: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1: 晚安。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盗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4: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3: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当前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今天邀请朋友们来判断的法律案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请问机动车登记在谁名下，这车就一定是谁的吗？对吧，咱们都知道机动车你要购买以后不是说你买个车就完了，你得是给它登记是吧。哎，行驶本啊是谁是吧，大绿本呢是怎么回事是吧。所以说咱们办完这个手续之后呢，就叫做把车登记在某人名下。那现在请问各位，这车是登记在谁名下，车就一定是谁的吗？一，不一定是，对吧，虽然登记是你名了可不一定是谁呢。然后第二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一定是，对吧，第一种情况一定是就是写谁名的就是谁的车，有什么可争议的呢第一种是一定是，第二种情况叫不一定是好了，我再完整的表述一遍机动车登记在谁名下，这车一定是谁的吗？一，一定是，二，不一定是。如果您认为这种情况那一定是，是吧，写谁名就谁的车嘛，扣一。如果觉得那写谁的名不一定谁的车，扣二。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我们今天邀请朋友们来判断的题面是这样的，请问机动车登记在谁名下就一定是谁的吗？一，一定是；二，不一定。我们看看朋友们相应的选择，大家在心中是怎么来看待这个情况呢？毛毛姐姐说这个真的不一定，我扣数字二。大石头说那不一定啊，数字二。糖糖说这应该不一定啊。大超说这应该是不一定的，扣上数字二哈。毕先生说呢这一定是吗？那要不然写名干嘛呀？扣上数字一。舒宇说呢跟磊哥说一声 hello 啊，这个情况不一定，我也扣数字二啊。九先生说呢我这觉得应该不一定，嗯。承诺说呢这应该是一定是啊，信守承诺说我觉得应该是一定是，扣一。老杨说这应该是一定是的，要不然好好登记他呢是吧。老蔡农说不一定啊，最真的梦说的不一定。哎，娜娜说这事儿不一定，我也扣上数字二啊。好了，我们看看梦依旧孟先生说呢这应该不一定啊。郭树阳说这应该不一定，扣上数字二。好了，很多朋友呢都是做了自己相应的选择是吧。女足说呢很多大老板都是以工资的名义买个车送给自己女朋友啊，而且这还能够抵扣一部分的税务是吧。行吧，咱们说说这个今天这个情况啊，机动车登记在谁名下就一定是谁的吗？事情出在哪儿呢？2023年6月，郎某和王某前往 4S 店购车，购车款、保险加税费合计343,534元。哎，这个都是由郎某全额支付的，但是这个车呢，登记在王某名下。你看，就这么有意思，是吧？这个车辆登记完了以后，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的原件都由郎某来保管。名字虽然是王某，但是这个证件都在郎某手里。随后双方对车辆归属产生争执，郎某多次索要车辆未果，诉至法院要求王某返还车辆，并且配合办理过户手续。那王某辩称涉案车辆登记证件和车辆保险都是登记在我名下的，那我这购车款呢是来自于我在国外务工的收入，自己才是车辆所有人，我不同意返还车辆，产生了相应的纠纷了，对吧？这车到底是谁的？到底归谁呢？现在钱是郎某出的，所有的这个证件、车的证包括保险都挂在王某名下，法院得审理了。法院经审理认为，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是如何认定案涉车辆所有权的归属，就是它到底归谁。机动车属于特殊的动产，应该遵循的是交付生效、登记对抗的原则来认定所有权。那咱们就来看一看吧，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啊，并非确认车辆物权的唯一依据，在实际车主与登记车主不一致时，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车辆的实际权利人。聊到这儿，大家心里边就差不多了吧，基本上是大致给了，对吧？啥意思呢？就是不一定嘛。扣数字二的友人们，大家答对了。那在本案之中，涉案车辆虽然登记的名字是在王某名下，但是根据原告人家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微信支付记录这些证据，能够证明车辆的购车款以及首次保险费都是由原告郎某实际出资的，钱是人家拿的。原告郎某应该为案涉车辆或者叫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那被告呢，虽然主张我这购车款是来自于我国外收入，但是呢，王某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据此，法院认定原告郎某为涉案车辆实际所有权人，判决被告王某限期返还车辆，并协助办理过户手续。在判决作出之后，原告、被告均未提起上诉。这个情况咱们其实就得从法律上说一说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24条之规定，
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机动车属于特殊动产，其所有权转移生效的条件是什么？叫做交付。哎，什么叫交付呢？啊，什么叫登记呢？对吧？所以交付即产生生效，那而不是登记。机动车登记仅产生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而非物权设立变更的生效要件。那我们看本案之中，典型意义在于明确了机动车物权归属的认定规则，也就纠正了一个登记在谁名下，车辆就一定归谁所有的认知误区。所以扣上数字一的友们，大家是一个认知的误区，对吧？那我们其实这个规则是提醒了我们朋友们，即便车辆登记在本人名下，但如果缺乏实际出资或合法来源，仅仅凭借着一纸登记并不能取得车辆的所有权。相反，如果说另外一方能够提供相应的付款凭证、保险单据、实际使用记录这些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又就被认定为是实际出资人。这个实际出资人就是车辆的所有权人。所以说咱们在大额财产出资的时候呢，咱们务必要妥善的保留完整的出资的凭证、占有记录和沟通痕迹，一旦发生争议，这个才是证明我们真正权利的核心依据啊。当然这个咱们就讲了，这些事情呢往往是由于啊，它确实它有天然的这种纠葛在里边。你要说我们正常情况下自己去买车去了，自己出钱登记在自己名下，你很难有人过来跟你争执这个问题，产生纠纷，是吧？这车是我的，那我能报警抓你，你信不信？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啊，是这种特殊的情况才能产生这样相应的争议问题啊。原因法律我们再强调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24条之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第225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的物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第235条之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

0: 前方到达收费站。师傅，这批蔬菜货主说可以走绿通，麻烦核查一下。欢迎行驶永泰湾高速，请问运输的是哪种现货农产品呢？具体菜名我不太清楚。
1: 啊，没关系，我们帮您查验。您这批货物啊，符合绿通政策，可以免费通行。
0: 这么快？
1: 我们使用了绿通 AI 质检助手，拍上2分钟就能识别。 还能自动核验装载和信用记录，几分钟就能完成检查，真先进，省了不少时间。绿通
2: AI 质检助手可识别百余种菜品及别名，查验效率提升20%，人工查询减少90%，让通行更顺畅。如果您驾驶疲劳了，推荐您到五星级舱南服务区休息，里面设有免费淋浴、洗衣区和司机之家，休息椅、电视、阅读区全免费开放。太好了，一定去体验。
3: 连续驾驶4小时，务必休息，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的近期重点案例。 2026年7月11日，沪昆高速在江西新余段凌晨5:42，吴某驾驶小汽车在快车道行驶时，逐渐 向右偏离车道，最终一头撞上了第三车道内的一辆半挂车，随后车辆卡嵌在半挂车尾，被拖行了100多米才停止下来。事故导致两车受损，吴某的小汽车受损相当严重，所幸无人员伤亡。经查，事故属于吴某疲劳驾驶所导致。他告诉交警呢，表示当时 精神有点疲惫，脑子一片空白。吴某负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在夏季昼长夜短，容易睡眠不足，睡眠质量下降。同时，夏季气温高，人体血管扩张，大量血液涌向皮肤表面，用于散热，会导致大脑、肌肉供血相对减少，也会让人容易犯困，注意力不集中。 此外呢，夏季出汗多，如果不及时补水、适时补充电解质，也容易感到心慌、肌肉力量下降。对于驾驶人来说，这些都可能会导致疲劳驾驶。广大驾驶人要注意规律作息，保证充分睡眠，避免午后凌晨时分容易犯困时段驾车。长途出行要注意逢三进一，在尚未感到疲劳时， 就进入休息室、服务区来休息调整，切勿抱着忍一下到下个服务区再休息，还不困，还能再开一会儿这样的心理来开车。往往事故就在自己的一念之间。

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稍后在半点服务讯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直播的节目《妙趣说八方》。

0: 迎全世界。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0: 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了，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北京时间的23:34了，在湖南高速方面 S19刘洪高速方面23公里处，在浏阳南收费站附近的西向东，由于现场的护制事故正在处理之中，仅有超车道可以通行。同时，在浏阳南和大窑收费站的入口有相应的管制。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哎呀，跑了大半天路啊，头有点晕乎乎的。正好到了苍南服务区，下来歇歇。
3: 师傅您好。我们苍南服务区的一路康健康驿站能免费做基础健康检测，测血压、测血糖，还有头皮检测，您都可以试试。
2: 正好帮我测测血压和血糖吧。
3: 您的血压数值和血糖值都在正常范围，不过啊，还是要多注意休息。我们健康驿站还有免费泡脚艾熏服务，能缓解驾驶疲劳。旁边的健康茶饮、手机充电区可自取使用。您啊，要是想做中医体质检测，这边的智慧中医设备还能120秒完成四诊合参，特别方便。
2: 设备可靠吗？
3: 当然可靠，我们有执证医药师提供专业用药指导， AI 问诊设备啊都是经过权威认证的，帮您初步判断症状，这些啊全都是免费服务。
2: 这下真是解决了我们跑长途的健康顾虑，必须给你们的健康驿站点个赞。
0: 温州永台温高速苍南服务区一鲁康健康驿站，始终守护每一位出行者的平安旅途。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3: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生跟东南春，你为谁不告而别，不羡鸳鸯不羡仙，不叹
1: 不叹，
0: 青石明月剪不断。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妙趣说八方，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说到2026年这三伏的时间了，今天咱们在节目里边好好聊一聊，唠一唠，因为咱们即将要迎来的就是2026年的这个三伏的初伏啊。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此刻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先说2026年这三伏的时间，先看初伏。初伏一共10天，2026年的7月15日到7月24日，这叫初伏，又叫头伏。中伏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7月25日到8月13日，这是一共20天。末伏呢是2026年的8月14日到8月23日，一共是10天。所以呢，我们迎来的是整个的一个超长40天的2026年的三伏。那根据《黄帝内经》里边记录呢，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哎，随着暑气渐长，三伏天又是这样的如约而至了。三伏天呢是一年之中阳气最旺、湿气最重的时节。那既是这样的一个注意的档口，也是一个我们调理身体、调养体质的一个黄金窗口期。当然说了，今年这三伏天呢，正所谓叫做玄机暗藏。首先呢，今年重新回到了40天的一个加长版，比去年多出10天来。多出的这个10天是中伏，意味着什么呢？高温天气更为持久，对于我们人体有一个更长的耐力考验。此外，入伏这个7月15日，明天是农历双日。哎，在民间里边呢，有一个说法叫做母伏，母亲的母。农谚说呢，母伏雨淋淋，雨水多发，高温和高湿叠加，俩 buff 一叠，体感闷热又黏腻，极容易乏力，导致人的湿气较重。40天的伏天，拼的不是说谁更能扛热，而是呢看谁更懂顺势而为。这段日子平稳的度过去，等到初伏那一天，您会感觉这自己的身体呢比往年更清爽、更轻盈。三伏养生其实防的是三种气啊，哪三种气呢？首先防的是寒气。那位说了，现在你防什么寒气？这么热的天气，常言说夏防寒气，冬病不扰。三伏天的时候，我们人体的阳气浮于体表，内里的这些脏腑呢相对于虚寒。那我们看有哪些能够侵入身体的寒气呢？过低的空调温度，大量的喝冷饮，吃这些凉的食物，直接接触冰凉地面，都会导致寒气趁虚而入。所以呢，在三伏天反而要防寒气，从日常做起。先说咱们室内，这空调温度最好不要低于26度，避免直接吹身体。那位说了，我们单位的空调就必须得是26度以下的啊，定在22度，那怎么办呢？既然咱们不能对抗单位的制度，那我们就安排一个小挂穿身上吧，是吧？最起码在比较寒冷的室内，我们不穿这种啊挡不住手腕的衣服，对吧？说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那你这袖子得长一点啊，稍微有点厚度，避免呢直接吹身体。那吃这些冷饮也要注意啊，多喝温水，让身体保持温暖，有效的抵抗寒气。说完抗寒气，第二个呢要防暑气。哎，古人常云夏三伏晒冒油，哎，这话说的好水啊。但是三伏天骄阳似火，暑气蒸腾，需要格外警惕。防暑气的核心在于呢，避免高温暴露，以及及时的补充调养。那我们说什么时候别出门呢？这个中午11点到下午3点的时候，这会儿尽量不要外出。如果外出，咱们做好防晒，穿透气儿的浅色衣服，拿上遮阳伞，避免晒伤和热量的过度吸收，同时及时补充水分，少量多次饮用温水或淡盐水，补充流失的电解质。一旦出现呢，感觉到头有点发晕，哎，心慌，这些不舒服的，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哎，必要的时候就医，防止暑气进一步的损伤身体。第三就是要防湿气了。老话说得好，千寒易除，一湿难去。三伏天不仅高热 酷热，同时伴有着高湿度，形成这种呢湿热交争的环境。这个时候祛湿养生的关键在于要健应自己的脾胃，避免外湿入侵。饮食上呢，咱们可以吃点呢健脾利湿的食物，像是冬瓜、薏米、红小豆啊、芡实，这些帮助我们排出身体的湿气。居住的环境保持干净清爽，勤开窗通风透气，雨后擦干地面水渍，避免衣服呢被褥呢受潮。三伏天吃东西大家得注意了，三伏天吃东西要首先完成吃三饭。哪三种饭呢？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就聊到的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有地方呢也叫做烙饼卷鸡蛋，也叫烙饼炒鸡蛋，都可以，就都一个意思，是吧？那这个传统饮食呢，其实蕴含着顺应时令的养生智慧。咱们先说头伏饺子，三伏天到了，气温上升了，人体呢容易出现食欲不振的情况。这个饺子是由面粉做的饺子皮儿，富含碳水化合物，给我们的身体提供基础能量。饺子里的馅料呢，常含了一些蔬菜呢，像是茴香白菜呢，蛋白质呢，猪肉、鸡蛋呢，这些膳食纤维和蛋白质营养均衡。多样的饺子馅还能改善食欲，有条件的话呢，饺子里边加上冬瓜碎，哎，去除湿气。二伏面，夏季气温炎热，人体的能量消耗快，这个面条口感柔软，富含碳水化合物，能够快速的补充体力。到了这个三伏天，吃上适口的过水面，能够维持我们电解质平衡，缓解暑热带来的身体消耗。面条呢，也可以选择相应的这个荞麦面，啊，还可以增添一些那个新鲜的食蔬，促进新陈代谢。三伏就得是烙饼卷鸡蛋了。三伏作为夏季最后一个阶段，人体经过长时间的消耗，需要巩固体能。这个烙饼啊，面饼拿面粉做的，提供碳水化合物；鸡蛋呢是优质的蛋白，二者搭配补充营养，制作简单，又符合炎热天气之下的饮食需求。所以，不同的阶段为身体提供适时的养分，顺应时节养护身体。在这样一个三伏季节，还要吃两种苦。啊，中医认为呢，苦味泻热，燥湿醒脾，哎，所以我们这个脾胃被这个一醒，哎，醒脾就能给它醒过来。三伏天呢，适合吃一些苦味的食物，有助于清心火、解暑热、排湿毒。先说第一种苦，苦瓜。苦瓜性寒味苦，富含维生素，具有良好的清热解毒功效。苦瓜的吃法很多样啊，凉拌、清炒、煲汤都可以。吃的时候呢，清淡做法为宜，过度烹饪破坏营养，保持苦味还能减少油腻感。为减轻苦味，有的朋友呢说拿盐稍微腌一下，或者焯水都行，但是注意控盐啊，同时焯水也要注意克制，不要把苦瓜焯得过熟。那第二种苦呢，就是莲子心。莲子心是莲子里边的这个绿色的胚芽，味道极苦，三伏天高温高湿，人的心火亢盛，容易出现心烦失眠的情况。莲子入心，又能够清掉心火，平掉肝火，同时呢还能够得以安神。经常用的方法呢，就是来个三五克莲子心泡水代茶饮，或者煮粥煲汤的时候放上几颗，少量冰糖中和一下苦味，日常饮用呢能够清热除烦，心绪在暑热之中保持平和。在这个三伏天气，还要饮一茶。所谓喝这一种茶呢，就是薄荷香茶，清凉一下啊。薄荷属于性味辛凉，哎，恰好对于这种高温呢、高湿啊，给身体带来的不适感能够得以应对。冲薄荷茶的方法呢，新鲜薄荷叶树片，或者说呢，来这么一小撮，用温水烧洗之后，沸水冲泡，焖上3到5分钟即可饮用。如果感觉到这味儿有点淡，里边菊花、金银花，增强一下清热的效果。但是注意呢，不要过量的饮用，以免呢寒凉之气损伤我们脾胃的相应的阳气。另外呢，这种薄荷茶呢，空腹也不宜饮用，饭后半小时来喝，清凉，同时不伤肠胃。 在三伏天去暑有这么几件事儿，大家可以来安排安排啊。比如说早起的时候晒晒后背啊，中医理论呢，人体背部属阳，腹部属阴啊，所以人也有阴阳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晒晒后背，促进我们的阳气生发。三伏天初伏和中伏的时候，早上七点到九点阳光最为合适，进行晒背。晒的时候呢，阳光直射后背，坐在太阳底下，背对太阳静坐或站立啊，这个时候可以呢遮挡下头部，戴上帽子呀，用伞呢避免头部的暴晒。晒背呢晒个十五分钟左右，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调整，大家要小心不要中暑啊。三伏天午后的时候可以小憩一下啊，就是打个小盹儿是吧？三伏天昼长夜短，气温高，人体新陈代谢加大，能量消耗，午后容易出现困倦乏力的感觉。尤其是呢十一点到十三点，这个二十四的时辰里边呢，十二时辰里边呢称为午时。午时心惊当令，小憩能够心神安宁，调和气血。而睡觉的时间把握一下，午后的睡眠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哎，过长的话呢，你醒过来反而更难受，甚至影响晚上的休息啊。条件有限没法睡觉，闭目养神也能起到放松作用，不必强求入睡啊。三伏天之时宜静心凝神，哎，这个时候夏季炎热更宜调息静心，常如冰雪在心。这个时候我们说调调心，哎，静下心来凝凝神，就好比说呢，这从日常的细节底入手了。怎么办呢？我们首先呢，避免在炎热季节的时候做决策或者与他人发生争执，减少情绪刺激。每天呢，拿出个十分钟来。

静坐，专注于呼吸，让思绪沉淀，控制我们的欲念，减少执念，不为这些琐事烦忧，不与他人起大争执，从根源上保持心态的平和，开车的时候也是心态平稳。其居时饮食节，则身利而受命益。养生之道在于什么呢？叫顺应天时，要持之以恒。也说不是三天两头咱们冲个风的问题，是让它细水长流的。2026年，咱们难得遇上这样一个40天的三伏天。有些朋友一听这个，哎呀，40天呢，这得熬上40天，比平时的年份还得多出10天来呢。这有时候啊，心态也很重要，对吧？你要说觉得这就是妥妥的煎熬，你要这么想，那咱们不妨换一个角度，它既是挑战，更是咱们养生的一个黄金期呀。比往年能多出10天的时间来，咱们调养身体，对不对？这么一想，各位心里边是不是感觉到清凉了很多，舒服了很多呢？所以呢，咱们调整心态，注重于养生规律，坚持顺时而养，尤其在这个酷热的季节之时，让我们身心舒畅，以饱满的状态迎接生活的每一天，因为每一天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无比珍贵的一天。关于2026年40天这个长加长版的三伏天，大家听懂了可以扣一个666。愿各位友友们三伏天都能够拥有养生智慧，安然度夏，健康长随。

感谢朋友们扣来的666啊，老杨大哥说666我听懂了，三伏天今年这个40天的啊。达利尔说呢666扣过来啊。大堂说磊哥今天安排的歌好好听，今天但是我有点感冒了，头点疼啊，换季之时啊，确实友人们还是要多多注意身体的，尤其是像我一样经常的劳累工作的朋友啊，咱们可能偶感风寒，再加上身体呢又有点这个抵抗力比较弱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加强营养，充足休息，适度锻炼，保持良好健康开朗的好心态啊。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之中啊，向朋友们道一声好梦香甜，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他曾经沉睡在连绵的群山中不为人知，他曾经蕴藏在世界最早的金币中默默无闻，然而一经成为货币，他的银色光芒即刻照耀整个世界。为了寻求它，运输它，世界开启了大航海时代。为了获取它，占有它，世界上第一次有了货币战争。有了它，中国成为16世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离开它，中国的封建时代在一片萧条中走向穷途末路。它或许是这一切的根源，或许又只是这一切的表象。它就是白银资本。

0: 每天，伴随着机器的轰鸣，一种特殊的产品被生产出来。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却可以衡量一切商品的价值。这就是人们天天使用的纸币，它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使用的货币形式。现在，市场上流通的是新中国发行的第五套人民币。在人民币的票面上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发钞行名称中国人民银行，这些图案所代表的正是支撑货币体系乃至整个金融体系最为重要的支柱，国家信誉。所以人民币又称为国家名片。在经过精密复杂的工艺加工制造后，具有防伪性能的钞票纸华丽变身为由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今天，人民币是世界第七大贸易货币，它的发行、流通以及价格的稳定，关乎国家的经济命脉。
1: 这是完全是由国家控制的计划任务，每年都是由国家下达这个生产任务，由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接到指令以后，向我们各个下属企业所分发是全年的生产任务，不能多印一张，也不能少印一张。
0: 为此，我们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金融制度和法律体

0: 而这曾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苦的探索旅程。早在六七百年前的明代，虽然没有现代化的机械，但是工匠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这看似简陋的印刷作坊，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印钞厂。明朝的法定货币大明通行宝钞就在这里印制完成。
1: 大明通行宝钞是洪武八年，也就是公元1375年，开始在全国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它的长度大概将近35个厘米，它的宽度有22.5个厘米，这是世界上尺幅最大的纸币。
0: 明朝并不是中国最早发行纸币的封建王朝。早在距今1000多年前的宋代，中国人将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和印刷术运用到经济领域。人类第一次脱离大自然的束缚，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货币。
1: 当时由于四川地区啊流通的是铁钱，铁钱由于重量非常重，市值非常低，据当时的记载啊，10枚铁钱只相当于1枚铜钱的市值。在这种情况下，它严重地影响了四川地区的商贸往来。当时成都有16家商户，一起发行了一种称之为绞子的一种准货币，它是纸质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最早的纸币绞子。由于发行的时间特别早，距今有1000多年了，再加上四川地区啊潮湿，不利于纸张的保存，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绞子的实物留存下来。
0: 当货币第一次以纸质形态出现时，它便于携带和容易获得的性质，让人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便利。13世纪末的一座欧洲监狱里，一个囚犯正在绘声绘色地演讲，无论何人都不敢冒死拒绝使用。事实上，他们都乐于用它，因为一个人不论到达大韩领域内的什么地方，它都通用，犹如纯金的货币那样。这位讲述者就是曾经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来过中国的马可波罗，他所讲述的正是元朝发行的纸币。继宋金之后，纸币在元朝取得了新的发展。元朝第一次将纸币作为国家的法定货币，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通。立国之初，忽必烈以丝或银为钞本，根据钞本的多少发行货币。这种钞本制与现代意义上的准备金十分接近。他还首次制定了纸币管理政策和法律，这使得元钞信用昭著，得以在全国以及与元通商的许多国家畅行无阻。也无怪见多识广的威尼斯商人如此称赞纸币，当时整个欧洲仍使用金银币，纸币在这里出现是400年之后的事儿了。围绕纸币建立起一系列的金融制度，也就无从谈起了。然而，由于元朝连年用兵，巨大的战争费用和奢华的宫廷生活，使得国家财政入不敷出。面对巨额的财政赤字，政府想到来钱最快的方法，印制纸币。铺天盖地的元钞掀起了一场巨大的经济风暴，所到之处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最终连蒙古人一起卷回了漠北草原。发行无度让纸币露出了面目狰狞的一面，也成为无数统治者难以破除的一道魔咒。
2: 通货膨胀的就是物价的总体水平持续性的上涨，当然这里头一个就是整体水平，第二个要持续性的。你讲个一天两天，那不能叫通胀。那个通胀呢，就是很难解决，到现在没有说哪个国家解决了这个通胀的问题。这个影响呢，主要是对老百姓的生活影响比较大，然后对生产影响比较大。生产，比如说我没办法来安排这个生产啊。比如说我要买钢材啊，今天的钢材1000块钱一吨，明天涨了2000块钱。后天涨到5000块钱，你说我怎么安排生产？然后对于国家，主要就是这个金，把金融市场到时候可以全部给破坏掉。刚才说的，你老百姓根本你那个钱根本就不值钱，当废纸一样的，老百姓不用你的钱了。

0: 不用你钱怎么办？整个国家的金融系统就会垮掉。
1: 元之后建立的明，并没有因为前朝的失败而停止对纸币的探索。洪武八年，政府正式发行大明通行宝钞，从此宝钞作为国家的法定货币，直至明朝灭亡。明初发行宝钞时，一贯宝钞折1000文铜钱或1两白银，到洪武26年前后，一些地方一贯钞只能换铜钱160文。从最初发行到60年之后，大明宝钞贬值到原来价值的千分之一，形同废纸。历史的轮回似乎即将重演，建立了60余年的大明王朝，会不会与前朝一样短命而亡呢？面对宝钞不行，百姓不顾政府禁用金银的法令，一时间黄金、白银、铜钱都成为宝钞的替代品。而相比铸造铜钱，印造纸币可以极大的节省成本。已尝到甜头的明政府无论如何不愿退回到使用铜钱的老路上。此刻寻找到一种民间官府都能接受的货币，或许是大明王朝转危为安的唯一希望。
0: 到了明朝的时候，经济发展起来了，尤其是江南一带，江南一带商品经济比较发达，那么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呢，那么这贸易量也很大了，贸易量很大你还带铜钱，那肯定是经商肯定不方便，那么就要等新的货币给它替代。这种货币要具什么特点呢？一个啊，重量很轻，第二个又很值钱的，那么这哪些啊？当然就是贵金属了，比如说白银。
1: 就在此时，转圜之机不期而至。正统元年，有大臣上奏说，北京的官员仍要前往南京领取凤米，极为不便，大家往往就地贱卖，7、8担的凤米只能换1两银子，这样国家官员都不得利，请求皇帝在部分省份征税时折算成布、绢和白银运往北京充当官俸。英宗同意了大臣的请求，并说这是权宜之计，不为常例。第二年，100多万两白银便运抵京城，这些银子后来有了一个专属名称，金花银。这些足色而又有金花的白银，成为明代破解纸币魔咒的灵丹妙药。
2: 英宗正统的时候，为了稳住宝钞，他还曾经再一次的禁用铜币，但是他自己哈、也是因为已经有大量的白银需求，民间上已经是这样的流通，那么这个国家他也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对不对？所以他也需要白银。那么从这个正统以后，当时的话有太仓库，太仓库原来只收粮食，就是储存粮食的这样的库，那么后来呢就收开始收白银，对吧？这个呢都是这个白银货币化本身呢带来的，就是说给这个国家带来的一些影响。
1: 继金花银后，白银的使用范围逐步扩大。正德年间，官俸军饷几乎全部用白银支付。在赋税折银后，徭役折银历经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也最终完成。金花银为明代白银货币化迈出了关键一步。16世纪中期，名义上银钱钞并行，但由于宝钞贬值过于严重，日常生活中已几乎全部不见踪影。嘉靖年间，不仅国库收支以银两核算，而且朝廷明确规定了宝钞、铜钱和白银的折算比例。之后，隆庆皇帝登基之初就颁令，买卖货物值钱1钱以上者，银钱监视；1钱以下者，只许用钱。至此，大明王朝建立近200年后，终于正式承认了白银作为货币的合法地位。
3: 到了嘉靖晚年，白银作为流通的货币就已经得到了官府的正式承认。 嘉靖的儿子到隆庆年间，那么白银货币的主要地位就确定了。
1: 即便是在最偏远的乡村，用白银来买卖东西也十分常见。这一切在来华的拉斯哥台斯神父看来是如此神奇。每个中国人在购买东西时都会随身携带一把钢剪，根据货物的价格把银锭绞成大小不等的银块，再用等子称出小银块的重量。人们在做这件事情时非常熟练，如果需要二钱或者五厘银子，他们往往一次就能凿下准确的重量。在中国，连孩子们都会估量银锭的重量和成色。人们会随身带一个类似铜铃的东西，里面装着蜡块，用来收集剪下的银屑。当银屑积累到一定量的时候，人们把蜡块融化，就可以回收银子。
0: 白银它又切割比较方便，而且呢，识别它的成色的这个技术也比较发达。我看到史书上记载说，一个学徒到了这个叫钱庄啊什么的，他工作三年，他就基本上都能练就这个水平，就拿一块银子，他掂一掂，敲一敲，看一看，他就知道你的成色是多少，而且误差不超过千分之三。
1: 在著名政治家张居正大刀阔斧推行各项改革期间，他顺应白银货币化的历史潮流，推行一条鞭法，即把田赋与各种名目的徭役一律折成银两合并征收。其中徭役原先主要由人丁负担，改为按人丁和田亩分摊一银田赋。一条鞭法的实施为市场上白银的流通创造了便利条件，白银的地位更加巩固。滚滚而来的白银席卷着整个大明王朝，将它推向更为广阔的新天地。白银也从幕后转向台前，成为中国封建经济舞台上最重要的角色。在之后长达500年的时间里，白银作为本位货币的地位无人可以撼动。
0: 我们讲现在讲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以货币为基础的，如果没有货币，你商品是不可能变商品的，商品化的。所以它一条鞭法等于是把当时的明朝的经济货币化了，那么货币化就促进这个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越发达，货币供应量应该要相应的增加的。当然这个货币供应量怎么增加呢？一个是这个货币的流通速度加快，比如说这个一块钱今天在我手里头，明天卷到你手里头，后天卷到别人手里头，这个速度加快了，所以同样只要一块钱就可以满足三个人的需要，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就是纯粹的增加货币的供应量，比如说印刷钞票，或者说在明朝的时候就是增加白银的开采量。
1: 这里是浙江福建两省的交界处云和，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大山深处暗藏宝藏。据《天工开物》记载，凡银中国所出，浙江福建就有矿场。
4: 这座山后面就是我们的大量的矿洞群，就在这后面。
5: 我们
1: 杨克新，云和县文保所书记，他在一次文物普查时偶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银矿洞，首次将明代银矿呈现在世人面前。他与当地保留的其他文物古迹一起，为世人呈现出明代白银开采、加工、运输的完整景象。为此，他专程邀请丽水市地质勘探和测绘专家进行实地勘探，一个明代白银开采之谜即将揭开。
6: 这里面因为可能没有风吹雨打吧，有点原来的风貌哈。
7: 啊，风貌比较。
8: 像这种这个地方有一点点洞上去的之后，有个洞的话，
7: 当时怎么爬上去的？我有个疑问。
6: 可能当时踩的是上面下来的还是？
7: 哦，上面往下面踩了一点点，
6: 踩的往下
7: 面
6: 下挖的。像这种地方，这种地方像生锈一样，这种地方可能也就是金属含量都比较高的地方。
1: 开采高峰期，云和每年向国家缴纳白银90000两，然而这里很快便开采殆尽。
5: 烧了一块位置，水一泼，它能进去一米。这种
9: 都爆，
5: 当时都是狼爆过的痕迹，都是被炸松掉的。
8: 那这个颜色怎么有不一样的？
5: 这是水蒸气，
10: 因为有水分嘛，可能
5: 有些菌类就会在这里生长。银闪闪的，好像是那种
10: 对对
5: 那种银粉的光亮光，其实不是的。有些东西到现在来说，我们还是一个谜呢，也是未知数。
1: 云和与湖广、云贵等八省市的银矿，为大明王朝提供了约两三千万两的白银。这看似庞大的数目，相对于中国广袤的土地、近一亿的人口和巨大的市场需求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帝国的经济血脉迫切渴望注入更多的白银。就在中国用有限的白银产量苦苦维持的同时，银荒也严重困扰着欧洲各国。与中国一样，欧洲也不富产金银。14至15世纪，随着人口的增加、新兴工业的产生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欧洲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和日渐枯竭的金银开采之间矛盾激化。最终，黄金、白银促使一大批冒险家扯起远航的风帆，迎着海风巨浪，向着传说中遍地黄金的富饶东方进发了。随之而来的是人类文明进程进入到世界性海洋贸易的新时代。
0: 15世纪末期呢，欧洲人开始了大航海时代，就是粒粒大发现。那么这个大航海呢，它开始的原因当然有很多，其中包括欧洲人在读了马可波罗游记之后认为中国很富有，所以他们想来到他们早已向往的东方这是个原因。另外一些原因呢，就是在欧洲当时的西欧，比如说英国实行的也是银本位，但是呢欧洲这些国家呢也并不富产这个白银啊、黄金这贵金属，所以这些欧洲人呢为了寻找这些贵金属也开始大航海。
1: 当西班牙人漂洋过海来到墨西哥时，他们发现了储量惊人的银矿。在几万名印第安劳工的日夜劳作下，难以计数的白银被开采出来。白银从此改变了两个地域的命运。每年数以万吨的白银漂洋过海来到西班牙，继而在整个欧洲流淌。此时的欧洲所产物品极其有限，大量日用品仰赖从东方进口。而此时东方的大明帝国正在深受白银短缺的困扰。就这样，远隔重洋的两个地域即将在大海上交汇。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啊，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4: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

0: 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China Traffic Radio，
3: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4: 好听在云听。
5: 随着潜水员的一次次下潜，打破了南澳岛多年的沉寂。曾经这片海域热闹非凡，它是明朝海上护市的所在地，也是东南沿海一带通商的必经泊点。上世纪末再次发现的一艘明代沉船，又将人们带回到那段曾经繁华的历史。水下探测表明，南澳一号沉船上装载着上万件瓷器和大量丝织物，人们相信沉船所在的航路是一条瓷器之路或是丝绸之路。然而对于明代中国来说，这更是一条海上白银之路。从南澳一号沉船上打捞出水的文物总计26000余件，其中绝大部分陈列在广东省博物馆的这间库房内。崔勇和他的同事正在对出水文物进行分类整理。
6: 这一件呢是典型的青花缠枝牡丹大冠，这个是典型的漳州窑的瓷器，而且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这里有接胎，接胎里面摸的那个接胎痕迹特别明显，而且因为可能当时是供货比较紧，所以呢它这个做的很粗糙，变成一种流水线生产一样。本来这种传世的就很少，而且就是现在能见的都不多，南澳一号可能出的也就是最多的了。
5: 正是这些利润高达600%的外销瓷器，为中国换回了当时最为紧缺的物品白银。南澳一号装载的货物总量共计60000余件，如果它能顺利返航，整船货物可换回的白银数量一定是个天文数字。专家根据出水文物年代推测，南澳一号沉没的年代应该是万历年间，此时明朝已废弃海禁组织，外贸商船翻翻点点遍布中国南海。正是这庞大的外贸船队，使困扰中国的白银短缺问题得到了根本性解决。
6: 南澳一号发现在广东汕头的南澳岛，南澳岛刚好介乎于东海和南海的交界地方，也是广东和福建的交界地方，所以它是从福建到东南亚这条航线的中间的一个点。这些瓷器是从中国到东南亚的一些商品，正好证明当时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从中国到马尼拉，再从马尼拉到欧洲各国。
5: 公元1573年，第一艘满载美洲白银的马尼拉大帆船扬帆起航，从墨西哥港口阿卡普尔科出发，直奔菲律宾而来。当时的菲律宾是国际贸易中心，来自远东各国的产品在此集散。此后每年，马尼拉大帆船将约15吨的西班牙银币运抵马尼拉，又满载着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返航，因此这些船又被称为中国船。这些西班牙银币由于含银量较高，可以直接熔掉做成银锭，深受中国商人信任。在16、17世纪，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将白银作为自己的本位货币，正是美洲出产的海量白银使世界第一次出现经济一体化时有了全球通用货币白银。
7: 那到了15世纪以后，随着这个世界贸易的发展，大家 世界各国就是进行世界进行贸易的各个这个国家都接受，普遍的接受白银作为这个支付手段，这样这个白银才成为这个世界货币，成为了真正的白银资本。
5: 此后，不管是西班牙的双柱羊、荷兰的马剑，还是葡萄牙的银饼，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中都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伴随着马尼拉大帆船的一次次航行，以马尼拉为中间点，一头连接中国丝绸，一头连接美洲白银的海上通路就此诞生。在这条海上通道上进行的东西方贸易被称为丝银对流。
8: 中国呢不是一个富产白银的国家所以到明朝的时候把白银作为法定的货币了。那么这个白银呢怎么来中国的当时明朝的时候这白银的来源有两个，一个就是日本据估计呢日本的白银占了中国当时明朝的白银供应量的大概20%另外一条呢就是通过马尼拉贸易过来的，从欧洲那边过来的。那么这白银进入到中国来之后，对中国当时明朝末年的经济的商品化做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5: 清晨，苏州从睡梦中醒来，沿河而居的人家又开始了新的一天。这个水巷小桥多、人家近枕河的江南古镇，至今仍旧是鳞次栉比的明清建筑和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特色。冯梦龙笔下的明代苏州却是另一番热闹景象。苏州府吴江县离城70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落尾击筑之声通宵彻夜。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1000余家，远近村房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17世纪前后，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中，丝织物价值占总值的95%。随着海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丝绸这一最为典型的中国制造需求量激增。当时来中国采购生丝的外商如此写道：从中国运来的各种丝货，以白色最受欢迎，齐白如雪，欧洲没有一种出品能够比得上中国的丝货。中国的丝货运往墨西哥和拉丁美洲之后，当地的民众特别是富有的上层人士争相购买享用。除纺织业外，明代的棉纺业、印刷业、陶瓷业、造船业、矿冶业等众多手工业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巨额海外贸易需求不仅使得苏州由传统的鱼米之乡转而变为全国的纺织中心，而且催生了大批专门从事纺织生产的手工业者。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成为自由的劳动者，他们涌入市镇，极大地促进了商业城镇的发展。
9: 首先是农业的发展，它可以单位的土地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允许一些农民脱离土地从事其他行业。从事什么行业呢？一个是传统的手工业，再一个就是商业。在这种基础上，很多人转向了手工业生产，转向了贸易，转向了海外贸易。
8: 那么明朝与马尼拉的贸易呢，就保证了当时呢这个白银比较稳定的流入到中国。那么这个白银的稳定流入对于当时明朝的经济的发展呢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因为它保证了货币的供应量比较稳定。
5: 明中叶后，江南地区乃至整个南方不少地区由农村逐渐转变为手工业的专业市镇。在公元1550年到1644年明朝灭亡前的百年间，从这些专业市镇走出的约236种出口产品，为中国换回了数万吨的白银。天启元年，一位葡萄牙商人曾写道，他在全世界到处流淌，直至流到中国。 他留在那里，好像到了他的天然中心。

0: 根据美国学者艾维斯研究，公元1530年至1570年间，中国最重要的白银来源地是日本，公元1570年以后变成美洲。另一位西方学者贡德·弗兰克在综合了当代众多学者的估算后归纳道，在公元1800年以前的两个半世纪里，中国最终从欧洲和日本获得了将近48000吨白银，可能还从马尼拉获得了10000吨白银，另外还从亚洲大陆上的东南亚和中亚地区以及中国自身获得一些白银，这些加起来，中国获得了大约60000吨白银，大概占世界有记录的白银产量一半。中国凭借着自己质优价廉的商品，在与欧洲、美洲各地商品的较量中势如破竹，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当时的中国是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中国长期保持着出口顺差，使得整个世界的白银流向这里。中国也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教。
1: 外国学者说中国成为白银的终极秘教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中国是白银的巨大的吸纳者，不论是日本产的白银还是南美洲产的白银，最终都大部分流向中国，这是一个意义。另外一个意义呢，中国在吸纳了白银以后不再流出，它也不再让它流入到资本的市场去运转，它成为一种凝固的财富。在这个意义上说，大概是终极秘教的意思。
2: 经济的发展是需要货币的这货币可以说经济的内环制，但货币太多了不行，那么太少了也不行明朝呢把以白银作为货币，但是中国并不是一个富产白银的国家，所以明朝等于是把货币的供应量完全寄托在国外。如果有一天国外切断了明朝的白银的供应量，那么经济马上就会瘫痪。
0: 终极秘教的美好时光在持续了几十年之后，流入中国的白银开始减少。公元1640年后，这一情况突然加剧，由美洲进口的白银减少了一半还多，由日本进口的白银减少了近2/3。几乎完全依靠外来白银维持经济运行的大明帝国，此时并不知道，白银已经在世界的另一端引发了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财政危机。一个天翻地覆的大变革时代即将到来。就在白银源源不断地向中国汇聚时，欧洲人惊异地发现自己钱袋子里的银子越来越少。白银在到达西班牙、葡萄牙后并没有变成资本投入到本国的生产建设中，而是通过海上贸易转手奉送给了东方。当欧洲宫廷里的瓷器越来越多时，市场上可供流通的白银却越来越少。一时间，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英国，甚至奥斯曼帝国，凡是沾染了美洲白银的地方，无不爆发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欧洲的财政危机导致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不断萎缩，直至彻底终止。中国失去了最为重要的白银来源。白银短缺，成为困扰欧洲与明代中国的世界性难题，也让东方和西方同时走到了关乎生死存亡的历史性节点。
2: 贵金属的短缺呢，不仅仅是明朝有这个现象，在欧洲同样有这个现象。比如说当时英国也是这个白银作为货币的，那么它重新铸造货币，因为白银不够用了，所以英国每经常性的重铸货币，但是它里头白银的含量越来越低，里头掺了很多假在里头。
0: 为此，欧洲人大胆尝试围绕货币和金融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当欧洲人将严重贬值的银币当成足额货币使用时，银币的性质被彻底改变，它和我们今天使用的硬币一样，不再凭借金属的价值衡量一切，而是凭借发行者的信用交易流通，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信用货币。
2: 牛顿的在

0: 当了这个铸币局的局长之后，认识到啊，他当时研究了中国、日本、印度这些国家的黄金跟白银的比价，他也认识到啊，在英国这个白银短缺已经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就制定了这个啊，制定了这个金本位，就把黄金作为一个本位币啊。金本位确定之后啊，因为用黄金作为准备金，可以发行这个纸币，那么啊。这样呢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的这个欧洲的货币短缺的问题。
1: 白银短缺让欧洲人因祸得福地创建起现代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的雏形，而此时的明政府没有做出丝毫改变。随着白银流入日趋减少，中国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江南地区开工严重不足，大量手工业者失业变为流民，全国范围内物价飞涨，粮食奇缺，严重的经济萎缩迅速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而最先感受到寒意的是当时的外贸窗口广州。广州曾经是明代中国最为繁华的港口城市，今天这里有着中国规模最大、成交额最高的国际性贸易交流会广交会。它的起源在历史学家眼中可以追溯至明代。
2: 欧洲人他们的船呢就顺着这个洋流而上，来到了我们今天的东南沿海地区，包括广州、泉州啊、北部湾等等这些地方。那么慢慢才形成了这种所谓的集中的朝贡的一种这种情况。因为季风呢每年它有两次嘛，它乘季风来，所以每年呢就有两次比较集中的交易时间。
1: 这种国际性贸易交流会在明代被称为早朝市。然而当运输白银的外国商船越来越少时，广州的官员在奏章中无奈地写道，这里的日子已越来越难过。面对白银短缺掀起的金融巨浪，大明帝国犹如折断桅杆的帆船，无力前行。风雨飘摇的明政府无计可施，任由经济一步步滑向崩溃的深渊。公元1643年，重新发行纸币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最终未能实施。大明帝国这艘巨轮错过了最后的转向机会，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彻底沉没。在导致明朝灭亡的众多因素中，白银短缺导致的财政空虚无疑是根本原因。
0: 可以说在一定的程度上，明朝的灭亡呢是因为白银短缺导致的，但是呢这个白银短缺本来也是可以想办法解决的，用欧洲人的方式来解决，就是以白银作为储备发行一类的纸币。但是中国人，我们中国就没有我们明朝就没有想到这个办法。
1: 清朝建立之初曾尝试过发行纸币，然而短短十几年后又退回到白银资本的老路上，中国再一次错失金融改革的良机。此时的欧洲轰轰烈烈的金融改革已取得一系列的成果。公元1609年，世界上第一家股票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建立。公元1694年，世界第一家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诞生。公元1717年，英国率先废除银本位制，建立金本位制，随后欧洲各国相继采纳。新的货币体系，新的金融体系，新的经济秩序，将整个世界的经济活动置于现代金融体系的框架内。金融革命取得的丰硕成果又为资产阶级革命奠定基础。一个全新的时代到来了。
0: 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实际上中国的经济跟欧洲国家的经济并没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后来呢在短短的20-30年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仍然在封建社会，而西欧呢迅速的通过工业革命走向了近代现代社会。
1: 20世纪初，中国开始了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这是白银时代的终结，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公元1933年，国民政府废粮改元，1935年彻底放弃银本位制，发行法定货币，中国的货币制度重新与世界接轨。白银完成了它长达500年的本位货币使命后，重回贵金属的本性。今天我国的法定货币人民币，凭借着坚挺的币值、强大的购买力和在合理区间浮动的外汇比价，成为强势货币，在国际经济往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中国重返世界经济舞台，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时，我们已经建立起公平、有效率、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制和比较健全完善的金融制度，正在由一个经济大国通过深化改革向经济强国大步迈进。崇祯17年正月初一，北京城内阴云蔽空，日色无光，大风骤起，沙石横飞。南京凤阳地震的恶讯也传进宫来。这一天的元旦早朝，早早来到大殿的崇祯皇帝只看到值班的锦衣卫指挥使。大明王朝最后的日子到了。崇祯17年3月18日，北京城炮声停止，农民军已经控制了内城。崇祯皇帝开始安排善后事宜，他让三个儿子换上了平民的衣服逃走，后宫嫔妃和公主们有的死在崇祯剑下，有的选择了自尽，而他自己则在凌晨10分走上了眉山，以发覆面，解带自缢。35岁的朱由检是历史选择的奴隶，是为明王朝殉葬的奴隶。

地生根灯阑珊，你为谁不告而别，不羡鸳鸯不羡仙，不贪不贪，青石明月剪不断，一别两宽离更乱，天涯沦落自有天。

落地生根等阑珊，你为谁不告而别，不羡鸳鸯不羡仙，不贪不贪不贪，情痴明月剪不断，一别两宽离别。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5: 这简单，来吧。
4: 我要开车了。
5: 开车了我要。
4: 我系好安全带。
5: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4: 我看红绿灯。
5: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4: 我开快车。
5: 快车开我。
4: 开车我累了。
5: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4: 喝酒不开车，
5: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4: 红灯停绿灯行，
5: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4: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5: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4: 交通规则记明白，
5: 千万不能反着来。

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这是公元1610年北京的农历岁末，

个新年的到来。腊月二十四清晨时分，一声婴儿的啼哭从东宫传来，皇长子朱常洛的第五个儿子，也是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来到了人间。在大雪纷飞的清晨来到人间，在凄风苦雨的夜里告别人世，这个亡国之君的一生都没有晴天。

朱由检的生母在他五岁时便去世了，父亲让西里选侍康妃来抚养他，十一岁时又改由东里庄妃抚养。庄妃宽厚，给了小朱由检全部的关爱。这个巨大而阴森的皇宫对朱由检来说充满了阴郁。祖父万历皇帝嗜酒好色，父亲即位后一个月就突然去世，只有长他几岁的哥哥朱由校与他手足情深。这个皇帝哥哥似乎对本职工作并不感兴趣，又或许是没有勇气扛起破败的江山。总之，这位大明熹宗皇帝更精于木工，做木匠的本领比当皇帝要强得多。朱由检和哥哥十分亲密，有一次他问哥哥，你这个官我能不能做？熹宗微笑着说，可以，等我做几年之后就由你来做。不料一语成谶，熹宗真的只做了短短七年皇帝。游玩时的一场意外让他染上重病，天启七年八月十一日，熹宗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了朱由检，准备将摇摇欲坠的大明江山交付给这个不满十八岁的弟弟。他鼓励弟弟要大胆理政，忠心明事，并托付了两件事，一是善事忠公，二是魏忠贤可任。天启七年的八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哥哥去世后的第二天，朱由检入宫。入宫前，皇嫂张皇后一再告诫他不要吃宫中食物，入宫时记得在袖中私藏些麦饼，因为那位被熹宗认为可以信任的魏忠贤随时都可能加害于他。当初熹宗病危时，魏忠贤意欲发动宫廷政变，后在死党崔成秀的劝阻下并未实施。然而他此时对朱由检的拥戴纯属违心之举，暗藏的杀机时刻都在。朱由检由巡逻宦官那里拿来一把佩剑放在身边，但依旧彻夜未眠。

0: 公元1627年，农历8月24日，本该秋高气爽的季节却依旧阴云密布。朱由检在黄极殿举行即位大典，决定次年改年号为崇祯。
1: 崇祯皇帝登基的时候呢，正是他们专权最猖獗的时候，因为天启皇帝这个皇帝呢，就是一个就是完全不管朝政啊，就是一个玩闹的皇帝。其实在明朝的历史上，这种玩闹的皇帝不少，但是这些皇帝他们在玩的过程中间都有人给他干活，就是有内阁，而内阁的是首辅大臣，包括内阁的这些成员，他们都是社会精英，他是这个从这个士大夫文官考试制度涌现出来一群干吏，由他们来管理。可是到这时候没有了，内阁已经变得很弱了，变成宦。

0: 宦专权了。宦官大家知道，像魏忠贤、目不识丁，他不识字的，是吧？那么这些人素质极低，谋求个人利益的欲望极强烈，然后所以呢，把整个朝政呢，应该说用乱政两个字来形容一点都不差。
1: 然而初登皇位的崇祯皇帝所面临的危险与挑战，远不止来自朝廷内部的阉党之乱。在距离京城仅有几百公里的辽东地区，帝国的边防局势越来越严峻。万历44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起兵攻民，并在两年后攻陷抚顺。次年，明政府以180,000大军分四路讨伐后金，两军在萨尔虎一带决战，明军大败，自此元气大伤。后金的崛起成为明朝东北边界的心腹大患。国内局势更不容乐观，从万历朝以来，百姓赋税不断加重，官僚权贵生活奢侈，战事频仍，所有费用全部出自百姓。到天启年间，名目更多，百姓衣食无着，四处逃亡，最后揭竿而起。天启二年，山东、河北等地爆发徐呼儒领导的白莲教起义。天启七年，陕西白水王二带领饥民杀死知县，揭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宦官专权，朝廷黑暗，边防危急，民生凋敝，崇祯帝从皇兄那里接手的竟然是如此一副烂摊子，烂得让他惊愕不已。那么这位年轻的皇帝将选择什么作为终结乱象的突破口，实现他的中兴之梦呢？终结乱象，首先从铲除阉党开始。天启七年10月13日，御史杨维元上书弹劾阉党五虎之首崔成秀。七天后，崇祯帝免去崔成秀兵部尚书的职务，自此揭开倒位大幕。10月26日，海盐县贡生钱嘉征上书，罗列了魏忠贤的十大罪状。崇祯帝让太监当着魏忠贤的面宣读奏书，魏忠贤听罢万分惊恐，第二天便请求辞职。几天后，崇祯帝下诏，将魏忠贤贬往中都凤阳祖陵思乡。然而，魏忠贤居然气焰不减，离京时带着卫兵1000余人。前呼后拥，招摇过市。崇祯帝闻讯大怒，下谕将其缉拿回京。天启七年11月初6，在阜城县南关，慌乱逃命的魏忠贤和贴身太监李朝钦在一个小旅社中栖身。此时的魏忠贤已彻底明白了崇祯帝的决心，自知必死无疑，长吁短叹，与小太监相对狂饮。

如此万念俱灰之时，这段小曲在魏忠贤听来无异于催命之曲，绝望之中解带自缢。

0: 在崇祯帝的严厉督责下，对阉党的清算开始了。崇祯帝启用了一批曾经被魏忠贤排挤的官员，平反冤案无数，这些人干净利落的办事态度让崇祯帝非常欣慰。他还特意留下墨宝，夸赞身边的官员，明理计时，心领神会，五蕴精严，八法清贵。 周贤于规矩之中，超越乎万象之外，尤以四奇人乎。然也，若止于彼，闻焉则畏。崇祯帝此时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铲除魏忠贤阉党，更加坚定了他扭转乾坤、中兴民事的信心。崇祯2年3月19日，持续一年多的阉党逆案终于定谳。 钦定的阉党分子共计258人。铲除阉党，的确让崇祯帝踏实了不少。他一方面开始内政改革，重振朝纲；另一方面，则开始思考如何解决内忧外患，把注意力转向了辽东。这也是崇祯帝中兴计划的第二步。这一决策，让一个人的命运
1: 发生了改变，他就是曾因魏忠贤排挤而辞官归隐的名将袁崇焕。明朝与后金爆发萨尔浒之战的那一年，袁崇焕考中进士。几年后，他便受命奔赴辽东。天启6年，袁崇焕孤军驻守宁远，用红衣大炮击败后金，努尔哈赤重伤而退，不久病死于沈阳。 而袁崇焕则一战成名，他在辽东精心布局，加强防务，使明朝政府在辽东战局上获得了一个绝好的转机。在崇祯帝看来，重新启用袁崇焕，无疑是平定辽东的重要一步。崇祯帝升任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将解决辽东外患的重任全权委托给他。 在崇祯元年的一次召见时，袁崇焕慷慨激昂地对崇祯帝说：“5年，而辽东外患可平，全辽可复。”然而，当有人私下里问袁崇焕有何韬略时，他竟不以为意，轻描淡写地说：“了未上意耳。”
2: 当然，袁崇焕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军事家了，但是袁崇焕 不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那个时候辽东已经做大了，不是当年这个萨尔浒之战前战役之前的那种情况了，因为已经完全是人家后金也好，后来的清人家采取攻势，明朝节节败退，采取守势，那最后只能把山海关外边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力量，没有回天之力了，只能守住山海关。
0: 在这样的一种形势下，说这种大话，无非就是要表现自己嘛。短短几年后，袁崇焕就为他夸下的海口付出了性命的代价。到任之后， 袁崇焕很快发现辽东局势错综复杂，5年平辽远非易事。镇守皮岛的将领毛文龙的所作所为引起了袁崇焕的关注。崇祯2年6月，袁崇焕先斩后奏，以12条当斩之罪擒杀毛文龙。袁崇焕发誓说，
2: 我若不能恢复辽东，愿只上方以谢耳。实际上，明朝的这个后期啊，这个党争很厉害，形成了各种政治派别。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杀了毛文龙以后，当时有很多人，这个非常反对他，而且写了《孤儿号天路》什么之类的这样的这个文学作品来披露这个事件。 引起了大家对这个事件的关注，实际上就埋下了他跟相当大的一个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
3: 作为一个军事将领，每到一地要树立自己的威信。
0: 镇肃一方是必要的，但是擅杀大将很可能带来整个军事格局的变迁。王文龙的部下遍布各地，他就是一个严密的防御网，也是一个严密的关系网。那么王文龙这一杀，这些人的态度，这些人的心态就会发生变化，整个北方边境的安全格局也就会发生变化。
1: 善用尚方宝剑斩杀镇辽大将袁崇焕的这一做法，大大超支了崇祯皇帝对他的信任。毛文龙被杀之后，侧后方对后金的钳制丧失了。崇祯二年十月，后金军队便大举南下，直接导致后金军队兵临北京城下，史称几次之变。皇太极的十万大军避开重兵防守的宁远、锦州一线，绕到哈拉慎部，很快便突破长城边隘，在十月下旬兵临军事重镇遵化城下。遵化城距北京不过二三百里，十一月初一，京师宣布戒严。按理说，袁崇焕应该率部在顺义、冀州、三河一线阻击后金军队，不应退守通州、昌平。但是袁崇焕以京城安危为念，率军直取京城，抵抗后金的战线一下子被推到了北京城下。部下劝他说，外镇之兵未奉旨而贸然进至京师城下，万万不可。袁崇焕却说，君父有疾，何遑他恤，苟得济世，虽死无憾。他随即率领9000关宁铁骑日夜坚持，抢在皇太极之前抵达北京广渠门外。次日，袁崇焕军队开入京师的消息传开，朝野舆论哗然，说袁崇焕这样做是故意招敌。11月20日，袁崇焕军与后金军队在广渠门决战，袁崇焕身先士卒，明军大胜，皇太极退兵。第二天，皇太极故意放走了被俘的太监，急忙逃回宫中的太监给崇祯皇帝带回了一个令他极为震惊的消息。太监说，前一天晚上他亲耳听到皇太极的手下在低声耳语，说今日撤兵是皇太极与袁崇焕的密约，事情很快可成。这其实正是皇太极精心布下的反间计。12月初一，崇祯皇帝召见袁崇焕，当庭宣布将他逮捕下狱，同时命大同总兵满贵统领各路勤王之师。后金兵退去后不久，崇祯皇帝将袁崇焕凌迟处死，死状惨不忍睹。
2: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卖国的罪行而死的话，袁崇焕也很难再维持下去了。他是这个崇祯皇帝看重的能臣，他不是崇祯皇帝的近臣。那么在袁崇焕的这个政治生涯中，他最没有注意到的就是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各种政治势力交错，这些政治派别之间互相争斗。袁崇焕比如杀毛文龙这件事情就引起了很多人对他的记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那么想，好，现在政治这个机会来了，那我们一定要推动这件事情让他死。
1: 袁崇焕通敌卖国的罪名直到南明时期才得以平反，后金实施的反间计固然是袁崇焕之死的一个原因，后来的清朝政权也愿意以此炫耀皇太极的谋略，然而其决策武断、刚愎自用的性格也酿成了袁崇焕自身的悲剧。无论如何，一代名将袁崇焕最后惨死在他一心效忠的君主刀下，死于朝廷纷杂的政治斗争之中，却是不争的事实。明朝自毁长城，外患并未平息，内忧又烽烟四起。崇祯元年7月至10月，短短3个月里， 陕西定远陶族王家印、白水的王子顺、安塞的高迎响、景监的王佐挂、公元1616年汉南的王大良纷纷举旗率众造反。崇祯二年，李自成在渝中发动兵变。崇祯三年，张献忠在米脂起义，农民起义军犹如燎原之火，由陕西向外蔓延。

0: 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农民起义军犹如燎原之火，由陕西向外蔓延。让谁去担当剿灭农民军的任务呢？陕西三边总督之职空缺数月，杨鹤临危受命。他采用安抚政策，但收效甚微，且有农民军悬降悬叛，反复无常，因此遭到朝廷大臣指责。杨鹤请求辞职，但崇祯皇帝不许。崇祯四年，杨鹤终因一个叛军的反复而下了大狱。崇祯四年十一月，洪承畴接任陕西三边总督，变府围剿，大开杀戒，一时收到奇效。到次年年底，陕西全境基本大平，但是零散的农民武装向旁晋各省溢出，数万农民军渡过黄河，深入河南、湖广、四川等地。剿灭农民军的接力棒传到了陈其余手里。崇祯七年，陈其余出任山、陕、豫、湖广、四川五省总督，最后竟在关键时刻铸成大错。

0: 1907年6月，陈其余将败退的李自成农民军围困在车厢下。李自成走投无路，只好诈降，而陈其余居然答应，李自成得以死里逃生，后来复叛。
1: 崇祯帝大怒，将陈其余下狱。
2: 他是两种啊，一种就是在已经在打的乱仗过程中间，哎，有一个人打赢了，好，这就归你管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都不行了，我派一个人去，派一人去了没两天打败，打败了就撤了，是吧？再换一个人去。
1: 你想一个官员在位子上，走马灯一样变来变去。
0: 他不可能有所作为。在崇祯的17年当中，内阁成员先后有50人之多，你想他们能够做成什么事？燎原烈火再次熊熊燃烧，农民军的再生力量超乎了皇帝的预料，农民军溃围而出后，齐集河南境内，然后兵分四将，威胁迅速升级。 明军的围剿大军还没来得及集结，一部分农民军便从河南进入南直隶凤阳府。崇祯8年的正月15元宵节，凤阳皇陵被毁。在崇祯皇帝的布置下，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西南。 就在洪承畴、卢象升围剿农民军稍有起色之时，辽东边事却再度告急。崇祯9年4月，满洲、蒙古诸贝勒、汉军都元帅、总兵官及文武大臣齐集盛京沈阳，举行隆重典礼，大清国正式成立。 皇太极即位，他就是清太宗。崇祯9年6月底，清军从喜峰口南下，京师再次戒严。几天后，皖州铁骑攻至北京皇陵所在的天寿山，进抵昌平，前锋到达西山，崇祯帝不得不调兵遣将，全力对付。
2: 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入卫京师，农民军再次获得喘息的机会。崇祯帝所面临的那个外患，他在选择的时候确实是费了踌躇，先安内还是先攘外，这一点呢，在他的政治格局当中，实际上是一个走钢丝的一个局面。当然，明朝曾经几次。 有彻底平复国内农民起义的这样的机会，但是崇祯皇帝低估了明朝政权的腐败程度，也就低估了农民对于政府的仇恨和不满，也低估了农民起义的再生能力。果然，获得喘息的农民军又很快壮大。 被推为闯王的李自成继续在四川、甘肃、山西一带征战。崇祯10年3月，杨嗣昌向崇祯皇帝提出了一个四正六余、十面张网、剿灭农民军的策略。这个策略首先限制了农民军的流动性，然后步步为营，各个击破。一经实施，颇见成效。张献忠。 兵败降明，李自成在渭南遭遇洪承畴、孙传庭的埋伏被击溃，带着残部17人躲进商洛山中。得此大捷，崇祯帝大喜过望，他特意赐书杨嗣昌，对他大加赞赏：“颜眉金赞坐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扣分从此净，还妻教养遂民生。” 意思是，你杨嗣昌是个贤德的人才，在国家有难之际，你出兵镇压作乱的流寇，从此使国家安定，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危难之时得此良臣，无异于绝地逢生。崇祯帝似乎再一次看到了一线生机。然而。
0: 就在张献忠兵败李自成退回陕西之际，辽东局势再度告急。崇祯十一年九月，清军入强子岭，蓟辽总督吴阿衡战死，京师戒严。危急情况下，崇祯皇帝又只得从农民军作战前线调回洪承畴。在崇祯紧急调遣的精锐部队保护下，北京安然无恙。然而清军铁骑却深入内地2000里，破城70余座，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一番饱掠之后北归。
1: 因为他毕竟是个少数民族，他才多少人呢？要管理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人，他信心不足。所以呢，这个他们主要的从蒙古那时候开始，那么到清朝清军入关都是骚扰性质，他还不以这个占领你的地方，扩大我的领土，还不以这个为目的。
3: 为什么会没有专心一致的去镇压农民起义？就是因为北方有一个干扰，他一旦有还手之力，他立刻就要面对北方的问题。他从来就把清军的敌对放在第一位，他并没有把李自成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但是不幸的是呢，当时的国内的矛盾已经如火如荼。
0: 无论皇太极当时是否有入主中原的野心，此次南侵却实实在在让崇祯帝开始焦虑，时局似乎很难再发生逆转，他的两个心腹之患都已强大起来，噩耗接踵而至。崇祯十三年，李自成趁明军主力在四川追剿张献忠之际进入河南，适逢河南大灾，李自成收留饥民，开仓放粮，提出均田免赋的口号，一时间远近饥民一呼百应，唱着迎闯王不纳粮的歌谣喝出而往。李自成部快速壮大，对明王朝威胁最大的一支农民军力量就此形成。崇祯十四年二月，张献忠攻下襄阳，将襄王朱翊明和贵阳王朱常法等处死，杨嗣昌四征六余计划彻底破产。同年正月，李自成部也风生水起，攻占洛阳，杀死福王朱常洵，剁其肉与鹿肉相杂煮熟，称之为福禄宴。崇祯十四年三月，清军再次大兵压境，洪承畴全军覆没，最终变节，嵩山、锦州相继陷落，塔山、杏山失守，明朝丧失宁远以北大片疆域。崇祯十六年一月，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四月雷震奉先殿受吻，五月张献忠在武昌建立大西政权，九月凤阳地震，十月十一日李自成占领西安，这一年京城还疾病流行，死者枕藉。莫非天要亡我大明？江山破败，国之将倾，作为君主竟已无能为力。崇祯帝怀古思今，感慨万千，提笔抄录了唐代诗人岑参的诗句：西园驿路挂城头，客散江亭雨未休，君去城看汾水上，白云犹似汉时秋。心怀中兴之梦的崇祯帝，何尝不希望大明王朝能如汉朝一般的强盛？然而此时他已无力回天。崇祯十六年年底，北京城中家家户户都在忙碌着又一次辞旧迎新。然而在紫禁城红墙深处，一切都显得那么阴沉晦暗，了无生气。在新年的钟声中，李自成的部队横扫秦晋大地， 正向京城悄悄逼近。崇祯十七年

正月初一，北京城内阴云蔽空，日色无光，大风骤起，沙石横飞。南京凤阳地震的恶讯也传进宫来，巫师占卜卦辞更是大凶之兆。风从前起，主暴，兵至城破，臣民无福，侵入月中，国破君亡。这一天的元旦早朝，早早来到大殿的崇祯皇帝只看到值班的锦衣卫指挥使，直到上朝钟声不断敲响，文武群臣们才纷至沓来。这一天的西安城却是另一番景象，天朗气清，红日高照，喜气洋洋。李自成改国号为大顺，大明崇祯十七年成了永昌元年。正月初八，大顺军主力挥师东向，目标直指北京。李自成大兵压境，决战的时候到了。崇祯帝急召天下兵亲王，而官员们却因为军饷问题和他讨价还价，最后应召入卫的只有区区8000人马。崇祯帝此时才意识到，李自成的威胁远远超越了满洲军队。大明王朝200多年的基业，难道就这样葬送在自己的手上？崇祯帝决定最后一搏，他痛下决心，命镇守在宁远前线的吴三桂火速进京。然而崇祯帝没有料到，此刻的吴三桂却带着50万人马犹豫不决，3月上旬就从宁远启程，日行仅仅50里，16日才进入山海关。而这一天，李自成攻下了昌平，随即进犯明皇陵，焚烧享殿，砍伐松柏，祖坟被刨，崇祯帝闻讯嚎啕痛哭。崇祯十七年3月17日，高碑殿和西直门外都响起了隆隆炮声，崇祯帝坚持早朝，群臣相对而泣。次日的北京城被凄风苦雨所笼罩，城中的官员们很多都已四处逃散。一位不知名的小吏在他的《燕都日记》中写道，先是连巡天气阴惨，日色无光，是日大风骤雨，冰雹雷电交织。还有人记载说，当时的北京城阴雨蔽天，飞雪满城，惨杀之气透人心脾。明朝政权和崇祯皇帝最后的日子来临了。崇祯十七年3月18日夜，北京城内的明朝官兵大开城门，争相迎响，炮声停止，农民军控制了全城。这天夜里，北京城上空细雨夹杂着雪花，在烟雾迷蒙中洒向大地。崇祯帝带着心腹太监王承恩悄悄登上眉山眺望，确认内城已经沦陷，决定下山布置善后事宜。他让3个儿子换上了平民的衣服逃走，好为大明皇室留下一线希望。生离死别之际，感慨万千。儿三人，何不幸生我家也？后宫嫔妃们，也到了和崇祯帝诀别的时刻。元妃与周皇后，
一个死在重

0: 真谛的剑下，一个自缢身亡，其他几位公主嫔妃也倒在了崇祯帝的剑下，就连熹宗的皇后张氏也选择了自缢。
1: 崇祯皇帝他没有选择，就是所有的官员都有出路，他可以投降，换了一个主子谁我都可以投降，只有他没有出路，他没有这个投降的机会，要不做皇帝，要不然什么都不是。
2: 明朝灭亡的趋势，实际上到崇祯时期的已经不可挽回。尽管他的勤奋，尽管他的力图振作，都没有能够起作用。所以，个人以一己之力去力挽狂澜，挽回一个已经倾倒的大厦，那是无力回天的。
0: 3月19日子时。王承恩再次陪同崇祯帝登上眉山，两人相对，默默无语，最后在寿皇亭旁边的一棵大树下面，主奴双双解带自缢。据说崇祯皇帝自缢时留有血衣遗诏，朕自登基17载，三妖天罪，至辱献帝3次，逆贼直逼京师，诸臣误朕也，朕无颜见先皇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可将文官进行杀死，误坏陵寝，误伤我百姓一人。19日，大顺农民起义军完全占领北京，秋毫无犯，开入内城。正午，李自成毡笠飘衣，乘乌波马，自城北德胜门入城。异族出身的李自成成了明王朝的掘墓人。北京城并未因崇祯帝的死去而陷入悲痛之中，市民们张灯结彩，百香设案，到处张贴着迎接新主子的标语。朱由检18岁即位，35岁离世，在位17年。勤于政事，夙兴夜寐，以图中兴，和他的皇祖、皇父、皇兄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曾对廷臣说：“朕自狱籍以来，夙夜焦劳。”确实如此。他即位之初，即恢复了久已废弛的招对传统和日讲经言，不久又恢复每日视朝的组织，10几年如一日。就在他生命结束的最后2天，仍坚持上朝。如此勤勉，沦为亡国之君的偏偏是他。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说：“皇帝是历史的奴隶。”这一次，明王朝的历史选择了朱由检当他的奴隶，而且为他殉葬。

明末时期，我国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本来是一支势力弱小的地方部族，而大明帝国在当时的世界版图上是最大的文明体之一。它不仅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行政体系发达而庞大。其实在整个东北亚，建州女真也远远比不上日本、朝鲜、蒙古等多古政治力量。以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为首的女真部族是如何将东北地区的众多民族整合为满洲的呢？又是如何在多种势力的角逐中建立了清朝？又如何抓住了历史机遇，一举成功入主中原，并鼎天下的？

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这一充满戏剧性的朝代更替事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整个过程又出现过怎样的历史机遇呢？

0: 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

0: 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公元1598年，一位名叫利玛窦的欧洲传教士，带着尚未褪去的仆仆风尘，踏入了大明帝国的皇城。眼前这座城市令他感到震惊。当时的欧洲名城巴黎，总人口才不过20多万，而北京城则是一座拥有100万之众的超级都市。以它为中心的大明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文明体之一，对于周边的影响可想而知。就在此前的公元1559年，位于东北山区的一座偏僻的女真族山寨迎来了一个男婴的降生。孩子的啼哭打破了山谷的寂静。没有人会料到，几十年后，正是躺在这张摇篮里的小生命，给他的整个族群带来了命运的转机，甚至改写了东北亚的历史。这个男婴的名字叫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他和他的子孙们来自关外，却最终入主中原，建立起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是一个盛夏的早晨，在苏州相城区陆墓镇这座不起眼的作坊里，工匠们在红红的炉火前继续着一个数百年的传承。这里就是御窑。一直以来，它只生产专供宫殿等重要建筑所用的铺地砖、金砖。金砖的做工繁复而精致，要经过取土、炼泥、制坯、阴干、烧窑、打磨和泡油等20多道特定的工序。一块金砖从采泥到出窑耗时1年多。据说每块砖的价值相当于1两黄金，故名金砖。金砖的坚硬象征着江山永固，从而深得明清两代帝王的钟爱。在北京故宫的太和殿里就铺设着4718块这样的金砖。这一块块金砖代表着一种成熟的文明，一种显赫的帝王之气，无声地向世界彰显着这座古老东方帝国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大明帝国后，给中国皇帝敬献了一张坤舆万国全图。在这张几百年前的世界地图上，澳洲的位置依然是一片海洋，而中国则被划在了中心的位置，这似乎暗喻了欧洲人对大明朝的敬仰。
1: 在明朝末年，东方跟西方这两个文明呢，在近代史上面呢，第一次比较大规模的接触。然后明朝末年又发生一些重大的这个事件，譬如说跟战争有关啊。一方面就是这个农民军的一个崛起，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关外的满洲的政权啊，也在不断的这个往外面扩张啊。所以这两个内外的压力呢，对于明朝政权产生非常大的冲击啊。所以呢，军事上面的改革提升，对于明朝的政府也是非常非常迫切需要的。所以从利玛窦开始，他们直接间接的介入这些事情。那利玛窦当然他没有真正去参与军事方面的事情，但是呢，他把一些科技方面的知识，相关的知识，包含几何学各方面的知识呢，弹道的一些知识呢，啊，就慢慢的这个引进中国。
0: 在西方传教士的协助下，明朝著名的西洋火炮专家登莱巡抚孙元化，在山东创建了一支全中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采用西式的大炮装备，甚至聘请西方军事顾问亲自训练将士。看上去大明朝的强大似乎毋庸置疑，可他又怎么会在接下来不到100年的时间里覆灭的呢？就在东西方文明开始增进交流的这个时期，整个东亚文明体系内部也正在发生着一系列

0: 乎寻常的变化，这些变化又集中反映在东北亚地区。公元1598年，日本官白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在明朝出兵相助之下，以日本战败而告终。日本开始与朝鲜议和，返还俘虏并退出朝鲜。丰臣秀吉的郁郁而终，使日本第一次东亚大陆之梦黯然破碎，日本势力退归本土。朝鲜半岛的李氏王朝，一方面派出朝贡与通报消息的燕行使与明朝保持着战略上的联系，一方面也感受到了女真崛起的强大压力，对与明朝之间互为犄角这一战略关系的维系忧心忡忡。明政府长期大力支持察哈尔部的林丹汗，把赐给蒙古其他各部的岁币剥夺转赐林丹汗，以实现双方共同抵御正在崛起的女真力量。
1: 这个明朝、朝鲜、蒙古、女真互相之间的贸易关系，实际上是现在应该更深的去了解它。这是常态，这是一个最常的常态，就是大家互相怎么来交流物资，互相来生存的。打仗只是一方面，蒙古在中世纪，然后他被这个明朝赶到草原上去了，回到了草原，退回草原之后，他长期就分裂，东部西部是分裂的，他们互相征战，那么所谓的黄金家族的这个系统也得不到一个很强有力的这个恢复，就是他都是傀儡。那么到了达延汗的时候，他是重新，就是说黄金家族以及就忽必烈的后裔了，就叫元裔，他们重新掌控，应该是嘉靖中期，他们就进入了辽东了，越过来是进入谁的领地呢？就是原来女真人的，所以蒙古人把这批女真人控制起来。这个蒙古的史书里有很零散的这种记录，我认为主要是蒙古人进来之后，这个地区就开始动荡，这就是后来满洲崛起的一个基本的背景。
0: 当时自称为建州国汗的努尔哈赤，通过十几年的征伐，逐步统一东北地区女真各部，建立了熊市关外的后金政权，离公开以武力对抗明朝只有一步之遥。那么究竟为什么东北亚地区政治格局的动荡会不约而同地发生在17世纪呢？
2: 15世纪后半叶到17世纪这一时期呢，是北方地区的北半球地区的一个小冰期时代，这个时代的气候特点是以太阳黑子非常活跃为标志，它影响到了北纬40度附近，以明朝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一个广大地区。那么，这一时期的气候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频繁发生的旱灾、水灾、蝗灾等各种自然灾害出现，这给北方的游牧民族的生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他们不得不不停地南下，寻找生存空间，这样给中原地区成熟的农业文明和这个农业国家也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
0: 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白山黑水之间，生存着众多历史悠久的民族。女真是当时东北亚政治格局当中相对弱小的势力，其先祖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肃慎，他与西周有着密切联系。肃慎在汉代称翼楼，南北朝时称兀吉，隋朝改称漠河。在这几百年中，尽管中原王朝屡次更迭，但女真的祖先一直和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屡次遣使入贡。
2: 女真族一直活动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她在中国历史上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她从先秦时代一直到明代连续不断地存在着。到了明代，她大概分为了三个部分，一个是建州女真，一个是海西女真，一个是野人女真，底下又有许多小的部族。从永乐7年开始，明朝在东北地区建立了正式的行政管理机构，叫努尔干都司。

0: 努尔干干都斯就管理北到外兴安岭、东到库页岛的广大地区，这是正式的行政管理机构。从行政上来讲，它是属于正式的明朝的领土范围。
1: 他们女真这个部族啊，它从今以后不停地在移动，兼州女真移动的步伐最快，它从黑龙江那边移到长白山，最后在这个辽宁新宾东部山区，在那定居下来。应该这么说吧，在明代，中国这个已经是过度发达的封建制文化。那么汉族地区的农业经济文化和现今的这个封建制的经济形态，对少数民族地区肯定是对它有影响的。那么李渔接近汉区，受汉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所影响，这样呢，这个少数民族的提升自己就提升得快。
2: 位于今天辽宁锦州的北镇，在明代被称为广宁城，是辽东的军事重镇，即广宁卫。当时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就带兵驻扎于此，并与后金政权多次征战，争夺辽东治权。为表彰李成梁驻守辽东有功，明王朝特修石牌坊一座。这座李成梁石牌坊如今依然屹立在北镇城内鼓楼一南。明朝对女真众部落的管理一直实行比仍旧俗，各统其部，即分而治之、互相牵制的策略，是不允许一家独大的。大明历来以察哈尔蒙古、朝鲜为平藩，注意平衡应对女真各部，所以李成梁带兵不断地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在一次攻打女真人部落的战斗中，觉昌安和塔克士父子二人为李成梁做向导，却被军士误杀。作为补偿，李成梁代表明朝任命觉昌安的孙子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殊不知，这个被新任命的年轻人正是日后叱咤风云、撼动明朝根基的努尔哈赤。很多女真头领通过这样的政治任命成为明朝敕封的官员。明朝规定，建州各位都要以实朝贡。朝贡制度是我国古代管理周边藩属国家的特有形式，包含了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目的。一方面，藩属地方通过朝贡向中原王朝定期述职，报告地方管理事务，并向中央贡献朝贡物品；另一方面，通过朝廷的赏赐和马市制度，属国获取盐、铁器、农具等生产与生活资料。作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年轻的努尔哈赤也曾经带着他的朝圣队伍向中央进贡。中原的地大物博，皇权的巨大诱惑，以及埋藏心底的杀祖杀父之仇，也许在那时就已经开始让努尔哈赤的心不再安分。赫图阿拉是满语的发音，其意为横岗。走在辽宁省新宾县永陵镇老城村的街道上，我们可以回顾努尔哈赤草创这第一座都城市的艰辛。从公元1583年，努尔哈赤集合祖父辈留下的力量，开始着手统一建州女真各部，到公元1603年建造了赫图阿拉城。努尔哈赤迅速实现了女真各部的统一，他避免与海西女真发生冲突，并且对蒙古、朝鲜进行拉拢合作，对明朝中央政府表示恭顺，每年遣使通好，进贡岁币。
3: 他比较能够沉得住气，他跟那些一般的，就是我们所描写的蛮族的那些首领不一样。那蛮族首领就是那个很豪爽，是吧？然后我那个碰到这些情况，我就要做出反应，是吧？然后我就大杀大砍。他不是。
2: 努尔哈赤不仅有勇，而且有谋，在向东征服了东海女真各部，向西兼并了海西女真各部，招来大量民丁之后，他初步建立起统治秩序，并且创立了以旗统人、以旗统兵、出则备战、入则务农、军政合一的统治形式。这就是满族统治者实行的八旗制度。所谓八旗，是以黄、白、红、蓝四色旗为单位，下设牛鹿、固山等的组织形式。后来由于人口增加，又增设镶黄、镶白、 镶红、镶蓝四色旗，共为八旗。
3: 就是八旗制度实际上是一种财产管制，这就解决了它的一个分配的问题，财产的归属问题。清朝征兵一直到入关以后还是很清楚的，谁谁谁的牛肉出多少，谁谁谁牛肉出多少，但是很像轮换的，是公平的。你还不能说都你们去，都他去，不行，大家都得去，所谓八家嘛，都得去打，大家在一起来分战利品。少数民族的这些首领，其实最主要的用就是这种号召的。成吉思汗是，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他最主要的能力是提供一种组织形式，让大家跟着他走。
2: 据名人记载，努尔哈赤好看《三国》《水浒》二传，自谓有谋略。这些保存下来的老满文木简正说明了这一点。努尔哈赤于公元1599年下令，以蒙古文的字母女真语的发音创造了满文，进一步完成了他对女真各部的统一大业。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追溯其先世北宋时期的女真政权金，建立了新的政权大金，史称后金，自称奉天承命，养育列国英明汗，改元天命，开始学习中原地区的政治文化。
1: 努尔哈赤从万历十一年，就是1583年开始，到1616年，33年多，不到34年时间，他的势力不断不断的壮大，实际上用现代话说，就是韬光养晦啊。他在这30多年里头，明朝政府养虎为患，他力量壮大起来，最后得以和明朝对抗。
2: 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口号，正式对明发动进攻，一战即克抚顺。
3: 女真人他们都是战士，他们的弱点就是他们分散，只要他们得到有效的组织，那他就能形成可怕的战斗力。
0: 你不能不佩服这个民族啊，他的很多的制度方法呢很特别，譬如说呢，他规定谁这个最先这个爬上城墙，第一个攻上这个城的话呢，我就给你赏赐，啊，但这有什么了不得？我们现在也会想得出来啊，对不对？但是呢，他给你的赏赐是什么东西呢？他是给你世袭制度啊，就给你一个爵位，所以你因为这个功劳封赏，你的子子孙孙都有机会继续不断的承继啊，所以你不是为了自己一己的利益啊。你为了一个家族啊。
2: 公元1619年，面对辽东迅速崛起的后金，明朝汇集了几路大军，由辽东经略杨镐为总指挥，率军88000多人，朝鲜以大将江弘历为武道都元帅，带领13000多人前来助战。此外，努尔哈赤尚未降服的叶赫部兵也前来参战，总兵力达10几万，分兵四路，直指后金都城赫图阿拉。
1: 明朝后期的魏所腐败，魏所制度腐败了，调动那些军队打仗也不能打，长期不训练。魏所制度，魏所的官兵，他不仅仅当兵，他是主要做还是从事生产，家属也带着，他们在那哪有什么训练？基本上都种地了。
2: 而努尔哈赤兵力仅有1万，虽处劣势，他却豪迈坦言。任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这便是努尔哈赤一战成名的萨尔虎之战。此战以少胜多，胜得淋漓尽致。经过此战，明金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改变。
0: 萨尔虎之战的失败，表面上看，主要原因在于明朝几路大军缺乏统一调度，缺乏协同作战的这个结果，最后呢被这个金朝各个击破，从而导致了满盘皆输。这暴露出明朝在军队管理上长期贪腐横行，野战单位缺乏训练，将士人心浮动，使得军队在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立即溃散，没有能力迅速组织起有效的防御或者反击措施。从这个后来的反思来看，从前线的将士到朝廷大臣，甚至皇帝本人都负有责任。 所以这场战争的失败反映出明朝后期军事、行政、制度都在走向衰败。这场战役是制度腐败的效应延伸到基层组织毛细血管中所带来严重后果的一个典型事例。
2: 400年前的萨尔浒战场如今已经被水淹没，成为了位于辽宁抚顺以东大伙房水库库区的一部分。平静的水面让人难以想象当年女真军队的金戈铁马是如何威震天下的。萨尔浒一战令明朝在蒙古、朝鲜、诸藩属国家中的声望一落千丈。公元1621年，努尔哈赤率领大军再下明朝关外重镇沈阳、辽阳，随后迁都沈阳，改名盛京，并陆续占领了辽河以东70多个城池。辽东地区的整体态势日益对明不利，但是明朝中央由于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还在无休止地争论着战还是守的问题。
1: 中央政府那头官员和地方的人私生呢，互相勾结，形成朝廷内的形成各种帮派集团，我们叫党争，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一些宦党，就是这太监集团，在这个明朝后期中央中也不起好作用。

0: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3: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腐败和党争的直接结果是辽东经略熊廷弼被宦官魏忠贤陷害并冤杀，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试图重建明朝协同蒙古、朝鲜以及海盗的制夷方针变为泡影，明廷从此很难选出一个能担当大任的统帅，在辽东地区长期建立的防御体系完全解体，从此再无力组织大规模进攻，只得转入防御。辽宁兴城，古称宁远，这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古城，在老城区中心还留有明代的钟鼓楼，从满街写有元字的翻飞的旗帜来看，宁远是属于袁崇焕的。登上古城墙，走到城角，还可以看到古老的炮台，这里是用来架设红衣大炮的。当年正是这种最先进的武器重创了汹汹而来的后金大军。
3: 那这些大炮呢，怎么来的？它并不是中国自己制造的，它事实上是在广东，当时呢有葡萄牙的船只沉船，所以船上呢有大炮，啊，那很难想象在那么遥远的时代里面，他们已经发展出打捞沉船的技术，把大炮啊这个从海底里面呢打捞出来，所以呢当时呢打捞了很多门的大炮。那广东地方的这个人打了大炮，假设你是当地的官员，当然要把最好的东西送到北京去啊，对吧？所以这个炮呢到了北京之后呢，大概有这个一半留在北京城，另外一半呢送到前线，就交给了袁崇焕。
2: 努尔哈赤得知明朝辽东义帅感到战机可乘，进举八旗精锐直扑关外孤城宁远，百战百胜的努尔哈赤感到大有胜算，可惜他碰上了袁崇焕。公元1626年，袁崇焕抗拒兵部尚书高第命其撤回关内的命令，坚守宁远。他虽然兵危将寡，却有着与城共存亡的坚定决心。努尔哈赤屡招不降，气急攻心，八旗兵攻势如潮，袁崇焕带伤激励士气，多次击退努尔哈赤的进攻，并以澳门运抵的红衣大炮击伤努尔哈赤，迫其退兵。宁远之战是明朝对后金作战中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捷报传来，京师士庶空巷相庆，而对于一向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来说，这却是一次致命的打击。
4: 他打宁远的目的就是想打开宁远以后他往关里推进了，他是有这个雄心有这个野心的，但是他没想到宁远打不下来，宁远想打不下来他很悲伤的，他之所以后来死都跟宁远打不下来有关，他觉得宁远打不下来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耻辱。
2: 努尔哈赤退回盛京后，于公元1626年8月11日发病身亡。当年34岁的皇太极因才干出众被重备了推济汗位，为了实现族群入主中原的梦想，皇太极首先加强韩权，取得独尊地位，并仿照明制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国家行政事务。在军事上，因为统治的人民增多了，皇太极创建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把统治下的汉人和蒙古兵编入八旗，旗主由韩任命，不能世袭。公元1627年，皇太极发兵攻破朝鲜，通过江都合约约为兄弟之盟，迫使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关系。皇太极又先后发动几次对林丹汗的西征，驱使漠南蒙古成为后金的附庸。而明朝这边，年仅16岁的崇祯皇帝于公元1628年在紫禁城登基。尽管他本人勤俭节约、励精图治，但是他面对的却是一个无比沉重的烂摊子。崇祯登基之后， 北方连年大旱，饥饿的流民开始大量聚集，导致多地出现了农民起义。
5: 明末的许多农民起义其实都是因为老百姓没有粮食吃了，加上这个明朝的地方政府非常腐败，他在处理社会保障方面，官员和政府都不能第一时间响应这些灾害所造成的危机，老百姓得不到救济。这些腐败行为侵蚀着政府本应该有的救济、赈灾等这些职能。如果一个政权连腐败到连这些功能都不能发挥的话，它存在的合法性就会面临很大的问题。
2: 因为连年辽东用兵，全国的粮饷沉重，财政

0: 艰困，以至于在公元1629年，明廷为缩减开支，不得不将异地系统砍去了30%，结果导致了通信的中断，地方官府都不知道自己的奏章最后能否送达京城，这导致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间接后果。一位名叫李自成的异族，因为异地系统被砍而失去了工作。
1: 李自成失去了驿站的工作以后，他也加入了流民队伍，最后因为没有生计，就揭竿而起，加入了明末农民起义的这股大的洪流当中来。在这之前，安塞的高延祥已经称闯王了，高延祥去世以后，李自成才成为了闯王。
0: 此时后金则逐步完成了内政改革，女真人在吸收了汉人、朝鲜人、蒙古人、达斡尔人、锡伯人等多民族成分后，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公元1635年11月22日，皇太极正式下令把族名定为满洲。他说：“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异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只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这标志着满洲族的正式形成。公元1636年，皇太极称帝，宣布将国号由金改为清，从此皇太极将主要力量放在了进攻明朝上。
2: 皇太极做什么事情，你不能不佩服他。他每一场战役在关外呢，他就等于什么？他就是在练兵。你史书上面偶尔就会看到一些具体的记录，他怎么做呢？我打这个城，然后你就看到皇太极坐在山丘上面，然后他指挥他底下三个民族的部队，啊，满、蒙、汉，三种兵种，步兵、骑兵、炮兵，看你怎么样来围攻一个城。他一次一次的练兵，每一场战役呢，他就把满洲所有的最精锐的，包含大炮，全部调过来，然后打你一个小城。明朝就每一个城都有炮啊，我打下你这个城之后呢，我把你的炮收过来，然后再拿所有的炮再去打你下一个城。然后练兵练完以后啊，那么这个1644年，他们开始进到中原，总共多少人呢？10万人左右啊，带着100门的红衣大炮，要这个入主中原，啊。那么这个过程呢，如果只有这样子的数字，对不起，他没有机会打下大明江山。但是呢，这个起始点呢，接下来不短短一两年的时间里面，明朝有100万的部队投降了，呀，所以历史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简单的，呀，所以我自己非常的相信，这一场战争真的不是满汉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两个利益群体，啊，在这个过程里面，啊，他们创造了很不一样的历史。
0: 位于今天湖北省西北部的襄阳，至今还保留着始建于汉代的古城墙。公元1643年，李自成就是在这里被拥立为新顺王，改襄阳为襄京。农民军在此确定先取关中，以陕西为基地，然后攻击山西、河北，再进军北京的战略。
3: 李自成后来进北京，如入无人之境了，哪有抵抗啊？明朝后来留下来，按我看，能够带兵的这些人，基本上90%全是军阀，全是机会主义者，只会想自己的私利，已经没有道德观了，没有价值观、道德观的这种军阀了，都是这样。
0: 此时的东北地区羽翼渐丰的清国，却发生了一件充满戏剧性的事件。公元1643年8月9日，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暴毙，清朝因为继位问题发生严重内乱，最后掌握实权的多尔衮拥立皇太极的幼子6岁的福临继位，由多尔衮与其堂兄济尔哈朗二人摄政，解决了继位危机。
4: 这就是斗争的结果啊！当时豪格和

0: 多过两个人，谁也不让谁啊。最后代山才起了很大作用。这两个人用现代话说还算顾全大局，最后都让步了。所以我有时给满洲下个定义呢，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的，在关键时候两代都没出现问题。你看他一个这么一个落后的民族，在权力交替的过程当中没有出现大的争斗，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1: 公元1644年，一系列重大事件在这一年发生。是年春节，李自成正式宣布建国，改西安为西京，国号大顺，年号永昌。三月中旬，两路农民军会师于北京城下，开始攻城。3月19日凌晨，崇祯皇帝脚步踉跄，在眉山东路的一棵槐树上自缢身亡。由此，相传16代统治中国276年的明王朝覆灭。3月19日上午，农民军占领北京。中午，李自成从阜成门进入北京城，踏进他梦寐以求的权力中心，如愿以偿地坐上了龙椅。但是，他的江山却并不稳固。还是在这一年，公元1644年初春时节，北方天气尚未转暖，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正准备大举进攻明朝，竟传来北京城破的消息，多尔衮深感意外。此时，明朝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用重兵处于犹豫之中，对何去何从尚无定论。
2: 他本来准备投降李自成了，但是他到了这个附近，是永平还是什么地方，反正就看他的家人就来报信，他家受到了折腾了，主要他父亲也被什么囚禁啊、拷问、拷银了、拷赃了什么的这些事情。这个李自成的这个军队到了北京啊，他我看他们的这个意思好像不想长久待下去。他当时一个就拷赃，你是凡当官你一定有的赃，就是我自己要弄大把银子运回家里，然后我就过太平日子了，好像这个镜头。从这个思路上来讲，那么吴三桂这时候就反了。
1: 当多尔衮率领的14万清军走到连山之时，接到吴三桂气血请清出兵，注明平息叛军的书信，多尔衮感到进军关内、占领中原的时机已经到来，遂回书吴三桂，打着为明朝皇帝复仇的旗号，日夜兼程开赴山海关。距离山海关不远处的九门口属燕山余脉，群峰簇聚，层峦叠嶂，山势较高，坡陡崖峭，众山之水汇为一流。明洪武年间，徐达督军到山海关一带修筑长城，为了保护长城不被洪水冲毁，在桥墩四周及上下游地面上铺砌了连片的巨型花岗岩条石，铺石7000平方米，10000多块条石铺出的河床，石与石之间用铁腰咬合，远远望去像一片巨大的板石，故九门口又称一片石关，历年为兵家必争之地。公元1644年，决定中国未来300年命运的山海关大战，正是在这里展开的。刚刚占领北京的李自成得知吴三桂拒绝投降后，亲率20万大军前往攻打。4月21日，李自成的大顺军与吴三桂在一片石、西罗城等地进行恶战，接着李自成军猛攻东罗、北翼二城，吴三桂逐渐不知。但至次日，满洲铁骑突然杀入战场，与吴三桂军联合作战，如黄的箭雨倾泻而下，以激战力竭的李自成不得不仓促应对两支敌军的合围，兵力损失惨重，迅速的全面溃败。
2: 现在看起来满洲骑兵这个冲击力还是很大，农民军没有做好准备，他们也不知道，也没有对付这个的利器。李自成也太顺利了，一路也没遇到什么，他除了轻轻一些恶仗都是在关内打。 李自成这个人也

0: 不是一个很张扬的人，也不是一个呱呱集团的人，也是一个心机比较深的人。但是那个部队进了北京之后，如果不进北京，假如说他没进北京，直接拉到山海关去打了，可能还情况还不一样了。进了北京啊，这人心思都不一样，兜里银子都揣得满满的，我赶紧 弄个地 过舒服日子，我干嘛刀头上舔血呢？是吧？这个动力啊，真是缺乏动力。那你再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军事组织把它控制住，那个部队的战斗力就不行。
1: 4月26日，李自成退回北京。29日，李自成率领新政府的文武百官与紫禁城武英殿匆匆即位，过了一夜的皇帝梦后，于30日狼狈撤离北京，返回关中，以图后起。10月初一，被多尔衮从盛京沈阳请来的清国幼主福临登上了紫禁城的大清王朝皇帝宝座，颁即位诏书于天下，入山海关破贼兵20万，遂取燕京，抚定中下，迎朕来京，应受大宝，定鼎北京，入主中原，标志着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满族从此开启了中华文明史上最后的一个帝国时代。在崇祯皇帝自缢后的第四年，即公元1648年，另一处朝代更替的大戏在英国上演了，但是剧本的内容则全然不同。英国的议会通过了审判国王的决议，由135名议员、法学家、军人组成的最高法庭，经过多次激烈的辩论，以暴君、叛徒、杀人犯和国家敌人的罪名，将英国国王查理一世送上了王宫广场上的断头台，英国变成了共和国。东西方两个帝国皇帝的死都同样的惨烈，但是对两个帝国未来的影响却截然不同。中华大地上入主中原的清王朝，在他300年的统治中走向闭关锁国，而查理一世的死则拉开了世界近代史的历史大幕。
2: 17世纪一大批传统帝国的倒掉，改变了世界格局。实际上，欧洲为近代化做好了准备，它很快进入了近代国家的形态，它的科学技术、启蒙思潮等相继发生。而中国明朝灭亡以后，以采摘狩猎为生的北方民族在这场博弈中获得了胜利，建立了清朝。清朝又开始重建中原地区传统的统治模式，这使得中西方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1: 这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当文治武功一度显赫的清王朝盛极而衰之后，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也越洋而来，轰击着中国闭锁的国门。此后，中华民族开始陷入了深重的危难。不同的文明在不同的轨道上各自奔跑，总有一天他们会相遇、交锋，或者是在公元1644年，或者是在公元1840年，也可能是在未来的任何一天。公元1644年3月19日，昔日莺歌燕舞的紫禁城，刹那间变成了人间地狱。北京城高大的城墙没能挡住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蜂拥而至的农民军冲进了幽深的皇家公园。仓促之际，34岁的崇祯帝在紫禁城后面的景山上最后深情地环顾了一眼，决然自缢，史称甲申之变。延续了276年的明王朝统治轰然崩塌，以一种悲剧的方式谢幕。公元1644年的北京，更是一个历史的舞台。公元1661年，顺治18年的正月初9日， 也就是顺治帝去世后的第三天，玄烨在紫禁城太和殿登基，继承皇位，年号康熙。这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他执政61年，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康乾盛世时代。后人对他的评价是勤于国事，史书载，好学不倦，午夜批阅，每至宵分。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

0: 目睹了国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同样是国家最高统治者人生的悲剧谢幕，却昭示着两个国家不同的历史走向。公元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标志着西方世界开始步入近代化历程。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大航海时代洗礼的欧洲大陆，到17世纪中叶，已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此时，在东方古老的中华大地上，也在上演着一场新变动。公元1644年3月19日，昔日莺歌燕舞的紫禁城，刹那间变成了人间地狱。北京城高大的城墙，没能挡住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蜂拥而至的农民军冲进了幽深的皇家公园。仓促之际，34岁的崇祯帝在紫禁城后面的景山上，最后深情地环顾了一眼，决然自缢，史称甲申之变。延续了276年的明王朝统治轰然崩塌，以一种悲剧的方式谢幕。公元1644年的北京，更是一个历史的舞台。李自成，陕西米脂人，曾在宁夏的驿站当过驿卒。他率领的农民起义军虽然建立了大顺政权，攻占了明朝都城北京，自己也在紫禁城做了一回皇帝，但没能改写历史。此时，一股强敌正狂飙般袭来，他就是经历了东北统一战争，锋芒已经直指关内的10余万八旗铁骑。率领这支铁骑的是清政府的实权人物摄政王多尔衮。
1: 皇帝弟弟，但是他入关时候呢，才33岁吧，在这个他的兄弟里面哈，大家推的多尔衮是虽然年龄小，但是智谋不小，很有智谋人，也受到这个他的兄弟们的拥戴。
0: 公元1636年，皇太极改号大清，定都沈阳，又称盛京。这标志着从努尔哈赤开始，与明朝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战争，已经进行到了最后较量的时刻。皇太极大胆改革，对于满族、汉族、蒙族同等对待，满、蒙、汉三个旗成为清朝立国的基石。
1: 他把他父亲的政权的模式、政权机构、名称、组织全部给改变了，而更重要的是呢，他是一个满、蒙、汉一体，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皇太极在世的时候就要有心夺取天下，一定要和明朝争天下。
0: 然而担当大任的皇太极突遭不测。公元1643年，皇太极意外猝死，宫廷里一场围绕韩权的激烈斗争瞬即展开。
2: 皇太极去世的时候，第一，他没有那个指定，明确的指定皇位继承人，因为亲友所属的那位皇子几个月就去世了。这种情况下呢，两个人物，一个是他的亲弟弟多尔衮，蕊亲王多尔衮，再有一位呢是他的长子肃亲王豪格，他们俩争夺皇位争夺皇位就僵持不下。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孝庄他联合孝端皇后，经过非常激烈的争斗就是达成了一种妥协，由孝庄的儿子6岁的福临来继承皇位。
0: 福临就是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因为他尚未成人，大权把持在多尔衮手中。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的第14子，他聪明多智，当他登上历史前台的时刻，历史的大变局也开启了。此时多尔衮的敌人已经不是明朝的军队，而是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公元1644年，一位智勇双全的谋士向多尔衮建议立即出兵伐明，夺取天下。这个人叫范文成，辽东人。

0: 经求见过努尔哈赤。
1: 那么方文成向这个向卓尔衮进言，他分析天下大的形势，说现在啊正是我们夺取政权的最好的时机，千载难逢。现在我们夺政权对象呢，不再和明朝争夺了，我们是和谁呢？刘贼，这是当时他们的称呼啊，就是李自成，和他来角逐天下，其他都不在话下。
0: 山海关，修筑于洪武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因其依山襟海，故名山海关，有天下第一关之称。它与万里之外的嘉峪关遥相呼应。当李自成的农民军攻进北京，崇祯皇帝吊死在景山时，执掌明朝军队最后一支劲旅的吴三桂眼看大势已去，决定投靠李自成。就在吴三桂率部匆匆赶往北京的途中，他得到了一个令他勃然大怒的消息。
1: 又问那个人呢，就指他的心爱的美人陈圆圆，说陈圆圆呢告诉他了，探子告诉他了，被李成大将刘宗敏掳去。说不听这一听吴三桂他呢怒发冲冠，这就是个瘾输不开瘾了，就是大丈夫啊，大丈夫连一个女子不能保，有何面目立天地间？
0: 历史给李自成留下了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同时也给多尔衮制造了一个喜剧性的情节。当李自成的大军已经开始进攻山海关，明王朝的最后一张底牌吴三桂的军队已是岌岌可危时，历史的拐点在这里出现了。4月21日夜里，吴三桂竟然一夜八次派人请求多尔衮火速出兵救援。
1: 说那天晚上后呢，使者往返了八次，到最后天快亮了，天蒙蒙亮了，吴三桂一看情景还不见动静，还不见动静，他就再也沉不住气了，所以他亲自出关。因为那个三关那个西边是李成的大营盘呢，那是叫关内吧，三关东门那就上关外了，说关外这块没有李成的军队，说把门打后呢，带着少数兵上护卫了他呢，就到了魏延台见多尔衮。
0: 据守山海关的明朝将领吴三桂投降清军，多尔衮率领八旗满族蒙古汉军等共约14万大军日夜兼程扑向了山海关。
1: 说当上他剃发了，他换了服装了，那么他的好几万部队那剃头又不能几个小时剃完呢，那得剃个几天吧，是不是来不及了？怎么办的话呢，凡是吴三桂的军队左胳膊都缠着块白布做记号。
0: 公元1644年4月22日，对于数十年驰骋鏖战的李自成以及他的大顺军，山海关成为他们无法迈过的坎儿。这一天残阳如血，大顺军尸横遍野，溃败在多尔衮和吴三桂联军的铁蹄下。吴三桂这位屡次易主反复无常的明朝叛将，日后终究为清朝埋下祸根。5月初2，多尔衮率领八旗骑兵从朝阳门进了北京城。公元1644年10月1日，年仅6岁的清右主福临宣布即位。因为紫禁城的太和殿被李自成焚毁，新皇帝福临便在皇极门张设御卧，颁诏天下。仪式完全说不上盛大隆重，但是它却标志着一个原先狩猎于白山黑水间的民族由此入主中原，也正式宣告了作为辽东地方民族政权的清国由此开始转变为统治全中国的大清王朝。古老中国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新皇帝福临，他是清朝入关定鼎北京的第一位皇帝，年号顺治。祖辈28年浴血鏖战未能实现的理想，在这个不谙世事的孩子身上实现了。对于新入关的清朝统治者来说，稳固政权成为了头等大事。顺治名为皇帝，但他的任务不过是学习和玩耍，实际执政者摄政王多尔衮此时则表现出了不凡的才干。多尔衮首先按照皇帝的礼节，给吊死在景山的崇祯皇帝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此外还把满族的军队和汉族的军队分开居住，不扰京城民众。
2: 多尔衮就接受范文成的意见了，说什么呢？说啊，官仍其职，民复其业，8个字啊。原来明朝所有的官员该干嘛还干嘛，老百姓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就社会一下稳定了。
0: 从盛京来到北京，对年幼的顺治皇帝而言，只是宫殿变得奢华而已，而对于手握重权的多尔衮等人，则意味着等待他们的将是残酷的战争。放眼当时全国形势，新诞生的清王朝面临极为严峻的局面。清军尽管已控制了辽东、基辅、山西大同、山东德州等地，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依然拥有整个西北以及山西、河南、湖广等地。张献忠在四川建立了政权。明王朝虽然崩塌，但遗留的势力据守江南之地，建立了弘光等政权。实际上，弘光政权拥有的已经是一支破产的军队。明朝覆灭前，财政已经崩溃，所欠明军饷银高达数百万两。
1: 那么怎么办？多尔衮呢，统筹全局，在军事上呢，他叫刻不用缓，采取哈刻不用缓，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那么在军事上呢，采取迅速行动。
0: 公元1644年10月19日，英亲王阿济格、平西王吴三桂、顺治王尚可喜率部追剿李自成的大顺军。几个月后，与多尔衮感情最好的胞弟多铎率军进攻南京的弘光政权。当年努尔哈赤以13副盔甲起兵建立火金，最后统一了东北。如今他的三个儿子多尔衮、阿济格、多铎以疾风暴雨般的气势横扫关内，实现父辈建立一个地域辽阔的大清国的梦想。然而进入关内的清军无视汉族文化传统，在占领区强行命令汉族人剃发，作为是否归顺清朝的一个标志，这引起了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
2: 多尔衮打下南京之后啊，脑子发热了，就汉人一律剃发易服，叫做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一般的人认为是叫做民族冲突，也对。还有一种角度来看，就是两种文化的冲突。
0: 在关内百姓支持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以及南明军队坚决反击，进攻的清军连连受挫，一度撤退到黄河流域一带。清军入关将领河南巡抚罗秀锦告急求援，他正面临南明军与李自成大顺军的夹击。多尔衮重新调整进军策略，决心集中力量先击溃势头最猛的李自成的大顺军。多尔衮下令多铎所部大军改南下为西进，先救罗秀锦，转攻陕西取潼关，与阿济格部形成夹击之势，以彻底摧毁李自成军。黄河自北而南，在中原大地的拐弯处，便是始建于东汉建安元年的古老雄关潼关。潼关据河山之险，是关中平原的东大门。 他见证了无数王朝的兴衰。公元1645年，李自成在潼关的南园同清军主力展开了决战。
3: 这统统这叫南园，这叫南园。我们来这条路就是南门外。
0: 这位陕西米脂的汉子，从1629年起兵，浴血转战大半个中国，目睹了明朝的覆亡。然而此时的他，却面临着清军八旗兵与明朝降将吴三桂联合部队的合围。大战的结果是李自成的大顺军大败，大顺政权就此凋零。几乎在同时，多铎率领另一路清军渡过长江，直逼福王朱由崧据守的南京。南京各官奔窜，出现了极为混乱的局面。这是清人绘制的得胜图，描绘了多铎率军进入南京的场面。公元1647年一月，靖远大将军豪格统帅的清军，在四川西充一个叫凤凰山的山岭中，用暗箭射死了骁勇的农民军领袖张献忠，这标志着清廷剿灭明末两大农民军主力，获得了全面胜利。盛京城外，一片皑皑白雪。五岁的福临跟随叔父皇太极出城狩猎，兴趣盎然。这是关外满族人的习俗，孩童到了7、8岁就能骑马奔跑，涉猎山林。短短两年后，时过境迁，福临在北京紫禁城里做了清王朝的皇帝。除了边远地区的明朝移民在反抗，整个国家基本平静下来。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多尔衮和顺治帝身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多尔衮，权力欲越来越膨胀，他不断扩展自己的势力集团，蔑视小皇帝福临，俨然以皇帝老子自居，自称皇父摄政王。顺治帝曾愤慨地说，起义轻蔑朕功。显然多尔衮及其集团势力的存在已严重威胁到了皇权。就在冲突一触即发之际，一件谁也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顺治7年，也就是公元1650年的12月9日晚上，年仅39岁的摄政王多尔衮，因外出围猎时意外摔伤，猝死于喀喇城。摄政王多尔衮的去世，使得顺治皇帝的亲政问题和消除伟大不掉的多尔衮势力被提上了政治日程。公元1651年，也就是顺治8年的正月12日，14岁的少年天子福临在紫禁城太和殿宣布亲政。然而表面看来波澜不惊的核心权力转移，背后却正酝酿着一场暴风雨。顺治亲政仅仅一个多月后，原来多尔衮进士苏格萨哈等上书揭露多尔衮私制地符，私藏御用之物。随后正亲王济尔哈朗等人又联合上奏，治罪多尔衮的风暴就此来临。在顺治帝看来，多尔衮罪不可饶恕，最后他以多尔衮想篡位夺权的罪名下诏全国严惩多尔衮。为清朝定鼎中原立下汗马功劳的多尔衮，以暴尸荒野的结局画上了人生的句号。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的利益纷争和矛盾才开始展开。满汉文化的差异，使得入主中原后清廷究竟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治国思路，成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2: 生产的方式也不一样，汉族主要是农耕，耕田织布，衣食解决。那满洲森林文化主要是什么？主要是叫做渔猎经济，弓马射猎，捕鱼为生，这个两个有很大的差异。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

0: 是
1: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3: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3: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2: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3: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4: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雾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亲政的顺治皇帝虽然年仅14岁，但他执政伊始就显示出一股清新之风。这是顺治帝的亲政诏书，体现了他兴利除弊、整顿吏治的决心。顺治帝首先对多尔衮等人的错误政策进行清算，这当中有以侵犯广大汉族民众利益的圈地、投冲、逃人法三大弊政为罪。顺治帝先下令停止圈地，将以前跑马圈地的田地归还原主，又免圈京畿良乡等13个县的土地，同时督促各级官吏招来流民开垦荒地，丈量土地，绘成鱼鳞图册，并将人丁、丁银、地粮4项编制成黄册及户口册，对关系国家财政收入的赋役制度进行整顿，编纂成赋役全书，颁行全国。治国必先治吏，顺治帝也同时提倡满汉参用乃至满汉一体。他大力整顿吏治，严惩了一批贪官，重用汉族将领和士人，平定反清力量有功的汉族将领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人都得到了重用。顺治2年，范文成上书顺治帝，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
3: 就是多尔衮没有把这个民族问题处理好，扬州市、嘉定三屠是吧？没有处理好，没有处理好呢，就中原地就不断的反抗，一直到顺治18年，到康熙元年，这武装的反抗才基本上被平息下去，但是心灵里头没有完全解决。所以范文成给顺治上奏章说，得天下在得民心啊，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怎么得民心呢？首先要得士心，知识分子的心，因为这是民众的优秀部分。这部分人先解决谁呢？康熙皇帝用博学鸿词先解决那里面知名度大、贡献大、影响大，先解决这批人，把他纳入到政权里面。有些人还不参加，不参加呢，但是呢心里头已经软化了，所以他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化解心灵上的矛盾和冲突，才把政权巩固下来。
2: 一系列体恤民生的举措也随之出台。顺治10年，也就是公元1653年，要修葺乾清宫，因为水旱灾害严重，顺治帝决定暂停工程，款项用于救济灾民。他还决定永远不再向江南征收橘子，永免江西进贡龙碗，四川进贡扇饼，湖广进贡鱼炸等。
4: 他接受传教士的西方的一些思想，顺治呢又接受汉文化，所以顺治这个本身这个人，从这个我们现在来评价，是个很开放的一个人。他的汉书法写得很好，他这个思想很活跃，他是什么？他追求个性解放，他追求爱情。
2: 公元1657年3月15日，北京城礼花盛开，顺治帝来到了宣武门内的一处住所，举行他19岁的生日庆典。这处住所的主人是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精通天文历法与医术，早在1623年的明朝末年就来到中国，在明清朝廷历法修订以及火炮制造等方面，他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位西方传教士同东方的青年皇帝建立了传奇的友谊，也戏剧性地影响了清王朝的政治走向。 公元1661年，顺治18年正月初七子时，紫禁城养心殿笼罩在一片悲凉的气氛中，因为感染天花病毒，正在带领清王朝走向兴盛的青年皇帝顺治溘然病逝，年仅24岁。作为清王朝的第一位帝王，顺治帝虽然生命短暂，但他勇于开创的作为与魄力却并不平凡。天花夺去了顺治的生命，却成就了另一个人，那就是皇三子玄烨。玄烨出过痘，脸上留下麻子，就是这九死一生的得病经历意外地成全了他。在孝庄皇太后和传教士汤若望的支持下，年仅8岁的玄烨被确定为嗣君。顺治考虑到玄烨年纪尚小，在征得孝庄皇太后的同意后，指定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并将此写进遗诏。在当年拥护顺治帝几通多尔衮的抗争中，索尼等四人立场鲜明，态度坚决地站在孝庄皇太后一边，从而深受孝庄皇太后的赏识和信任。公元1661年，顺治18年的正月初九日，也就是顺治帝去世后的第3天，玄烨在紫禁城太和殿登基，继承皇位，年号康熙。这是中国历史上

0: 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他执政61年，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康乾盛世时代。后人对他的评价是勤于国事，史书载：好学不倦，午夜批阅，每至宵分。康熙立志高远，亲政之前饱读经书，使得他受到了浓厚儒家文化的熏陶。
1: 为他日后处理满汉民族关系、治理国政打下了基础。就是要满汉文化融合，就是皇帝带头吸收汉族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所以康熙5岁，虚岁5岁开始上学，学什么呢？三百千呐，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再升一级。 就学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再升一级就学习儒家的其他儒家经典和文史等等。康熙带头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啊，都要诵朗诵120遍呢，还要再背诵120遍，刻在脑子里头。康熙登上帝位。
0: 面临从打江山到坐江山的转变，如果不恰当的处理满汉民族关系，就有可能会重蹈蒙元最后被赶回漠北的历史悲剧。早在康熙亲政之前，就发生了震惊朝野的江南三大案：枯庙案、通海案、江南奏销案。这是清廷高压统治激化满汉矛盾的典型案例。 官府对于在江南地方田赋征收所欠者，都进行了严厉的惩罚，处死了一大批江南的官绅，历史上称之为“江南奏销案”。探花，昆山人叶方矮，仅仅因为欠官府一厘税钱，就受到处罚。当时有一句话叫做“探花不值一文钱”。康熙亲政。 一件急迫而重要的事情，就是翻案遗诏。朝廷公布的顺治遗诏中，隶属了他当政期间的14条错误，实际上全面否定了顺治帝的革新功绩。公元1668年，康熙6年正月，康熙帝撰写了《孝陵神功圣德碑文》，为皇父翻案。碑文写道：“是满汉如一体。”
1: 欲文物无轻重，康熙继承父辈满汉一体，将满汉两种文化融为一体的治国思路，为父翻案的深意正在于此。他带头到山东曲阜，孔庙去祭孔，这个之前没有啊。进门之后三跪九叩，不是个礼仪问题，表示什么呢？表示满洲文化接受。
0: 汉族儒家文化并且把它融合到满洲文化里头，这是一个政治行为。十几年后的康熙23年，也就是公元1834年冬，康熙帝到山东曲阜孔子故里祭孔，书写了《万世师表》的匾额，匾额左侧为“康熙甲子孟冬敬书”，一竖排小金字。 康熙命全国各地孔庙将题词一体刻制成匾，悬挂于大成殿中。今天，这幅匾额依然高悬于曲阜孔庙大成殿外的前檐下。在经济方面，康熙执政伊始就提倡文教，治河重农，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然而， 康熙的新政受到了鳌拜等四大辅臣的严重掣肘，他们对康熙帝“更张旧制，见习汉俗”的做法越来越不满，提出“率寻祖制，贤父旧章”的治国主张。尤其是鳌拜，居功自傲，把持朝政，一些重大的朝政，鳌拜先在家中议定后实施，竟然在康熙御门听政时示威。当年多尔衮专权的一幕即将 再次上演。
2: 鳌拜那么势力那么大，掌控了朝臣大权，他一人掌握。甚至后呢，这个他写个，比如说，你比如举个例哈，说个啥哈。

0: 还要他给代替康熙啊，写成了判的死刑，要叫皇帝康熙画个牙嘛，康皇帝不干呢，那是多大事呢？
1: 康熙六年，即公元1667年，年已14岁的康熙帝到了亲政的年龄，身居首位的辅政大臣索尼担心鳌拜势力越来越膨胀，便提议皇帝亲政。不久，索尼去世，鳌拜俨然以首辅自居，这一时态使孝庄皇太后深感不安，她同意康熙帝亲政。
2: 他甚至说过，他就说没有祖母，就是没有他的那个成就的，所以他是对祖母感情非常深的。所以这个孝庄太后实际上啊，她是辅佐了两代皇帝。
1: 少年天子如何战胜老辣的政治人物鳌拜，关系到清朝统治的稳固与长久。鳌拜的亲信党羽几乎遍布朝中，如果处理得不好的话，将会酿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少年老成的康熙帝筹划出一个智取鳌拜的妙计，一些15、16岁的少年整天陪着皇帝玩布库之戏，即使鳌拜来也照常进行。
2: 他不动声色，他就叫布库少年，就是练习摔跤的一些少年，这些侍卫跟他一起练习摔跤，这个就根本就不容易引起那个鳌拜的警觉。
1: 康熙八年5月初十，宫廷里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康熙帝在南书房召见鳌拜。当鳌拜刚走进房内，早就埋伏好的捕库少年们便冲了出来，将他擒住。很快，鳌拜的其他主要亲信党羽也全部被缉拿收监。康熙列出鳌拜30条罪状，不久，鳌拜死于狱中。康熙置擒鳌拜，一举扭转了清王朝这艘巨轮的航向，拨乱反正，开启了兴盛之路。宫廷里的斗争刚刚平息，然而远在千里之外割据做大的三藩之地，却让刚刚执政的康熙遇到了人生最严峻的挑战与考验。三藩，指叛明降清的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敬忠分别掌管的云贵、广东、福建势力范围。这虽然并非朝廷封地，却不折不扣是一个独立王国。三藩设立税卡，私行铸钱，吴三桂还自行选派官员，称为西选。更为严重的是，三藩各握兵权，拥兵自重，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为朝廷一大祸患。
2: 清王朝呢，也希最早建立三藩的目的，也是为了呢解除朝廷的难顾之忧，就是希望他们来屏障朝廷。最早的目的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三个王他驻守在各自的那个辖区范围内，他们就不断的扩张，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呢也扩张，他们的野心也在膨胀，他们逐渐的呀就走上了与中央集权对立的一种道路。
1: 就在康熙出生那年，朝廷开始封三藩。到了顺治17年，形成三藩格局。康熙剪除鳌拜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于宫中柱子上，夙夜牵念。三藩不仅垄断地方财政，还不断以兵饷和行政开支为由，向朝廷伸手索要巨额经费，这对朝廷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以顺治17年为例，国家政府收入银875万两，吴三桂年号饷银就达900万两。所以当时有一句话叫做天下财富半号于三藩。铲除鳌拜之后，解决三藩问题正式提上日程，然而真正去撤藩显然是一步险棋。公元1673年，康熙12年，这年3月，平南。

0: 王尚可喜上书，自己回到东北老家去，让他的儿子来继承王位。康熙觉得这是一个撤藩的好机会。为试探康熙帝的态度，吴三桂、耿精忠于七月也书请撤藩，康熙帝将计就计，答应撤藩。吴三桂没想到自己弄巧成拙，大为恼怒。公元1673年11月21日，吴三桂处死不肯依附他的云南巡抚朱国治，公开举兵叛清，拉开了三藩之乱的序幕。就此，康熙帝与吴三桂的一场生死博弈开始了。吴三桂振臂一呼，一时间叛乱四起。耿精忠于康熙13年3月15日，尚志信于15年2月21日先后举起叛旗。广西将军孙延龄、陕西提督王辅臣也纷纷反叛。时人描述为东南西北再再鼎沸，大半个中国都陷入战火。反叛四起，年轻的康熙皇帝面临严峻的考验。一开始，由于吴三桂等叛军势头猛烈，多路进攻，清军疲于应付，处于不利局面。面对十分险恶的局势，康熙帝镇定自如。他深知这是一次决定大清命运的生死之战，为了稳定军心，他每日游览景山，观骑射。康熙帝还下令处死吴三桂的儿子。
1: 所以吴三桂一下子就明白了，这就表明康熙的决心，我一定要把你这个要解决掉的。
0: 康熙十五年，也就是1676年。康熙帝对战略部署重新做了调整，将军队主力部署在中线及湖南前线，将次要兵力部署在左翼的浙江、福建一线和右翼的陕西、四川一线。康熙亲自指挥各次重大战役，他命前线主帅绘制敌我双方军事形势图，反复研究，决定作战方略。因为战事紧急，康熙帝每日接军报多达300-400书，甚至深夜三更坐待军书。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午夜迢迢客漏长，每思战事几回肠。康熙十七年，吴三桂中风病亡，清军展开全面进攻。一场历时8年、战火烧遍大半个中国的大动乱，终于被平定了。康熙帝得捷报后，写了一首边平诗，以表达心中的喜悦和感慨：“洱海昆池道路难，结书夜半到长安。未经甘雨三苗阁，乍洗征书六兆宽。天末远收金马隘，军中心结铁衣寒。回思几载交劳役，此日方同万国欢。”康熙二十年，也就是公元1681年12月20日，康熙帝在太和殿举行大典，宣捷中外。三藩之乱的平定，对清王朝来说，是基本实现统一大业、确立稳固统治的一个重要标志。不久之后，中国历史上的康乾盛世时代来临了。3月23日，郑成功亲率大军从金门岛廖罗湾出发，吹响了攻取台湾的号角。根据海上经验，在农历3、4月交替间多有大潮，因而郑成功冒险选定鹿耳门作为突破口。

在激战中，郑军英勇杀敌，用火船烧毁了荷军主力舰克登霍夫号，并用密集的炮火击沉了战舰科克伦号，同时还捕获小艇三艘。战败的荷军仓皇逃回巴达维亚。1662年2月1日，郑荷双方代表在大原市市政税务所签下了郑荷协议，完成了协议换文，郑成功也因此成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

0: 延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啊，
3: 嗯，
2: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哈、您和大家聊到了呼吸吐纳的特殊方法对于身体疾病发生的重要联系。
3: 嗯，
2: 那也就是说在当今时代啊，为什么说这个疾病高发频发的主要原因，那就是我们不会正确的呼吸啊，和这个是有直接的联系的。
3: 对，
2: 浊气的聚集呢，它带来的这个症状表现，
3: 嗯，
2: 以及呢化生浊毒以后带来的对各种组织器官的损伤，一定要分两步走。
3: 没错，
2: 第一步是最重要的一步，
3: 嗯，
2: 啊，就是要学会呼吸吐纳的正确的方法。
3: 一定是啊，嗯、
2: 啊，把身体当中的这些浊气得排出去，
3: 嗯，
2: 学会排浊气了，啊，再运用专门的去浊毒的方剂，就把体内长时间大量聚集的浊毒再给清出去，啊，那么这个病和症就都解决了。
3: 哎，对呀，所以说这个一定要记住啊。浊气和浊毒它们之间是先后演变化生的这个关系啊。
2: 嗯，
3: 浊气不出，浊毒不进。但是你看看现在现代人啊，很多现代人呢他都是把它反着给它反过来了。
2: 嗯，
3: 为什么这么讲呢？他想着先着急先去解决他的病变问题，他没想过病变的发生源头是谁造成的，他没想过这个事儿。所以之前你看有很多人找到我的时候啊，说张口就说啊，说这个楚老师啊，我听说你有个专门去浊毒的这个方子很厉害。
2: 嗯，
3: 你看啊，他先问我这个方子啊，说是这个听说能把身体里面各种类型的浊毒哎都能把它清出去啊，真有这能力吗？啊，我说当然没错啊，还真就具备这能力。你想要不然他能获得国家级专利保护吗？你在市面上你别说买了，就是你见你都见不到。但是我说我这个方子呢，不是说你来了只要你花钱就能让你用的。
2: 嗯，
3: 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我不是用这个方子来赚钱的呀。如果说要是为了赚钱的话，我完全可以把它高价的我把它卖给生产企业，或者是我跟生产企业合作，我拿分红，可不可以呢？
2: 嗯，
3: 我为什么要无偿赠送出去呢？不管你身体出现什么毛病，找到我了，我肯定不会先给你用这个方子。为什么呀？不是方子不好，是逻辑顺序不对呀。
2: 嗯，
3: 是吧？你不先把浊气给排出去，你直接用去浊毒的方子，

0: 最终在体内逐渐化生浊毒啊。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先后逻辑顺序啊。所以说第一步啊，一定要把呼吸吐纳要学会要做好，不要以为啥呢，不花钱的东西就是不好的，不要这想法啊。我这套呼吸吐纳排浊气的方法，可以这么讲，就比你用任何的药物方剂都要好得多。我可以这么讲啊，我如果可以按收钱来说，我是不是也可以收费的标准来教大家呀？但你说我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呢？难道说我现在让大家伙排浊气，我给大家的方法让大家不花钱，等到去浊毒的时候，我尽量让大家少花钱，难道是不好吗？那方剂是啥？方剂它是固定的东西，它不是需要你用一辈子的呀，是吧？把你身体里面堆积的这些浊毒清干净不就可以了吗？那浊气呢？浊气它是不是无时无刻都会发生和存在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吐纳的方法学会用好，我们随时随地，哎，能把这些浊气排出去，不会给身体带来任何制造浊毒的机会，这才能长久保持健康的状态。为什么我们不学不练呢？
1: 而且呢，你也讲到了呼吸吐纳功法的历史由来啊，感觉非常有意思哈。里面也包含了很多的哲学思想和智慧。
0: 对，
1: 哎，你要是不和我们讲这些，还真就不知道，我们平时呼吸喘气儿啊，它对于疾病和健康有着最紧密的联系。难怪这几年您的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这个理论哈，是受到了广泛关注。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0: 实际上这个不能说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功劳，和贡献。从我角度来说呢，我无非呢，也就是把古人先贤呐，很多这种养生祛病的智慧，我用的时间比较长，用了将近20来年的时间呢，我把它们完全的都给它搜集整理，而且完善。更主要的是你要把它串联起
1: 串联起来。
0: 来。而且呢，更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古人留下的一些智慧和方法呀，好不好？好，但是呢，你必须得结合现在的这种生存的环境啊，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对吧？
1: 变化。
0: 你得结合现在的生存环境，包括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呢，包括一些饮食的特点呢，你都得进行一定的改进和创新。这个是肯定要这样做的。现在人生活条件都好了，不像古人的时候，条件都改善了。一改善了，很多人追求健康、追求长寿，他愿意开始花钱买什么？买各种东西了，是吧？
1: 是，
0: 啊，你看这个高档的一些滋补品呢，
1: 对，
0: 甚至一些营养品呢，甚至有人说，哎呀，还买一些保健品，目的是啥呢？说，哎呀，条件好了，买一些这些东西啊，长期吃一吃呢，增强体质啊，延年益寿啊，对吧？如果是有病的病人呢？怎么办？是第一时间有病以后就想到了说，买点什么药，吃点什么药。那你说找西医大夫看，有人说了，找西医一看呢，要么是刀，要么就是药，是
1: 要么做手术，
0: 吧？是吧？
1: 要么接着吃药。
0: 对，但是中医呢，实际上呢，除了用药，那中医还有别的方法，不是说离了药不行。你看中医讲什么呢？中医有辨证灸导、推拿按窍，你看这些方法。这些方法也都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我感觉这些方法呢，越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啊，就这种医疗大环境的背景之下，大家在治病方面呢，存在一些巨大的压力、经济的负担，我感觉越是这样的方法，越非常适合一些贫苦大众，我感觉更适合。你看，我们知道这个中医这养生智慧，要最早追溯能追溯到什么呢？就是从道家思想演变过来的。所以，我们知道，看修道之人，一般我们都知道说修道之人怎么，他都长寿。所以有个词儿叫啥？我们怎么形容呢？是这个形容一个人呢，很长寿，而且身体很硬朗，而且呢，头脑思维呢，理智还非常的清晰，是吧？我们怎么说？还有说这个人，你看看，仙风道骨的，是吧？你看用
1: 这
0: 这
1: 个
0: 个词
1: 词
0: 儿，
1: 儿，
0: 道家的代表人物，咱知道谁？老子、李耳嘛。公元前400多年，了不起的大思想家，当时干啥？他是在周王朝做史官，对吧？因为。

0: 后因为是这个周王朝的这个王室衰败以后啊，这个李耳呢，他开始辞官隐居了，干啥呢？开始研究修道之术了，叫修道养寿。在这段期间，他所著了一部非常知名的经典名著，流传千百年至今，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哪一部书啊？
1: 道德经，
0: 对，
1: 对吧？
0: 对吧？道德经，哎，这是老子的道德经嘛，或者叫老子的五千言，说的就是这部道德经嘛。那么道德经当中啊，他把这个呼吸吐纳导引这个养生的三大要素，他归纳得很清楚。哪三大要素呢？调心、调息，还有调身。你看看，这是三大方面，而且这三大要素呢，已经在他的道德经当中上升到极高的一个理论和高度了。比如说呢，他在里面有句话叫什么呢？叫涤除玄览。这句话怎么解释啊？也就是说呢，洗除脑海当中种种玄妙的景象，使思想清净，一尘不染。哎，也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排除杂念，而达到入静的状态。要达到实现一个什么状态呢？最终要致虚极守静度的一个至高程度了。而且还讲说什么专气柔能婴儿乎，也就是告诉我们，如果在修行过程当中能够专心致志的、清心寡欲的，排除任何的杂念，洗除脑海当中所有的各种玄妙的景象，让心完全静下来，干啥？做呼吸吐纳导引之术，能让气息和身体能达到啥样？像婴儿般那样的柔顺呐。
1: 这也就是说，能恢复我们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0: 哎，
1: 那样的呼吸。
0: 哎，而且达到这种身体这种柔顺的状态，柔软的状态。
1: 啊，真好。
0: 哎，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吧？他在道德经当中他就讲了，方法是好，但是要求我们什么得做到要入静，
1: 什么叫入静呢？
0: 啊，就得排除心中的这些杂念呐、幻妙啊等等这些。就像我们现在人学习呼吸吐纳也是一样，你必须得找安静的地方，啊，你来做这种呼吸导引的方法，你不能在吵杂的环境当中，或者是你心不静，啊，你在想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你就达不到这种呼吸吐纳给你带来的这种真实的一种脏腑气机的改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在心静之后啊，你做呼吸吐纳呢，能做到呼吸自然，而且柔细匀长。老子怎么讲呢？叫绵绵若存，用之不尽呐。就越在静的状态下，安静的环境当中，你做这个呼吸吐纳，你会发现呢，你的气息是绵绵不绝、用之不尽的感觉。所以呼吸吐纳呢，也应声出了一句话，叫什么？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中医不一直讲说叫天地人三才一体，中医讲叫天人合一嘛，这也是道家这个老子的思想，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而且呢，也是对应了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呐。他这个理论观点就完全就契合了。而且呢，继老子之后，在战国时期呢，这个道家的代表人物呢，还有一个谁叫庄周？
1: 庄子。
0: 哎，庄子啊，《庄子在右》这部著作当中呢，也记载了一段，讲述了什么呢？讲述了皇帝向广成子，哎，来求教养生长寿之道的故事。也就是有一天呢，这个皇帝呢，慕名的去拜见广成子，结果呢，广成子见到以后，毫不客气的把这皇帝呢，又把他赶了回去，什么没教他，但是告诉他什么呢？回去以后要斋戒3个月以后，你再过来。斋戒3个月，咱知道啥叫斋戒呀？不能杀生，是吧？不能吃酒，不能动荤的，过午不食，不能沾染女色。所以皇帝呢，哎呀，还没想到，回去以后还真就按照广成子的说法，还就做了。所以说，广成子一看呢，哎，这个皇帝如此的虔诚，于是啊，这个广成子呢，就交给了皇帝这个养生长寿的一套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呼吸吐纳导引养生的秘诀，把这套方法告诉他了。而且呢，当时跟他怎么讲呢？叫"杳杳冥冥，至道至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 抱神已静，行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如行，无扰汝精，乃可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行，行乃长生。啊，这话可能挺咬嘴啊。要翻译过来，要是简单点理解，好理解，也就是告诉皇帝啊，说你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你要做的话，还是要心无杂念，你得内心清静，你需要全神关注，关注到什么程度啊？说目无所见，耳无所闻，这好理解了。不管什么事你像没看见一样；不管什么事你像没听到一样。心无所知，啊，心里什么事也不要去想。这个时候，你的神行就守得住，啊，你这么坚持，你的神行俱在，才能叫长生之道啊，啊，也就长寿之道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也是咱们现代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养生这个祛病方法，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也是个最基本的要求，啊，也是要参照这个去做的。另外，这个儒家的学术思想啊，对于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呢，也是有着积极贡献的。
1: 嗯，
0: 那儒家代表人物咱知道是谁啊？
1: 孔子嘛，
0: 对吧？孔夫子，
1: 嗯，
0: 是吧？这是历史上最早的教育家，也是思想家。那他的《论语》当中呢，也有怎么记述呢？叫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就是这可以说什么呢？也是说对呼吸吐纳导引修炼的过程啊，包括呼吸吐纳这个导引能干啥呀？最终的境界能使人开发智力，哎，开发脑力，能让一个人的思维脑洞能够完全打开。这是孔夫子讲的。而且孟子还提倡啥呢？叫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注重道德修养的修身之法，也是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一个最高境界。能练到啥呢？就养浩然正气啊，
1: 正气，
0: 对。所以说与现在这个你看这个世界的这个卫生组织提出的什么叫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都要统一，才叫真正的达到健康。你看这完全契合了，
1: 对，
0: 对吧？也就是说你通过呼吸吐纳静坐导引的方法，它不光是修炼的是你的身体的健康，还能让你心理健康，最终能达到是吧浩然之正气。你看看能实现这样的，包括这个诸子百家管子，你作为春秋时期是大的这个政治家嘛，管仲嘛，
1: 嗯，
0: 对吧？是他认为啥呢？呼吸吐纳之法啊，叫阴者静，强调以阴制阳，以静制动啊，人能正静，皮肤愈宽，耳目聪明，筋深而骨强，乃能载大圆而履于大方，见于大清，视于大明。这也是后世所谓啥呢？有个词叫宁静致远
1: 啊，这是讲宁静致远。
0: 哎，这个词是通过这个啊，通过管仲、管子啊这几句话，也是说呼吸吐纳最终的境界能实现啥？这就是以阴制阳，以静制动，最终能做到什么？耳目聪明啊，筋骨强健。
1: 嗯，
0: 而且呢。耳聪目明，所以说这个道家呀、庄子啊，提出啥呢？提出有个词叫“吐故纳新”，这个词我们经常听嘛，
1: 嗯，
0: 对吧？“吐故纳新”这理论呢，也是啊，从呼吸吐纳、修身养性而来的，就是把陈旧的、把不好的东西，我们把它摒弃掉，把新鲜的、好的东西，我们把它吸收进来，啊，这就是吐纳的一个原理嘛，
1: 嗯。
0: 是吧？你包括现在，你看这个道家这个修炼养生方法当中，就现如今呢，很多朋友也一直呢在采用这个方法，什么叫辟谷不食的方法
1: 啊？这个辟谷还是大家还是听得挺多的，
0: 是吧？
1: 嗯嗯，
0: 哎，就当今时代，你看看，还有人很多人说是这个遵循道家养生这个辟谷啊，短的三五天，长的七八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呢，不吃什么食物。啊，所以这个道家辟谷啊，这是在养生修炼当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这个讲究啥？就讲究天人合一，无为而治了。
1: 嗯，
0: 辟谷的目的是啥呀？就是通过调整饮食，减少各种大量食物的介入，哎，要少吃东西或者不吃东西，来净化身心，达到延年益寿，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效果。那不吃东西吃什么呀？那人怎么活着？是道家的修炼啥？叫食谷之气，叫什么？吸天地之精气， 即使呢很少进食，但是呢也仍然能达到身轻体健来修炼精神的境界啊。所以这个道家认为啥呢，就咱们身体当中积聚的很多的毒素杂质啊，都是由于我们过量的吃很多的东西，身体消耗不掉，最终堆积才影响咱们的健康，影响咱们的寿命。所以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减少啊这个食物的进入，一年当中啊要拿出几个阶段来，就让咱们什么肠胃减轻负担，减少食物的介入，然后让体内呢堆积过多的这种食物啊毒素啊这些杂质啊，它能用啥，能产生一个自我消耗的过程，就堆积的这些东西啊你别往里继续堆积了，你拿出一段时间来啊让它自己在身体当中自我消耗。用现代话说什么呢，就是促进身体排毒嘛，把体内哎对体内呢长时间积存的废物你让它自己消耗，给它消耗掉。
1: 嗯，
0: 所以这个现代医学其实也证明了，就是在辟谷期间咱们这个身体会启动这种应急的机制，也叫自噬的机制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你在辟谷这几天内，不管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
1: 嗯
0: 啊，你在这段时间内咱知道啊，正常严格来说呢，很多一些主要的食物啊，不管是我们这个主食副食啊啊是不吃的，
1: 嗯，
0: 对吧，我们喝点水就可以了。那这种情况下身体肯定会发生这种应激性反应啊，突然间它没有食物来源了，
1: 嗯，
0: 那咱们怎么办，那身体当中啊尤其胃肠当中啊堆积很多这些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它怎么办呢，它就开始自我的开始进行分解了，自我的开始进行消耗了。所以说呢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呢这个还是符合这个医学逻辑的，
1: 嗯，
0: 就这身体的应激能力一旦被激活以后啊，它就可以呢把一些身体内堆积的这些毒素啊杂质啊垃圾啊甚至一些老旧的这些细胞有害物质就自我就分解就代谢了，而且还能促进细胞的更新。但是咱讲啊，就现代人辟谷呢基本上说做不到，这个原则上的说几天之内什么东西都不吃
1: 太难了，
0: 是吧，你看很多人说哎呀我不行我饿得受不了了，晚上我睡不着觉，我不吃点东西我扛不住啊。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原因，他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会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哎，你要会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告诉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之内，你不吃这些主食副食，你会感觉不到饥饿。
1: 就是现在人的这个辟谷方法不对，
0: 哎，他不会呼吸吐纳。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别让他三天五天不吃东西，就一天不吃东西，哎，他就受不住了。哎，所以说呢，咱不吃东西怎么办呢？咱得会吃气儿。
1: 啊，吃气儿。
0: 哎，吃气儿啊。这样一来呢，如果你把这个气儿你吃的对了，咱们叫食气，哎，你对食物的贪欲自然而然就减少了。嗯，因为道家认为啥呢，这个咱们身体不仅要依靠食物来获取能量，还可以通过啥，通过气儿。这个气儿是啥呀，有先天之精气，还有什么宇宙天地之能量，也仍然可以维持咱们生命的活动啊。所以说你看道家在辟谷的时候呢，通过调息打坐，通过吐纳导引的方法干啥，吸收天地之气，减少对食物的依赖。你看今天我们倡导啥，倡导是清淡饮食了，
1: 对，
0: 是吧，这都遵循道家思想啊，清淡饮食，这是什么，这是健康的基础，这不完全都吻合了吗。所以说呢道家的这种修炼方式啊，我们叫什么，叫辟谷，也叫食气，或者叫食气辟谷，都一样，也就是粮食主食尽量少吃，吸天地万物宇宙精气之精华，来维持身体脏腑气机的交换，实现生命体征的一个活跃状态。所以说这个辟谷不仅仅呢它对身体是一种修炼，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一个修炼。通过减少对食物的这种欲望，可以降低什么，可以降低我们的贪念，降低我们的执着，能让我们能达到清心寡欲的状态。这个我感觉很有意义的，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来说，我们呢如果一段时间感觉到很累，事情很多消化不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一学道家的辟谷的方式，在修炼身体同时也在修炼精神。
1: 就是说它不是我们以往认识的啊，就是说不吃饭，
0: 嗯，
1: 就是个减肥，
0: 嗯，

0: 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1: 对，它只是呢，如果从减肥的角度来说呢，它当然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
0: 嗯，
1: 对吧？因为它减少了很多食物的摄入，身体在自我消耗的过程当中，用现代化是什么啊，就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脂肪，
0: 对
1: 啊，所以说就会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但是从道家角度是什么呢？我们学会了呼吸、吐纳、静坐、导引，这样一来，我们通过福气、食气，会吸收天地之气的时候，来降低对食物这种欲望。人最大的贪欲是在哪？源自于食物啊。所以说，天地间唯有美味不可多得啊，但是美味又谁人无法抗拒，对吧？所以说呢，人一旦对这个各种食物的诱惑能够降低以后，那你想想，他一定会降低他的贪念了，
0: 各种欲望，
1: 哎，他的欲望一定降低了。
0: 嗯，
1: 人呢一定要降低自己的欲望，而不是让自己的欲望膨胀啊。
0: 嗯，
1: 对不对啊？欲望太过膨胀不是好的事情，所以说要达到什么清心寡欲是最好的状态
0: 啊。其实它是一个更好的叫精神内在的一个修炼。
1: 对呀。啊，我们总说心理健康往往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呢，
0: 更重要，对，
1: 对不对呀？
0: 嗯，
1: 哎，所以说这个道家始终在修炼过程当中认为什么？这个人的欲望是修道的一个最大的障碍。那么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修行者能摆脱这种物质方面的束缚，专注于内在方面的一个修炼了。而且呢，道家人还追求啥？长生久世嘛。所以辟谷也被认为啥呢？就是延缓衰老、延长寿命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减少食物的摄入来降低身体代谢的负担啊。用现代化说啥，它就能延缓咱们细胞的老化呀。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历史上许多这种道家的真人高人，都是以辟谷著称。比方说这个庄子提到的真人和智人，这就是什么叫道家修炼的最高境界了。达到真人和智人了，
0: 嗯，
1: 这种人能做到什么呢？不食五谷，西风引路啊，
0: 就完全不知。
1: 你看看啊，用我现在话说说，这人了不得，不食人间烟火。
0: 对呀，
1: 对吧？
0: 嗯
1: 啊，那他怎么活着？是西风引路啊，
0: 嗯，
1: 这不就吸收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吗？
0: 对，
1: 实际上他就是掌握了呼吸吐纳的这种特殊方法，就可以不需要每天大量的通过食物的获取。也能实现身体的健康机能的正常。
0: 嗯嗯，
1: 所以说一直到今天，你看道家这个辟谷养生的方式是深受到很多人的青睐和认可的，对吧？就像刚才讲，尤其是一些这个肥胖的人士，
0: 对
1: 啊，纯是就吃胖的，我说就纯是在饮食过度吃胖的这种，实际上最好的这种减肥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节食，
0: 就是不吃，
1: 哎，控制食欲是最好的方法。
0: 嗯，
1: 但是呢，话说回来了，还这句话，很多人说了，我也知道，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这张嘴呀、啊，我坚持不住啊，我总馋这个馋那呀，我两顿不吃，我饿得慌，我难受啊，对吧？那怎么办？那就坚持学习辟谷，怎么能做到减轻食欲，不想吃东西？只要你把呼吸吐纳学会了，你会呼吸会吐纳，你就不会总感觉总馋了，总饿了，总想吃东西了，这情况自然而然的就没了。

0: 那既然聊到这个肥胖问题了哈，就我多说两句。因为包括我在内哈，这也有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大家现在真的都是为减肥特别苦恼。因为这个年纪在这儿了，50多岁了以后哈，这个真的就是发胖了。而且的这个胖啊，它不是说不好看啊，不是说就是单纯的影响美观。我觉得它主要是对健康的危害很大。
1: 那当然了，
0: 然后呢，这个控制饮食真是太难了，
1: 难吧，是吧？
0: 真是太难了。运动减肥呢，一个是说没那么多时间啊，你去做运动，再说也不好坚持啊。尤其是我们说，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老年人，本身。他这个发胖他是伴随着身体有问题的你本身你说他可能就腿脚不好，
1: 对，
0: 他走路都挺困难的，
1: 嗯。

0: 吧，他可能还会有什么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压呀，甚至有些人偏瘫。你让他坚持说达到减肥的那个运动量去运动，那
1: 很难，
0: 太难
1: 对对
0: 了。
1: 对，
0: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说那通过呼吸吐纳，它能很好的实现这个减肥这样的一个目的。那我就想知道了，朱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那怎么去做这个呼吸吐纳呢？它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技巧要求吗？
1: 是这样啊，你看你说到肥胖这话题啊，你首先哈，你可以要观察一下，你看这个肥胖的人群，你注意观察，你看他呼吸喘气的特点，
0: 呼吸的快。
1: 是吧？就呼吸特别频率方面，你会发现胖人的呼吸频率是很快的，而且你会发现呢，他基本上都是用嘴呼吸，
0: 对，
1: 呼吸深度很大，而甚至有些胖子什么呢？你会发现呢，呼吸很费劲儿，晚上睡觉打鼾。就打呼噜很严重，甚至有这种呼吸暂停的情况，对吧？
0: 对，就是喘着喘着气儿，突然间就没有声音了，
1: 对，
0: 好半天，突然间这个声音
1: 哪
0: 才
1: 说有
0: 能
1: 出
0: 上
1: 气儿
0: 来。
1: 没进气儿，
0: 对，很吓人。
1: 所以说这个就是与肥胖导致这个胸部的脂肪堆积呀、气道狭窄，包括肺功能受损都有密切的关系。
0: 有关系哈，
1: 所以说胖人这个呼吸节律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比方说这个呼吸频率在加快方面。因为啥呢？因为肥胖的人，因为体重增加了，身体怎么样？他自然而然就需要更多的氧气，对吧？
0: 消耗量
1: 消耗
0: 大，
1: 量大呀。但是他胸部的脂肪，它限制了他肺部的一个扩张啊，他脂肪太多了。
0: 他没地儿
1: 啊，对呀，他胸部的整个肺部的扩张受限了，
0: 了，
1: 这样一来，他就会导致呼吸这个频率就会出现这种代偿性加快了。这样一来，你想想，肺脏长期是超负荷的去工作，它自然而然就会损伤肺功能啊。再就是胖人那个呼吸的深度是增加了，总喜欢喘深气粗气，为啥？为了弥补通气不足的情况。所以说肥胖的人，你看一般都是深呼吸来满足氧气的需求，但是这种深呼吸长期会引发啥？引发呼吸机疲劳啊，
0: 太累了。
1: 哎，对比方说咱们这个胸肋，包括膈肌，包括肋间肌这些肌肉群带，它都会受到严重的功能受损呐。二氧化碳这个气呢，这是不好的废气嘛，对吧？你始终呢往外呼气呼得少，吸气吸得长，很多大量的这种废气就会驻留在脏器当中，它排不出去，排出去很少，所以就容易导致脏器器官衰竭，甚至都会危及生命啊。而且再就是这个胖人，你看看他这个颈部、脖子的脂肪堆积严重，他就会压迫气道啊。它就容易发生这种阻碍性的这种呼吸性的障碍啊，人家呼吸暂停啊。你看，越到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频繁就憋醒了，白天还总是嗜睡，你稍微活动活动，明显就发现他气短还没劲儿，就是因为呼吸不顺畅，心脏负荷加重啊，再加上腹部脂肪的压迫，膈肌受损，降低肺活量，呼吸肯定就更加困难了，而且脂肪堆积在整个咽喉地方，导致气管的阻力增加了。那这个时候你在呼吸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打呼噜、鼾声，你长期的这种气不足、气道不畅，可能导致什么啊？就血氧饱和度就降低了，对吧？
0: 这个我知道，这个血氧饱和度一旦低了的话，会有危险的。
1: 心脑血管啊，这最典型的嘛，心脑血管疾病很容易就发生了，
0: 对。
1: 对吧？呼吸暂停综合症不能及时干预，诱发血压高。引发心律失常这种合并症，这不太多了吗？所以说这个肥胖人群对健康的危害肯定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意识到这一点，都在想着努力去减肥，是吧？甚至说花钱去减肥，
0: 各种的什么喝的吃的，还有什么代餐，
1: 你看，我告诉你，就吃胖的，只要是吃的肥胖的，最好的方法就学道家的辟谷的方法，学会呼吸吐纳。所以我讲这个肥胖，很多人大多数的胖子他都是吃出来，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所以说那怎么办？我们就想办法来解决控制食欲最好的方法。我们有没有方法能控制我们的食欲，就可以很好的做到科学有效的减肥，对
0: 不
1: 吧？
0: 太容易这个事儿。
1: 不太容易是吧？那要说到这儿，我可以教给大家啊，教几种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 我来帮大家好不好？
0: 太好了，太好了，楚老师，
1: 哎，
0: 你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啊，
1: 哎，
0: 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们，
1: 哎，
0: 大家注意听。
1: 对，咱们就是凡是啊，就是有这种大胖子的，
0: 嗯
1: 啊，然后知道是自己控制不了食欲，全是吃胖的，然后呢，想学着辟谷，想控制食欲，说几天少吃或者不吃东西，实现自然的燃脂瘦身，怎么能控制呢？是吧？实际上呼吸吐纳的方式有几种啊，比方说呢，我们可以做啥，做这个腹式的呼吸法。
0: 嗯，
1: 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咱们平躺或者是坐着都行，但是前提是呢，放松我们的身体，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另外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胸部，这个时候干什么呢？用我们的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过程当中呢，你会感受到你的腹部啊是明显的有鼓起的一个动作，但这时候的胸部尽量不要动。
0: 嗯，
1: 这是在吸气的动作要领啊，吸气。那么在吸气吸满的同时，我们还要用嘴来缓慢的来进行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腹部是自然收缩的，这就是一吸一呼的一个动作。
0: 嗯嗯，
1: 啊，这叫腹式呼吸法。每次练习多少？练习5到10分钟，每天呢2次、3次，甚至再多几次都可以。
0: 嗯，都可以。
1: 这种腹式呼吸方法很简单，它的作用是啥呢？它能帮我们激活副交感神经，减少压力激素，就比方说皮质醇，减少这类激素的释放，它就能很好帮助我们来控制我们的食欲。
0: 这个倒是很简单，
1: 简单，
0: 嗯，
1: 啊，非常简单啊，这是一种呼吸方法。另外呢，你看还有的这个肥胖的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方说什么呢？睡眠质量不好，
0: 嗯，
1: 再就是有暴饮暴食习惯的这种人，这种肥胖的人群，啊，也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我给他制定叫什么叫4-7-8呼吸法。
0: 4-7-8，
1: 哎，这样是针对于睡眠质量不好的。哎，暴饮暴食的这些肥胖人群，怎么叫4-7-8呼吸法呢？用鼻子吸气，心中默数4个数。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吸气，缓慢的吸气，1、2、3、4，吸完4秒以后，屏住呼气，也就开始憋气，憋多少呢？憋7秒钟。
0: 憋7秒。嗯，
1: 哎，屏住呼吸7秒，然后用嘴呼气，往外呼这口气，呼多长时间呢？呼8秒钟
0: 啊，这么个4-7-8。
1: 哎，对喽，也就是鼻子吸气，我们吸4秒，停下来，屏住呼吸，憋7秒，然后用嘴往外呼气，8秒钟之内把这口气呼完。
0: 嗯，
1: 每天呢也是有时间了，你是3次、5次，你都可以反复练习去做这个呼吸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以后，你会发现呢。你这种暴饮暴食啊，啊，还是睡眠方面呢，很快就会逆转过来。
0: 嗯，
1: 另外还有呢，针对一些这个肥胖的人群呢，尤其是肚子比较大啊，
0: 嗯，
1: 提高代谢的，
0: 这个老年人
1: 减
0: 大
1: 肚子，
0: 肚子的多
1: 是吧？
0: 嗯，
1: 减大肚子，我也给制定一种方法，叫火呼吸法。
0: 火呼吸，
1: 哎，火呼吸法这个呢，帮我们提高代谢，促进脂肪燃烧。燃掉减掉这个大肚子，方法也很简单啊，身体坐直了，快速的用力去呼气。怎么呼呢？这个有学问了，也就是说要用我们的鼻子来往外呼气。
0: 嗯，
1: 用鼻子快速的先把气呼出去，同时这个腹部要向内进行剧烈的收缩。你看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
0: 嗯，
1: 闭住嘴，用鼻子往外呼气，把气呼进的时候，咱们的腹部使劲的向内收。那这个时候，你都不用想吸气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你气呼进的时候，你自然而然被动的就会要吸气了，对吧？
0: 对，是这个道理
1: 啊。你这时候就会被动的就会自然的吸气，然后再把气吸满，然后再快速的通过什么鼻子把这个气再把它快速的呼出去，然后腹部同时还是向内用力的去收缩它。
0: 嗯，我试了一下，就是、
1: 啊、
0: 把这个身子绷紧一点，把肚子使劲儿往里收，然后这个
1: 鼻子
0: 气儿从鼻子里快速的、
1: 快速呼干净，
0: 哎，给它呼出去。
1: 对，呼出去之后 这时候你会被动自然就开始想要吸气了，
0: 对，
1: 然后把气就吸满了、
0: 嗯、
1: 吸满了再继续用这种方式，你这样。

0: 持续去练习，持续练习，最好呢，60次到120次为一组，啊，就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啊，你数着点，60到120次为一组，然后呢，你每天你坚持，啊，每一次练习你也练习它10分钟、8分钟的，都可以多练习几次，逐渐增加时间都可以。这干啥？就是我刚才讲掉的，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减掉大肚子。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也不用我们用说什么打减肥针啊，吃减肥药啊，没必要。你看看，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哎，它就能发挥这种神奇的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肥胖的人群呢，他这个消化功能不好。
1: 这老年人消化功能都差，
0: 都差是吧？
1: 嗯。
0: 那么针对于这种肥胖的，而且且消化功能不好的，还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是什么呢？就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这个也简单。
1: 鼻孔，
0: 哎，怎么做呢？右手的拇指按住右鼻孔，干啥呀？就是用左鼻孔来吸气。
1: 啊，堵住右鼻孔，
0: 哎，咱说叫一个鼻孔窿眼出气儿，
1: 嗯，
0: 啊，就右手我们按住右鼻孔，用左鼻孔吸气，然后用无名指呢，再按住这个左鼻孔，用右鼻孔呼气。
1: 哈哈，我明白，
0: 这叫左右交替。
1: 嗯嗯，
0: 是不是好做？
1: 好做，堵住一个鼻孔，一个鼻孔吸，一个鼻孔呼。
0: 对，一个鼻孔把气吸满，然后把另外一个鼻孔打开。
1: 嗯
0: 啊，用另外一个鼻孔把气再呼出去，啊，就这样左右交换的来进行吸呼呼吸，哎，左右鼻孔交替的这种吸呼呼吸，重复做一次，你做到5到10分钟。
1: 嗯，
0: 你看，那、啊、你坚持做2天，你就会发现你的胃口消化功能马上就会改善的很多，
1: 有变化，
0: 有变化。你看，这就是很神奇的。为啥说这个呼吸吐纳，从现代医学也达到了一个很大的证实啊，实现很多的一个在减肥方面，就我刚才讲的这几套方法。
1: 嗯，
0: 比方说这个现代医学讲什么，就激活代谢了，因为通过这种深呼吸或者腹式呼吸，可以增加氧气的摄入，它能够促进脂肪的氧化和燃烧啊，所以它减肥呀、啊。另外，这种深呼吸能干啥？降低这种皮质醇的水平啊，降低这种压力激素的释放啊。这样一来能很好的帮助我们什么控制我们的食欲啊。另外腹式呼吸火呼吸这种方法可以锻炼咱们的腹部的肌肉群呢，干啥？帮助我们改善体态，减掉我们大肚子啊。
1: 嗯
0: 啊，包括这种规律的这种呼吸练习，促进胃肠蠕动啊，能帮我们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和形成啊，防止出现大肚子啊。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刚学习的朋友呢，别着急，循序渐进的去做啊。如果做的太猛太急，可能刚练习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哎，所以说在刚开始时间别做的太长，从短时间开始，逐渐的来增加时长。
1: 对，咱们一点一点，
0: 哎，对，一点点来。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有个禁忌，就避免饭后以后马上就练习不行，怎么得在饭后1小时之后
1: 啊，
0: 消化消化的。
1: 嗯，
0: 所以这一点呢，也是需要谨记的。
1: 嗯嗯嗯，楚老师教给大家的方法啊，都是这些最简单、最实用的一些好的方法哈。那也是他多年来呢，在呼吸吐纳方面所积累出来的宝贵的实践的经验。
0: 嗯, 嗯
1: 啊，可以说就是让大家不用花一分钱，能实现健康的好方法。
0: 对呀，对呀。
1: 嗯，那咱们现在说，大家有身体肥胖的这些人群哈、啊，可以跟着我们楚老师教的这些方法，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0: 嗯，对。
1: 啊，就是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当然大家不用急，可能说的说完了之后啊，很多人可能说我这没记住啊，有点多哈、
0: 嗯嗯、
1: 那不会做没关系啊，可以联系我们的助理团队啊，就是我们的这些助理会全程的教给大家。
0: 嗯，对，实际上不难，掌握了就不难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也要坚持去做啊，你学会调整自己这个呼吸的方式，
1: 对，
0: 就能改变你身体的状态。咱们这个身体无论是外在的还是说脏腑机能的正常，都与我们呼吸之间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所以这个生活当中你注意观察有个现象，你看总喜欢叹气的人啊，总是在、

0: 总喜欢长呼短叹的人。
1: 对，
0: 这种人我告诉你，身体健康状况他肯定不好。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有个词儿啊，唉声才叹气嘛，
1: 嗯，
0: 是吧？你看一听到这个词儿，是不是马上就感觉到很消极？
1: 对，
0: 很忧愁，很忧郁啊。
1: 对，就感觉他这状态就不好。
0: 哎，所以说喜欢叹气的人，如果从中医角度讲，就好理解这个唉声叹气了。为啥他身体不好了？因为他肝脏不好。
1: 啊，是肝不好。
0: 对呀，啊，因为中医角度怎么说呢？啊，总喜欢叹气的人，中医叫善太息。也就是与肝脏的功能失调有密切的相关啊，因为肝主情志嘛，
1: 嗯，
0: 是吧？尤其是肝去郁结了，肝郁以后了，就会导致全身的气机运行不畅了啊，尤其是这个胸肋两肋这个部位啊，就肝经循环的区域啊，它会不由自主的出现这种胸闷肋胀，这个时候呢，他不由自主的就叹气来缓解这种不适的症状。
1: 他叹气以后可以舒服一点。
0: 哎，因为肝主疏泄嘛。
1: 嗯。
0: 所以说肝只要是不好的肝气郁结的人，你注意观察他一定喜欢叹气。啊，因为肝主情志，所以这个人总感觉他哀声的怨气大，总感觉情志情绪不好。啊，这就是肝气郁结了。
1: 嗯。
0: 哎，所以在郁结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他总感觉呢，长长的叹一口气，出一口气儿，他就能感觉这种症状像能缓解一点似的。这就是肝的疏泄功能啊，因为肝脏负责全身气机的运行啊，是吧？情志的舒畅啊，气血的流通啊，所以一旦肝的疏泄功能失常了，气机不畅了，肝气郁结了，那这个人一定是情绪低落的，一定会经常出现胸闷胀满的啊，抑郁或者愤怒。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总习惯性叹气呢，也是情绪宣泄的一种方式。所以肝气郁结的人，他喜欢叹气以外呢，你再注意观察，就是我刚才说了，暴躁易怒，泪满胀痛，咽喉总有异物感。
1: 嗯，
0: 啊，女性同志呢，月经不调啊，经期乳房胀痛，包括这个消化功能减弱，总是什么，嗳气儿、腹胀、打嗝。
1: 打嗝、嗯。
0: 哎，所以这个叹气啊，是咱们身体自发的一种调气的行为，它通过这种深长的呼吸来缓解啊，胸中的这种闷胀感，也就总叹气的人们知道什么？他一定是肝郁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肝气郁结呢，不单单是对情志造成影响，还会间接影响到哪儿啊？影响到我们的脾脏啊。
1: 啊，
0: 哎，这个很重要。
1: 消化就不好。
0: 对，因为肝郁可以横逆犯脾，叫肝脾不和。
1: 嗯，
0: 就会出现脾气虚，啊，容易出现啥食欲不振，出现腹胀这些问题。啊，如果进一步加重呢？那还能导致影响到心脏了啊，因为长时间的肝气郁结会化火，肝郁化火扰动心神，它容易出现心烦心悸失眠这些问题，那进一步不相当于继续加重了影响到情绪影响到呼吸了吗？
1: 那楚老师，你看就您刚才讲的这么多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听着挺常见的。
0: 嗯，
1: 那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通过自己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式，我们怎么调整，怎么来应用呼吸吐纳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嗯，你看上个月你要提这个事儿啊，我想到我接诊了一个严重的这种肝郁气滞的一个女同志。
1: 嗯，
0: 年龄不大，才35岁。
1: 啊，
0: 啊，
1: 挺年轻。
0: 哎，她告诉我，她说她有半年多时间了，总是莫名的，总感觉烦躁，愿意发火，对什么事儿也不感兴趣，就感觉啥呢，不开心不快乐，也不知道因为啥，总是莫名的焦虑啊，说自己这工作也不愿干，吃饭还没胃口，而且月经还不正常，
1: 嗯，
0: 睡眠还不好，而且在我和我交谈的过程当中，就我刚才讲到的，他总是习惯性的叹气。他说了，以前也找中医看了，也知道他是肝郁造成的，啊，也喝过一些汤药，但是不见啥改善。
1: 嗯，
0: 啊，后来有大夫告诉他吃啥是吃这个疏肝散和逍遥丸，也一直吃2个多月，说变化也不大，也问我说是不是自己得什么大病了。一直呢也不敢去医院呢做详细的检查，为啥？说担心查出不好的病来，啊，越这样你想想他越焦虑的不行啊。
1: 焦虑，对。
0: 我当时啊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问题呢就在这肝上了，啊，因为这个肝气郁滞啊会影响这个脾气和心气呀，啊。我说你出现的这些症状最开始就是这个肝脏的浊气的聚集，哎，才影响你这个心脾也产生大量浊气了。所以说你看不思饮食，心烦意乱等等这些症状就都来了。
1: 嗯，
0: 哎，而且这浊气呢它继续聚集， 没有排出去，它就会化生浊毒。浊毒呢，它就会对你各个的脏器，包括你的肝脏，毒害腐蚀破坏，会发生各种病变呢。所以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一定是什么呢？是症在前而病在后，就浊气为症，浊毒成病啊。我说只要你现在啊，你要能听我的话，怎么办？先排浊气，再去浊毒，哎，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你的情况就不是问题，很快就会解决。他一听就着急了，就问我要这个专门去浊毒的方子。他说也是听别人说的啊，说我有一个专门去除身体浊毒的一个方子，而且都获得国家专利及保护了。
1: 嗯，
0: 啊，其他渠道呢还买不着，用不上，只能直接找到我。我说我先不给你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啊，我说我先教你呼吸喘气，做吐纳，排浊气，啊，我说这是源头的根本，什么时候学会了？浊气你排的好了啊，你的这些症状啊，你看吧，不出几天就会有明显缓解，你要坚持个数天半月就能让你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啊，啊，那你吃的香呢，让你睡得好啊。
1: 他肯定觉得这个太神奇了，这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0: 是吧？啊，所以当时他也感觉这也太神奇了。
1: 嗯，
0: 哎，你看当时呢，我给这个女同志啊，我教她呼吸吐纳的方法也不难。
1: 嗯
0: 啊，我说你没事在家里是吧，我说不管你是坐着也行或者是躺着也行，
1: 嗯
0: 啊，身体放松，把两个手啊轻轻的放在你的腹部上，这是第一个动作。接下来开始先吸气，用什么？用鼻子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你的肚子你会发现它自然的就会鼓起来。在这个时候当中啊，你的意象当中，刚才不讲到叫入静吗？
1: 嗯，
0: 要心要静下来，找安静的环境，不要吵闹。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要想到你吸入的气息要沉入到丹田，哪是丹田呢？就肚脐往下三寸的位置嘛。
1: 嗯，
0: 你幻想着你吸的气都进到丹田了，
1: 嗯，
0: 脑子里就想这个事儿，而且尽量把气要吸满，在吸的时候要慢吸气，不要吸得快
1: 啊，慢慢来。
0: 哎，这是吸气的动作。
1: 嗯，
0: 那呼气的时候用嘴呼气。那呼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啊，它是缓慢的向内收，这是往外呼气，而且尽量把这气要呼进了，也是缓慢的去呼。同时呢，你一年当中要想什么呢？要想象你整个脏腑肝脏当中淤结的这些浊气，你在想着它是往外呼往外排，一年当中要有这种想法。每一次呼气的时候感觉，哎，我这些气我就排出去了。而且这里面有要诀，什么要诀呢？在呼气的时候啊，要发虚的声音，要发出来。
1: 虚，
0: 哎，就比方说，在呼气的时候，嘘，
1: 啊，要发虚的这个音。
0: 嘘，对，要把声音要发出来。
1: 嗯，
0: 而且在呼气的时候呢，两个眼睛把它睁大，叫双目圆睁，发虚字音，把气呼进，干什么呢？这叫疏肝，帮助肝的疏泄功能恢复啊啊！心中查着啊，每次呼气都要发虚的音，发多少？六次为一组，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组，连续做六次。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虚字音的口诀是干啥的？就是专门解决肝郁的。吸的是精气，呼的是浊气。发虚字音能疏肝理气，能缓解情绪，能促进气血的运行，还能缓解肝郁气滞引起的像胸闷呐、啊、累痛啊、烦躁啊啊，包括肝火旺盛犯脾影响食欲，就这些问题都能很好帮助去解决的。这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所以当时我告诉他了，我说你每天就多做这个呼吸的练习。
1: 嗯，
0: 每次做完以后干什么呢？手握空拳，从小腿到大腿的内侧，你排着去敲打敲打，两条腿轮换着敲打敲打，干什么呀？懂中医都明白了，这是什么？疏通肝经啊，
1: 敲打肝经，
0: 对，帮助我们疏肝理气呀、啊。
1: 嗯
0: 啊，而也助于呼吸吐纳的时候，把这浊气能把它呼出去。所以当时啊，这位女同志呢，按照我教的方法，哎，她就练习了。结果啊，她第二天她就告诉我，哎呀，说感觉自己啊，这身体明显就轻松很多。哎，当天晚上睡觉都感觉踏实多了，啊！我说好嘛，你就坚持多练习吧，以后还会越来越好的。 结果不出一周的时间，哎，这患者跟我反馈说自己这状态完全恢复过来了。为什么呢？说心里也敞亮了，啊，也不感觉到这个焦虑烦躁了，脸色都好看了，啊，精神状态还饱满，
2: 嗯，
0: 啊，而感觉说浑身都有劲儿。这回相信我呼吸吐纳这个排浊气这个方法了，而且我观察他坚持练习吐纳排浊气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症状改善是不是越来越好了？那就说明浊气怎么的，逐渐排出去，
2: 排出去了。
0: 哎，那么由于浊气聚集化生的浊毒，因为它已经出现一些病损了，是吧？导致它像肝脏出现这个损伤病变了，自发性免疫性肝炎和轻度肝硬化都有了，这是啥？这不都浊毒造成的吗？所以我当时呢，我就给他用了一个小周期的一个浊毒方，我说你这病变损伤还不是很严重，而且呼吸吐纳做的还很好，浊气排出的很快啊。至于现在已经形成堆积的这些浊毒，你用我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一个小周期就可以了，把这些浊毒再清干净了，然后呢，发生的损伤病变进行充分的营养和修复以后，啊，就可以实现肝功能的恢复啊。结果怎么样？这女同志在我的指导下，也就几个月的时间，她这些问题也就都解决掉了，啊，肝功能一检查，一切都好，你说这多好啊！
2: 嗯，真是太神奇了哈。您不讲这些，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想不到，说通过先排浊气啊，再去浊毒这个理论方法，它就能解决身体诸多的问题。
0: 嗯。
2: 因为没有人能把中医老祖宗更多的这个先进的智慧和方法教授给大家，难怪您能成为如今中医的名师大家哈，能获得诸多的殊荣。那包括您的浊气浊毒以及呼吸吐纳学术理论啊，已经成为了独立的学科，和去浊毒的方剂啊，它都能被国家授予专利级保护配方呢。那这回完全清楚了。
0: 嗯，这都是有科学道理的啊。说好的东西为啥不要推广呢？
2: 嗯，
0: 对不对啊？
2: 嗯，
0: 这是最符合大众健康啊，这多好的方法呀！
2: 确实
0: 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些成果啊，实事求是讲，都是依靠的是历代这些中医一家先贤的智慧经验的总结。我不说呢，是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呢，只不过在这方面呢，用的时间比较长，去总结、去实践以后呢。得出了更多的心得，其实任何事物都一样啊，说实践才能出真知啊。
2: 对，
0: 道理它都是讲出来的，
2: 嗯，
0: 那实践是干啥的？实践不就是来验证这个道理的吗？
2: 嗯，所以说呀，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担任长期的客座嘉宾哈、啊，就是想让他每天不间断的给大家来教授具体的这些方式方法。啊，那咱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千万别着急哈、啊，我们就每天连续听，那、啊、我们一天就学一点儿就行啊，天天跟着做，肯定就有大收获。
0: 对对对，嗯，坚持是最重要的。
2: 对，
0: 嗯嗯。
2: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了哈、
0: 嗯，
2: 我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里了。
0: 嗯，好，
2: 非常感谢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和方法哈。
0: 哎，不客气。
2: 明天同样的时间，那我们不见不散。
0: 好，明天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哈、您和大家聊到了呼吸吐纳的特殊方法对于身体疾病发生的重要联系。那也就是说在当今时代啊，为什么说这个疾病高发频发的主要原因，那就是我们不会正确的呼吸啊，和这个是有直接的联系的。
3: 对，
2: 浊气的聚集呢，它带来的这个症状表现，以及呢化生浊毒以后带来的对各种组织器官的损伤，一定要分两步走。
3: 没错，
2: 第一步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学会呼吸吐纳的正确的方法。
3: 一定是啊。
2: 把身体当中的这些浊气得排出去。学会排浊气了啊，再运用专门的去浊毒的方剂，就把体内长时间大量聚集的浊毒再给清出去啊，那么这个病和症就都解决了。
3: 哎，对呀，所以说这个一定要记住啊，浊气和浊毒它们之间是先后演变化生的这个关系啊。浊气不出，浊毒不进。但是你看现在现代人啊，很多现代人呢，他都是把它反着给他反过来了。为什么这么讲呢？他想着先着急先去解决他的病变问题，他没想过病变的发生源头是谁造成的，他没想过这个事儿。所以之前你看有很多人找到我的时候啊，说张口就说啊，说这个楚老师啊，我听说你有个专门去浊毒的这个方子很厉害。你看啊，他先问我这个方子啊，说是这个听说能把身体里面各种类型的浊毒哎都能把它清出去啊，真有这能力吗？我说当然没错啊，还真就具备这能力。你想要不然他能获得国家级专利保护吗？你在市面上你别说买了，就是你见你都见不到。但是我说我这个方子呢，不是说你来了只要你花钱就能让你用的。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我不是用这个方子来赚钱的呀。如果说要是为了赚钱的话，我完全可以把它高价的我把它卖给生产企业，或者是我跟生产企业合作我拿分红，可不可以呢？我为什么要无偿赠送出去呢？不管你身体出现什么毛病找到我了，我肯定不会先给你用这个方子。为什么啊？不是方子不好，是逻辑顺序不对呀、 是吧？你不先把浊气给排出去，你直接用去浊毒的方子，这是什么？这叫开心两个月，你可能痛苦很多年呐。那你说这样的话，咱们逻辑顺序颠倒了。上来你先研究病，先研究怎么去浊毒。那你说和现在很多的一些传统治疗方式和方法有什么区别呢？因为浊毒哪来的？浊毒都是由浊气化生的呀。那你说你不盯着浊气，你先盯着浊毒，你试这个方子有这能力，它把你浊毒清出去了。哎，在清浊毒的时候，你感觉你这个病变、疾病变化是很好，你挺开心。但是你不能停，停了之后呢，一段时间又不行了，这不就出现现在很多市面上传统一些治疗方式就这问题吗？啊，你不知道这浊毒是谁给造成的，不都是浊气的聚集没有排出去，

0: 要你用一辈子的呀，是吧？把你身体里面堆积的这些浊毒清干净不就可以了吗？那浊气呢？浊气它是不是无时无刻都会发生和存在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吐纳的方法学会用好，我们随时随地，哎，能把这些浊气排出去，不会给身体带来任何制造浊毒的机会，这才能长久保持健康的状态。为什么我们不学不练呢？
1: 而且呢，你也讲到了呼吸吐纳功法的历史由来啊，感觉非常有意思哈。里面也包含了很多的哲学思想和智慧。哎，你要是不和我们讲这些，还真就不知道，我们平时呼吸喘气儿啊，它对于疾病和健康有着最紧密的联系。难怪这几年您的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这个理论哈，是受到了广泛关注。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2: 实际上这个不能说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功劳啊和贡献。从我角度来说呢，我无非呢也就是把古人先贤呐，很多这种养生祛病的智慧，我用的时间比较长，用了将近20来年的时间呢，我把它们完全的都给它搜集整理，而且完善。更主要的是你要把它串联起
1: 串联起来。
2: 来。而且呢，更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古人留下的一些智慧和方法呀，好不好？好，但是呢，你必须得结合现在的这种生存的环境啊，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对
1: 有
2: 吧？
1: 变化。
2: 你得结合现在的生存环境，包括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呢，包括一些饮食的特点呢，你都得进行一定的改进和创新，这个是肯定要这样做的。现在人生活条件都好了，不像古人的时候，条件都改善了。一改善了，很多人追求健康、追求长寿，他愿意开始花钱买什么？买各种东西了，是吧？啊，你看这个高档的一些滋补品呢，甚至一些营养品呢，甚至有人说，哎呀，还买一些保健品，目的是啥呢？说，哎呀，条件好了，买一些这些东西啊，长期吃一吃呢，增强体质啊，延年益寿啊，对吧？如果是有病的病人呢？怎么办？是第一时间有病以后就想到了说，买点什么药，吃点什么药。那你说找西医大夫看，有人说了，找西医一看呢，要么是刀，要么就是药，是
1: 要么
2: 吧？
1: 做手术，
2: 是吧？
1: 要么接着吃药。
2: 对，哎，但是中医呢，实际上呢，除了用药，那中医还有别的方法，不是说离了药不行。你看中医讲什么呢？中医有辨证灸导、推拿按窍，你看这些方法。这些方法也都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我感觉这些方法呢，越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啊，就这种医疗大环境的背景之下，大家在治病方面呢，存在一些巨大的压力、经济的负担，我感觉越是这样的方法，越非常适合一些贫苦大众，我感觉更适合。你看，我们知道这个中医这养生智慧，要最早追溯能追溯到什么呢？就是从道家思想演变过来的。所以，我们知道，看修道之人，一般我们都知道说修道之人怎么，他都长寿。所以有个词儿叫啥？我们怎么形容呢？是这个形容一个人呢，很长寿，而且身体很硬朗，而且呢，头脑思维呢，理智还非常的清晰，是吧？我们怎么说？哎，说这个人，你看看，仙风道骨的，是吧？你看
1: 这
2: 用
1: 个
2: 这个词
1: 词
2: 儿，
1: 儿，
2: 道家的代表人物，咱知道谁？老子、李耳嘛。公元前400多年，了不起的大思想家，当时是干啥？他是在周王朝做史官，对吧？因为是这个周王朝的这个王室衰败以后啊，这个李耳呢，他开始辞官隐居了，干啥呢？开始研究修道之术了，叫修道养寿。在这段期间，他所著了一部非常知名的经典名著，流传1000百年至今，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哪一部书啊？
1: 道德经，
2: 对，
1: 对吧？
2: 对吧？《道德经》，哎，这是老子的《道德经》嘛，或者叫老子的五千言，说的就是这部《道德经》嘛。那么《道德经》当中啊，他把这个呼吸、吐纳、导引这个养生的三大要素，他归纳得很清楚。哪三大要素呢？调心、调息，还有调身。你看看，这是三大方面，而且这三大要素呢，已经在他的 道德经当中上升到

0: 极高的一个理论和高度了。比如说呢，他在里面有句话叫什么呢？叫涤除眩懒。这句话怎么解释啊？也就是说呢，洗除脑海当中种种玄妙的景象，使思想清净一尘不染。哎，也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排除杂念，而达到入境的状态。要达到实现一个什么状态呢？最终要致虚极守静度的一个至高程度了。而且还讲说什么专其柔能婴儿乎，也就是告诉我们，如果在修行过程当中能够专心致志的清心寡欲的排除任何的杂念，洗除脑海当中所有的各种玄妙的景象，让心完全静下来，干啥？做呼吸吐纳导引之术，能让气息和身体能达到啥样？像婴儿般那样的柔顺呐。
1: 这也就是说，能恢复我们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0: 哎，
1: 那样的呼吸，
0: 哎，而且达到这种身体这种柔顺的状态，柔软的状态
1: 啊，真好。
0: 哎，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吧？他在《道德经》当中他就讲了，方法是好，但是要求我们什么？得做到要入境。
1: 什么叫入境呢？
0: 就得排除心中的这些杂念呐、幻妙啊等等这些。就像我们现在人学习呼吸吐纳也是一样，你必须得找安静的地方啊，你来做这种呼吸导引的方法。你不能在吵杂的环境当中，或者是你心不静，你在想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你就达不到这种呼吸吐纳给你带来的这种真实的一种脏腑气机的改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在心静之后啊，你做呼吸吐纳呢，能做到呼吸自然而且柔细匀长。老子怎么讲呢？叫绵绵若存，用之不尽呐。就越在静的状态下，安静的环境当中，你做这个呼吸吐纳，你会发现呢，你的气息是绵绵不绝、用之不尽的感觉。所以呼吸吐纳呢，也应声出了一句话，叫什么？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中医不一直讲说叫天地人三才一体，中医讲叫天人合一嘛。这也是道家这个老子的思想，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而且呢，也是对应的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呐。他这个理论观点就完全就契合了。而且呢，继老子之后，在战国时期呢，这个道家的代表人物呢，还有一个谁叫庄周。
1: 庄子。
0: 哎，庄子啊，庄子在右这部著作当中呢，也记载了一段，讲述了什么呢？讲述了皇帝向广成子，来求教养生长寿之道的故事。也就是有一天呢，这个皇帝呢慕名的去拜见广成子，结果呢，广成子见到以后毫不客气的把这皇帝呢又把他赶了回去，什么没教他，但是告诉他什么呢？回去以后要斋戒三个月以后你再过来。斋戒三个月，咱知道啥叫斋戒呀？不能杀生，是吧？不能吃酒，不能动荤的，过午不食，不能沾染女色。所以皇帝呢，哎呀，还没想到，回去以后还真就按照广成子的说法，还就做了。所以说广成子一看呢，哎，这个皇帝如此的虔诚，于是啊，这个广成子呢，就交给了皇帝这个养生长寿的一套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呼吸吐纳导引养生的秘诀，把这套方法告诉他了。而且呢，当时跟他怎么讲呢？叫杳杳冥冥，至道至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行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如行，无扰汝精，乃可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行，行乃长生。这话可能挺咬嘴啊，要翻译过来，要是简单点理解好理解，也就是告诉皇帝啊，说你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你要做的话，还是要心无杂念，你得内心清静，你需要全神贯注。关注到什么程度啊？说目无所见，耳无所闻，这好理解了。不管什么事你像没看见一样，不管什么事你像没听到一样，心无所知啊，心里什么事也不要去想，这个时候你的神行就守得住， 啊，你这么坚持，你的神行俱在，才能叫长生之道啊，啊，也就长寿之道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也是咱们现代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养生这个祛病方法，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也是个最基本的要求，啊，也是要参照这个去做的。另外，这个儒家的学术思想啊，对于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呢，也是有着积极贡献的。
1: 嗯，
0: 那儒家代表人物咱知道是谁啊？
1: 孔子嘛，
0: 对吧？孔夫子，
1: 嗯，
0: 是吧？这是历史上最早的教育家，也是思想家。那他的《论语》当中呢，也有怎么记述呢？叫“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就是这可以说什么呢？也是说对呼吸吐纳导引修炼的过程啊，包括呼吸吐纳这个导引能干啥呀？最终的境界能使人开发智力，哎，开发脑力，能让一个人的思维脑洞能够完全打开，这是孔夫子讲的。而且孟子还提倡啥呢？叫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注重道德修养的修身之法，也是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一个最高境界。能练到啥呢？养浩然正气啊，
1: 正气，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与现在这个你看这个世界的这个卫生组织提出的什么叫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都要统一，才叫真正的达到健康。你看这完全契合了，
1: 对
0: 对吧？也就是说你通过呼吸吐纳静坐导引的方法，它不光是修炼的是你的身体的健康，还能让你心理健康，最终能达到是吧浩然之正气。你看看能实现这样的，包括这个诸子百家管子，你作为春秋时期是大的这个政治家嘛，管仲嘛，
1: 嗯，
0: 对吧？是他认为啥呢？呼吸吐纳之法啊，叫阴者静，强调以阴制阳，以静制动啊，人能正静，皮肤愈宽，耳目聪明，筋深而骨强，乃能载大圆而履于大方，见于大清，视于大明。这也是后世所谓啥呢？有个词叫宁静致远
1: 啊，这是讲宁静致远。
0: 哎，这个词是通过这个啊，通过管仲、管子啊这几句话，也是说呼吸吐纳最终的境界能实现啥？这就是以阴制阳，以静制动，最终能做到什么？耳目聪明啊，筋骨强健。
1: 嗯，
0: 而且呢。耳聪目明，所以说这个道家呀、庄子啊，提出啥呢？提出有个词叫“吐故纳新”，这个词我们经常听嘛，
1: 嗯，
0: 对吧？“吐故纳新”这理论呢，也是啊，从呼吸吐纳、修身养性而来的，就是把陈旧的、把不好的东西，我们把它摒弃掉，把新鲜的、好的东西，我们把它吸收进来，啊，这就是吐纳的一个原理嘛，
1: 嗯。
0: 是吧？你包括现在，你看这个道家这个修炼养生方法当中，就现如今呢，很多朋友也一直呢在采用这个方法，什么叫辟谷不食的方法
1: 啊？这个辟谷还是大家还是听得挺多的，
0: 是吧？
1: 嗯嗯，
0: 哎，就当今时代，你看看，还有人很多人说是这个遵循道家养生这个辟谷啊，短的三五天，长的七八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呢，不吃什么食物。啊，所以这个道家辟谷啊，这是在养生修炼当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这个讲究啥？就讲究天人合一，无为而治了。
1: 嗯，
0: 辟谷的目的是啥呀？就是通过调整饮食，减少各种大量食物的介入，哎，要少吃东西或者不吃东西，来净化身心，达到延年益寿，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效果。那不吃东西吃什么呀？那人怎么活着？是道家的修炼啥？叫食谷之气，叫什么？吸天地之精气。即使呢很少进食，但是呢也仍然能达到身轻体健，来修炼精神的境界啊。所以这个道家认为啥呢？就咱们身体当中积聚的很多的毒素杂质啊，都是由于我们过量的吃很多的东西，身体消耗不掉，最终堆积，才影响咱们的健康，影响咱们的寿命。所以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减少啊这个食物的进入，一年当中啊，要拿出几个阶段来，就让咱们什么肠胃减轻负担，减少食物的介入，然后让体内呢堆积过多的这种食物啊、毒素啊、这些杂质啊，它能用啥？能产生一个自我消耗的过程，就堆积的这些东西啊，你别往里继续堆积了，你拿出一段时间来 啊，让它自己在身体当中自我消耗。用现代话说什么呢？就是促进身体排毒嘛，把体内哎对体内的长时间积存的废物，你让它自己消耗，给它消耗掉。
1: 嗯，
0: 所以这个现代医学其实也证明了，就是在辟谷期间，咱们这个身体会启动这种应急的机制，也叫自噬的机制。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你在辟谷这几天内，不管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
1: 嗯，
0: 啊，你在这段时间内，咱知道啊，正常严格来说呢，很多一些主要的食物啊，不管是我们这个主食、副食啊，啊，是不吃的，
1: 嗯，
0: 对吧？我们喝点水就可以了。那这种情况下，身体肯定会发生这种应激性反应啊，你突然间它没有食物来源了，
1: 嗯，
0: 那咱们怎么办？那身体当中啊，尤其胃肠当中啊，堆积很多这些。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它怎么办呢？它就开始自我的开始进行分解了，自我的开始进行消耗了。所以说呢，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呢，这个还是符合这个医学逻辑的。
1: 嗯，
0: 就这身体的应激能力一旦被激活以后啊，它就可以呢，把一些身体内堆积的这些毒素啊、杂质啊、垃圾啊，甚至一些老旧的这些细胞有害物质，就自我就分解就代谢了，而且还能促进细胞的更新。但是咱讲啊，就现代人辟谷呢，基本上说做不到这个原则上的说几天之内什么东西都不吃，
1: 太难了，
0: 是吧？你看很多人说，哎呀，我不行，我饿得受不了了，晚上我睡不着觉，我不吃点东西我扛不住啊。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原因，他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会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哎，你要会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告诉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之内，你不吃这些主食副食，你会感觉不到饥饿。
1: 就是现在人的这个辟谷方法不对，
0: 哎，他不会呼吸吐纳，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别让他三天五天不吃东西，就一天不吃东西，哎，他就受不住了，哎，所以说呢，咱不吃东西怎么办呢？咱得会吃气儿，
1: 啊，吃气儿，
0: 哎，吃气儿啊，啊，这样一来呢，如果你把这个气儿，你吃的对了，咱们叫食气，哎，你对食物的贪欲自然而然就减少了，因为道家认为啥呢？这个咱们身体不仅要依靠食物来获取能量，还可以通过啥？通过气儿。这个气儿是啥呀？有先天之精气，还有什么宇宙天地之能量，也仍然可以维持咱们生命的活动啊。所以说，你看道家在辟谷的时候呢，通过调息打坐，通过吐纳导引的方法干啥？吸收天地之气，减少对食物的依赖。你看今天我们倡导啥？倡导是清淡饮食了，
1: 对，
0: 是吧？这都遵循道家思想啊，清淡饮食，这是什么？这是健康的基础，这不完全都吻合了吗？所以说呢，道家的这种修炼方式啊，我们叫什么叫辟谷，也叫食气，或者叫食气辟谷，都一样，也就是粮食主食尽量少吃，吸天地万物宇宙精气之精华，来维持身体脏腑气机的交换，实现生命体征的一个活跃状态。所以说这个辟谷不仅仅呢，它对身体是一种修炼，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一个修炼。通过减少对食物的这种欲望，可以降低什么？可以降低我们的贪念，降低我们的执着，能让我们能达到清心寡欲的状态，这个我感觉很有意义的。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来说，我们呢，如果一段时间感觉到很累，事情很多，消化不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一学道家的辟谷的方式，在修炼身体，同时也在修炼精神。
1: 就是说，它不是我们以往认识的啊，就是说不吃饭，就是个减肥，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对，它只是呢，如果从减肥的角度来说呢，它当然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对吧？因为它减少了很多食物的摄入，身体在自我消耗的过程当中，用现代化是什么啊？就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脂肪，
1: 对
0: 啊，所以说就会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但是从道家角度是什么呢？我们学会了呼吸、吐纳、静坐、导引。这样一来，我们通过福气、食气，会吸收天地之气的时候，来降低对食物这种欲望。人最大的贪欲是在哪？源自于食物啊。为说天地间唯有美味不可多得啊，但是美味又谁人无法抗拒，对吧？所以说呢，人一旦对这个各种食物的诱惑能够降低以后， 那你想想，他一定会降低他的贪念了，
1: 各种欲望，
0: 哎，他的欲望一定降低了。
1: 嗯，
0: 人呢一定要降低自己的欲望，而不是让自己的欲望膨胀啊。
1: 嗯，
0: 对不对啊？欲望太过膨胀不是好的事情，所以说要达到什么清心寡欲是最好的状态
1: 啊。其实它是一个更好的叫精神内在的一个修炼。
0: 对呀、
1: 啊。
0: 啊，我们总说心理健康往往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呢，
1: 更重要，对，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道家始终在修炼过程当中认为什么？这个人的欲望是修道的一个最大的障碍。那么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修行者能摆脱这种物质方面的束缚，专注于内在方面的一个修炼了。
1: 嗯、
0: 而且呢，道家人还追求啥？长生久世嘛。所以辟谷也被认为啥呢？就是延缓衰老、延长寿命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减少食物的摄入来降低身体代谢的负担。用现代话说啥？它就能延缓咱们细胞的老化呀。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历史上许多这种道家的真人高人，都是以辟谷著称。比方说这个庄子提到的真人和智人，这就是什么？叫道家修炼的最高境界了。达到真人和智人了，
1: 嗯，
0: 这种人呢做到什么呢？不食五谷，西风引路啊，
1: 就完全不知。
0: 你看看啊，用我现在话说说，这人了不得，不食人间烟火。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嗯
0: 啊，那他怎么活着？说西风引路啊，
1: 嗯，
0: 这不就吸收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吗？
1: 对，
0: 实际上他就是掌握了呼吸吐纳的这种特殊方法，就可以不需要每天大量的通过食物的获取。也能实现身体的健康机能的正常。
1: 嗯嗯，
0: 所以说一直到今天，你看道家这个辟谷养生的方式是深受到很多人的青睐和认可的，对吧？就像刚才讲，尤其是一些这个肥胖的人士，
1: 对
0: 啊，纯是就吃胖的，我说就纯是在饮食过度吃胖的这种，实际上最好的这种减肥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节食，
1: 就是不吃，
0: 哎，控制食欲是最好的方法。
1: 嗯，
0: 但是呢，话说回来了，还这句话，很多人说了，我也知道，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这张嘴呀、啊，我坚持不住啊，我总馋这个馋那呀，我两顿不吃，我饿得慌，我难受啊，对吧？那怎么办？那就坚持学习辟谷，怎么能做到减轻食欲，不想吃东西？只要你把呼吸吐纳学会了，你会呼吸会吐纳，你就不会总感觉总馋了，总饿了，总想吃东西了，这情况自然而然的就没了。

0: 那既然聊到这个肥胖问题了哈，就我多说两句。因为包括我在内哈，就也有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大家现在真的都是为减肥特别苦恼。因为这个年纪在这儿了，50多岁了以后哈，这个真的就是发胖了。而且呢，这个胖啊，它不是说不好看啊，不是说就是单纯的影响美观。我觉得它主要是对健康的危害很大。
1: 那当然了，
0: 然后呢，这个控制饮食真是太难了，
1: 难吧，是吧？
0: 真是太难了。运动减肥呢，一个是说没那么多时间啊，你去做运动，再说也不好坚持啊。尤其是我们说，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老年人，本身。他这个发胖他是伴随着身体有问题的你本身你说他可能就腿脚不好，
1: 对，
0: 他走路都挺困难的，
1: 嗯，
0: 是吧，他可能还会有什么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压呀，甚至有些人偏瘫，你让他坚持说达到减肥的那个运动量去运动，
1: 很难，
0: 太难了，
1: 对对对，
0: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说那通过呼吸吐纳它能很好的实现这个减肥这样的一个目的，那我就想知道了，朱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那怎么去做这个呼吸吐纳呢？它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技巧要求吗？
1: 是这样啊，你看你说到肥胖这个话题啊，你首先哈，你可以要观察一下，你看这个肥胖的人群，你注意观察，你看他呼吸喘气的特点，
0: 呼吸的快，
1: 是吧？就呼吸。特别频率方面，你会发现胖人的呼吸频率是很快的，而且你会发现呢，他基本上都是用嘴呼吸，
0: 对，
1: 呼吸深度很大，而甚至有些胖子什么呢，你会发现呢，呼吸很费劲儿，晚上睡觉打鼾，就打呼噜很严重，甚至有这种呼吸暂停的情况，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对，就是喘着喘着气儿，突然间就没有声音了
1: 啊，对，
0: 好半天。突然间这个声音
1: 哪时候有出气没进气，
0: 对，很吓人，
1: 所以说这个就是与肥胖导致这个胸部的脂肪堆积啊，气道狭窄，包括肺功能受损都有密切的关系，
0: 有关系啊，
1: 所以说胖人这个呼吸节律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比方说这个呼吸频率在加快方面，因为啥呢？因为肥胖的人因为体重增加了，身体怎么样，他自然而然就需要更多的氧气，对吧，
0: 消耗量大呀，
1: 但是他胸部的脂肪它限制了它肺部的一个扩张啊，它脂肪太多了
0: 啊，它没地儿了
1: 啊，对呀，它胸部它整个肺部的扩张受限了，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呼吸这个频率就会出现这种代偿性加快了，这样一来你想想，肺脏长期是超负荷的去工作，它自然而然就会损伤肺功能啊，再就是胖人那个呼吸的深度是增加了，总喜欢喘深气粗气，为啥？为了弥补通气不足的情况啊，所以说肥胖的人你看一般都是深呼吸来满足氧气的需求，但是这种深呼吸长期会引发啥？引发呼吸机疲劳啊，
0: 太累了，
1: 对，比方说咱们这个胸肋包括膈肌包括肋间肌这些肌肉群带它都会受到严重的功能受损啊，二氧化碳这个气呢，这是不好的废气嘛，对吧，你始终呢往外呼气呼的少，吸气吸的长，很多大量的这种废气就会驻留在脏器当中，它排不出去，排出去很少，所以就容易导致脏器器官衰竭，甚至都会危及生命啊，而且再就是这个胖人，你看看他这个颈部脖子的脂肪堆积严重，他就会压迫气道啊，他就容易发生这种阻碍性的这种呼吸性的障碍啊，那叫呼吸暂停啊，你看越到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频繁就憋醒了，白天还总是嗜睡，你稍微活动活动明显就发现他气短还没劲儿，就是因为呼吸不顺畅，心脏负荷加重啊，再加上腹部脂肪的压迫，膈肌受损，降低肺活量，呼吸肯定就更加困难了，而且脂肪堆积在整个咽喉地方导致气管的阻力增加了，那这个时候你在呼吸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打呼噜鼾声你长期的这种气不足气道不畅可能导致什么啊，就血氧饱和度就降低了，对吧？
0: 这个我知道，这个血氧饱和度一旦低了的话会有危险的，
1: 心脑血管啊，
0: 嗯，
1: 这最典型的嘛，心脑血管疾病很容易就发生了，
0: 对，
1: 对吧，呼吸暂停综合症不能及时干预，诱发血压高，引发心律失常，这种合并症这不太多了吗？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肥胖人群对健康的危害肯定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意识到这一点，都在想着努力去减肥，是吧？甚至说花钱去减肥，
0: 各种的什么喝的，吃的，还有什么代餐。
1: 你看，我告诉你，就吃胖的，只要是吃的肥胖的，最好的方法就学道家的辟谷的方法，学会呼吸吐纳。所以我讲这个肥胖，很多人大多数的胖子他都是吃出来，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所以说那怎么办？我们就想办法来解决控制食欲最好的方法。我们有没有方法能控制我们的食欲，就可以很好的做到科学有效的减肥，对吧？
0: 不太容易这个事儿。
1: 不太容易是吧？那要说到这儿，我可以教给大家啊，教几种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我来帮大家好不好？
0: 太好了，太好了。楚老师，你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啊。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们大家注意听。
1: 对，咱们就是凡是啊，就是有这种大胖子的，然后知道是自己控制不了食欲，全是吃胖的，然后呢想学着辟谷，想控制食欲，说几天少吃或者不吃东西，实现自然的燃脂瘦身，怎么能控制呢？是吧？实际上呼吸吐纳的方式有几种啊，比方说呢，我们可以做啥？做这个俯视的呼吸法。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咱们平躺或者是坐着都行，但是前提是呢放松我们的身体，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另外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胸部。这个时候干什么呢？用我们的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过程当中呢，你会感受到你的腹部啊是明显的有鼓起的一个动作，但这时候的胸部尽量不要动。这是在吸气的动作要领啊，吸气。那么在吸气吸满的同时，我们还要用嘴来缓慢的来进行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腹部是自然收缩的，这就是一吸一呼的一个动作。这叫俯视呼吸法。每次练习多少？练习5到10分钟，每天呢2次3次，甚至再多几次都可以。
0: 都可以。
1: 这种俯视呼吸方法很简单，它的作用是啥呢？它能帮我们激活副交感神经，减少压力激素，就比方说皮质醇，减少这类激素的释放，它就能很好帮助我们来控制我们的食欲。
0: 这个倒是很简单。
1: 简单。非常简单啊。这是一种呼吸方法。另外呢，你看还有的这个肥胖的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方说什么呢？睡眠质量不好。再就是有暴饮暴食习惯的这种人，这种肥胖的人群啊，也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我给他制定叫什么，叫478呼吸法。
0: 478。
1: 这样是针对于睡眠质量不好的，暴饮暴食的这些肥胖人群。怎么叫478呼吸法呢？用鼻子吸气，心中默数4个数。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吸气，缓慢的吸气，1、2、3、4。吸完4秒以后屏住呼气，也就开始憋气。憋多少呢？憋7秒钟。
0: 憋7秒。
1: 屏住呼吸7秒，然后用嘴呼气，往外呼这口气，呼多长时间呢？呼8秒钟。
0: 这么个478。
1: 对喽，也就是鼻子吸气，我们吸4秒停下来，屏住呼吸憋7秒，然后用嘴往外呼气，8秒钟之内把这口气呼完。每天呢也是有时间了，你是3次5次，你都可以反复练习去做这个呼吸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以后，你会发现呢，你这种暴饮暴食还是睡眠方面呢，很快就会逆转过来。另外还有呢，针对一些这个肥胖的人群呢，尤其是肚子比较大啊，提高代谢的，
0: 这个老年人
1: 减
0: 大
1: 肚子，
0: 肚子的多
1: 是吧？
0: 嗯，
1: 减大肚子，我也给制定一种方法，叫火呼吸法。
0: 火呼吸。
1: 火呼吸法，这个呢，帮我们提高代谢，促进脂肪燃烧，燃掉减掉这个大肚子。方法也很简单啊，身体坐直了，快速的用力去呼气。怎么呼呢？这个有学问了，也就是说要用我们的鼻子来往外呼气。 用鼻子快速的先把气呼出去，同时这个腹部要向内进行剧烈的收缩。你看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闭住嘴，用鼻子往外呼气，把气呼进的时候，咱们的腹部使劲的向内收。那这个时候你都不用想吸气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你气呼进的时候，你自然而然被动的就会要吸气了，对吧？
0: 对，是这个道理
1: 啊。你这时候就会被动的就会自然的吸气，然后再把气吸满，然后再快速的通过什么鼻子把这个气再把它快速的呼出去，然后腹部同时还是向内用力的去收缩它。
0: 嗯，我试了一下，就是、
1: 啊、
0: 把这个身子绷紧一点，把肚子使劲的往里收，然后这个
1: 鼻子
0: 气儿。鼻子里快速的、
1: 快速把呼干净，
0: 哎，给它呼出去。
1: 对，呼出去之后，这时候你会被动自然就开始想要吸气了。
0: 对，
1: 然后把气就吸满了，
0: 嗯、
1: 吸满了再继续用这种方式，你这样持续去练习，持续练习，最好呢，60次到120次为一组，啊，就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啊，你数着点，60到120次为一组，然后呢，你每天你坚持。啊，每一次练习你也练习它10分钟、8分钟的都可以，多练习几次，逐渐增加时间都可以。
0: 嗯，
1: 这干啥？就是我刚才讲掉的，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减掉大肚子。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也不用我们用说什么打减肥针啊，吃减肥药啊，没必要。你看看，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哎，它就能发挥这种神奇的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肥胖的人群呢，他这个消化功能不好，
0: 这老年人消化功能都差，
1: 都差

0: 是吧？
1: 嗯。
0: 那么针对于这种肥胖的，而且且消化功能不好的，还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什么的，就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这个也简单。
1: 鼻孔。
0: 哎，怎么做呢？右手的拇指按住右鼻孔，干啥呀？就是用左鼻孔来吸气。
1: 啊，堵住右鼻孔。
0: 哎，咱说叫一个鼻窟窿眼儿出气儿，
1: 嗯。
0: 啊，就是右手我们按住右鼻孔，用左鼻孔吸气，然后用无名指呢，再按住这个左鼻孔，用右鼻孔呼气，
1: 好，我明
0: 这
1: 白了。
0: 叫左右交替，
1: 嗯嗯，
0: 是不是好做？
1: 好做，堵住一个鼻孔，一个鼻孔吸，一个鼻孔呼。
0: 呼，对，一个鼻孔把气吸满，然后把另外一个鼻孔打开。
1: 嗯。
0: 啊，用另外一个鼻孔把气再呼出去，啊，就这样左右交换的来进行吸呼呼吸，哎，左右鼻孔交替的这种吸呼呼吸，重复做一次，你做到5到10分钟，
1: 嗯。
0: 你看，啊，你坚持做2天，你就会发现你的胃口消化功能马上就会改善的很多，
1: 有变化。
0: 有变化。你看，这就是很神奇的。为啥说这个呼吸吐纳，从现代医学也达到了一个很大的证实啊，实现了很多的一个在减肥方面，就我刚才讲的这几套方法。
1: 嗯。
0: 比方说，这个现代医学讲什么，就激活代谢了，因为通过这种深呼吸或者腹式呼吸，可以增加氧气的摄入，它能够促进脂肪的氧化和燃烧啊，所以它减肥呀。另外，这种深呼吸能干啥？降低这种皮质醇的水平啊，降低这种压力激素的释放啊。这样一来，能很好的帮助我们什么控制我们的食欲啊。另外，腹式呼吸、火呼吸这种方法可以锻炼咱们的腹部的肌肉群呢，干啥？帮助我们改善体态，减掉我们大肚子
1: 嗯，
0: 啊。啊，包括这种规律的这种呼吸练习，促进胃肠蠕动啊，能帮我们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和形成啊，防止出现大肚子啊。啊，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刚学习的朋友呢，别着急，循序渐进的去做。啊，如果做得太猛太急，可能刚练习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哎，所以说在刚开始时间别做得太长，从短时间开始，逐渐的来增加时长。
1: 对，咱们一点一点的。
0: 哎，对，一点点来。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有个禁忌，就避免饭后以后马上就练习不行，怎么的得在饭后1小时之后，
1: 啊、哦，
0: 消化消化的。
1: 嗯，
0: 所以这一点呢，也是需要谨记的。
1: 嗯嗯嗯，楚老师教给大家的方法啊，都是这些最简单、最实用的一些好的方法哈。那也是他多年来呢，在呼吸吐纳方面所积累出来的宝贵的实践的经验啊，可以说就是让大家不用花一分钱能实现健康的好方法。
0: 对呀，对呀，
1: 嗯，那咱们现在说，大家有身体肥胖的这些人群哈，可以跟着我们楚老师教的这些方法，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0: 对，
1: 啊，就是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当然大家不用急，可能说的，说完了之后啊，很多人可能说我这没记住啊，有点多哈。那不会做没关系啊，可以联系我们的助理团队啊，就是我们的这些助理会全程的教给大家的。
0: 对，实际上不难，掌握了就不难了啊，所以说大家也要坚持去做啊，你得学会调整自己这个呼吸的方式，
1: 对，
0: 就能改变你身体的状态。咱们这个身体，无论是外在的还是说脏腑机能的正常，都与我们呼吸之间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所以这个生活当中，你注意观察，有个现象，你看总喜欢叹气的人，啊，总是在，总喜欢长呼短叹的人，
1: 对。
0: 这种人，我告诉你，身体健康状况他肯定不好。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有个词儿啊，唉声才叹气嘛，
1: 嗯，
0: 是吧？你看，一听到这个词儿，是不是马上就感觉到很消极、
1: 对，
0: 很忧愁、很忧郁啊？
1: 对，就感觉他这状态就不好。
0: 哎，所以说喜欢叹气的人，如果从中医角度讲，就好理解这个唉声叹气了。为啥他身体不好了？因为他肝脏不好。
1: 啊，是肝不好，
0: 对呀，啊，因为中医角度怎么说呢？啊，总喜欢叹气的人，中医叫善太息，也就是与肝脏的功能失调有密切的相关啊，因为肝主情志嘛。
1: 嗯，
0: 是吧？尤其是肝气郁结了，肝郁以后了，就会导致全身的气机运行不畅了。啊，尤其是这个胸肋两肋这个

0: 部位啊，就肝经循环的区域啊，它会不由自主的出现这种胸闷、内胀。这个时候呢，他不由自主的就叹气，来缓解这种不适的症状。
1: 他叹气以后可以舒服一点。
0: 哎，因为肝主疏泄嘛。
1: 嗯。
0: 所以说肝只要是不好的，肝气郁结的人，你注意观察，他一定喜欢叹气。啊，因为肝主情志，所以这个人总感觉他的哀声的怨气大，总感觉情绪不好。啊，这就是肝气郁结了。
1: 嗯。
0: 哎，所以在郁结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他总感觉呢，长长的叹一口气，出一口气儿，他就能感觉这种症状像能缓解一点似的。这就是肝的疏泄功能啊，因为肝脏负责全身气机的运行啊，是吧？情志的舒畅啊，气血的流通啊，所以一旦肝的疏泄功能失常了，气机不畅了，肝气郁结了，那这个人一定是情绪低落的，一定会经常出现胸闷胀满的啊，抑郁或者愤怒。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总习惯性叹气呢，也是情绪宣泄的一种方式。所以肝气的郁结的人，他喜欢叹气以外呢，你再注意观察，就是我刚才说了，暴躁易怒、泪满胀痛、咽喉总有异物感。女性同志呢，月经不调啊，经期乳房胀痛，包括这个消化功能减弱，总是什么，嗳气儿、腹胀、打嗝。
1: 打嗝。
0: 哎，所以这个叹气啊，是咱们身体自发的一种调气的行为，它通过这种深长的呼吸来缓解。啊，胸中的这种闷胀感，也就总叹气的人们知道什么？他一定是肝郁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肝气郁结呢，不单单是对情志造成影响，还会间接影响到哪儿啊？影响到我们的脾脏啊。
1: 啊，
0: 哎，这个很重要。
1: 消化就不好。
0: 对，因为肝郁可以横逆犯脾，叫肝脾不和。
1: 嗯，
0: 就会出现脾气虚，啊，容易出现啥食欲不振，出现腹胀这些问题。啊，如果进一步的加重呢？那还能导致影响到心脏了，啊，因为长时间的肝气郁结会化火，肝郁化火扰动心神，它容易出现心烦、心悸、失眠这些问题。那进一步不相当于继续加重了，影响到情绪，影响到呼吸了吗？
1: 那楚老师，你看，就您刚才讲的这么多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听着挺常见的。
0: 嗯，
1: 那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通过自己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式，我们怎么调整？怎么来应用呼吸吐纳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你看上个月你要提这个事儿啊，我想到我接诊了一个严重的这种肝郁气滞的一个女同志。
1: 嗯，
0: 年龄不大，才35岁
1: 啊，
0: 挺年轻。哎，她告诉我，她说她有半年多时间了，总是莫名的，总感觉烦躁，愿意发火，对什么事儿也不感兴趣，就感觉啥呢，不开心不快乐，也不知道因为啥，总是莫名的焦虑啊，说自己这工作也不愿干，吃饭还没胃口，而且月经还不正常，睡眠还不好，而且在我和我交谈的过程当中，就我刚才讲到的，他总是习惯性的叹气。他说了，以前也找中医看了，也知道他是肝郁造成的，啊，也喝过一些汤药，但是不见啥改善。
1: 嗯，
0: 啊，后来有大夫告诉他吃啥是吃这个疏肝散和逍遥丸，也一直吃2个多月，说变化也不大，也问我说是不是自己得什么大病了。一直呢也不敢去医院呢做详细的检查，为啥？说担心查出不好的病来，啊，越这样你想想他越焦虑的不行啊。
1: 焦虑，对。
0: 我当时啊，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问题呢就在这肝上了，啊，因为这个肝气郁滞啊，会影响这个脾气和心气呀，啊。我说你出现的这些症状，最开始就是这个肝脏的浊气的聚集，哎，才影响你这个心脾也产生大量浊气了。所以说你看不思饮食，心烦意乱等等这些症状就都来了。
1: 嗯，
0: 哎，而且这浊气呢它继续聚集，没有排出去，它就会化生浊毒。浊毒呢它就会对你各个的脏器，包括你的肝脏，毒害腐蚀破坏，会发生各种病变呢。所以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一定是什么呢，是症在前而病在后。就浊气为症，浊毒成病啊。我说只要你现在啊，你要能听我的话，怎么办？先排浊气，再去浊毒。哎，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你的情况就不是问题，很快就会解决。他一听就着急了，就问我要这个专门去浊毒的方子。他说也是听别人说的啊，说我有一个专门去除身体浊毒的一个方子，而且都获得国家专利及保护了。
1: 嗯，
0: 啊，其他渠道呢还买不着，用不上，只能直接找到我。 我说我先不给你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啊，我说我先教你呼吸喘气，做吐纳排浊气啊，我说这是源头的根本，什么时候学会了浊气，你排的好了啊，你的这些症状啊，你看吧，不出几天就会有明显缓解，你要坚持个数天半月，就能让你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啊，啊，那你吃得香，能让你睡得好啊。
1: 他肯定觉得这个太神奇了，这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0: 是吧？啊，所以当时他也感觉这也太神奇了。
1: 嗯，
0: 哎，你看当时呢，我给这个女同志啊，我教她呼吸吐纳的方法也不难。
1: 嗯，
0: 啊，我说你没事在家里是吧？我说不管你是坐着也行，或者是躺着也行。
1: 嗯，
0: 啊，身体放松，把两个手啊轻轻的放在你的腹部上，这是第一个动作。接下来开始先吸气，用什么？用鼻子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你的肚子你会发现它自然的就会鼓起来。在这个时候当中啊，你的意象当中，刚才不讲到叫入静吗？
1: 嗯，
0: 要心要静下来，找安静的环境，不要吵闹。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要想到你吸入的气息要沉入到丹田，哪是丹田呢？就肚脐往下三寸的位置嘛。
1: 嗯，
0: 你幻想着你吸的气都进到丹田了，
1: 嗯，
0: 脑子里就想这个事儿。而且尽量把气要吸满，在吸的时候要慢吸气，不要吸得快
1: 啊，慢慢来。
0: 哎，这是吸气的动作。
1: 嗯，
0: 那呼气的时候用嘴呼气，那呼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啊，它是缓慢的向内收，这是往外呼气，而且尽量把这气要呼进了，也是缓慢的去呼。同时呢，你一年当中要想什么呢？要想象你整个脏腑、肝脏当中淤结的这些浊气，你在想着它是往外呼往外排，一年当中有这种想法，每一次呼气的时候感觉，哎，我这些气我就排出去了。而且这里面有要诀，什么要诀呢？在呼气的时候啊，要发虚的声音，要发出来
1: 虚。
0: 哎，就比方说在呼气的时候
1: 啊，要发虚的这个音。
0: 对，要把声音要发出来。
1: 嗯，
0: 而且在呼吸的时候呢，两个眼睛把它睁大，叫双目圆睁，发虚字音，把气呼进，干什么呢？这叫疏肝，帮助肝的疏泄功能恢复啊啊！心中查着啊，每次呼吸都要发虚的音，发多少？六次为一组，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组，连续做六次。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虚字音的口诀是干啥的？就是专门解决肝郁的。吸的是精气，呼的是浊气，发虚字音能疏肝理气，能缓解情绪，能促进气血的运行，还能缓解肝郁气滞引起的像胸闷呐、啊、泪痛啊、烦躁啊啊，包括肝火旺盛犯脾影响食欲，就这些问题都能很好帮助去解决的。这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所以当时我告诉他了，我说你每天就多做这个呼吸的练习。
1: 嗯，
0: 每次做完以后干什么呢？手握空拳，从小腿到大腿的内侧，你排着去敲打敲打，两条腿轮换着敲打敲打，干什么呀？懂中医都明白了，这是什么？疏通肝经啊，
1: 敲打肝经，
0: 对，帮助我们疏肝理气呀、啊。
1: 嗯，
0: 啊，而也助于呼吸吐纳的时候，把这浊气能把它呼出去。所以当时啊，这位女同志呢，按照我教的方法，哎，她就练习了。结果啊，她第二天她就告诉我，哎呀，说感觉自己啊，这身体明显就轻松很多，哎，当天晚上睡觉都感觉踏实多了。啊，我说好嘛，你就坚持多练习吧，以后还会越来越好的。结果不出一周的时间，哎，这患者跟我反馈说自己这状态完全恢复过来了，为什么呢？说心里也敞亮了。啊，也不感觉到这个焦虑烦躁了，脸色都好看了啊，精神状态还饱满。
2: 嗯，
0: 啊，感觉说浑身都有劲儿，这回相信我呼吸吐纳这个排浊气这个方法了。而且我观察他坚持练习吐纳排浊气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症状改善属实越来越好了，那就说明浊气怎么的逐渐排出去了，
2: 排出去了。
0: 哎，那么由于浊气聚集化生的浊毒，因为它已经出现一些病损了是吧，导致他像肝脏出现这个损伤病变了，自发性免疫性肝炎和轻度肝硬化都有了，这是啥？这不都浊毒造成的吗？所以我当时呢，我就给他用了一个小周期的一个浊毒方， 我说你这病变损伤还不是很严重，而且呼吸吐纳做的还很好，浊气排出的很快啊。至于现在已经形成堆积的这些浊毒，你用我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一个小周期就可以了，把这些浊毒再清干净了。然后呢，发生的损伤病变进行充分的营养和修复以后，就可以实现肝功能的恢复啊。结果怎么样？这女同志在我的指导下，也就几个月的时间，她这些问题也就都解决掉了，啊，肝功能一检查，一切多好，你说这多好啊！
1: 真是太神奇了哈！您不讲这些，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想不到说，通过先排浊气啊，再去浊毒这个理论方法，它就能解决身体诸多的问题。因为没有人能把中医老祖宗更多的这个先进的智慧和方法教授给大家。难怪您能成为如今中医的名师大家哈，能获得诸多的殊荣。那包括您的浊气浊毒以及呼吸吐纳学术理论啊，已经成为了独立的学科，和去浊毒的方剂呀，它都能被国家授予专利级保护配方呢。那这回完全清楚了。
0: 这都是有科学道理的啊！说好的东西为啥不要推广呢？对不对啊？这是最符合大众健康啊！这多好的方法呀！
1: 确实啊。
0: 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些成果啊，实事求是讲，都是依靠的是历代这些中医一家先贤的智慧经验的总结。我不说呢，这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呢只不过在这方面呢，用的时间比较长，去总结去实践以后呢。得出了更多的心得，其实任何事物都一样啊。说实践才能出真知啊，
1: 对，
0: 道理它都是讲出来的。那实践是干啥的？实践不就是来验证这个道理的吗？
1: 所以说呀，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担任长期的客座嘉宾哈，就是想让他每天不间断的给大家来教授具体的这些方式方法。啊，那咱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千万别着急哈，我们就每天连续听啊，我们一天就学一点儿就行啊，天天跟着做，肯定就有大收获。
0: 坚持是最重要的。
1: 对，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了哈，我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里了。也
0: 好
1: 非常
0: 好。
1: 感谢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和方法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同样的时间，那我们不见不散。
0: 好，明天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5: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5: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5: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

0: 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降气器耳畔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龙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文龙老师一起聊聊健康的话题。我们今天还是要关注大家的睡眠。王老师，其实我发现大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是睡得着，睡的可能时间还真挺长，但是他睡这一晚上的时间啊，那梦做的连篇累牍，有的人说我醒了之后再睡，那梦都能接上的那种，
1: 对，
0: 说醒了之后啊，你别看我也睡了8个小时，我这一晚上比上了一晚上夜班我都忙，我都累。

0: 甘龙母汤？
1: 桂甘龙母哦。
0: 为什么甘龙母汤？
1: 桂甘龙母哦。
0: 为什么用桂甘龙母汤呢？因为桂枝配甘草，我们可以形成对于心脏的这样的一个调养。
1: 嗯。
0: 龙骨和牡蛎可以引火下行，重坠安神，可以对我们的肾脏机制能够起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一般都会喜欢再加上两样东西。第一个是加茯苓，茯苓可以去通利三焦，通嘛，只要通了它就不会是哎睡不踏实。那到哪块儿之后那喊我爸去，我告诉我们领导，
1: 后边有人给我
0: 我妈说去，就是老得去那个，老得去中断，然后呢回去叫人去，因为他就是老醒嘛，是吧？现在一路畅通的，你就正常的去循行往来就可以了。所以呢，茯苓是建立秩序的这个维护者啊，是很好的。所以茯苓它有宁心安神之功。所以这就是茯苓，我很喜欢加在这张方子里边。第二个愿意加的加生姜，加上生姜之后可以健胃去浊水，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胃里边咕嘚咕嘚逛的逛的，它这个有点水气灵心的那个意思啊。所以这是桂甘龙母汤，针对于我能睡着但是睡不踏实，中间老醒，而且我能睡着我还总老做梦，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天天这个是吧，总感觉好像睡的质量不是特别好的，一般这个是真正意义上的哈，家里操心的那个人。
1: 哦，
0: 家里操心的那个，比如说是男同志的话，你看他一天到晚的，他就睡不踏实了。有的时候是奶奶啊，有的时候是家里边哪个老人，他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桂甘龙母汤一旦用上之后，那睡得很好的
1: 啊，
0: 那感觉彻底没心没肺了，爱打打地了，
1: 眼睛一闭，谁都不爱。
0: 对，是这样情况。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它的第二种类型，讲一下它里边的比例以及用法啊。第一个桂枝和甘草，咱们呢是有讲究的，一般都是桂枝是炙甘草的一半儿，
1: 哦，1:2的比例。
0: 对，桂枝少用一点点，啊，桂枝少用，炙甘草重用，这样的话可以稳定心率，降低心率。
1: 哦，
0: 降低心率，这样的话使得我们就不至于过于兴奋了，啊，自然而然的我们就可以说，哎，这个心火就开始往下。去有懂得回头之事，否则的话外边老有事儿，我很兴奋，然后等等样啊，有时候老婆孩子就可能顾不上嘛。就像在叶问里边，这个叶问第一部，小孩画这画了画，让爸爸去看看，那边正跟人比划那个拳脚呢，是吧？啊，你先上一边去哈，先给妈妈去看，爸爸一定有事哈，就是这个爸爸不看，因为他为什么他一天到晚都在跟人探讨这个拳法啊，就是他太过于兴奋了啊，太过于外张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同样是要把他的注意力要进行聚焦，但是聚焦的时候往回聚焦，而不是往外张着去聚焦。所以这个桂枝甘草汤啊就很重要，桂枝少用一点点，炙甘草重用一点点，使他的力量回头。要顾惜自己的家庭。我今天来的这个路上看到了这个，我们在那个路边北京二环这块有一个标语，爱小家爱大家爱国家，反正我说哎这个挺好，这个
1: 是，而且把小家放前头，
0: 对，就应该先爱小家。
1: 是的
0: 你说我特别爱我这个国家，但是实际上我老婆孩子都不说，一天到晚的搁在外边瞎浪去，完了之后但是我对我国家太忠诚，没这样的。曾国藩识人之术，先看这人衣着是不是正常的，就是如果穿着邋邋遢的根本就不见，为什么呢？因为你连自己这个衣服你都不注重，这个场合不注重穿的板正的那种的，你肯定不是一个可以托付一个重任的委以重任的一个人来啊，就是在关键时刻一定会掉链子，你不要扯别的，这是他的识人之术。所以我想如果是一个人连最基本的一种这种都做不到的话，他不可能做的很大的一个事情。这是桂甘龙母汤的第一组药，是桂枝，我一般用15克，炙甘草用到30克。然后呢，龙骨和牡蛎呢是生龙骨、生牡蛎，原方当中用的是断牡蛎。但是断不断的其实无所谓啊。你像很多人他这个睡不好觉之后，他还口干啊。生牡蛎的话呢，它有止渴的作用啊。那么生龙骨用15克，断牡蛎我们这个。按理说应该用到30克，那2两，我们呢用生牡蛎用30克就可以了。但是这两个真。

0: 正需要注意的是都要捣细一点，不容易煮出来、
1: 哦、
0: 要么就是矿物质、
1: 哦、对对对，
0: 要么就是那个贝壳类的东西、
1: 那个、东西
0: 对、
1: 嗯、
0: 反正你给它捣得细一点的话它容易出来、
1: 嗯、
0: 这个与什么同理呢？与生石膏、
1: 嗯、
0: 要盐粉捣细同样的道理，否则的话你就说哎，我用完了之后我感觉效果不佳呢。效果不佳呀、啊、很简单，
2: 嗯，
0: 也不用鲜煎，也不用这那的，你把它给它捣成沫放进去、
1: 嗯、
0: 啊，这个就可以了，
1: 就让
0: 它
1: 药力释放的更充分、
0: 啊、对，
1: 嗯，
0: 这个效果一下就蹭蹭的成直线的往上涨、
1: 嗯、
0: 啊，这个效果就相当猛烈了。要说我就是属于这种情况，我用完了之后感觉效果不佳，你其他的我都不问。龙骨和牡蛎怎么煮的啊，我就直接放进去了。嗯，这个你不是说不用鲜煎吗？是不用鲜煎，也没有给它碾成沫儿啊，最好是给它打成粉，
1: 嗯、
0: 啊，都无所谓啊。这样的话，它一下那个效果就非常棒。
1: 本来也挺珍贵的一个药，你给它一定要把它最有用的东西都给它榨出来，
0: 对，
1: 精华都出来。
0: 对对对，就是龙骨和牡蛎这两个。
1: 嗯、
0: 其实龙骨呢是很贵的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牡蛎虽然不贵，但是你如果不给它捣细，
1: 嗯、
0: 啊，这个它效果出不来，不行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都要捣细啊。这个是我给大家去多唠叨几句。
3: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那这是我们讲到说连环剧般的这种做梦是不踏实，
1: 嗯，
0: 是不踏实呢？实际上，一般的讲堂用这张方子就够了
1: 啊。
0: 但是呢，还有一些人，他是属于面色恍白，身体瘦弱，弱不禁风，头发脱落。
1: 哦，
0: 嗯，
1: 感觉很虚啊，这个人。
0: 他连环做梦呢、哦，做的都不是正常的梦。他不是说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1: 嗯，
0: 他日有所思，琢磨都不是个正经事儿，一天到晚搁那看那个片子、
1: 哦、
0: 啊，看那些那个没有用的一些这个带颜色的图片啊、
1: 嗯、
0: 等等这些情况，所以他们晚上做梦做的都是春梦，连续剧般的做梦，做的还是春梦，是非常消耗人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这个假如说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要搁了一般的这个医生的话，都会给你各种各样的补品就上来了，
1: 嗯，
0: 虚吧，是不是、
1: 嗯？感觉是。
0: 哎，但是胡老严厉的批评这种情况。哎，你给他用什么补药之类的，要先要止损，调和营卫，用桂枝汤，在桂枝汤的基础之上加入龙骨和牡蛎，这就是鼎鼎大名治疗这个虚劳以及叫做男子梦失精，女子梦娇，发这种春梦的，他会很容易掏空人的身体，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都可能会体质快速下滑，而且会大量脱发啊，像这种情况呢，桂枝汤加龙骨牡蛎。你要说我正常的做梦，桂甘龙骨汤就够了。
1: 嗯，
0: 我做的不是正常的梦，难言之隐，你也不用告诉我。
1: 嗯，
0: 我直接告诉你，用桂枝汤加龙骨牡蛎就够了。龙骨牡蛎别忘了，要给它打成面面，打成粉，
1: 嗯，
0: 效果极佳。
1: 嗯，
0: 直接给它固摄住了。啊，调和营卫，又让它不怕风吹，又让它能够正常的，因为这里边有姜草藻嘛，
1: 嗯，
0: 完让它正常的这个脾胃之气又能够和，所以气血逐渐充盈回来，不会面色恍白、脱发掉发，啊，也不会一天到晚老做那种梦，啊，就是真的说，哎，我感觉我控制不了，你控制不了，我帮你控制，用药就可以控制得了，啊，这就是我们讲。当然，如果还有一些炎症，有一些虚热啊，虚热的话加白薇，我们前段时间说，刚讲过。
1: 嗯，
0: 如果还有一些盗汗这种现象，
1: 嗯，
0: 泡附子，完了快速的给它加上，桂枝汤加泡附子不就是可以止汗的吗？
1: 对对。
0: 那桂枝汤，这个加龙骨牡蛎的基础之上，再加上白薇去除虚热，再加上泡附子来止汗，
1: 嗯，
0: 止掉它的虚汗不就可以了？
1: 啊，
0: 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有一些虚劳之症，原文的话就称之为女劳啊，其实不一定是这个。 这个男人过度女色什么之类的，只不过是古代封建社会
1: 啊，
0: 女人要三从四德，男人可以随便乱搞，所以他会热爱女的，就是按好多的女伴啊等等这些情况。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其实女人也容易多这种的这种。所以我这个说一嘴啊，这个不再多讲。
1: 那王老师还有一些朋友会说，他的情况就是不该起的时候起。有的人说这是闹钟叫我叫不醒，有的人是我叫闹钟，而且我恨不能提前好几个小时就把闹钟叫起来了。而且醒了之后就不睡了。有的人是一两点醒，他可能到了七八点了还能再睡个回笼觉。有的人可能四五点醒了他就再不睡了，三四点醒了就不睡了。
0: 对，
1: 就这种情况。
0: 对，那么我们现在呢来看，像这种情况啊，一般我们都是说根据他的时辰来判断他是哪个脏腑组织出问题了。
1: 十二经流注，时间不一样，
0: 是的啊，对，没错。所以说呢，这个将会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反向治疗的一个标准啊。一般这种人都是有结节的啊。你比如说，在11点啊，晚上的23点到凌晨1点，胆囊如果有结石，胆囊有息肉，胆囊有慢性炎症，一般来讲的话，他都是会醒过来。然后老人一般睡得早嘛，
1: 对，
0: 是吧？
1: 8、9点就睡了。
0: 说我这个9点连钟就已经在床上了，而且也睡着了。但是天天晚上的时候11、12点可能就准醒，醒了之后啊，就一直等着天亮。然后呢，天亮了之后迷迷瞪瞪的又开始犯困。
1: 对，
0: 那像这种情况啊，就查一查胆囊。这个1点到3点是肝。
1: 1到3啊，
0: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假如说老醒，天天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就到这点就会醒啊。我们去查一查肝功能啊，所以长期过量吃药的人，肝功能不是特别好的，或者喝酒伤过肝的啊，抽烟喝酒都会走这个肝脏，因为肝脏是使浊血变为清血，就是变为干净的血嘛，是吧？所以卧则血归于哪儿？归于肝。所以说呢，这个肝脏这块是属于最大的化工厂，它就是把所有的脏东西都给你净化处理。所以你抽烟喝酒吃药，包括有一些饮食上吃的不是特别好的，都需要肝脏来进行解毒嘛。
3: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我在前几天的时候，去一个小超市里边，我说，哎呦，这个松花鸡腿这么便宜，然后哎呦，那个玫瑰肠，天津那边的特产啊，这么便宜，才10几块钱，哎呀，我说生活成本真低，还是我们国家好。完了之后我就哒，本来是想着给我儿子买个什么棒棒糖之类的，让开车的时候坐车他老实点嘛。结果呢，我就疯狂的购买了一堆东西，那完了之后回去吃。吃了一个，我就感觉啊不行，它那里边有添加剂的那个味儿。
1: 是的，
0: 能吃出来，因为你就像
1: 闻着会很香。
0: 对，你就是我吃那个就感觉吃的时候就很怪。
1: 是，
0: 但是我还是硬生生的全吃下去了。
1: 哎呀，不浪费。
0: 后来过了2个小时，我在尿尿的时候，这个小便里边都带股子那种添加剂的那个味儿。我说我不能吃了，不能吃
1: 了。排出来了。
0: 我说我不能吃。所以同样看着是啊，叫做松花鸡腿啊，叫做玫瑰肠啊，叫这样那样的，就是你好的跟不好的呀，它真的一分钱一分货。
1: 对，
0: 或者里边有一些什么别的，这个都会伤害到我们的肝脏，
1: 是
0: 导致我们晚上的时候可能就睡不好，晚上的时候1点到3点可能就会醒来。这个它不一定非得是肝囊肿，它有可能是肝结石，也有可能就是啊肝损伤，
1: 就是肝的负荷太大了。
0: 对，它负荷太大了之后呢，它会给我们一个信号，让我们睁开眼睛醒过来。醒过来，尤其是在站起来走走的时候，坐起来你躺不住的，你就觉得躺着都很难受，还不如坐着舒服。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是肝脏给我们一个信号，因为 卧则血归于肝，他就那意思就是你别都归于我这儿了，我处理不过来了，你坐一会儿吧，你站起来吧，
1: 谁都别睡了。
0: 对，你别那个卧则血归于肝了，我现在捣鼓不清了，都已经摘不清了，烂线头子了。
1: 你给我那么多活，你也别闲着。
0: 对，是这样的。如果咱们大家去买那些

0: 次价廉，下回别买了。
1: 是
0: 啊，因为这个真的是很
1: 伤害挺大的。
0: 对对对，很伤肝肾的啊。
1: 我其实特别能理解，因为我爸跟您特别像。
0: 嗯，
1: 就是我妈老说，就是你爸工资也不低，就是买菜吧，就老挑人家那个打折的、便宜的，或者买超市的东西的时候，他会发现，哎，有一个柜子怎么都卖的那么便宜？我妈说，你得看看上面写的什么损角的、临期的，这是他卖的便宜的原因。但是他可能就是那一代人，可能就是苦日子过来的吧。他就忍不住想要去买这个东西，
0: 忍不住，真忍不住。这个抱歉，我确实我也忍不住，
1: 是忍不住。
0: 可是我下次我得忍住，
1: 要忍住。就是现在，我觉得就是王老师说的这个点是特别对的，因为你买回来东西，你自己吃也好，你家里人吃也好，对吧？现在包括我跟我爸说，你小外孙子也要吃这个东西，
0: 对，
1: 你还是要给自己好东西，给家人好一点的东西，因为你有这个条件了。是吧，就是不是说咱吃不饱的那个时候先果腹，现在我们能吃的好一点，其实就是
0: 不是解放前了，
1: 对，就不要再靠这些便宜的东西去损伤自己的身体，
0: 对，
1: 这是看不见的一种损害，
0: 对对，没错。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说肝脏啊，这块一般来讲我们调肝呢一般用的柴胡剂啊，用开心散啊等等，那些情况是常用的。一般我们用开心散在合并桂枝茯苓丸的时候多
1: 啊，
0: 去淤血嘛，
1: 啊，
0: 帮助它解毒，帮助肝脏来解毒。然后呢，所以它甭管是肝囊肿、肝结节，还是肝结石，还是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或者是没有这个什么什么东西，但是呢，就是有肝损伤啊，化学性肝损伤、酒精性的啊，这种我们都会这个给它用一些这种方式方法啊，就是调肝。那么3到5点的话呢，是肺。所以说呢，到5点之后，你要再醒过来或怎么样，那都无所谓了。你该起来这个
1: 早点起吧。
0: 9点就睡了，晚上睡了8小时了，你还不起啊？该起来上厕所了，那无所谓了。所以3到5点之间呢，说我3点半、4点啊，这个时候容易那个突发性的一些这种醒来的话呢，我们一般都是从肺上进行调理，看是不是有肺结节啊，气管里边是不是有一些炎症。
1: 嗯，
0: 一般我们常常用这个。我常常用这个栀子豉汤，那个气管上有一些炎症，老是4点钟就醒，
1: 嗯，
0: 啊，去检查了也没发现结节阴影啊，几点？4点啊，4点行，气管上身体，先给你消除掉胸中痔，胸中啊，待会儿的时候我具体的讲啊，所以说大家看得到，在如果每一天固定的时辰能够醒来的话，一般都是里边发生了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有可能是结节、囊肿，也有可能是结石，也有可能是。虚性的炎症，就是你看不到，但是它有炎症。
1: 嗯，
0: 这个是我们待会儿的时候去详细讲解，而且呢，在讲完失眠之后，后边不是马上要讲结节吗？
1: 讲结节，
0: 那个时候我会翻过来给大家再详细的去。
1: 嗯，
0: 这样的话，你从多角度的去了解自己的身体。
1: 是
0: 好，那么我们来看，还有一种非常常见、高发的这种失眠是什么呢？晚上的时候啊，能睡着，但是它属于痰湿体质，这个痰热体质吧。叫痰湿热毒，痰热体质。那么这种情况呢，有3张方子。三张方子实际上啊，是一张方子衍生出来的。
1: 是要有不同的情况用不同的方子。
0: 它其实就是一张方子衍生出来的。首先基础方叫二陈汤。后来叫做温胆汤。然后呢，再后来的话就叫做。黄连温胆汤啊，实际上呢，都是在二陈汤的基础之上加入一点，又加入一点
1: 啊。
0: 所以说，它所谓的3张方名，那事实上来讲的话，是一张方子，差不多吧。
1: 正根是一个，
0: 没错。那么它针对的是什么呢？针对的就是痰多，男士就多一些啊。痰多，呼吸粗笨，打呼噜。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它容易出现呼吸暂停，心脏透停。像这种情况，我们是常常会给他用到二陈汤的加减的，也叫温胆汤的加减嘛。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1: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王老师会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失眠之困，中医有解。上半段的最后说到了痰湿体质，尤其是像平常应酬比较多呀、工作忙、抽烟喝酒的男士朋友，更应该喝一喝二陈汤。那这，
1: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王老师会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失眠之困，中医有解。上半段的最后说到了痰湿体质，尤其是像平常应酬比较多呀、工作忙、抽烟喝酒的男士朋友，更应该喝一喝二陈汤。那这个二陈汤具体是怎样一个构成呢？我们马上回到直播中。
2: 二陈汤是什么样的一个构成呢？就是陈皮、生姜、茯苓、甘草。这就是二陈汤了，所以很好喝，陈皮配甘草嘛，是不是？在一起，这个非常舒爽了，那生姜、茯苓，姜就是有点姜味儿，茯苓也没什么味儿，
0: 对
2: 啊，就是你给它煮煮水喝的话，平时经常应酬的，啊，在外边是需要这个是吧？这种他一般喝一喝二陈汤的话，减轻他的痰湿所造成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体质危害，一般都是中年男人在外边。整天那个有应酬的
0: 多的
2: 啊，我们会建议他用一用。那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再加入竹茹和枳实。那枳实和竹茹呢，它分别在干什么作用呢？枳实是撑开，竹茹是通畅调达，一节一节的。我们的气管是被称之为重楼，就是它是一节一节、一环一环的。然后呢，我们的血管也是一节一节的，里边实际上都有瓣膜。只能是单行，不能够这个回流的。所以说呢，它跟结子虽然中空，但是中间又有结节的那个结，就是结节膏那个结节就是这个像啊是非常类似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加入了竹茹和枳实之后，把它称之为温胆汤。这个记载在这个孙思邈的《千金方》当中。那为什么叫温胆汤呢？你看它去除的是痰热，它用的陈皮也好，甘草也好啊，茯苓、生姜，包括那个，再加上枳实，枳实是稍微有一点点偏于寒的呀，但是去除浊液的也是。竹茹呢，它更是偏于寒凉的嘛，所以说呢，它为什么又叫温胆呢？朋友们。
0: 温的是胆，为什么？
2: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0: 没想过。
2: 为什么它叫温胆汤？
0: 它明明是凉，有点凉，偏凉性的东西，
2: 去除痰热体质。
0: 对呀、是说把这些热去了之后，我的胆就自己就暖和过来了。
2: 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路见不平一声吼的第一声吼。
0: 第一声吼。
2: 凡十一脏者，取决于胆。指的是什么呢？要木气啊、肝属木，胆属木之火，就是点着那第一个小火苗啊。就是第一
0: 作气，
2: 对，第一声枪声，好吧，第一声枪声，这个是胆的意义在哪儿呢？胆的意义就在于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2008年，我记得很清楚，北京奥运会的那一年，然后那一年我充满了对于。这个国家民族的自豪感，我们举办奥运会，我们这个北京欢迎你啊，唱那首歌，我到现在开车的时候有时候常常都会放这首歌啊，所有的当时的明星全都是这个，然后但是我也记得很清楚，就是在北京的一辆公交车上，一个小女孩啊，年轻的小女孩，然后呢跟一个北京本地人，然后呢男士争吵起来之后，可能是下班的高峰嘛，
0: 跟让座有
2: 碰着了，不是别的，反正是夏天嘛，穿的也少，完了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不当接触啊，完了之后呢，反正就是吵起来了啊，那个北京的先生呢，就是越说越难听，然后呢就开始就是，那什么就是那种
0: 带有歧视性的，
2: 对对对，就是你们外地人怎么怎么着的，那时候实际上公交车上很多人都是外地人，
0: 是。
2: 很多人都是外地的年轻的棒小伙，其中也包括我，我也是棒小伙。说起这话来，差不多就是18年前了。
0: 那可不，20多岁嘛，那时候。
2: 对，那个时候也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但是呢，就是没有人挑头。我相信那个时候，但凡是有一个人说，外地人怎么了？吼他一声，所有的外地人都会去这个，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胆气的时候，就是这霹雳一声吼的时候，就是这一下的时候， 啊，但是大家都选择了沉默，沉默其实也就陆陆续续下车，然后一站一站，也就那么着了。实际上我每次一想起来之后，我都觉得很懊悔，为什么我不能够是那一个人？为什么不能够见义勇为也好，或者叫做怎么说呢？就是勇敢一点啊。所以十一脏取决于胆，就是你是第一个挑头的呀。你是要突破最开始的那层膜的那个障碍的，对的，对的，那个突击队啊，所以说呢，温胆汤它消除的是痰，消除的是热，消除的是各种黏黏糊糊的东西。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要黎明破晓，打破这一层膜的时候，所以说它是治实、撑开、去除浊水。竹茹消除掉所有的这些里边的拦阻，后边又是陈皮、生姜、茯苓，这个甘草等等，就是马上就是顺势给它这个展开的，所以它是一个去痰的药，它也是一个去热的药。但是我们讲，实际上它是促进万物生长、生发之欣欣向荣之机的这样的一个方子，所以它被称之为温胆。它温的不是胆囊这一个地方。它温的是我们全身的这个火苗，让人能够突破最开始的头三角最难踢的那个困境。这称之为温胆。那么假如说它热象确实很重的话，那我们还可以再加上黄连。黄连苦能够入心啊，对于我们的心血管又是一个保护和冷静。所以黄连温胆汤呢，是针对于失眠，尤其是痰热体质的这种失眠最为常用的一张方剂啊。中年男士老是呼吸暂停症，而说得上呼吸机，问我老是呼吸的中间，
3: 对，不动了，
2: 哎呀妈，十几秒钟，对对对对，这种的，一般都是属于痰湿，它是属于痰湿热阻，导致它里边有这种呼吸的时候不那么顺畅，呼吸粗笨粗重啊，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得需要去给它清理掉，清理掉这些呢都不需要用其他的药，就是黄连温胆汤就够了啊，包括心脏偷停，我们有一个北京的朋友，那个叫做板儿爷还是叫什么，就是
3: 老炮儿，
2: 老炮儿，真是老炮儿，因为他很有钱，我们这个我一直都不知道他那么有钱，你看他这个大板寸。还不是那种板正正的，就是自己拿个那个什么，就自个儿葫芦
3: 刮了一下那种。
2: 又是穿那个老破 T 恤，开的车也是个很普通的车，穿个布鞋，讲话的人那北京口音啊。但是他这人特别的，就是让人琢磨不透。就是有一次我们在一块吃饭的时候，他说：“哎，你有什么好的项目啊？你跟我说啊，我可以这个给你。”搞来钱，你永远记住，钱不是问题。就是他在一起吃饭，就是他是一看就不是吹牛的那种。
3: 是，
2: 我以为他在吹牛，后来我通过其他人才知道，那他的已经十几二十年前就是属于集团老总那种级别的，他
3: 真的是早就自由了，财富自由。
2: 但是他心态又特放松，他说啊，那我这个我去卖菜都可以。他指着那些高管，那些那个各个分公司的总经理，你们能行吗？你们能够像我一样拉着板车出去蹬个三轮出去卖菜去吗？你们做不到，你们好好干，这是咱们共同的活，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就是他是这样开会的，他很松弛。然后他就有一个问题，他说问了，我有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呢？心脏偷停。半夜的时候心脏偷停，呼吸暂停。所以我现在正在找呼吸机，你能不能帮我这个看看哪个厂家的比较好？我说你用呼吸机干嘛呀？不就是这个什么吗？就是呼吸稍微有一点点不是那么顺畅嘛。好吧，你用黄连温胆汤。黄连温胆汤他用了差不多有一个礼拜，因为他有那个测试他那个相关的那个。他说哎，我现在发现我虽然还是对对对对、啊、那个深度睡眠一方面是这个有很大的一个改善。那最关键是我现在呼吸啊，包括我的心率啊变得确实稳定了。这就是黄连温胆汤。那他其实就是什么呢、睡不踏实。再怎么洒脱，毕竟是掌管着一个大的那个集团公司的，这做买卖的人其实挺辛苦，
3: 好
2: 能看他在外边挺风光体面、或者怎么样的，好像一呼百应，大家都那个恭恭敬敬、唯唯诺诺啊。实际上他自己也承担了责任呢。你开不出工资来，你看大家背后都搓你脊梁骨也是，
3: 对，
2: 也挺难。
3: 这就是有的人好多人说，哎呀，我就是梦想就是要当大老板什么，你得看看你的这个身体架构支不支撑得了你走上这个位置。他不是说表面上就那么风光的，
2: 对，
3: 人家背后吃着的苦、承受的压力，有可能是我们所想象不到的。
2: 对对、所以说这就是你看，我举这两个例子哈，这个一方面我们讲说人的生理病理，另一方面来讲的话，这就是我对于北京。本地人的这个思维上的或者是观点上的一个两面性，就是哪儿都有好人，
3: 对，
2: 那儿也有瞧不起别人的人，
3: 是的，
2: 也有素质低下的，
3: 是的啊。
2: 我后来因为接触越来越多，时间这么久，为什么不能走啊？因为很多北京本地人呢，他是讲理的，就是你别不讲理，你要是那耍混的，那他那劲儿也上来了，就是你要是给他讲道理的话呢，实际上他要知道自己是理亏的，或者是他觉得自己是占理的，或怎么样，他是给你讲道理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这个北京的这个这种风格，
3: 就是哪里都有摆不上台面的事儿。
2: 对，是的，就是说瞧不起外地人这事儿吧，咱就不说北京这么大的城市了，
3: 哪儿都有，
2: 山东临沂都有，
3: 啊，
2: 就我山东妈妈那么好的人了，
3: 是
2: 啊，他一说啊，那是从费县来的，或者就是底下县里边，临沂下面不是有个费县，有个什么什么说啊，他感觉好像你看在这边啊，玩场上班之类，他们也会觉得说，哎，你看有一种优越感。其实这个是一个人之常情。
3: 您都别说那个，您这个山东妈妈，就我妈来北京的时候，我妈瞧不上北京的
2: 啊，
3: 我妈说。你看这北京人都吃了些什么？你看咱们山东，咱们山东那些菜的新鲜程度，
2: 鲁菜确实是
3: 咱们的菜做得好。你看这个北京的饭馆里边，哎呀，他们一天都吃了些什么东西，一点也不如咱们好。我说妈，你别这么说，人家是地域的特色。
2: 对，那有个饮食习惯的问题。
3: 是，
2: 但是鲁菜确实很好。八大菜系里边，鲁菜是最端得上台面的，
3: 讲究
2: 宫廷菜嘛。
3: 对，比较讲究。
2: 对。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下一个是虚繁型。
3: 虚繁，
2: 就是来回的这个烙烧饼的这个
3: 啊。
2: 虚繁，什么叫虚繁呢？去检查没查出任何问题来，
3: 亚健康。
2: 哎，就是所谓的亚健康
3: 了。
2: 平时的时候呢，情绪还不稳定。
3: 哦。
2: 哎，那么这种是属于典型的栀子持汤症，虚繁不得眠。他这个虚呢，不要把它理解为这个人很虚弱。他是查不到。那个有形有体的那个结，查不到肿瘤，查不到任何的堵塞，查不到斑块，
3: 做一圈检查，
2: 对，
3: 哪都好，
2: 对，
3: 哎，就是不行，就是不睡觉，
2: 哎，弹你个脑瓜崩，谁弹的，谁这么没素质，不知道啊，查不出来，这个就是啊，栀子持汤症了，所以说呢，虚烦不得眠的时候呢，叫做反复颠倒，心中懊恼。这个反复用的可是太形象，
3: 是
2: 各种寻找最佳的睡眠姿势，一会儿抱着被子在这趴着睡，一会儿又宅外过来之后在那蹬着腿睡，一会儿又各种各样的
3: 咋躺咋不睡。
2: 哎，对，昨天的时候人家睡觉了，然后呢我媳妇在那笑，然后呢他就学我那睡的姿势，然后四仰八叉，
3: 大字形。
2: 对，我说这说明我没有反复颠倒，哎，心中懊恼。
3: 说这样睡眠姿势的人，就是心里边什么事儿都没有啊，然后胆儿还大。
2: 对，这个我
3: 很有安全感。
2: 我其实。

0: 实是这个胆气比较壮。咱们我还是那句话，我也得讲理。就比如说我们家小孩小老二有时候他这个噔噔噔噔噔噔光脚丫子，我们家把地板擦得比较干净，所以一般他就穿个袜子就行，别冰着脚丫，一般他不穿鞋。但是你不穿鞋的话，有时候噔噔跺地板的就很响了。人家楼底下这个上来找的时候，我很抱歉。但是他找了一次，我很抱歉。那第二次呢，我们其实就已经很注意了，又找到居委会去，居委会的同志这个跟我说，人家挺讲道理。然后我说，哎，你们家是那个小孩几岁？我们是4岁。哦，那怪不得。不好管是吧？来回跑，
1: 他不可
0: 这个东西
1: 能
0: 不可能像大人一样那么的注意或怎么。
1: 是的。
0: 我说我已经很让他那个，就是他有的时候一不小心碰到什么时候，都赶紧看看我。我说啊，没事儿没事儿啊，你这个偶尔不小心没关系，
1: 是
0: 不要太紧张
1: 的。
0: 啊，这个没必要那样。就是我都已经跟我媳妇说了，我说咱们呢还是要注意素质啊，注意素质，这个不能是吧？哎，因为咱们也知道，人睡着了之后上面如果老响的话怎么样？可是如果他们还是不依不饶的，有我呢。啊，我就得让他知道，你毕竟住的是楼房。
1: 对，而且我们睡了
0: 有的时
1: 觉，我
0: 候
1: 们
0: 是，
1: 不闹，对吧？
0: 对对
1: 我们是
0: 对，
1: 白天小孩
0: 有的
1: 子。
0: 时候这个是有的情况，你必须选择一定的包容。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这个，所以我媳妇说，哎，有你在真有安全感。我说我自己本身就有安全感。
1: 真的是。
0: 咱讲道理是讲道理，如果你老觉得好像就跟蹬鼻子上脸似的啊，就是不允许出一点动静，你要不还是回院子里边去？
1: 对，
0: 我觉得
1: 你自己独门独院
0: 啊，
1: 吧。
0: 对对对对对，他是这样的，我们都是互相还是要 有
1: 是。
0: 个这样的。这个知子齿汤适应症呢，他就跟我这种睡法，我为什么讲我这种大字型的
1: 这
0: 症
1: 种
0: 呢？是正好跟我是反面的那种的，来翻来覆去的，翻来覆去的那种的。哎呀，甚至完了之后，那这个一会儿又坐起来，一会儿又叹气，一会儿恨不得跑到这个阳台上去，或者甚至。走到小区外面去吹吹冷风，然后呢，甚至跑到操场上去，或者是这个公园里边
1: 溜达一
0: 啊溜达一圈去，然后呢，在旷野之中大声吼一番啊那种的哈，动不动就是跑到景点儿啊这种的，
1: 山
0: 知子齿
1: 上
0: 汤症。
1: 吃点药吧你。
0: 我真的是我从记事开始，这个一直到现在40来岁了。我从来没有一次出去逛景点或者到山上，到一个空旷的地方，我有一种冲动说，啊，那种的，我说我为什么要喊呢？吼什么？你那瞎吼什么玩意儿？
1: 是，
0: 有这种情况吧？但凡是喜欢这样去释放一下的或怎么样的，栀子齿汤症，对，可以去用一用。用完了之后呢，老爽了，哎，特别舒服。
1: 不用靠这个耗自己的嗓子这个事儿，
0: 对，留神扁桃体们喷出来了啊，不是他这意思啊。所以说呢，这叫心烦不得眠，反复颠倒，心中懊恼。这种人舌苔啊，一般都是发黄的。
1: 哦，有点
0: 所
1: 严
0: 以
1: 重。
0: 他也有一点点这个是真正意义上的炎症，也会有点耳变不好。啊，小便发黄，大便有一点点轻度的便秘。你要说多么严重吧，还不至于啊。但
1: 亚
0: 是，
1: 健康，
0: 对对对，会稍微有点亚健康的便秘啊，亚健康的泌尿系感染，亚健康的食管炎常见。人文就是有点反流性食管炎，亚健康的心肌炎，说叫慢性的啊，发作型的心肌炎，平时还没事儿。有的时候偶尔就感觉上心里面烧心火烧火燎的，像这种情况去检查呢，也查不出，吃点丹参或者吃点什么之类的啊，就是当然可以，
1: 养养
0: 但
1: 生。
0: 是底子实际上还是栀子齿汤，因为丹参呢，它是清除的，把这个是个火呀，叫一热于小肠，它是往上带而已。但是真正这块已经出现了炎症了，我们通常还是用栀子这个要用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就是那个何炅老师唱那个《栀子花
1: 栀
0: 开》
1: 子
0: 那个栀
1: 花，
0: 子，这个栀子呢，长那个形状啊，就是心脏的那个形状，焦山栀，我们一般用的时候用炒山栀或者焦苦入心那个焦，炒焦过之后的山栀。
1: 栀子是这个植物里的种子，哎，果子叫。
0: 哎，这个我还真没细研究过。对，所以我们刘康老师啊，有的时候会跟
1: 我
0: 我
1: 提的问题奇怪一
0: 说，
1: 些。
0: 没，这个，我们刘康老师说，哎，哪些问题我这个怎么着的时候，我说您随便提，我知道的就说，不知道的我告诉你，不知道没研究过，还真没琢磨过这事儿。
1: 是，王老师没有包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
0: 我又不是神仙，什么都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没关系。但是栀子呢？我们通常呢要炒过一下，你要是不给它炒焦的话呢，它很容易导致我们拉稀。这个，
1: 寒吗？
0: 汤其实挺寒的。这个栀子啊，要用的时候炒黑就可以了，炒黑而存性。 豆豉呢可以用淡豆豉也可以用香豉，但是豆豉一般我们都要必须后下，为什么呢？它其实就是那个豆瓣酱了，那个豆豉，
1: 对对，
0: 它只要一煮的时间长超过20分钟就已经煮烂糊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说这个栀子豉汤。栀子豉汤呢，第一个我们要用到炒山栀，第二个豆豉一定是后下的，那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自己睡眠变得很好，哎，而且呢再到旅游景点的时候
1: 不想嚎了，
0: 那种胡闹乱喊的那种情况啊就没有了，而且我们去检查发现自己的食管炎消失了，牙龈肿痛消失了，晚上睡不着觉，第二天情绪烦躁，而且呢很容易走牙龈，这是一个规律，
1: 我们老百姓说的，
0: 对、就是恨得牙痒痒呲牙咧嘴的那种的啊，那种的，这个而且有的时候会有轻度的隐隐的心绞痛，是慢性的或者发作性的心肌炎，像这种情况我们一般都是你的典型的栀子豉汤适应症啊。那么栀子豉汤适应症呢，它也常常针对于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打的那个可的松强的松，打完之后兴奋了，对，激素类的东西呢打多了之后啊，这个人亢奋，他睡不着觉了，也容易出现一些这种这个神经性的这种亢奋，神经性的就是睡不着觉了。那么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我们都是用栀子豉汤给它消除掉，因为它是神经性的。什么叫神经性呢？神经性的常常就是查不出来什么毛病，神经性的。
1: 我就好像前多少年的时候特别就是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后来我还问医生，我说是什么吗，医生说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叫植物神经紊乱，
0: 对，
1: 这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0: 哎，只要是说不清道不明、查不出来的东西，一般都是说你这是神经性的。
1: 是。
0: 那一说这种所谓是神经性的啊，我这是神经衰弱或怎么怎么着的那种啊，每天看着老呲牙咧嘴的，牙龈肿痛的啊，睡觉的时候呢，反正翻来覆去的。
1: 对。
0: 白天的时候也烦，晚上也烦。
1: 脑瓜子还老嗡嗡。
0: 对，你都不能睡着，因为你睡着之后啊，他恨得慌。凭什么你睡那么香啊？
1: 对。
0: 啊，凭什么你整天这么滋润的哈，吃得香睡得着的哈，我怎么睡不着，他恨不得给他踢下去，哎，这老伴儿很谨慎的，
1: 你不许睡，我先睡。
0: 栀子豉汤适应症，所以给你家老伴儿呢准备上栀子豉汤。如果他有一点这个身体比较虚弱，那加上甘草，栀子甘草豉汤。
1: 生甘草就行，
0: 一般我们都是加生甘草。
1: 生甘草，
0: 对，这样的话，对于他那个牙龈肿痛啊、嗓子这块慢性咽炎都很有帮助啊。就是如果他是有一些不行，我老是烧心、反酸，哎，你们上来不是个正经味儿，那个算出来，加生姜，栀子生姜豉汤，生姜去除胃中之浊液浊水，然后呢就没有这个味儿了啊。所以我们生姜泻心汤是不是有爱吞酸之？这个症状的时候就把生姜添进去啊，那么可以去除胃中之浊水。那假如说我们现在呢是大病了一场，情绪变得不稳定了啊，然后呢也睡不着觉，大病过后身体虚弱，我们一般都会加上什么呢，枳实和竹茹，这是属于劳腹啊，或者是啊
1: 疏通的，
0: 对实腹或者什么，那个腹呢指的是反复的意思，刚刚大病了一场，那家属肯定是，哎，你看看，做完手术呢，就需要补啊，各种各样的补品上了，各种吃的，反正都是弄得好的，多吃点啊，就是行。但是呢，他吃不下去，硬咽下去之后，从此精神不太正常了。因为什么呢？叫劳腹、食腹，就是一过劳了，我得这个进行恢复性的训练。然后呢，每一天我走一万步算了，你还是走800步就行了，不用走那么多。你走一万步，反倒是。
1: 伤身体，损耗。
0: 然后呢，吃饭也是一样，能吃多少吃多少。这个别硬紧着它使劲塞啊，硬塞的话会出现食腹，就是吃的太多导致它反复了。他现在胃气还没有恢复呢，所以这些呢都是导致他出现情绪烦躁、晚上失眠，以及他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牙龈肿痛、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食管炎症、心肌炎症的这种诱因，所以我们称之为反复发作。这种反复发作。你除了栀子豉汤，还要再加上枳实和竹茹啊。有些人说我用多大剂量呢？我说一下我的参考用法。栀子豉汤呢，一般都是各15克就可以了。然后呢，再加上如果是加甘草的话，一般都是10到15足矣。如果加生姜的话，得重用，得加到30克，哎，才能够消除掉这种反味的这种情况。如果是我们的身体里面出现了一些我们各种各样的，那感觉好像怪怪的不通。 我们家枳实和竹茹的时候呢，竹茹15克，
1: 嗯，
0: 枳实得20克打底，
1: 嗯，
0: 枳实我喜欢用炒枳实，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它相对来讲的话药性比较平和一些，因为它本身要去除掉那个
1: 寒性的哈，
0: 对对对，嗯，它本身又偏于寒性，
1: 嗯，
0: 啊，所以炒过的之后呢，温柔一点，也入心，
1: 嗯，
0: 啊，对我们的心血管比较有帮助。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第四种类型。
1: 在失眠这个专题刚开始的时候，王老师就跟大家讲过，他准备了10几种睡眠相关的问题，干货非常多。那今天呢，是刚说完了前4种，剩下的内容我们会在下期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王老师，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见。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虎眼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眼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0860个零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086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央品会好物分享。
2: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那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可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惠。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打次，跃动车厢。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放松手指肌肉操。来，身体坐直，Follow
4: me，
3: 手指摊开，放松肌肉，防止关节僵硬。可以，慢慢呼吸。哇哦，一二三。 四二二三四，再来握紧拳头，尽量用力。三二三四，四二三四，保持几秒。再来五指分开，注意肌肉紧绷。五二三四，六二三四，五指尽量伸直，还原。再来活动手指，就是这样。 放松手指肌肉操，手部灵活就是好。我是您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没有烦恼。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蔚。 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7:05，来关注路况，来关注一下河北京哈高速宝山段因甄子镇站附近169公里处沈阳方向湖施工，占用了一条行车道。京藏高速京张段张家口方向鸡鸣驿站附近120到121处日常养护施工，占用行车道。再来关注湖南高速沪昆高速株洲段1007公里到1036公里处，目前呢是因为施工不定时的占用车道，提示路上的朋友们小心慢行。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早高峰之向快乐出发。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又过32秒，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方克。
0: 啊，今天终于有女主播了，但是今天的女主播跟往常有点不太一样啊。很多朋友们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啊，就以为是哎呦这没睡醒吧，这脸都胖到肿脸的就过来了，你看看。
1: 没有，昨天下午在节目里也跟大家说了，哎，昨天拔牙，昨天还没有很肿。
0: 哦，就是昨天拔牙了。
1: 对，昨天上午去拔牙了。
0: 上午拔牙，晚上就去做晚高峰了。
1: 那不然呢？你也不给评价呀。
0: 这真的是太感动了。上完晚高峰，连着又上早高峰，这牙拔的，你说是。

0: 年轻，另外呢就是有福相
1: 哦。
0: 哎，我就特别不喜欢一个女生干不瘦的，
1: 嗯，
0: 然后呢脸上啊就是颧骨深陷那种的，
1: 嗯，
0: 哎呦，说不好听点，干不了家务活感觉。
1: 你这马屁没拍到点上去
0: 啊，没拍到点上。哎呀，就像
1: 谁喜欢这样的脸？现在谁觉得这样脸好看呢？
0: 哎，你不觉得就是其实有很多的明星都是年轻的时候，
1: 嗯，
0: 胖一点的时候好看吗？
1: 嗯，
0: 张柏芝就是。我以前特别喜欢张柏芝，就是她刚出来的时候，那个演那个片叫什么来着？那个喜剧之王，
1: 嗯，
0: 啊，周星驰当年那个片，她刚出来的时候，那个婴儿肥那个状态，我觉得这真的太好看了。她后来也很好看的，她，
1: 嗯，
0: 脸上少了肉吧，就感觉就没那么的怎么说呢？
1: 不显年轻了。
0: 哦，也不，反正不显年轻了。另外，给人距离感了
1: 啊，
0: 哦，
1: 有棱角了嘛？
0: 哎，是，
1: 嗯，
0: 包括很多的明星都是这样的，
1: 嗯，
0: 身边的很多女生也是这样的，就是过度的减肥，或者说，就是过度的要求自己的瘦脸呢，
1: 嗯，
0: 未必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
1: 嗯，
0: 你像柯柯这样，多可爱，是不是？
1: 不是
0: 像刚刚遭受过家暴一样。老公能不能换一边脸打？别可一边脸打，啊，
1: 这怎么总这边呢？
0: 哎。挺好的，有福相
1: 啊！是是是，嗯，
0: 好看，
1: 嗯，希望我坚持下去，嗯，
0: 是啊，
1: 嗯，你这马屁拍的，真的是。
0: 今天我们来聊聊关于拍马屁这个事儿，就很多朋友呢，对于拍马屁这个事儿来说呢，就是特别不耻，但是我们又不能否认，
1: 嗯，
0: 拍马屁真的是一个，就是无论是在职场啊，还是在生活当中啊，真的是一个人际交往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学问，
1: 就是必需品是吗？
0: 哎，对，就是你马屁拍的不好吧，就有的也拍马屁，
1: 嗯，
0: 但拍不好的话，让人膈应。
1: 嗯，对，
0: 对吧？而且呢，就是你大庭广众你拍马屁拍的不好吧，你特别容易把人撂那儿。
1: 你尴尬不尴尬不知道，对方是挺尴尬的，
0: 肯定特别的尴尬，因为你拍的有点太夸张，太浮夸了。那如果说恰到好处的拍马屁呢，这能让对方一个是如沐春风，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能够让自己在人际关系当中那是如鱼得水，
1: 那更进一步，那更进两步都没问题。
0: 哎，有人说，哎呀，就这人呐，就是晋升就是靠拍马屁，是不是？我跟你说啊，就是能会拍马屁的人，工作能力一般不会太差，因为他这人特别的聪明。
1: 嗯，
0: 哎，
1: 有吗？
0: 有啊，
1: 有，真有人只知道拍马屁，工作上面可是真是不怎么地。
0: 谁呀？
1: 那样的人太多了。
0: 谁？不是，你说，就咱们台，你举例子。
1: 就晚高峰那个
0: 啊，
1: 那个向上社交那个。
0: 啊，你说小泉是吧？小泉的工作能力还是有的，看人呢要多看优点。
1: 哎呀，
0: 虽然那个孩子呢有的时候有点浮躁啊，啊，有点这个发型啊有点不太着调，啊，皮肤也不是很好啊，但是经过近期的锻炼，包括那个大牌美妆的几场直播之后啊，我觉得这个孩子以后的发展还是非常
1: 还是有前途的。
0: 哎，
1: 你看，所以拍完马屁之后，在领导那儿就会觉得他工作能力无所谓，
0: 哦，
1: 该做的只要做到了，在领导眼里那都是没问题的。
0: 你这么伤害一个每天写稿子的孩子，你说这真的好吗？哎呀，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哎，小泉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关键是什么？就是有的人呢，就觉得有一个误区，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总是觉得啊，拍马屁是就是下级要对上级做的事儿。
1: 嗯，
0: 其实真的并不是，不一定是。就是拍马屁，你会发现，其实，在生活当中是适用于任何关系的。任何关系，
1: 嗯，
0: 就拍马屁本身不是说我非得吹捧你，我怎么着的，
1: 嗯，
0: 其实它是一种用人之道。
1: 哦，
0: 哎，比方说你下级拍上级是希望上级给自己一个好印象，
1: 嗯，
0: 也给上级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1: 嗯，
0: 上级有的时候呢也是可以给下级拍拍马屁的
1: 啊，
0: 就能够说在不发钱的情况之下，能够让他干更多的活，嗯，
1: 精神上来点鼓励嘛，
0: 对不对？
1: 嗯，
0: 就你说那孩子呢拍家长的马屁，可能是这次考试考的不是很好，
1: 嗯，
0: 但是呢希望过一个快乐的暑假。那家长拍孩子的马屁呢，也是希望啊，这个小祖宗啊，你能不能就老实一
1: 点、
0: 乖一点、听话一点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拍马屁呢，不光是从下到上的管理，其实从上到下的管理也是一样的，
1: 哦，
0: 真的是一门学问。
1: 嗯，
0: 哎，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这个人类拍马屁行为大赏，
1: 嗯，
0: 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特别会善于拍马屁的人？
1: 嗯，
0: 哎，就是你听过的那句，就是拍马屁就让你听到令你发指的那句话。
1: 你说的令人发指是有点受不了呢，还是觉得太好了，太到位了？
0: 就是都可以，
1: 嗯，
0: 都可以。你包括就是从你嘴里边说出来的，你说出来都想自己都受不了的那句，昧着良心丧着良心说的那句拍马屁的话，到底有多经典啊？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
1: 嗯，
0: 就是咋

0: 我们单位的同事啊，尤其是女同事、啊，
1: 嗯，
0: 就过于耿直，过于耿直。我期待这当个领导，起码别人给我拍个马屁。目前来说，除了小泉之外、啊，哎，真没有啊！
1: 也就不错了，你真是、
0: 啊、
1: 小泉，他拍马屁他是有目的的。
0: 嗯，
1: 他曾经在节目里几次说过，
0: 啊、
1: 他最终的目的是要踩着你上去。
0: 啊，踩着我上去。
1: 我们是因为我们不怎么上进，就上上节目得了，也不想踩着你上去。
0: 嗯、
1: 他有更大的目标、
0: 哦，
1: 他是有目的性的。
0: 哎呦，
1: 你觉得任何现在拍马屁的人，
0: 嗯、
1: 他都是你觉得他想拍吗、
0: 啊？
1: 他其实并不想拍。
0: 哎呦，不想拍。
1: 他都是有目的，所以我才拍你。
0: 嗯、但是说实话，你们谁又没有目的呢？人家每个人都有目的的情况之下，有的给我提供了情绪价值，这样的小同志呢是值得鼓励的。真的，就是最开始啊，我心想，哎呦，大迪这怀孕了以后得缺多长时间呢？
1: 嗯，
0: 但是我想，一个是我是领导，另外这是早高峰，多么火的一个节目。我当时幻想的场景是这样的，这家伙女主播都过来排队呀，
1: 给你送礼，
0: 都排队呀，
1: 啊、想上个早高峰
0: 啊、哦，是不是咱们节目组的都过来呀？小雪给我打电话求着，哎哥，我能多上几期早高峰吗？我特别喜欢这个节目，我特别喜欢跟你搭档，我觉得人生当中能跟你搭档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啊！房客哎，当面找我，给我塞红包啊，鸡鸭鹅呀，是吧、啊？各种的年货、山货什么的呀，然后呢，就一个要求，说希望能够跟我搭档。因为在他的人生的履历当中，即便有一天获得了金话筒，但是放在第一位的仍然是我曾经跟大明打过档。哎呀，好多女主播哭着喊着踩破门槛的要上我们的早高峰啊、
1: 嗯！
0: 哎呦，结果呢，现实啪啪给我打脸呢。哎，现实当中我找这个女主播，哎，能明天上个早高峰吗？哎，没时间呢，哎，起不来呀。有钱吗？
1: 不然呢？
0: 不是，你都跟我搭档了，你要什么钱？你不给我钱就不错了呀！真是的，
1: 跟你搭档能怎么地啊？
0: 当领导到现在都没收过一个红包，我这个领导当的真是太失败了，我真的是。
1: 是因为大家想明白了、
0: 哎、
1: 就是我觉得大家是认清现实了、
0: 啊、
1: 就有的人你看王上还是年轻、
0: 嗯、
1: 还没有认清现实
0: 哎呀，
1: 还是觉得拍马屁什么有用、
0: 哎、
1: 有时候拍马屁是有用的，但有的时候它是完全没有用的、
0: 嗯、
1: 那没有用的时候大家就不会再拍了、
0: 哦啊、是
1: 你一定得是你明确的知道前方有个东西在吸引我，那我才能去拍马屁、
0: 哎、明白了，就是看来今年呢，我必须得给王上同学表示了、哦、
1: 啊，
0: 就是让你们看到，就是拍马屁真的是有进步的阶梯的，对吧、
1: 嗯？
0: 就是比方说我当上皇上了，我就让他当我的太
1: 太太什么
0: 太太监。
1: 你可找对了，他确实适合。
0: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关于这个拍马屁这个事儿啊，人类拍马屁行为大赏，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自己啊，包括旁边的你听过那些为了拍马屁。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话术啊、
1: 嗯、
0: 哪句话说完以后自己都觉得特别的恶心啊，
1: 对，
0: 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你说过你就是你没跟我拍过，你跟别人拍过吗？
1: 那我想了一下啊、
0: 嗯、
1: 我最近这几年拍马屁应该也就拍过孩子的老师吧。
0: 哦，这个是可以当面说的，因为孩子幼儿园毕业了吗？
1: 没有，还幼儿园呢、
0: 啊、
1: 那也得拍
0: 啊。他怎么拍的呢？
1: 就是话语上面呀，
0: 啊，就
1: 送点小礼物，
0: 阿谀奉承
1: 啊，对呀、啊，
0: 昧着良心吗？
1: 那有什么昧着良心的呀？
0: 嗯、
1: 那就实事求是啊、有一次在路上碰见她跟她男朋友，
0: 哦，
1: 他们班主任的，
0: 哦呦，
1: 我就给她发微信，哇，你男朋友好帅呀、啊！其实也就那样吧。
0: 哎呀，真是、啊，哎，真是。
1: 但是有的时候你看有目的的话，所以昧着良心的话说就说出来了，
0: 嗯，
1: 也不觉得。
0: 所以你下一次吧，你跟我你也昧着良心，你不用那么的耿直，是不是？做人太真实也没那么那个必要，该说的话也说。
1: 你得给我们点由头，让我们能够愿意拍马屁啊。
0: 我不用给你点由头，我先给你点那个晕船药就行了，防止自己说完吐。好，等待朋友们的留言。另外呢，就是我们在上周四、上周五的时候呢，去广东茂名电白给大家伙做了电白奇楠沉香的溯源。
1: 是，
0: 电白奇楠沉香呢，因为沉香当中奇楠沉香是特别特别金贵的一款了。
1: 嗯、
0: 电白的奇楠沉香是非常有名的，也被称之为中国沉香。

0: 之乡。
1: 对，
0: 对，对，直接到源头了。就有的朋友呢，有的时候是在自己的城市去买的话呢，有的时候水太深了，你买的呢，别说质量了，可能真假都保证不了。
1: 对，
0: 那通过样品会这一次呢，是给你溯源到了真正好品质的，一个是保真，另外一个呢就是品质等级非常高的沉香的各种的产品，一个是手串啊、线香啊，还有这个单圈的、多圈的、
1: 对，
0: 无饰牌，还有那个挂在那个车里边的那个
1: 车挂，
0: 都有，
1: 都有，对，
0: 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
1: 对，你回复那个“沉香”之后，有一个第一个链接，大家可以点进去看一下，里面还有一个视频，是当时我跟千里去拍的一个视频，就为什么有这个视频，是想让大家看到。就这个沉香它是真的从源头，从我们给大家看到的那个沉香苗，然后到树，我们去爬山去那个山上看到了那个沉香树，然后到整个的这个制作工艺，工人全部都是手工的，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它成本高，一个一个去检查呀，然后这个穿呐、整个的过程大家都可以看到。
0: 就我们的直播间有些样品，一会儿呢可以让房客老师给大家伙展示展示，哎，对，就更加的富贵逼人啊。有一个小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伙的手腕的腕围啊都不太一样。就我们在直播间里面试的那一款，就是我也买了那款，
1: 6.7米的那个沉水级的
0: 那款特别好。
1: 对，
0: 因为那款呢，一个是我看视频的时候就相中了。
1: 嗯，
0: 但说实话，我看视频的时候呢，我也不知道实测它的长短是多少。但实际上呢，它的长短我缠四圈是有点费劲的。就缠了四圈以后，它是勒的，它勒手腕的，那个感觉不是很舒服。但是像房科，像千里啊。他们都能弄缠四圈
1: 都没问题。
0: 昨天有一个听众呢跟我说，他也缠不了那个四圈。我后来我才了解，就是他们赠送的几颗珠子，就是在那个串的串尾那个地方，就是当了下来有几颗珠子，就是您如果觉得不够长的话呢，您可以把那几个珠子穿上，它就能接长了。或者呢，我现在想到另外一个办法，因为有的人就他喜欢搭配嘛，我就想搭配点什么那个。南红啊，
1: 绿松石啊
0: ，
1: 对，
0: 你搭配两颗腰珠啊，然后一个什么，对，你它的整个长度也能伸长一点，
1: 而且会更好看。
0: 像我这种腕围比较粗的人，就是真的缠四圈有点勒的话，那您可以用这种方式。
1: 对，反正自己网上有很多搭配的方式，小红书上你可以搜一搜，非常漂亮，非常好看。
0: 是，
1: 主要是这次的沉香，它确实是真真正正的纯的沉香，
0: 嗯，
1: 而且价格呢，我觉得比你在北京啊，就是在你的城市里面那些地方要相对优惠很多。
0: 是，因为这找到源头了嘛。
1: 对，
0: 我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一会儿呢，我们请这个房哥来给大家伙展示展示啊。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0: 7:22来进入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先来关注暑假里面 AI 成了很多孩子的随身辅导员，作文不会写问 AI， 数学题不会做也问 AI， 但是 AI 直接给答案的时候，孩子的大脑还在积极运转吗？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脑电实验室做了一组对比实验，实验显示自己解题时大脑积极活动，注意力也更集中， AI 直接给答案时还没开始想，过程就结束了，大脑没有在解题过程中得到锻炼。孩子从16周开始到6岁之间是大脑快速发育的时期，背古诗练记忆，口头阐述练表达，独立做题练判断，这些看似笨的练习不能全交给 AI。
1: 没错啊，就是人呢，在答题的时候啊，最重要的不是说那个答案到底正不正确，而是说在整个思考的过程当中，你要建立自己的一个解题的步骤，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习惯性的那种思维导图。这个过程特别的重要，否则你到高考的时候，你真的啊，都不说高考，平时考试你也没有 AI 的这种辅助，你面对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当你失去了 AI 这个拐棍的之后，那你能不能自己独立行走呢？就是 AI 怎么用才对呢？就是记住红绿灯原则，就是绿灯放心用，查资料翻译解释概念是可以的，黄灯慢一点用，就是什么呢，就是先自己写作文，解数学题，做方案，总结阅读，再让 AI 来做一个修改补充，让 AI 当教练而不是当自己的代写。红灯呢就是别用，就是口头表达，低年级的基础计算还有第一次独立作答必须都得自己先来。所以这个暑假呢，不妨让孩子自己先想，然后呢再去参考 AI 的建议啊。
0: 是的。好，我们再来关注小猫托运。最近有江西的消费者在社交平台发文投诉，他把小猫通过哈罗送宠平台托运，但是接到的时候小猫已经不幸离世。消费者表示，下单前司机承诺5小时送达，且平台规定单次行程最多可运送3只宠物，但这趟行程中司机总共运送7只小猫，车厢拥挤密闭，途中司机主动告诉消费者，猫咪已经出现呕吐、大口喘气、失禁的应激危重症状，却全程没有通风补水、就近就医的救助行为。那司机说呢，他只是一个送货的，没有义务救猫。哈罗平台客服表示，愿意赔付300元，同时将涉事司机账号封禁。
1: 是这个事儿呢，真的哈，就是我觉得槽点挺多。首先，这事儿司机师傅责任肯定很大，因为他第一时间他已经发现了猫咪有一些异常了啊，但是没有进行救治。这就从平台的角度来讲，因为他也是平台的一环嘛，这个平台就是来送宠的嘛，
0: 对，
1: 所以他就属于一个违约行为。其次呢，没按平台规定送运宠物，私自加单，他也不合理。另外呢，平台的处理方式也不妥，赔付300块啊，然后呢封禁账号，这更像是打发式的那种公关。宠物对于主人来说呢，那是家人，300块可能最后连个体面的告别都做不到啊。最后想说呢，宠物经济爆火啊，但是配套的运输服务啊，绝不能停留在拉货的思维当中，因为你是给运宠啊，这是非常关键而且需要专业对待的这么一个环节，你跟平时什么货拉拉呀来接送个司机呀，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0: 是，毕竟它是一条生命啊。
1: 是，所以平时司机的选择呀、培训呢也一定要到位啊。
0: 好，我们再来聊聊咱们天天都能看见但是又常常被忽略的东西，就是地铁广告。最近的深圳的市民朋友反映，有些地铁站里的广告颜色艳的扎眼，密度高的让人喘不过气，坐个地铁跟闯进了广告迷宫似的。深圳地铁也挺清劝啊，马上回应说要一站一色搞美学体制，还要建立广告的美学准入标准，目前各项改进工作正在积极推进。
1: 这真不是矫情啊，就是咱们可以自己代入一下，平时呢大家伙本来就着急忙慌上班，人挤人呢，地铁站呢还是密闭空间，这家伙灯光一照，高饱和度的色彩会让人产生那种频闪感，确实容易引发不舒服的感觉。当然了，也理解地铁公司要赚钱嘛，广告是他们的重要收入，但是利益和美感它不是死对头，好的广告环境啊反而能提升品牌的调性，让乘客对广告内容更有好感。
0: 好，我们再聊一个特别有意思也特别应景的事儿啊。最近的郑州有一位卢先生把一双拖鞋放车里晒了一周，结果43码的大鞋硬生生缩成了37码。
1: 火！
0: 卢先生说，这两天郑州太热了，车停在露天暴晒，鞋在车内放了大概一周，查了一下发现是发泡材质，遇热就会缩。
1: 现在这个鞋的发泡材质用的场景太多了啊，各种各样运动鞋、拖鞋都有。露天暴晒的车里呢，温度轻轻松松就奔着60-70度上去了。就这温度呢，不仅人待不住，自己的拖鞋也是待不住的，就热抽抽了嘛。天儿越来越热，咱们的生活习惯呢也得跟着升级，像矿泉水瓶啊，高温下都可能吸出这个有害物质。你包括这个 带气儿的那个饮料，
0: 嗯，
1: 你放在车里之后呢，它也会热胀冷缩嘛，
0: 对，
1: 它也会在容易在车里边炸了，
0: 嗯，
1: 包括什么打火机啊、充电宝啊，更不建议在车里边了。
0: 喷雾、防晒喷雾、啊、
1: 是
0: 这些。
1: 尤其呢，平时在车里边准备一个那个遮阳的东西。如果说你平时停在路边，一会儿太阳挪过来的时候呢，就容易就直晒到你的车。这时候呢，有一个遮阳的东西，会让自己车里的温度啊好受不少啊。好，北京时间7:27，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今天咱们来聊聊关于拍马屁这个事儿。
0: 对，
1: 嗯，
0: 哎，你平常都拍马屁吗？
1: 嗯，
0: 我大家是不是不会承认自己拍马屁啊？
1: 嗯，
0: 会不会说我从来不会拍马屁？我那不是拍马屁，
1: 嗯，
0: 有人会愿意承认说。
1: 啊，
0: 我拍过马屁，
1: 我拍过，嗯
0: 啊，
1: 而且呢是目的性很强的那种拍。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吧，就是你身边的拍马屁行为大赏，或者来，
0: 嗯，
1: 你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从自己的嘴里边，或者你听到的那种，就是就自己听着都受不了了，无法忍受的那种那个马屁话术啊，
0: 嗯，
1: 都有哪些？
0: 嗯，米兰说，拍马屁在我看来是公关能力，
1: 嗯，
0: 拍得好就过关，拍不好就留下。
1: 嗯。
0: 确实算是一种公关能力吧，
1: 是，
0: 嗯，
1: 因为你平时你要跟客户打交道的话，你过于耿直也不行啊，是不是？你得让客户感觉到如沐春风啊。
0: 嗯，对，现在真应该就上个这个什么课，什么拍马屁的课呀，
1: 嗯，是
0: 什么教教我们。赵露宇说，我是实在的人，不会拍马屁，不管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
1: 嗯，
0: 我只会让同事朋友家人高兴的话，他们都很高兴说。

0: 会说话。
1: 嗯，
0: 这也算是吧。他说他不会拍马屁，
1: 哦，
0: 但是他会说让同事朋友高兴的话。
1: 哦，这个呢，就是已经到了一个准入门槛，我觉得。因为很多人啊，说自己不会拍马屁呢，就是一时间啊，就有的太夸张的话他说不出口。
0: 对，
1: 咱们可以慢慢来。你就像那个赵露宇一样，就最开始人就顺着对方说。对吧，说点能让对方开心的
0: 啊，这也算了，
1: 对吧？
0: 对，
1: 那起码呢就不提那些不开心的事儿。
0: 你见了大明，大明是你领导，你能说哟大明你怎么又胖了呀，那胖了你也不能说呀。
1: 大明最近健身健一个月了，我看天天哎呀这出汗出的挺多的，怎么没什么效果呢看起来。这我跟你说这人就叉了，我跟你说。好，北京时间7:29，半点报时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6: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6: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2: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6: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林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7: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8: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9: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10: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6: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交广听天下。来到7:34来进入这一时段听天下，来关注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人社部定调，未来5年工资向一线岗位倾斜，养老金呢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全面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
0: 好，目前呢，北京市已经实现了200余家二级及以上的医疗机构数据打通，并依托线上平台开放了检验报告、电子影像线上查阅功能，便捷就医的同时，压缩了患者时间和经济成本。2025年累计为群众节约胶片打印支出1.5亿元。
1: 最近呢，大家伙这个心里边的这个受的刺激会比较大，因为有的时候世界杯也经常爆冷门啊，包括这个 A 股也是上蹿下跳的啊。如果你既看世界杯啊，然后又炒股的话呢，最近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尤其是您的小心脏啊。7月14号呢 ，A 股三大指数午后是集体走强了。截至收盘呢，上证指数涨了1.36%，报收3967.13点；深圳成指呢涨了2.77%，报14924.87点；而创业板指呢涨了3.43%，报3851.414点。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四大银行。最近呢，有人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发布存100万解锁5.25%的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高息收益广告。对此，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以及中国建设银行四大银行都表示，当前四家银行均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
1: 这个我们来吐槽一下台风巴威啊，这个台风巴威来的之前呢是来势汹汹，就很多朋友就特别的担心。后来发现，就是我很多温州的朋友都在吐槽说，台风巴威没把他们怎么样，但是看起来好像把东北好像折腾的够呛啊，这台风太奇怪了啊，
0: 没预料到。
1: 所以呢，即便台风巴威呢已经不是台风级别了，但我们依然要关注一下它的一个走势，已经它带来的一个影响。那随着巴威的北上呢，副热带高压有所西伸加强，我国高温天气会继续向东发展蔓延。今明两天呢，近10省份需要空调日夜连轴转了，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华北、江南南部、华南多地，不仅高温频现，湿度也比较大。但是东北那边真的还是在受台风影响，沈阳那边，我的天哪！我
0: 看那个视频，确实是。
1: 但是呢，让很多这个南方的朋友就是不太理解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东北人在面对台风的时候呢，依然会有东北人的那种松弛感。什么皮筏子呀，什么滑板呢，什么冲浪板呢，都拿出来玩了。哇，
0: 还有看的那骑，还骑共享单车，还在那边骑呢。
1: 是啊，就台风天啊，就是尤其是下雨下的比较大的时候呢，还是要安全第一啊。好，北京时间7:3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上来。
0: 我们今天说说这个拍马屁这件事情啊，你有没有见过什么样的拍马屁的行为？身边的人或者自己是一个这样的人吗？
1: 对哦，就是你说过最丧着良心的马屁到底有多有多夸张啊？
0: 说说别人啊，自己没有的话说说别人，
1: 说别人也可以。
0: 对，
1: 我有个朋友啊。
0: 对。就说自己确实觉得我从来没有过，哪有啊？
1: 米兰说了，孩子做家务的时候，我就会面对微笑的对他说：“哎呦，收的太干净了，比我收拾的都好。”哎，说孩子妈，你看咱儿子多体谅咱俩，都会分担家务了呢。哎，说完这话呀，我心里边就等儿子说：“哎呀，你俩工作都很辛苦，以后家务我包了啊！”这就是拍马屁赤裸裸的目的啊！
0: 对呀、这目的性很强啊！就好像对孩子经常也会这样，一方面说这叫拍马屁，一方面不是说这夸吗？什么人教育学家都说，夸出来的什么好孩子，
1: 关键是什么呀？就是你如果说你抱着以后他都能继续干。对吧？你就得夸着来。你说他好不容易干了，然后呢，这时候你当头一棒子说你干的什么玩意儿啊？对不对？那人家彻底就不干了啊。
0: 还有人说得让大明如沐春风。
1: 哦，那是。
0: 那大明，你来现身说法一下，你觉得作为一个领导，什么样的会让领导如沐春风的感觉？
1: 就是一定要说到实。

0: 实处，就是领导现在最在乎的事儿，或者领导正在做的一些事儿。你千万不要说啊，领导你太厉害，你高瞻远瞩，
1: 嗯，
0: 啊，领导你真的是太伟大了，你身后散发光环，
1: 太虚了是吧？
0: 啊，太虚了，听着就假，
1: 哦、
0: 你知道吗？
1: 嗯、
0: 哦，还散发光环，这领导咋的就没了，脑上一个圈儿啊？真是、
1: 哦，
0: 就是你表示领导最近在健身，
1: 嗯、
0: 是不是？哎呦，
1: 嗯、
0: 领导你最近
1: 瘦了吗？
0: 啊，最近你健身效果不错，嗯。你看你的气色都会都好很多，哎，你看你肩还宽了呢，嗯，是不是？
1: 就是有很具体，
0: 嗯，
1: 又是他最近比较在意的这个东西。
0: 嗯、
1: 呦，你这沉香，你这手串不错
0: 哎，哎是，
1: 哎真好，
0: 对，多少钱买的？
1: 啊、
0: 呦，这便宜。
1: 他最近关注的是吧？
0: 说到沉香，这就是我买那个，但是我这是样品，我买那个我昨天刚收到，我今天没带过来。嗯，朋友们可以看，就是我买那款就是6.7米的那个。
1: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4多圈的。
0: 对，但是这说实话我也缠不了4圈，这个呢，但是我昨天我问了一下才知道，它是下面加了几个珠，嗯、你可以把那几个珠加上。
1: 哦、就是这几个珠下面
0: 有。对对对，你
1: 可
0: 以
1: 加上。
0: 房哥老师可以先戴上，
1: 嗯
0: 嗯，4圈妥妥的是吧？非常有富裕啊。
1: 对，就是他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去 DIY 一下，他、
0: 嗯、
1: 会更好看。
0: 你努努力，我觉得5圈都行。
1: 5圈不太行，5圈就紧了。
0: 是，
1: 就很松的这种感觉比较好看嘛。
0: 对，
1: 嗯，
0: 千里说他4圈都可以，就是导致我现在我心情特别差，你知道吗？
1: 这个沉水级的它确实是不一样，
0: 嗯，
1: 就我们在现场看了沉水级的，看了95分，
0: 嗯，
1: 9分沉的，包括沉水服的，
0: 嗯，
1: 你会发现你看了好的你就下不去了。
0: 对、
1: 嗯、
0: 对，就是你从我，因为我当时我这个钱也挺多的呀，虽然说很便宜啊，
1: 嗯，
0: 但是你一下子拿这一串8000多，
1: 8000多，对，
0: 8000多，它原价是20000多，24500，
1: 原价24500，
0: 然后拿到手一刻，我就是感觉嗯，心里踏实很多，
1: 嗯、
0: 因为一摸到手那个感觉
1: 不一样，确实
0: 就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不一样，不是普通的木头、
1: 嗯，
0: 它那种油脂感非常非常的强烈，
1: 对你摸它都摸出来、嗯，能摸出来那个油脂感，
0: 嗯，它又不是那种泡油的感觉，因为泡油的话会很滑，
1: 嗯，
0: 它没有那么的滑，它是有阻尼的那种油脂感，就感觉。给人感觉就是，嗯，这是个物件，
1: 嗯。所以感兴趣的可以回复一下沉香去了解一下啊。
0: 对。
1: 但如果说觉得这个，就我觉得现在我还觉得价格太高了，
0: 嗯
1: 啊、你可以去看看，它还有一些沉水服，
0: 嗯，
1: 以及那个9分沉的，
0: 对、
1: 比如说那个留疤款的那个单圈的那个男士带也非常好看
0: 啊。我这儿也有。
1: 有啊，
0: 嗯，稍等一下啊、
1: 那个我觉得男士带真的，我觉得那个特别个性，就对于男士来说，留疤的一个那个好像不是沉水，是不是沉水级的？但是他那个品质也是非常好。那天我们做直播的时候，很多朋友直接就问说，那个留疤的那个留疤款的那个奇楠沉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是这个吗？我看一下，这个是小方糖吧？啊，也算吧，算是一个，我看看。这个女士带男士带都可以，它是一个板头留疤的单圈的，哎，可以看一下我手上戴的，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可以看，包括这个大家也可以去，我觉得加一颗绿松石，
0: 对，
1: 加个什么、
0: 嗯、
1: 肯定会非常好看，
0: 气质一下就提上来了、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嗯，
1: 这是单圈的啊，这个好像就1000多吧，好像是，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0: 好，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啊，这个专区里边其实产品特别的
1: 多，
0: 特别的多。
1: 嗯，
0: 你除了这个单圈、单双圈的、多圈的这手串之外，你还有无事牌呀，
1: 嗯，
0: 还有那个挂车上的那个小香片啊，
1: 对，
0: 嗯，
1: 包括家里需要线香的也可以去
0: 看一下，对，点着蚊香的那个线香啊、
1: 嗯、
0: 都有。
1: 嗯，回复沉香之后，你可以点开那个链接里面去选一下，
0: 嗯
1: 啊，包括有这个小方糖的长串的。多圈的那个，
0: 嗯，
1: 都可以。
0: 然后它每瓶里边呢，还会赠送一个，这个就是它的沉香的木屑、
1: 嗯。对，
0: 嗯，这个它一个呢是起到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您平时不带的话呢，你会把这个沉香这个放在这个瓶里边，然后把这个木屑倒进去。
1: 嗯，
0: 它平时是可以给自己的手串呢熏熏味儿什么的。
1: 嗯，
0: 它可以让自己的沉香一直保持那个香气。另外一个作用呢，就是如果说家里边有那个香薰的话呢，你可以把这木屑点着了。
1: 嗯，
0: 哎，你闻闻那个感觉
1: 啊，对、
0: 哦，
1: 嗯，如果有那个香薰的那个可以点的，把它放在
0: 上面、啊、当香用。
1: 哎、
0: 啊，
1: 对，
0: 嗯，
1: 还是很不错的啊。包括这个，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用来送人。
0: 嗯，
1: 就是你送一些家里人。人啊，或者说你需要送的人、
0: 嗯、
1: 比如说他对这方面确实有研究、
0: 嗯、
1: 哎，你觉得这个比较适合他，你也可以选一款送给他，
0: 哎，
1: 嗯，回复沉香在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看到了。
0: 郭源说，我想送你们一首沉香之歌、
1: 嗯、
0: 冒名的嘛，你们是啊，
1: 嗯嗯嗯，
0: 冒名我就喜欢你

0: 的爱上你，
1: 这冷笑话吗？
0: 哎，对，就是有朋友说感觉大明啥都懂，不是人到中年呢，就是那种没用用的东西吧，就是你多多少少会接触一点，尤其像这种文玩的东西。你就比方说沉香，沉香是我后来才知道，沉香是不能盘的。
1: 对。
0: 啊，沉香你别的文玩嘛，你可以盘，越盘越油亮嘛。
1: 嗯。
0: 那沉香呢，如果说你把手上的汗呢都盘上去之后呢，
1: 嗯，
0: 它会把它那个木质上那个毛孔都堵上，
1: 嗯，
0: 就导致那个香味散发不出来。
1: 对。
0: 所以呢，这种情况之下，你就拿什么手套啊、丝袜，你就在那一遍一遍的搓，把那个香味再搓出来。
1: 对。
0: 所以呢，就是我为了盘呢，就是安分我这双无处安放的手啊，我现在开始玩葫芦了。
1: 哦，
0: 你看我今天戴那个葫芦。
1: 哎，天哪，你这爱好呀，真的，
0: 哦，
1: 跟你的年龄太符合
0: 了，太符合了是吧？那跟我的长相气质完全不符合。你会不会拍马屁？你应该说，哎呦，看你的年龄，你不应该玩这个呀。你现在应该去蹦迪呀，
1: 啊！哎呀，那蹦得动吗？真是，你瞅瞅你现在玩的这些东西吧。
0: 那葫芦特好，我跟你说，
1: 嗯，
0: 就你如果说你是一个手欠的人啊，真的，你每天手上必须摆了点什么东西，真的玩玩这个葫芦，咵到在手里边搓一搓。我这个葫芦叫钱袋，你看，
1: 嗯，
0: 这就是20来块钱的。20来块钱，
1: 哦，
0: 就很便宜，
1: 就盘一盘，
0: 对，
1: 嗯，
0: 就是特别舒服啊，
1: 嗯。反正这爱好都挺无聊的。
0: 做人不要那么耿直啊！这名儿看不清楚啊，他说，
1: 嗯，
0: 小马去公司的卫生间，忽然看到公司领导来了，然后马上对领导说：“领导，上个厕所您还亲自来吗？”啊。严学期说了，方科真漂亮，跟18岁的一样。哎呦，就是婴儿肥，你知道吧？
1: 哎，对对对对，
0: 婴儿肥就显年轻。
1: 哎，是是是，
0: 说真的，一个女生啊，就是如果说特别瘦的话呢，一个是显老，
1: 嗯，
0: 其实真的显老；另外一个就是脸上，如果就是经常用那什么美容各种科技啊，
1: 嗯，
0: 哪怕这个科技就是为了让你重返青春，
1: 嗯，
0: 能够驻颜的那种，
1: 嗯，
0: 但其实越驻颜你越显老。
1: 嗯，
0: 脸上倍儿亮的那种过来了，一看就是，
1: 嗯，
0: 有种中年感了，嗯，对不对？
1: 对，
0: 你像凡科这种啊，就是
1: 半边脸鼓起来，
0: 天然。天然美，这个太重要了。
1: 嗯，没拍到点上去。
0: 对，明天早上早班继续来啊。
1: 肿着脸也得继续来。
0: 哎，
1: 嗯。

0: 哎呀，越办越办熟了。我呢就时不时的会拍一些同事的马屁，说同事有多优秀，向该同事学习同事有多辛苦。
1: 嗯，
0: 就经常这么说吧，你同事之间的关系都会很好。
1: 对，同事之间你也需要时不时的这样，毕竟是合作伙伴嘛，你搭档啊，你的一起要完成一些内容啊。
0: 在现实生活当中，你知道吗？就是大多数那种不满都是来自同事，
1: 嗯，
0: 就是你觉得他干的少了，
1: 嗯，
0: 而且呢，经常跟领导抱怨的时候呢，你还特别就是情商低的，会把同事拽出来一起说事，
1: 嗯，
0: 他为什么就干这么少？啊，那他为什么就可以这样？我为什么就不行？
1: 那就是觉得心里不公平了，凭什么呀？
0: 那你知道这样吧，就是你相当于原来只是在领导当中不待见你，现在在同事眼中你也不是不受待见了。
1: 这叫不会说话。
0: 对对。啊，北京时间7:47，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关于这个拍马屁这个事儿啊，您可以。来说一说这个你身边的那些人类拍马屁行为大赏，有哪些马屁说出来之后自己都有点受不了了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进入到我们今天大明脱口秀。
2: 女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

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啊。今天呢，咱们说说关于拍马屁这个事儿啊，这是我一直特别期待的一件事，你知道吗？你们可能不太清楚，就是自从我当上领导的时候，刚当上的时候，我有当领导的朋友在跟我喝酒的时候就提醒过我说，哎呀，这个你当领导别太开心呐，从此以后是吧，你会面对着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当然也会有更多的诱惑啊，就是围着你拍马屁的人会越来越多，你也会莫名其妙的多了来自很多女生的青睐，他们会特别的主动，你的同事表面上都会特别的尊敬你，你还会有很多。

捞好处的机会，这都是你要经历的种种考验的。现在呢，我当上这个领导已经快两年的时间了，所以我就想知道，就是你说的那些考验到底在哪儿呢？就围着我拍马屁的人搁哪儿呢？主动撩我的女生搁哪儿呢？主动生孩子休产假的女生倒是有一个。而我的同事们，他们不仅表面上就不尊敬啊，而且都是看着我都直接怼，你知道吗？最过分的是我作为领导啊，我都是领导了，现在我唯一捞好处的机会就是完成 KPI 才能拿全额工资啊。就说真的，我真的很想体验一下我被围着拍马屁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咱们可能有听众会说，哎呀，我们不是天天捧着你夸你吗？朋友们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咱们这些人之所以能凑一堆儿，就说明咱们都是特别耿直的人。就你们那种夸人的方式吧，就跟我在节目里讽刺大迪其实是一个套路的，听起来好像是夸，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怎么也开心不起来。真的，你就比方说昨天我说的话题不是说那个脱口秀跟喜剧一样越来越难做吗？很难让聪明的人笑吗？然后有朋友就在节目里边直接发微信安慰我说，不，大明脱口秀虽然我听着也不会笑，但是我觉得你的脱口秀特别的有内容有深度啊，谁说脱口秀就一定要好笑的呢？真的，你听听，你这是夸人的话吗？你这就相当于跟一个女生说，你虽然长得一般，但是你是我见过性格最好的女生。朋友们啊，对于一个女生，如果你开场就否定了对方的颜值，那么后面你但是出花也没有用了。你这拍马屁重重的就拍在了马腿上啊。叔本华在《人生的智慧》这本书当中断言说，人性中最特别的弱点就是会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这个看似冷酷的论断恰恰揭示了社交场域最核心的运行规则，就是人类终其一生都在寻求价值认同的闭环验证。就说白了，没有人不喜欢被拍马屁，如果有，那只能说你还没拍对地方而已。有个历史典故啊，我不知道大伙儿听没听过，就是清代大才子袁枚师从名臣尹继善。后来呢，这个袁枚啊考取功名，官拜七品县令。赴任之前呢，袁枚专程去向老师尹继善来辞行，临别之前让老师啊给自己训训话啊，这叫临辞请训。老师跟他说了，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切记谨慎行事。你年纪轻轻的就去做县长，你有些什么准备吗？袁枚说了，哎呀，当下人人都喜欢戴高帽，学生准备了白顶高帽，逢人就赠上一顶，料想定会畅通无阻。他老师一听这话就不干了，痛斥他呀，说年轻人呢应该勤于政务啊，你怎能如此阿谀奉承呢？啊，袁枚赶紧承认自己错误，说，哎呀，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学生定当谨记，可叹当今世上能像老师这样光明磊落，小明义理且不喜欢阿谀奉承之人实在太少了呢。老师听完这才转怒为喜，和颜悦色。袁枚出来之后呢，对随从人员说，这个100顶高帽现在就剩99顶了，已经被发出去一顶了。就我的老师最不喜欢被奉承，这就是我对他最大的奉承啊。包括现在还有的明星啊，最喜欢被人夸低调，结果低调到全世界都知道他低调。所以呢，以后一定得找准点啊！女生你就说漂亮肯定是没错，那我的话呢你就说帅。当然了，你要说脱口秀的话，主要就是好笑，深度并不重要，对吧？你首先好笑，你他首先那得听起来像是脱口秀，对不对？那所以你就夸好笑啊！你如果不像的话，那不是我的问题，那是你自己神经衰弱。真的，因为我平时呢，我最爱干的一件事干什么呢？我就是喜欢在网上啊，我自己搜大明脱口秀啊，输入关键词，然后看看大家伙对我的评价，就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康熙微服私访的感觉。但是现在我发现网络上提我的名字的人真的越来越少了，就康熙微访了一圈啊，发现大清亡了，真的。我还是挺在意这个的，就前两天终于有人看到啊，有人发我的帖子了，说喜欢听我的节目啊，是因为我人好。喜欢听我的节目是因为我人好。我听完以后吧，我确实也没怎么高兴起来，这感觉就跟那个谈恋爱是一样的，就被颁发好人卡的都没有什么好下场。所以以后你们听啊，大明节目我就是就好笑啊，讲到啥没记住光笑来着，这就对我最大的褒奖。哎，当然了，今天的节目啊，希望大家还能记住另外一点，就是很多人以为拍马屁是一种向上管理，就是你要
对那个比自己强的人啊，你才会去拍马屁，那就阿谀奉承。比方说下级对上级拍马屁，如果反过来上级有一天拍下级的马屁了，这就不是拍马屁，这肯定是有把柄落人手上了。但其实根据我的研究啊，其实拍马屁的最高境界啊，真的不是跟级别有关的，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的人际沟通的非常高级的情商技巧。就首先呢，我们有研究一下拍马屁这个词儿是怎么来的，有很多种说法啊。而且我研究之后呢，我发现就无论哪一种说法都不是上下级的关系。就比方说有人说这个典故呢出自蒙古，那会儿呢俩人骑着马见面了，都说哎喜欢照对方的马的屁股拍一下，以表示对骑马者的一种尊敬。哎，就像我们现在见面都要先握一下手，它是这种礼节，这是平等的关系，对不对？还有一种说法呢，说骑马者呢每次要骑马的时候啊，都先要拍一下马的屁股，哎，就告诉马我要上去了啊，然后自己再翻身上马，那他才不会撂蹶子。哎，你们发现这其实人与自己坐骑之间的不好意思，现在叫坐骑啊，人与自己坐骑之间的互动啊，拍马屁反而是上级给下级拍。最后一种说法呢，说拍马屁啊是对马的称赞。古代的时候，大家伙觉得有这好的马都应该有一个大屁股，哎，哇，这动物其实都是一样的，这屁股越大，这就觉得啊、哎，这动物真不错啊。是每次遇到马的时候，屁股很大，就会忍不住的啪啪拍两下，以表示对马的赞美。哎，这还是上级拍下级的马屁。所以呢，接下来我要说一个让你颠覆认知的一个结论，就是拍马屁其实从来就不是上级对下级。就是下级对上级的阿谀奉承，而是上级对下级的一种驭人之道。哦，你就该说不说，就是接下来确实啊有深度了，就是不怎么好笑了啊。我那天我在网上我看到有个帖子，说到历史上最会拍马屁的两个人，一个呢是刘邦，另外一个呢就是刘备，就他们俩呢都是上级拍下级，而且他们拍马屁从来都不直接夸。你比方说刘邦当年拜韩信做大将的那一天，登坛行礼完。第一句话不是说将军威武，也不是久仰大名，而是一句问话，说将军你打算教我点什么？哎，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你得先知道那时候韩信是什么人啊。韩信那时候在项羽那会儿就当过站岗的执戟郎，献过几次计没人理他，然后跑到刘邦那儿管粮草照样不受重用，差点连夜开溜的时候呢，是萧何在月下把他追回来的嘛。就这么一个履历真的毫不光彩。哎，甚至还有这个逃兵的这么一个名号，韩信自己心里面其实再狂傲，他也是有点心虚的。但是刘邦的一句话啊，你能教我点什么？打算教我点什么？就把他从逃兵直接请到了战略老师的这么一个椅子上。哎呦，这地位立刻就不一样了，立刻就觉得自己啊受尊重了。这就相当于我们新领导来了，他不是说，哎呦，大明，听说你节目做得不错，我说那还用说吗？这段很正常，他听着开心，但是没到点上。新领导来了，而是说：“哎呦，大明啊，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呢？中国交通广播以后靠你了，中国广播就靠你了。”我立刻就会说：“领导啊，这样吧，你再给我的 KPI 再加一加。”这说完，刘邦、刘备更绝。刘备三顾茅庐见诸葛亮，他没上来就喊：“哎呀，先生真乃天下奇才也！”他先是把自己的狼狈摊开，告诉对方自己现在的处境：汉室倾颓，我想身大于天下，可惜智术浅短，屡战屡败，但志向一直没死。讲完自己的窘境之后，才说了那句著名的“君未计将安处”，就是先生，你看我该怎么办呢？就这么一问呢，比任何夸奖都重要啊！就诸葛亮一个无名隐士，地位嘚的一下上去了。哎，我是不行了，哎，我这什么皇室后裔也不好使啊，就得靠您了，先生啊。所以呢，拍马屁不只是阿谀奉承，其实也是一种向下管理的高超手段。哎，比方说今天啊、来代班的樊科，不仅长得好看，而且还特别的会唱歌，哎，这才是我们广播未来的真正希望啊。当无数的带货广告挤满了我们的广播，当剩下的广播还都是重播。我毅然固执的没有换台，在凄凉的心里写下相信樊科，对吧？拍马屁嘛，就得拍这些牛马。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八玉米。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哎，听我说，
9: 下班打卡那一刻没有解脱感，反而只剩疲惫和空虚，这叫情绪透支。你白天输出太多，忘了给自己充电。今晚试着做一件只为自己的小事，泡个热水脚，听一首老歌，或者什么也不做，发5分钟呆。你不需要为任何人负责的这5分钟，就是最好的充电。下班不是结束，是你和自己重新连接的开始。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